我很喜欢看歌舞剧，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们歌曲都很好听，还有大家一起跳舞啊，欢乐的气氛真的非常愉快以及令人放松，以外呢这种跳脱日常生活当中会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充满着想象力啊，充满着不守规矩啊，或者是充满着变数的世界里面，多了更多的欢乐在里头。所以我真的超级喜欢音乐剧啊，或者是这种有音乐属性的电影，都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呢可以感受到音乐带来的魅力。在看这些歌舞剧的当下呢，会不会纳闷说，诶，旁人难道都为什么大家都会唱这首歌啊，然后为什么一个人开始跳舞之后大家都可以记得说舞步，大家都像 say 好一样，大家都可以马上融入其中，然后一唱完大家去做自己的事情。那本周呢我们就透过这三部电影呢，让这些电影当中呢这些主角们其实都有意识到自己在唱歌，或是都有意识到说身旁的人也有一起加入，当他们有这种后设手法呢，其实让的电影呢增添了更多有趣的环节，而且甚至呢还会有人在旁边吐槽说，又要来了吗，又要唱歌了吗，又要跳舞了吗，就让原本的充满粉红泡泡的迪士尼电影呢多了更多的趣味性。那么准备好了吗，一起加入我们主角一起唱跳吧。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流行速递。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行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星速递要跟你分享的消息是《失速禁区》，由《失速列车》导演田尚浩执导，耗资200亿韩元打造。这次不再只是人类对抗失控感染者，更是面对一种开始进化的恐怖存在。丧尸不再盲目冲撞，而是渐渐拥有集体智慧，像真正的群体生物般协同行动，让世界秩序彻底崩溃。当城市沦陷，避难区逐渐失守，幸存者们被迫在封闭空间与绝境中求生。面对不再依靠本能，而会思考包围甚至设下陷阱的感染者，人类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自己可能成为被淘汰的物种。电影延续导演擅长的高压节奏与社会寓意，在惊悚动作之外，也描绘人在极端环境中的自私、恐惧与选择。入选2026年坎城影展午夜单元，也让本片成为近年最受瞩目的韩国末日惊悚作品。推荐给喜欢高张力丧尸片与末日生存题材的观众，《失速禁区》不只是逃亡，更是一场人类与新物种之间的残酷淘汰赛。

曼达洛人与谷谷把银河冒险再次拉回那段最孤独却也最温暖的旅程。作为星际大战系列作品之一，故事跟随曼达洛人与谷谷再度踏上未知星系，在帝国残余势力仍暗中蠢蠢欲动的宇宙里，两人原本短暂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打破。一场新的任务，一段被隐藏的力量，以及来自过去的威胁，迫使他们重新踏入危机四伏的银河边境。这一次不只是赏金猎人与孩子的同行关系，更是一对彼此依靠的家人。当谷谷逐渐理解自己的力量与身份，曼达洛人也必须在战士信条与守护之间做出选择。宇宙依旧广阔冰冷，但两人的羁绊成了旅途中最重要的光。电影延续星际大战系列独有的太空歌剧氛围，结合冒险、动作与情感连结，让熟悉的银河世界再次充满探索感。推荐给星际大战系列粉丝，也推荐给喜欢冒险与角色羁绊故事的观众。曼达洛人与谷谷，像一段在宇宙边境继续前行的陪伴。

一边是文明崩溃后的末日世界，感染者逐渐进化成拥有集体智慧的新威胁，人类被迫在绝境中寻找最后生机；另一边则是在浩瀚银河边际展开的冒险旅程，一名战士与神秘孩子再次踏上危机四伏的道路，在混乱宇宙中守住彼此的羁绊。一个是被恐惧吞噬的地球，一个是人怀抱希望的星际旅程，两个故事都在极端世界里问着同样的问题：当熟悉的秩序逐渐被打破，真正能让人继续前进的，究竟是生存本能，还是陪伴的力量呢？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的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曼哈顿奇缘》，是一部于2007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由华特迪士尼工作室电影发行。本片特色在于将传统 2D 动画童话故事中的公主带入现实的纽约市，跨越两个世界，以及公主的水土不服成为一大卖点。剧情讲述一位来自卡通动画世界的梦幻公主吉赛尔，在婚礼当天遭邪恶皇后驱逐，意外穿越到现实中不相信真爱的纽约市，与一名失婚律师展开一场浪漫的冒险，颠覆了传统永远幸福快乐的童话概念。在电影开头呢，使用传统的手绘代表理想与纯真，进入纽约后转为真人实景代表混乱与现实，这种转换呢，就进一步的讨论了梦想如何落实于现实。在电影开头呢，那种糖果色的手绘风格呢，是为了让观众先进入迪士尼的舒适圈，在那里物理定律不存在，每句话都能押韵，但当吉赛尔从纽约的下水道爬出来，画面从柔边的动画变成高清的实景时，这种画质的提升呢，其实就是现实的毒打。动画代表的是我们脑海中过度美化的初衷，而真人实景则是落实的过程。吉赛尔在动画里轻飘飘的步伐啊，到了纽约变成了被路人推挤啊，被计程车喷脏水的尴尬，这是在告诉我们，梦想在二维世界里很美，但要让它在三维的纽约活下来，你得先学会不在雨天摔进水沟，也要学会怎么样在遭受挫折的时候不轻言放弃啊，或者是不要轻易的就对自己否定或是垂头丧气之类的，所以这在电影的切换当中是很有趣的一个点。而这样的切换呢，其实也像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渴望，或是我们内心的目标跟梦想呢，其实就像是公主所在的世界一样，是很美好的，就是想象的那些画面啊，梦想总是很美好很快乐的嘛，可是现实其实是很骨感的，就是有很多要面临到的现实上面的问题啊，无论是金钱上面，还有她在，因为她是公主嘛，所以她不知道说纽约有很多扒手，或者是纽约其实有很多没有像童话世界那么美好的，大家都是朋友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在她可能向路人问路的时候，她的皇冠就被拿走了嘛，或者是在纽约这个繁忙的人行道上面啊，或者在这些车水马龙的地方，没有人会停下来问你说你还好吗，你需要帮助吗，大家都急着要去为自己的生活打拼。而在电影当中呢，也有一个很经典的一幕，就是把现实跟想象的世界呢，做一个很大的冲击对比。电影中，吉赛尔试图用歌声召唤动物帮忙打扫，结果招来的不是小鸟或是兔子，

0: 而是纽约常见的老鼠、蟑螂和鸽子。这其实就挑战了我们对魔法的浪漫想象。那这一幕呢，这个桥段呢，大概是影史上让观众头皮发麻的致敬桥段。在《白雪公主》或《仙女奇缘》里面，动物帮手总是自带美颜滤镜，但吉赛尔显然忘记了纽约这座丛林的原住民可不是鹿或是一些可爱的小东西啊，兔子啊，那些充满友善的还会跟你打交道的那些动物们。当吉赛尔用甜美的嗓音唱出 Happy Walking Song 时，魔法确实生效了，但系统自动匹配了当地的可用资源，老鼠与蟑螂。当一排蟑螂在洗碗槽里排队啊，或老鼠用尾巴帮忙拖地时，观众的反应就会从好萌变成了好萌才怪了，超恶心的。这一幕残酷的拆穿了魔法的滤镜，魔法是真的啊，它真的可以召唤这些所谓动物们来帮忙打扫，大家真的都听吉赛尔的话吗？但是现实的载体啊，现实的这个真正可以被调配的资源呢，却是非常肮脏的嘛。他幽默提醒我们，如果你想要把童话搬进现实生活，就要有心理准备去接受那些伴随而来的不那么浪漫的细节。而且我觉得这一幕真的蛮可怕，就是因为吉赛尔相信说，哇，所有动物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即便他面对蟑螂、老鼠，他也都是把他们放在手心上面哄啊，放在手心上面，然后抚摸他们的毛啊，他完全不怕童话世界没有什么禽流感，那童话世界的动物也不会有什么疾病。因为毕竟他就童话世界，大家都是朋友，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个，就是现实跟想象的碰撞嘛。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而我们讲完了在这些表现上面啊，这些视觉上面的表现，比如说召唤动物们来帮忙打扫啊，或者是在纽约这个繁忙的地方没有人愿意为吉赛尔停下脚步，这些视觉上面让我们看见的以外呢，童话的逻辑和现实世界的碰撞呢，也透过罗伯这个男主角呢，让我们看见说一个现实的成熟的大人呢，如何看待童话世界。当吉赛尔在中央公园唱起 That's how you know 时，男主角罗伯展现了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反应。罗伯非常困惑，为什么背景会突然冒出管弦乐团，且路上的路人啊、清洁工、警察自然都能自动学会舞步并和声。对吉赛尔来说，唱歌是沟通的本能，对罗伯来说，这是一种需要被医治的精神状况。当吉赛尔问他，你为什么不跟着唱，罗伯的尴尬精准捕捉了观众对传统音乐剧逻辑的吐槽。对一个理性到连离婚官司都要算得清清楚楚的律师来说，这场歌舞秀简直就像是灾难一样。管弦乐团这些乐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那这些路人为什么会跟你这么熟？大家都明明是第一次见面，怎么会突然莫名其妙大家都会跳这首歌嘛？那罗伯的表情就像是在说，这公园的草丛里像是埋了立体音响，还是这群乐手根本就是跟踪狂嘛？那最让现实主义者崩溃的，不只是吉赛尔在那边唱跳，更是路边那个刚倒完垃圾的清洁工，竟然能在 0.5 秒内接住吉赛尔的转圈，还能准确唱出第三步和声。罗伯心里的 OS 大概就是，你们这群人平常都不用上班，都在排练这支舞吗？以前我们看迪士尼的动画会觉得大家一起唱歌很美好，但罗伯替我们说出了内心憋了几十年的心声以及疑问。他站在人群中，手足无措地看着大家整齐划一的舞步，那个只有我是正常人的孤独感，反而让这场戏变得非常的有趣。罗伯虽然最后没有唱歌，当时还没有开始唱，但他那种虽然你疯了，但你疯得好有感染力的无奈眼神，就是现实主义者对浪漫主义最浪漫的投降。他敢于对公主提出疑问，也敢直接指着他的鼻子笑他，你病得不轻诶，却又让我们忍不住想跟着那个会跳舞的清洁工一起转圈啊，一起排练舞步，甚至一起唱出这首歌。

而在电影的剧情当中呢，面对吉塞尔天马行空的谈话呢，罗伯不相信童话世界，想当然对于吉塞尔的一切都认为是发疯的想象，他应该被送去医院。就是罗伯一直以来都处在就是说，哇，这个女生感觉遇到了不少事情。吉塞尔呢，在童话世界里面，他甚至不知道生气是什么意思，就像孩子一样的纯真。那罗伯呢，就像是我们每个人一样，在现实世界生活的成年人，我们过着繁忙的生活啊。那他的职业甚至是负责打婚姻官司，所以他早就看过了婚姻的现实面以及人性的阴暗，什么真爱之吻啊，什么一定会找到最好的灵魂伴侣什么的，他完全都不相信啦。到最后也不过是大家一起来谈怎么离婚，怎么分配财产，这些很现实面的事情啊。电影的后段呢，吉塞尔生气的质问罗伯为什么一定要一直说不，无论他提出任何关于他过去的事情啊，关于想象他所谓的想象的梦幻世界啊，或者是他会一直不停唱歌的这些事情，为什么罗伯就一定要一直反对他否定他呢？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吉塞尔所说的？那在这一刻呢，其实罗伯迟疑了，他有去思考到说这个现实世界整个磨损掉了想象力，还是自己本身从小到大就是不相信。他瞬间就有点迟疑了，他就有停下脚步去问自己说，我会不会是忘记了那个曾经也很喜欢听童话故事啊，也很喜欢唱跳歌舞的那个在内心里面的孩子呢？罗伯的个性呢，他非常压抑情绪，而吉塞尔则随时的歌唱。在高度文明的社会当中，我们是否丧失了直观表达快乐或是悲伤的能力呢？罗伯之所以没有什么感受，是因为他代表了我们这些被高度文明社会训练出来的标准成人，情绪必须被管理，且必须在特定的时机才能被释放。吉塞尔的逻辑是快乐就唱出来，难过就哭出来啊。对他而言，情绪是流动的，唱歌是一种高效的沟通。但是面对罗伯来说呢，情绪是很私人的，表现出来也是有风险的。在现代社会，我们发展出了发达的社交滤镜，当我们在捷运上想哭时，我们会低头滑手机，当我们遇到快乐的事时，可能也只是在 LINE 上发一个表情符号。我们用符号取代了生理的反应，比如歌声啊，大哭大笑，或者是去表现自己的情绪嘛。文明让我们变得优雅，却也变得平滑，而缺乏了生命力。而电影当中呢，非常令人感动的转变，就是当罗伯在中央公园被吉塞尔带动，虽然他一脸尴尬，但最后还是忍不住跟着节拍摇摆，这象征他内心深处那个被文明埋没直观的自我被唤醒了。最终打破魔咒的是真爱之吻，这是一个极度老掉牙、不科学，甚至在罗伯眼中很荒谬的动作。但当罗伯毫不犹豫地吻下去时，他终于

放弃了冷静的分析，回归了最直观的情感驱动。与其说我们丧失了感知情绪的能力啊，不如说我们封存了这项能力。文明社会就像一层厚实的盔甲，保护我们不受社交伤害，但也隔绝了热情。吉塞尔的存在像一面镜子，提醒着罗伯以及我们这样的人，偶尔像个孩子一样，不计后果，不求逻辑的表达快乐或悲伤，其实是一种帮助灵魂的排毒。就像电影的结尾，罗伯虽然还是在纽约工作，但他笑得比以前还要多，更愿意尝试那些不科学的浪漫。这或许就是最佳的平衡，穿着现代的西装，内心却保留一首随时可以唱出来的歌。在故事的初期呢，吉塞尔等待王子的营救，但在高潮戏中是由吉塞尔拿起长剑，在雨中的大楼顶端对抗恶龙，以救出罗伯。结尾吉塞尔并未只是成为了王妃，反而是在现实世界利用他的天赋经营起安达拉西亚风的礼服生意，这其实就赋予了角色经济与人格上的独立。可能在过去的安达拉西亚这个梦幻国度里面，对吉塞尔来说，他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真命天子，然后从此就是幸福快乐一起生活下去，那他可以什么都不想，他就是只想要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其他什么梦想目标啊，对他来说他从来都没有想象过。可是从电影当中呢，当他踏入了纽约的这个现实世界里面的时候，开始发现这些事情跟过去他的想象国度啊，以及过去这些梦幻的场景呢，都截然不同。那么在罗伯的家中呢，他利用窗帘啊，以及利用各种什么床单啊，去制造出一件件的礼服，那小巧可爱啊，以及那种日常又不失典雅的服装，其实就可以看出说，吉塞尔他有这样的天赋以及这样子的能力，他其实是一个服装的设计师。那在纽约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是成就了他这样子的能力，以及让他发现了自己的特质之后，让这整部电影呢，不是只停留在说啊，王子最后娶到了公主这样子的一个很就是很大众啊很老掉牙的剧情，反而是进一步的让我们看见原本生活在安达拉西亚梦幻国度的公主，在现实世界里面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样子的自我实现，以及这样子的上，以及这样子的人格独立。其实在公主的系列电影当中呢，是非常特别以及精彩的一部电影嘛。在电影的开头呢，吉塞尔穿着重达数十磅、夸张到连门都进不去的传统动画大礼服，像个外星人一样闯入纽约。但在关键的国王与皇后舞会当中呢，却制造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些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为了追求浪漫的仪式感，纷纷穿上沉重且充满束缚感的仿古宫廷服装，他们在努力扮演童话。反观真正来自童话世界的吉塞尔，却换上了一袭剪裁利落、轻盈且优雅的紫色礼服，她不再需要靠层层堆叠的蕾丝来证明自己是公主，因为她已经找到了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舞会上的其他人穿的是制服，而吉塞尔穿的是衣服，这暗示了真正的浪漫不在于穿得多像古代贵族，更在于那颗愿意在现代生活中保有纯真，同时拥抱现实的心。所以从吉塞尔的身上呢，可以看出说，即便他没有回去安达拉西亚，他选择留在纽约，可是他内心依然对生活拥有憧憬啊，拥有希望，以及拥有这样子的一个驱动力。他保留了童话世界的纯真，以及义无反顾啊，还有直率坦率这些很优秀的性格，那却也愿意拥抱在纽约现实生活当中不像童话世界那么美好的阴暗面，或者是那些可能也会有不愉快的地方，没有像童话世界这么顺利的地方。所以从吉塞尔身上看到了一种很乐观的公主性格，却也依然愿意去尝试啊，或者是寻找自我。而这部电影呢，最令人感到有趣啊，以及乐玩味的地方呢，在于它并没有让主角二选一。吉塞尔最后既没有变回手绘动画里的纸片人，也没有被纽约的冷漠彻底同化，反而创造了一种带有童话灵魂的现实生活。这个结局不仅仅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现代版，更是一场关于情感教育的胜利。吉塞尔意识到，在现实世界里，爱不是一场对唱就能搞定的魔法，
是需要约

会需要争吵，甚至需要经营一家实体的礼服公司。罗伯虽然依旧要处理繁琐的法律案件，但他学会了在钢铁丛林里拥抱不切实际的浪漫。吉赛尔刚好就在罗伯公司里面，当他看到这一对就是要打离婚官司的夫妻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你有看见你太太眼睛有多么漂亮吗？你有仔细看过她的双眼吗？这句话听起来非常微不足道嘛，就看着一个人的眼睛而已，又如何啊？可是这句话就彻底点醒了，就是这对夫妻嘛，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看过彼此了？我们又有多久没有好好坐在一个地方聊天，聊聊彼此最近的心情，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进一步的去了解对方呢？那这其实就是一种无论是在友情、爱情还是亲情上面都非常需要的能力嘛。当电影最后那本故事书缓缓合上时，留下了一个比魔法更有力量的启示。即便生活在没有管弦乐队伴奏、召唤不到小鸟帮忙洗碗的纽约，只要你愿意意识到内心的手随时可以唱出来的歌，现实世界也能活成一场最精彩的歌舞剧。这或许就是这部电影给所有现代成人最好的解药。我们不需要住在城堡里面，只要不丧失直观表达快乐的能力，哪里都是安达拉西亚。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呢，要跟你介绍的电影是《海洋奇缘》，是一部2016年美国音乐奇幻喜剧冒险电影，华特迪士尼动画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影业所发行。本片是第56部迪士尼经典动画长片。剧情讲述波利尼西亚酋长女儿莫娜为拯救遭黑暗力量侵蚀的家乡岛屿，违背父亲意愿受海洋指引航向大海。她寻找传说中的半神人毛衣，两人携手归还大地之母塔菲提的心，最终恢复生态平衡。莫娜也找到自我身份认同，成为传奇航海者。莫娜的旅程呢，就是很典型的英雄之旅，但她打破了传统性别框架。他出海呢，不是那种典型为了逃婚啊，或者是寻找另一半啊，寻找王子、寻找真命之子的这种旅程，反而是为了拯救整个村子，背负起身为酋长的这个责任啊，还有守护村子里面的村民们。莫娜呢，最让现代观众呢感到非常欣赏的能力，就是她忙着救世，没空恋爱。以往的公主可能在等一个吻，莫娜是在等一个浪。他的动力呢，是看到家里的椰子黑了，鱼抓不到了。他不需要穿上盔甲来证明自己有能力，像个男人一样。他穿着南岛传统服饰，靠着航海技术和韧性解决问题。这也进一步告诉我们，拯救世界不一定要靠外显的肌肉啊，靠我是谁的力量反而更加的强大。莫娜的生命导师呢，是塔拉祖母，这进一步强调了女性智慧的传承。祖母死后化为风雨守护，也象征着祖灵文化在女性英雄成长中的核心地位。祖母在电影当中呢，一直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存在，她依然记得自己的民族曾经是航海民族，依然相信传说需要一个英雄归还特菲提的心脏，依然义无反顾地支持着莫娜。在毛衣停止帮助选择离开莫娜时，祖母告诉莫娜，如果想回家，她会陪伴在她身边，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祖母都无条件地深爱着莫娜。祖母呢，在剧情当中呢，被村子里面的人视为很疯癫嘛，她就是一个疯癫老太太。但是其实是因为她还记得民族的基因，她对莫娜的教育呢，不是一直告诉她说你应该怎么做啊，你应该成为村中的榜样，你不应该靠近海，你不应该怎么样，反而是告诉她要学会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要学会去支持自己啊，也要为自己打气。当莫娜在黑夜的海上崩溃，想放弃任务的时候，那一抹发光的红鱼优雅的游过，这除了视觉上面的美学以外，更是最强的心理支柱。祖灵不只活在传说里面，他也活在你的勇气里以及每个选择里。很多英雄电影会给主角压力，但祖母却说，如果你想要回家，我就愿意陪在你身边。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继续勇敢的闯，无论如何，祖母都在。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反而给了莫娜退路后的勇气。从祖母身上也看见了真正的力量呢，不是一直强压着你去做那些你可能很害怕做的事情，而是告诉你，就算你失败了，我们依然在家里等你，或者是我依然在你身旁陪伴你。这让莫娜的最终决定不是什么被迫啊，哦，我就是为了村民们啊，搞得就是我内心压力超大的，反而是一种作为领导者以及作为村长、作为酋长，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的子民们自发的一种承担。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而在电影当中呢，莫娜一直重复说的一句话 ：“I am Moana of Motu Nui。”这是一种对血缘、土地与个人意志的高度整合。一开始这句话呢，只是祖母告诉他说，当你碰到那个半神、那个毛衣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服他，让他归还特菲提的心脏。那一开始呢，莫阿娜其实很，就是他对未知的冒险，以及对这个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的这个旅程，其实是很紧张的嘛。那他其实也很害怕。那这句话其实只是一个台词而已，只是一句要毛衣顺从的台词。可是到了后段的时候，到了最后面的时候呢，这句话就成了一种电影的灵魂。莫娜呢，拒绝了毛衣给她的公主标签，也超越了父亲给她的束缚。这句话里面包含了一切，我的家乡，我的祖先，我的名字。莫娜彻底的意识到自己是谁的时候，就已经超越了他原本这趟旅程的目的嘛。一开始只是想要把特菲提的心脏还给他，可是到了后面，他在这趟旅程当中更加的意识到，原来我是航海的民族，原来 Motu Nui 是一个由海组成建成的一个民族，原来我们的祖先是很专业的航海家。意识到自己的祖先啊，意识到自己的家族，还有意识到自己究竟是谁时，给了莫娜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成长，以及让他整个人就是彻底的提升了他自己心里的韧性，还有他内心的强壮嘛。那其实看到后面，就是当他即便被毛衣拒绝啊，或者是毛衣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什么好事了，我要先走一步，我不想再做这些很无关紧要的行为了，那他还是义无反顾，然后即便自己很害怕，还是勇敢的往前踏出要去拯救特菲提的这个行动。所以其实在看海洋奇缘的时候，会深深的被莫娜这个角色所打动，因为它象征着一种即便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会勇往直前的这种勇气，以及身为领导人在挖掘自己过去家族的背景，还有要如何让大家相信他的这种很强大的韧性啊，还有很强壮的内心。海洋奇缘这部电影呢，成功的让英雄之旅转向了女性内在力量的挖掘。莫娜的歌声不再是柔弱的呼唤，反而是震天动地的战吼与和解。当他站在巨浪面前，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被大海选中的人时，他不仅归还了特菲提的心脏，也还原了女性在历史叙事中作为领导者、导航者与生命守护者的真实地位。这哪里是公主啊，这完全就是海的女王啊。而在他身上呢，其实又看出跟艾莎不一样的特质。艾莎就是一开始她的出生她就是一个女王了嘛，那她就是非常的，她也是很有勇气以及沉稳果断的一个人。那么当然我觉得，就是因为冰雪奇缘她的故事背景是设定在北欧国家嘛，所以你可以在艾莎身上看见的一个是沉稳跟压抑，还有从冰雪奇缘第一集当中看到她对于自己拥有魔法这件事情她其实很排斥，因为就是误伤了自己的家人啊，还让这个家族里面陷入这种很动荡不安的情况，又被迫要去承担这些责任，就这样子的交杂情绪里面，艾莎内心其实是很缺乏安全感，以及她很压抑内心，她是一个很矜的女王嘛。而反观莫娜呢，他们是生活在南岛语族的民族嘛，所以他们天生有那种很有具有感染力的歌舞啊，很有感染力的笑声，以及非常有感染力的群体。那莫

那其实是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面，因为充满在爱的家庭里，他才内心充满爱，在爱当中长出了勇气，进一步愿意为了家人勇敢跨出去航向找到解放。艾莎呢，就是那种高冷代表嘛，她就是真的是女王。那莫娜呢，则是非常接地气的海的接班人啊，以及由海选中的人。就是这两个人的个性截然不同，可是在他们身上看见的是很坚韧不拔以及勇往直前的这样子的个性。在剧情当中呢，当莫娜呢第一次看到了半神毛衣时呢，毛衣就开始唱 You are welcome。 这首歌呢，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唱歌，更像是在进行一场自恋的个人秀。他意识到歌舞可以分散莫娜的注意力，进而达到偷船的目的。这里的意识到就是一种权力的展现。毛衣利用大师级的歌舞表演来包装他的傲慢与心机，同时他也进一步拆穿了音乐剧的套路。只要主角开始唱歌，对手就会自动进入听歌的模式而动弹不得。这种利用歌舞来洗脑的自觉，给予观众出乎意料的感受。音乐剧啊，那种歌舞片就是有这样子的魔力。当谁开始唱歌时，大家的注意力就会在他身上而动弹不得嘛，就会想要知道啊，他想要表演什么，他想要展现的是什么，这样子的表演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而忘记了其实一步步踏入了像毛衣这样子的陷阱当中。那毛衣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半神嘛，都已经是半神了，就一半是人一半是神，他有很强大无比的能力。但是在这个 You're Welcome 的这个表演当中呢，其实我也没有意识到说，原来他是想要把那个莫娜，原来他是想要把莫娜骗进洞穴里面啊，然后好驾着他的船离开，早就想要离开这个困住他千年的小岛了。他其实也是一个具有感染力的反派，但是他没有像我们在五月的第一个主题当中提到反派一样那么的坏。可是我觉得反派唱歌也是有这样子的魅力嘛，就当反派唱歌的时候呢，你就不自觉的会目光在他身上，而却忘记说他其实已经默默的布好局，或者他已经默默的下咒了。

0: come to think of it, kid, honestly, I could go on and on. I could explain every natural phenomenon. The tide, the grass, the ground. Oh, that was Maui just messing around. I killed an eel, I buried its guts.
1: 而在电影当中呢，具有非常震撼力的反转，就是特卡与特菲提的两面性。愤怒的岩浆恶魔与温柔的大地女神其实是同一个个体。特卡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是邪恶的，他只是失去了新的特菲提嘛。当大地母亲被掠夺、被伤害，他的温柔就会转化为防卫性的毁灭。这打破了传统二元对立的善恶观，自然灾害并非恶，它其实是自然在失去平衡后的痛苦尖叫，在提醒我们，环境问题的本质往往源于人类对自然本质的扭曲与剥夺。当自然被伤害、失去核心时，它会化作毁灭性的灾难。莫纳没有用暴力击败特卡，反而透过同理心的歌唱还原它的本质。如果莫纳选择用武力击败特卡，那其实只是另一场掠夺的延续。莫纳意识到特卡需要的是被看见。当莫纳唱出 Know Who You Are 并主动让海水分开，邀请特卡靠近时，这是一个极度神圣的道歉与归还。修复自然是还原它原本的主体性，当心脏归位，岩浆冷却化为沃土，绿意重新绽放，才是真正的环境正义。这又回到了我们讨论的主题，意识到自己在唱歌。莫纳此时的歌唱是一种跨越物种的频率共振，他透过歌声告诉特卡，我懂你的痛，

我记得你真正的样子。在高度文明的社会当中，我们习惯用合约、用法律、用开采权来面对自然。莫纳则是利用最原始、最直观的情感，找回了人类与大地母亲失落已久的连结。当特菲提重新在大海中沉睡，化为一座充满生机的岛屿时，世界不再需要靠半神去偷取心脏来维持繁荣。这传达了一个很清醒的讯息：人类与自然的和平建立在尊重边界，而非予取予求之上。莫纳回到家乡后，他没有丢掉船桨，却当一个只坐在草席上的领袖。他将海螺放在山顶，却带领着族人重新扬帆起航。他意识到，保护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实践。那个曾经自恋、依赖神力的半神，最后虽然拿回了修复的鱼钩，但他得到的真正宝藏是莫纳对他的认可，不再需要透过唱歌洗脑来索取感谢，因为他终于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守护者。当电影最后，莫纳站在船头，带领着整个民族重回大海的怀抱。那首 We Know The Way 再次响起时，莫纳教会了我们，真正的英雄是有勇气回到支离破碎的家乡，用双手与真心把它修复成原本美丽的模样。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宇宙传奇探险队。准备好启动探险模式，勇闯传奇星河，宇宙传奇探险队带你穿越传说与未来交汇。本周宇宙传奇探险队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冰雪奇缘2》，是一部2019年美国 3D 电脑动画歌舞奇幻电影，迪士尼动画制作，迪士尼电影公司发行的第58部迪士尼经典动画长片，也是2013年电影《冰雪奇缘》的续集。剧情设定在第一集三年后，艾莎女王在听到北方神秘呼唤后，与安娜、克斯托夫、雪宝和斯特踏上寻根之旅。他们深入魔法森林，解开艾莎魔法来源之谜，并化解艾伦戴尔王国的历史恩怨与环境危机。相较于第一集的自我接纳，《冰雪奇缘2》将主题放大到了创伤、殖民历史以及寻找生命源头的哲学层次。这部续集更像是给已经长大的观众的一封信，探讨那些美丽外表下的沉重真相。艾伦戴尔的繁荣竟然是建立在祖父对北屋卓人的背叛之上。水坝表面上是礼物，实则是压制自然资源与监视他人的殖民工具。这讨论了文明与自然、强权与弱势

来达成跨世代的压迫。这对艾莎与安娜来说是比魔法失控更可怕的打击。两姐妹原本以为祖先是和平的缔造者，结果却发现自己享受的繁荣是建立在背叛与谋杀之上的血汗钱。许多人会问，祖先犯的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但电影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如果你继承了荣耀与财富，你就必须同时继承那份需要被偿还的债务。这种对集体责任的探讨在主流动画当中极其的罕见。艾莎与安娜必须面对祖先是加害者的残酷事实。全片最惊心动魄的行动就是安娜亲手摧毁自家的财产。安娜知道水坝倒塌可能会淹没艾伦戴尔，但她依然选择这么做。这传达了一个强大的核心价值：正义高于国界，真理高于利益。真正的爱国者不会急着掩盖国家的污点，反而是像安娜一样意识到唯有导正错误，国家才有真正的未来。这种勇气让爱国主义从盲目的自豪升华为具备道德勇气的环境与社会责任。而正义高于国界，真理高于利益这样子的一个实践核心呢，其实从他们的母亲跟父亲身上就可以看见了。母亲身为北乌卓人，却在这场战役就是祖父明明就是去陷害了北乌卓人嘛，让他们的生计产生问题啊，或者是背叛他们之间的利益。可是身为北乌卓人的母亲依然义无反顾的去拯救了安娜与艾莎的父亲他的生命。这是一种跨越了种族上面的道德勇气，还跟他结为连理嘛。然后甚至他们出海选择航向南海，就是为了要去打破这些魔法的诅咒，以及要为了拯救艾莎的能力啊，以及过去祖先所做的种种行为而带来现代的威胁。他们想要去解决这件事情，却不幸就是发生船难这样。所以从艾莎的母亲身上就看见了强大的宽容以及勇气，而这样子的人格特质也传承到了安娜与艾莎身上。他们相信唯有去正视这些过去祖先带来的问题，才有能力以及才有机会去保护自己的子民。在电影当中呢，不断提到关于水的记忆，这是一个非常文学性的符号，贯穿了整部电影。水作为一种符号象征，储存了过去发生的所有痛苦与秘密，这暗示的真相是不会被掩埋的，它终究会透过某种形式重现。在电影的世界观当中，水流经万物，也带走了万物的秘密。现实中水是循环不息，电影则赋予它记忆的功能。这意味着无论当权者如何试图掩盖丑闻，只要有水的地方，真相就以分子形式存在着。阿托哈尔那座充满冰川的河流本质上就是一座巨大的冰封图书馆，艾莎在那里看到的冰雕是水在特定频率下重现的历史现场，暗示了一种宿命论。真相或许会迟到，但是它绝不会缺席。而在电影当中，艾莎与水的互动啊，比如她驯服了水灵诺克，象征着角色学会与变化莫测的真理共处。水灵诺克呢，那匹水马起初是非常狂暴且具有攻击性的，艾莎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去击碎海洋啊，或者是去制造各种像滑梯一样的冰块，或者是各种的形式想要横跨这座海洋，可是都失败了嘛。这匹水马其实就象征着未经处理的真相往往是非常伤人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觉悟去面对，它会将你淹没。而在最后，艾莎不再试图的击碎冰块，而是学会驯服流水。当她骑上诺克奔向阿托哈兰时，象征着她已经跨越了恐惧，学会与那些痛苦、混乱且变化莫测的家族历史共处。而这也同时告诉我们，强大不是消灭问题，反而是去选择与真相同行。水的记忆最终以冰的形式呈现，带出了角色处境的两面性。冰将记忆封存，让艾莎得以回溯。当艾莎深入阿托哈兰，试图挖掘最底层的黑暗真相时，她也因为走得太深而随之冻结。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警示，探寻真相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真相过于沉重，会让人陷入短暂的窒息与僵局。最终由安娜在外界完成对的事，才让艾莎与真相一同获得解放。真相的发现是需要勇气，但真相的落实与补救则需要行动。在电影当中呢，有一个很有趣的角色，就是阿克。他从第一集开始到第二集

其实一直都是扮演那个很有趣跟薛宝差不多的那个搞笑担当嘛。当阿克呢在森林里唱 Lost in the Woods， 画面完全模拟了80年代摇滚情歌的视听风格，风在吹，手乱挥，连驯鹿都会三步合神。虽然视觉上在玩80年代复古 MV 梗，但歌词核心是关于失去方向的脆弱，他不再是拯救者的姿态，是在等待与陪伴。阿克在这部片中的表现呢，打破了传统动作片中男主角的框架。当安娜重回战场，阿克没有问你去哪了，或你需要我救你吗，而是问 I'm here, what do you need? 这定义了现代健康的伴侣关系，支持而非主宰。在传统的叙事当中，男性英雄如果失去方向，通常会用愤怒或战斗来掩饰，但阿克却唱出了这首歌。以前的王子负责破门而入，阿克则负责在森林里迷路，并承认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让他的角色比任何白马王子都更贴近真实的人性。阿克在第二集的存在呢，其实就是在告诉所有的观众，男性不必永远当那个领路的人，有时候安静的等待并在关键时刻提供助力也是一种极致的英雄主义。这种对伴侣关系的诠释呢，让《冰雪奇缘2》在魔法与历史的正义之外，也为现代人示范了一种更平等、更健康的爱。你去拯救世界，我会负责确保你在冲锋陷阵时，背后永远有一个温暖且坚定的支撑。

而我个人呢，觉得《冰雪奇缘2》呢，在音乐上面呢，就是复杂性啊，还有音乐上面的音乐出场呢，在比第一集来的更加的多。其实很多歌曲呢，在《冰雪奇缘2》里面也都非常好听，比如艾莎的《Into the Unknown》与《Show Yourself》，其实都展现出了艾莎的个性上面的转换啊，以及内在存在对她自己存在主义的探索。艾莎最终不再只是人类的女王，是连接自然与人类的桥梁，她是那个第五元素。而也在歌声揭晓真相时，艾莎终于意识到那个声音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灵魂在未来的回响。这是一个极致的存在主义时刻，你的本质不是被赋予的，透过寻找选择而自发创造的。本周讲述的三部电影呢，透过意识到自己在唱歌的后设神来之笔，把原本可能让人尴尬癌发作的音乐剧桥段硬生生变成了高级的幽默与角色成长。从最初为什么路人都会跳舞的惊恐，到唱歌只是为了骗你的腹黑心机，反映出当代叙事的演进。观众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奇幻与浪漫，我们更渴望看见角色在那些理所当然的时刻露出跟我们一样困惑或羞耻的表情。当这道第四面墙被轻轻敲碎，音乐剧就不再只是舞台上的虚构表演，更成为一场真实有温度的情感共鸣。或许在高度文明压抑直观情绪的现实世界里，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在等待那个背景音乐响起的瞬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随便在大街上飙高音可能会被当作怪人，但偶尔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场荒谬又精彩的歌舞剧，并学会对那些尴尬时刻露出一个帅气的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不是，搞什么啊？这段音乐是谁找的啊？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1: 哎，店长，店长，换这首，这首对了吗？
0: 这还差不多。准备好了吗？开店前跟我复述一次店规。
1: 是。
0: 三速交换所。
1: 三速交换所。
0: 是一个让大家换气的地方。
1: 是一个让大家换气的地方。
0: 压力很大的时候。
1: 喘不过气的时候。心情不好的话，就来店里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世新114学年度的节目《三速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上收听。那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Cloud 平台都有上架哦。没有错，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18集，现在是第二季哦。这个学年其实转眼间就要结束了，在剩下几个倒数的集数，还是想要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宝藏歌手，还有一些好听的歌曲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不是台北有暑患吗？然后我上礼拜回台南啊，因为我是台南人，然后回到家之后，家里的人都会问说，诶，你在台北真的就是可能在街上啊或是什么捷运里面真的都会看到老鼠哦。然后可能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都会配新闻啊，或是滑一些网络文章，就会看到相关的报道。但我就跟他们说，至少我在文山区我是还没有看过任何一只鼠类。然后前几天好像也有一个新闻，是在捷运的板南线的座位，就是有民众突然看到一只大白蛇，真的很夸张。我也没有很常搭板南线，但就真的有一条活生生的白蛇，然后很大只，又这样出现在那边，真的是蛮神奇的。但因为我在台北，我一个人住嘛，就真的没有打开电视啊看新闻的习惯，所以台北有鼠患这件事，我也是去打工的时候

然后同事聊到，我才得知说，哎，有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现在进度是怎么样，但应该就是有在清销之类的吧。然后我上礼拜听到朋友说，有什么宠物沟通师去跟街边的老鼠对话，然后就是沟通之后得知有几只老鼠愿意离开台北这样。我想说什么啦？哎，我也不是不尊重这个职业什么的，但还是觉得说，反正先不要闹了，好不好？但宠物沟通，这个职业还真的是蛮酷的。先撇除掉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至少我对这个比较玄学、比较奇幻的东西，都是保持着一个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因为我之前也是看过什么宠物沟通师有去上谈话节目啊，然后就是真的。都讲了，至少在节目上面看起来是讲得蛮准的，就会觉得说，哇，好神奇哦！就是怎么可以感觉，真的好像跟已经在天上的猫猫狗狗们连线，然后知道说他们生前的心理状态啊，或是有什么想跟主人讲的话。但这个老鼠的部分，我是觉得，我们还是努力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比较好，先不要管他们要不要离开，好不好？那不知道在台北生活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那个区域有没有遭遇鼠患呢？很怕老鼠的人应该崩溃吧，大家都辛苦了。最近天气终于开始比较温暖了，甚至是有点热的程度。如果要选冬天跟夏天的话，我应该会选夏天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太容易流汗的人，比起热，我可能还比较怕冷一点。不知道这跟什么月份出生的有没有相关？那开头的最后呢？诶，终于可以讲一点不一样的提醒语句了。最近太阳比较大嘛，所以想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紫外线是非常伤皮肤的，现在很热啊，你可能就会想要穿无袖什么的，可是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好哦。那我们这个节目酸素交换所啊，每集都会介绍一个负氧小主题，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遭遇到让人喘不过气、压力很大的情况，给大家设立一个情境，然后我们去讨论这件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同样也是选取了一个主题歌手以及他的一些作品，想要分享给大家。所以呢，同样的，今天的节目也有几首好听的歌曲想要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总要先酝酿一下气氛嘛。所以呢，马上进入我们的前导小单元——富阳小独白。这家店里有很多种声音，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的独白。

0: 现在几点了？
1: 看着荧幕上的时间跳动，其实还蛮有压力的。租屋处的这台电风扇转个不停，空气还是闷得要命。这种感觉很像在海边，脚踩在湿湿的沙滩上，想往前走一步，脚就陷进去一点。其实有时候我不是很想要去弄懂那些大道理，什么理想，什么未来，听起来都有点太远了。我只是想等一下要不要干脆把灯关了，就这样看着雨，看它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算了，不想了，先换口气吧，聊点音乐，看看能不能把这种潮湿的感觉给甩掉。

店长是台南人，然后来台北念书。大家应该很难想象，我在刚来的第一年，也就是在大一那时候，我的房间里面是没有除湿机的。我真的，我

现在有了除湿机之后，我都不知道我那一年是怎么度过的诶，因为台北真的好湿好闷哦，然后因为就是又很常下雨嘛，就连到现在明明都已经太阳很大了，天气已经开始热了，还是会下雨。然后刚好世新又是在文山区，下到爆炸。但除了这个空气真的是闷闷的，有点不舒服以外，大家应该都被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喜不喜欢下雨天？我自己的回答通常都是，诶，如果我自己本人在室外的话，我就不喜欢，但是在室内的话，我是蛮喜欢的哦。一讲到这个，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妈妈她是很喜欢在下雨的时候，可能是真的下得有点大的时候，那个雨滴就会打在铁窗啊，或是铁皮屋上面，会有那个哒哒哒的声音。我妈妈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声音，她觉得睡觉的时候听这个，很舒服哦。可能是不是就是白噪音的概念？我也不大清楚，因为我没有听白噪音的习惯。但反正来台北，有时候可能就会，下大雨啊，或是台风什么的。我就是躺在床上，就突然觉得好像等我妈妈说的那个感觉了。是不是因为外面可能在刮大风、下大雨，自己在室内的话，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对，没有错。听众朋友们喜欢下雨天吗？我听到的多数答案都是不喜欢的。那就算是喜欢下雨天的朋友，你们应该也不会喜欢那种湿湿闷闷的感觉吧？但我其实蛮喜欢湿气这个词汇的，又是一个很奇怪的关注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会特别喜欢一些特定的词汇这样。我会喜欢湿气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它蛮适合用来形容内心的这个情境，是用在歌词啊，还是诗里面，我觉得都蛮有那个 vibe 的。通常的话呢，可能就是会拿来比喻说，在一个时期，你觉得迷茫，看不清前方的路，就像是前方充满湿气或是雾气，觉得烦闷躁动。那刚刚的小独白也像是蒙上了一层白雾一样，一直有一种找不到方向、看不清未来的感觉。接下来就要公布今天的主题啦，没有错，今天的富养小主题呢，就是转眼就消逝。在你们的人生中，总有一段你们可能到现在想起来还是印象深刻，一段非常美好的时期。不过就像是国中生啊、高中生的暑假一样，这样的快乐总是转眼即逝。在准备踏上迈向未来的路的时候，心里会忐忑、会不安。或许人生至今，听众朋友们也已经无数次的站上了这样的交界点。你们都是怎么样的心情呢？是期待，是不安，是犹豫，还是兴奋的呢？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稀稀土土啊，5点了，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稀稀土土，大口换气。

0: 哎呀，
1: 这里是酸素交换所的单元，稀稀土土。大家可能常常都会听到人家说，一个明星啊是天生歌姬，像是阿令嘛，天生爱豆，或是生来就要闯演艺圈的，当歌手的。那这些艺人呢，蛮多都是在小时候，童年的时候就会被发掘这些特殊的才能，很早就会进入经纪公司当童星啊，备受瞩目。那今天的主题歌手非常特别哦，完全不一样。他在20岁之前，这位歌手的目标一直是想要当职业足球选手，没有错，就是这么跳痛，天差地远的一个梦想。而后来呢，他某一次就看到朋友正在弹吉他，觉得哇塞，玩音乐其实蛮帅气的，那想当然的他就觉得说，诶，那我也来玩玩看。就是这么微小的一个瞬间，他心中一个创作的火苗就突然被点燃了。今年的稀稀土土想要介绍这位主题歌手的背景故事，他到底怎么从一个零经验的素人短时间内写出很多热门的歌曲，还帮很多知名的品牌写歌，成为一个热门新生代歌手的呢？当然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探讨一下今天的主题嘛。刚刚前面的小单元富养小独白也有提到，今天的富养小主题啊，就是转眼就消逝。刚才的那段独白里，我们有提到偶尔会有那种卡在交界边缘难以言喻的闷热感，就算是再怎么知道未来方向的人，肯定也都会有犹豫迷惘的时刻吧。前进的道路是无穷无尽的，本来就不会一直很清楚很明亮，看得到尽头。

时候，我们就是会像退潮后的沙滩一样，被留在一片潮湿的迷惘里。单元的开始，让我们进入这首属于边界，也属于我们心灵交界处的 Nagisa。

这首 Nagisa 收录在今天的主题歌手 Imase 2024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 Bonsai 繁才当中。这首歌在2023年的时候就以单曲的形式发行了。Imase 虽然是在数位时代长大的年轻人，却非常迷恋80年代那种 City Pop 的音色。这首歌在制作上呢，也特别找来了饶舌歌手兼制作人庞匹合作。听众朋友们，如果刚刚有仔细听他的节奏的话，他的风格是属于那种特别沉稳、带有复古颗粒感的。其实现在有

很多创作者都很喜欢写这种现代感融合复古元素的歌曲。要说的话呢，就是营造出了一种在现代都市里开着老派敞篷车的错觉。那这首歌的专辑名称《凡才》，这个专辑名称呢，就是 Imase 想要表达说自己真的是一个普通人。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还是有一个根据的，就像是在播放歌曲前有稍微跟大家提到的。Imase 接触音乐的时间已经是在20岁以后了，也就是说，他真的是在2021年的时候才正式开始写歌，但到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写出非常多首热门歌曲的新生代创作歌手。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其实不止我们好奇啊，相信 Imase 自己也是有稍微的思考过的，因为在某一个媒体专访的时候，也是问到说，Imase 为什么你的歌曲会有这么多人喜欢，而且可以都在一瞬间的时候窜红，这是为什么？Imase 是觉得说，他写的旋律都是非常朗朗上口，而且很适合用在各种情境下，像是你拍了一个旅游的 vlog 啊，或是你拍了一段休闲的影片，可能想要上传什么短影音，都非常适合拿他的歌曲来当背景音乐。那说到自媒体呢，这也跟 Imase 的爆红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在这开始的时候呢，他想要创作，是因为看到朋友弹吉他觉得很酷嘛，就觉得说我可以自己试试看。Imase 表示自己是一个，如果开始学习一个东西，就一定会非常认真，想要了解得很透彻，不可能3分钟热度的人。所以当刚开始学创作的时候，马上就开始试着用一些很简单的吉他和弦，开始自己编曲。朋友在第一次听到就觉得很惊喜，觉得他非常有天赋。Imase 这边呢，也是越学越有兴趣，所以开始购入了很多器材，决定想要专心的开始写歌。那他在滑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社群平台 TikTok 的时候，就突发奇想，觉得很多人都会拍一些短影音，然后就会被蛮多人关注，被蛮多人看到，流量也不错。他就觉得说，还是我也可以放一些创作在这边，然后配一些简单的影片，搞不好会有更多人看见。事实也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他就这样子透过社群平台的推广，迅速的窜红。我也觉得说，不知道为什么 Imase 的歌曲很像有一股魔力，非常抓耳，听一次就很难忘记。我觉得他的歌就是那种，我可能在百货公司啊，可能在什么 GU Net 里面逛街，好详细哦，反正就是在外面逛街的时候听到，会马上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开那个辨识音乐功能，去找他到底是什么歌，很好听这样。好啦，讲回来这首歌哦，刚刚播放的歌曲名称是 Nagisa 嘛，在日文就是指海边、河滨的意思。我们生活中的那种过渡地带，就像是沙滩和陆地，或是海洋的交界。Nagisa 的歌词其实就像是谈了一场夏天结束前的短暂恋爱一样。歌曲能用一个比较欢快的方式来呈现。刚刚稍早的时候啊，这个也有跟听众朋友们讲到，这样的短暂恋爱其实也跟暑假一样。国中的时候觉得暑假非常短，因为还要去学校上暑辅嘛。那暑假结束之后呢，就会马上可能发新课本啊，换新座位，面对未知的新的学期，可能在某些小细节上面都会发生一点变化。那我们肯定就是需要花费一点时间去适应、去摸索的。我们的生活其实常常处于这种交界，像最经典的就是毕业前夕啊，或是出社会之后再找工作，或是转职前的一个空窗期。觉得有点不安，而且又充满凉意的感觉。不知道大家心目中的夏天都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讲到这个有点怀念呢，因为三宿交换所的整个制播期开始的第一集，就是选了一个非常老套的主题，叫做夏日特辑。你给我夏季，天呐，我还记得这个很可怕的 slogan。总之呢，夏天多少都是给人一种很热血沸腾、热情奔放的感觉，但这首歌却利用了夏日将近这个意境来描述一种惆怅感。那也像刚刚提到的，这首歌是现代跟复古的碰撞。Imase 也有提过，他很喜欢那种明明是新的东西，却听起来很有历史感的矛盾。他在这首歌里面特别设计了很强劲的 bass line，就是为了让这首歌在 live 演出的时候，能让所有人就像是在海边随风摇摆一样。像是我们有时候可能在后置剪片的时候啊，也会故意在 4K 的高画质的素材加上一点底片噪点，就是故意制造出一种不完美或是缺陷的感觉，反而呢，因此会有一种更贴近生活、更写实的感觉。
如果你现在也觉得生活卡在一种进退两

难的边界，那就让这首《Nagisa》帮你把心里的烦闷做一次深度的氧气交换。你的人生中有没有一次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处于交界点的时候呢？那在那时候你是怎么鼓起勇气去面对的？或者说你可能面对未知的挑战的时候，反而是很兴奋、很期待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也处于这样子交界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现在想做什么就是放手去做。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今天非常快乐，我们要介绍很多 Imase 好听的作品给大家。我个人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位歌手嘛。那接下来这首呢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哦。诶，而且如果这首歌你们要仔细听哦，如果有在收听酸素交换所的话，是不是觉得这首歌的前奏非常熟悉呢？

这首《Analog Life》是我私心非常喜欢的一首，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熟悉？大家有听出来吗？诶，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作答，3、2、1，没有错，这就是我们三速交换所的大片头所使用的配乐，大家有猜对吗？伊玛塞在这首歌里呢，用了一种非常温柔的语气，告诉大家说，其实也不用活成一个非常有条理的大人，不完美和充满偶然的生活方式也是很重要的。诶，把这句话送给你的 J 人朋友们。那 Imase 呢，把人生模拟成未存档的游戏，希望可以像玩游戏一样的挥洒人生，也像刚刚在第一首歌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有相关哦。虽然说主张活在当下，肆意玩闹，不过面对之后未知的人生道路，多少还是会觉得心里有点忐忑不安的。Imase 在这首歌里面写进。

0: 那这么一句歌词，こたえは足跡のない世界に。
1: 不好意思，我不是会日文的人，所以有一种人机感。但就是呢，这句歌词其实就是在没有脚印的世界里，答案可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没有探寻过的未来，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本就没有标准答案。Imase 在这样担忧和期待的矛盾心态下，选择了接受感觉和偶然，自己去寻找最合适的回答。说到这个，也想要跟大家聊聊歌词的派别。有些创作者会喜欢用很有深度的词藻，会需要思考才会明白其中的深意。像是之前介绍过的陈丽姐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而另一派的歌手呢，会希望运用简单的字句去填词，不要那么复杂。两派其实都是很好的诠释方式。而 Imase 的歌词要说的话，应该处于这两者之间。他很看重语感，喜欢把短短的语句加入歌曲当中。第一次看下来，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上文不对下文，有点跳痛的感觉。但仔细思考之后，才会了解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那这首《Analog Life》的旋律线条其实非常的圆润，没有过多刺耳的电子合成器，反而就是有一种像是老式录音带那种微微起伏的暖意。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我们的节目大片头是用了 Imase 的歌曲之外，我们的前导小单元富阳小独白的单元片头也是用了 Imase 的歌曲哦。歌名我有点忘记了，那我之后再补充在我们这个节目资讯栏的收据的部分，大家可以去查收一下哦。很快的就进入今天稀稀土土的第三首歌曲了。就算说你今天听节目之前，可能都没有听过 Imase 这个创作者，你一定还是有听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没有听过的话，你可能有点脱节了，认真的。那这首歌呢，也不是最近流行的歌，它是在前几年，不管是在TikTok、Instagram 或是其他各大的社群平台，都非常热门的一段音档。在韩国的娱乐圈，人气更是高，许多非常知名的韩团、各种明星都使用过这样的音档录制跳舞影片。应该不用我多说了，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Night Dancer》，第一句歌词播出来的时候，你们应该就也会跟着唱了吧。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这首 Night Dancer 相信大家真的不陌生，就是属于那种你可能也不知道这首歌的歌手是谁，但是你绝对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 Imase， 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手哦。 Night Dancer 在2022年发行后，不夸张，真的几乎成为了全球短影音的国歌，甚至让 Imase 成为史上第一个打进韩国 Melon 榜单前百大的 J-POP 歌手。Imase 当初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他平凡到不行的家里用最简单的设备录制的。日本其实有蛮多这种所谓的卧室音乐人，等于说在自己的家里非常简单的做一些音乐作品，但就是说设备简陋啊，但是因为自己有一些很特别的个人特色，发布作品在网络上的时候还是会很迅速的受到瞩目。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有很多网友们觉得说，或许就是因为 Imase 没有经过那种很专业的音乐训练，反而让他的音乐多了一份纯粹感。他衍生出来的话题其实就是关于平凡人的闪耀时刻。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白天领固定薪水或是被期末考追着跑的平凡人，但是一到了深夜到晚上的时候，我们会戴上耳机，穿上睡衣，在那个只有台灯亮着的小空间里，你就是那个 night dancer。 这种逃离现实的浪漫是现代人很需要的一个经验。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都已经凌晨两点了，你却还没有睡觉，因为这只有这个时候时间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你不用去回应任何人的讯息，不必满足其他人的期待。 Imase 用这首歌告诉我们，音乐不需要多华丽的乐理去堆砌，只要它能接住你在深夜里那一点点想要跳舞的冲动，它就是一首好歌。但当然，虽然说大家现在应该也是很忙碌的，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太晚睡，休息是很重要的。虽然说我自己讲这种话完全没有说服力，像刚讲的，我也很常在深夜这段时间呢、就是还没睡是最安静然后可以保有自己空间的一段时间嘛。除了深夜以外，其实还有很多时间点都是可以稍微放轻松的。我自己的话最喜欢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在浴室里面大唱。我是不能大跳，因为我是舞痴嘛。因为这点的关系，我也很喜欢问一些创作者来宾朋友们说，诶，你们在浴室的时候是会唱歌的吗？因为不是说在洗澡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创作歌手灵感会特别多，不知道，可能感觉会突然冲出浴室然后把想到的点子写下来之类的，有这么疯狂吗？啊，我之后可以问一些创作者朋友们这个问题。那其实呢，你不一定是要在洗澡的时候啊，或是深夜的时候才可以当 night dancer。 当你有这个表演的欲望的时候，如果现实被允许的话，我们都不要掩饰自己的想法，好好的挥洒自己的才华，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成为闪闪发光的存在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刚刚的歌曲 Utopia 就是乌托邦的意思。这首歌在2023年发行的时候，是作为鸟山明老师的电影 Sandland 的主题曲，听起来非常有那种公路旅行，在大沙漠里面前进，有一种心灵辽阔的感觉。但我更想要聊聊这首歌背后关于寻找这件事。大家在生活中一定都有过那种寻找绿洲的疲惫感吧？可能是想要找一份完美的工作，或是想要找一个懂你的人，就像是在沙漠里面找水源一样，没有目的地又焦虑。Imase 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把他对理想乡，也就是桃花源乌托邦的渴望写得很轻盈，不过保留了他惯有的个人风格和人生态度。

歌曲不用沉重的使命感来铺垫，反而是一种既然都要走，那就边玩边走吧的洒脱感。我觉得它可以延伸到我们对成功的定义。诶，听众朋友们觉得成功究竟是什么呢？考试的时候考第一名，赚很多钱，财富自由，或是遇到对的人，找到归宿，甚至是成名。而当这一切都达到的时候，就是成功了吗？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觉得成功的定义是什么？现在的社会标签很多嘛，大家都在教你，诶，怎么样才可以成功？但 Imase 的音乐路径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反常态的奇迹，他20岁才开始学乐器，1年后就爆红。这首歌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但那个地方不一定是在终点，可能是你决定踏出第一步，开始在那片荒原上冒险的那个瞬间。所以啊，如果你现在觉得目标好像离你很遥远，这首歌或许能给你一点小小的力量，让你看到更远的视野，发现说，原来自己走过的足迹本身就是风景。以上就是今天的稀稀土土啦，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单元，最喜欢 Imase 的哪一首歌曲呢？我自己最近很喜欢最后播放的这首 Utopia。Imase 在2024年的时候曾来台北举行他亚洲巡回的最终场，也希望下次发新歌有举办巡回的话，我本人也有机会到现场。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关注 Imase 的最新动态哦。接下来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北流层探险。欢迎收听晚间节目，现在时间是音乐对流层最不稳定的时段。热门旋律正在快速生成，情绪降雨几率偏高，耳机请随时佩戴。以下是本周的流行音乐报道。

Hello，刚刚播放了今天对柳曾探险神曲的歌曲，是在近期华语排行榜上讨论度很高的歌曲，阿令的《绕路》。阿令一直都很擅长诠释情感层次很深的情歌，而这首《绕路》也延续了他细腻又有爆发力的特色。歌曲推出后，迅速登上了各大串流平台的热门榜单，也因为歌词里那种明明想放下，却还是忍不住回头的情绪，引起很多听众共鸣，在社群还有短影音平台上都有很高的讨论度。绕路其实在描写感情里的反复与执念，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走出一段关系，可能心态已经很豁达了，但会因为一句话、一个场景，还是会重新的想起一个人，就像是在一个场景里面反复的绕着路一样。整首歌的编曲偏简约，却把情绪堆叠得很深，再加上阿令很有张力的声线，让这首歌听起来特别有深夜感，也很容易让人带入自己的故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对流层探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阿令的绕路》。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直接进入最后一个单元——酸素周分享啦。那最后这个酸素周分享这个单元，我们每个礼拜都会选取一位听众朋友投稿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哦。今天选取的歌曲是 John Mayer 的《Slow Dancing in the Burning Room》。这位投稿者觉得听这首歌就是有一个很 chill 的感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选播的是由魏龙豪、吴兆南两位大师级的相声演员所合说的八大吉祥。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
1: 八大吉祥，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这回啊，咱们仨人说一段，说个八大吉祥。
3: 您听听，
2: 要说八个字儿，
3: 您听听：
2: 天桃临海，灯莲香八。
3: 您听听，
2: 一个字儿拆为两个字儿，
3: 您听听，
2: 变成三个字儿。
3: 您听听，
2: 要找出三位古人来。
3: 您听听，
2: 要一朝一代。
3: 您听听。
2: 还得合辙押韵，
3: 您听听，
2: 过一句还得落在这个字儿上，
3: 您听听，
2: 还得用这个字儿找出一句吉祥话来，
3: 您听听，
2: 您听明白了吧？
3: 您听听，
2: 我先说，
3: 您听听，
2: 您二说，
3: 您听听，
2: 您说完了，这位再说，
3: 您听听，您听听，
2: 您听听。
3: 您听听，
2: 您听听，
3: 您听听，
2: 您听听，
4: 哎呦喂，
2: 这回就不您听听了，贫不贫呢？
4: 相声是怎么回事儿啊？
2: 这回呀、啊，咱们说个八大吉祥，
3: 火火火，
2: 要说八个字儿，
3: 火火火，
2: 天桃临海，灯莲香八，
3: 火火火，
2: 一个字儿拆为两个字儿。
3: 火火火
2: 变成三个字儿，
3: 火火火
2: 要找出三位古人来，
3: 火火火
2: 要一朝一代，
3: 火火火
2: 还得合辙押韵，
3: 火火火
2: 末一句呢还得落在这个字儿上，
3: 火火火
2: 还得用这个字儿找出一句吉祥话来，
3: 火火火
2: 听明白了吧？
3: 火火火
2: 我先说，
3: 火火火
2: 他二说，
3: 火火火
2: 他说完了你说，
3: 火火火火火火
2: 火火火
3: 火火火
2: 火火
3: 火
2: 火火火火火
4: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2: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4: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2: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合着我白说了，咱们说个八大吉祥。
4: 哎，好，这玩意儿吉祥，
2: 要说八个字儿。
4: 哦，哪八个字儿呢？
2: 天桃临海，灯莲香八。
4: 哎哎，这个怎么个说法呢？
2: 一个字儿拆为两个字儿
4: 啊，
2: 变成三个字儿。
4: 哦，
2: 要找出三位。

0: 古人类，要一朝一代，还得合辙押韵，末一句还得落在这个字儿上，还得用这个字儿
1: 啊，
0: 找出一句吉祥话来。
1: 火火火，这弯腰可不简单呀！哎，这个没什么，咱们试试看。哎，不过是您出的主意啊，您得先说。
0: 好，我先说，我先说这天字。
1: 哎，哪个天字？
0: 就是那一个一字
1: 啊，
0: 一个大字的天。
1: 哦，那怎么说法呢？
0: 说一大念个天。
1: 哦，这是一个字儿拆为两个字儿，变成三个字。
0: 对。
1: 哎，那古人呢？
0: 神农问轩辕。
1: 这才两位啊。
0: 问女娲娘娘哪里去。
1: 哦，三位同朝同代。
0: 对。
2: 哎，先生，他们到哪儿去了呢？
0: 是炼石去补天。
1: 哦，又落到这天字上了。
0: 哎。
2: 哎，先生，你说的呀，还有一句吉祥话呢，
0: 是天官赐福。
1: 这玩意儿好说。
0: 那您说
1: 天啊。
0: 哎，对，先说这天字儿。
1: 这个啊，这个一大就得念个天。
0: 哎，不要就得
1: 啊。哦，一大不要就得念个天。
0: 哎，就是一大念个天就行了。
1: 好，一个大天
0: 啊，一大天二十天杠子推牌九了。
1: 哦，一大念个天。
0: 对，谁问谁？
1: 神农问轩辕。
0: 问谁呀？
1: 问谁？问女娲娘娘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炼石去补天。
0: 吉祥话呢？
1: 天官赐福。
0: 好，
1: 怎么样？不错吧？不错啊，不错，
0: 不错。
1: 哎呦，哎，怎么又打人呢？
0: 你的记性不错呀。
1: 怎么了？
0: 这不是刚说完吗？
1: 啊，
0: 这能算吗？不算，要说新鲜的。
1: 哦，一大念个天。
0: 对。
1: 哎，这一个一字一个大字他就念天啊。
0: 哎，对。
1: 哎，这个大字要是加一点就念太，是吧？哎，这一点要加在上头就念犬，对不对？哎，这个大字要是加两点他没这么个字儿吧。
0: 废话，没这个字你说的干什么呀？
1: 说一大念个天。
0: 对，谁问谁？
1: 是豪仙问路仙。
0: 哦，神仙。好，那问谁呢？
1: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祝寿上九天。
0: 这吉祥话，
1: 天下太平。
0: 可以。好，那该你了。
2: 该哪俩？说天啊。
0: 对，先说这天字。
2: 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2: 神农问轩辕。
0: 行了，您别问了。问了两句、行了，可以了。
2: 说一大念个天。
0: 对，谁问谁？
2: 李汉祥问胡景泉。
0: 哟，这两位都是电影导演。
2: 对了。
0: 问谁呢？
2: 问李小龙哪里去了。
0: 李小龙哪儿去了？
2: 他死了。
0: 这也没落在这天子上。不行。
2: 昏鬼李恨天。
0: 这么转过来了、
1: 那
0: 吉祥话呢？
2: 天下第一。
0: 好，这个您也说上来了
1: 啊。
0: 哎，这回该说这个第二个字了，桃字。
1: 哦，您说哪个桃字？
0: 是一个木字边一个赵字的桃。
1: 那好，还是您先说。
0: 好，还是我先说啊。
1: 哎，
0: 说木赵念个桃。
1: 谁问谁？
0: 王禅问王敖。
1: 问谁呢？
0: 问白猿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花园去偷桃。
2: 白猿偷桃。
1: 哦，吉祥话您那是
0: 桃开献瑞。
2: 哦，好。
0: 哎，又该您了。
1: 哎，好。说一大念个天。
0: 哎，桃了
1: 啊。一大念个桃。
0: 木 母罩、啊、
3: 哎呀母罩念个天，外面一个大草，
0: 木板木。

0: 是木了，你给我打木了。
1: 木照，
0: 木照念个天
1: 逃，
0: 哎逃，
1: 逃
0: 啊、是我得逃了。不是再不逃你把我打死了。说木照，哎，怎么你还在打人呢呀？啊？说，哎，我越想越不对啊，怎么打起来没完呢？
1: 啊？不打了吧，说吧。
0: 说木，哎呀，不行，你打坏了，你赔得起吗你？木照。完不了了，我没完了，
1: 完了没有你？
0: 完了，
2: 怎么完了？
0: 我就欠这一下，
2: 贱骨头嘛！
0: 哎，说木照念个桃，
1: 谁问谁？
0: 这刘备问猪八戒 啊，他再问不着，对不对？
1: 问不着，你说他干什么？
0: 这，哎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呀！
1: 啊，
0: 哎，刚才你出题的时候说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对不对？
1: 啊。对呀、
0: 啊，啊，那他说的那李汉祥啊，什么胡金铨啊，哦，这也算古人呐？
1: 哎，那你没有关系嘛，反正不管今人古人，大伙儿都知道的就行了。
0: 哦，大伙儿都熟识的。
1: 嗯，不管今人古人都可以。
0: 哎，那这范围就广了。
1: 是啊，您也可以引用这金人吗？
0: 这那当然了。机会均等，这才公平嘛！
1: 是，你说吧。
0: 好，听着啊。
1: 好，
0: 说木照念个桃。
1: 对，谁问谁？
0: 他，哎，可以用金人啊。
1: 哎，
0: 是梅露问仙毫。
1: 哟，这不还是他们俩吗？
2: 问谁呢？
0: 问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3月3日复蟠桃，
1: 这吉祥话。
0: 桃之夭夭。
2: 哎，你怎么桃之夭夭了呢？
0: 他竟打我，我还不逃啊！
1: 哎，轮到你了
2: 啊，改桃了啊。
1: 说这个桃字，
2: 哎，说木照念个桃，
1: 谁问谁？
2: 林青霞问林凤娇。
1: 电影明星。
0: 对，
1: 问谁呢？
2: 问张艾嘉哪里去了。
1: 那张艾嘉哪儿去了？
2: 去看张美瑶。
1: 张美，哎，不行，
0: 哎，对，不行，
1: 这里头没有这个桃子。
0: 对呀、啊，
1: 没落在桃子上。
0: 对，
2: 哎，你不要忙啊，哎，他是张没要在产科医院里生宝宝，他去塑了一篮水蜜桃。
0: 哎呦喂，这费劲儿哦！
1: 这回啊，咱们接着说这个林字了。
0: 哪个林？
1: 两个木字的林。
0: 哦，双木林。
1: 对了，
0: 那您先说。
1: 说双木念个林，
0: 谁问谁？
1: 林冲问鲁智深。
0: 哦，水火上的。
1: 哎，
2: 好，问谁呢？
1: 问武松哪里去
0: 啊？哪儿去了？
1: 拳打快活林。
0: 嗯，吉祥话是
1: 林凤呈祥。
2: 哎，好极了。
1: 该您了。
0: 哎，这林了啊。
1: 对，林字了。
0: 哎，这个古人今人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啊。说双木不成林。
1: 那是什么呀？
0: 说
1: 双木念个林。
0: 哎，对对，说双木念个林，
1: 谁问谁？
0: 他豪神问鹿神。
1: 啊，还是这俩呀、啊、
2: 哎，问谁呢？
0: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1: 还问他，那哪儿去了呢？
0: 拜寿紫竹林。
1: 嗯，这吉祥话
0: 林送贵子。
2: 好，
1: 哎，别好了
0: 啊，
1: 又轮到你了。
2: 哦，哎，林字啊，
1: 林字了。
2: 哎，说双木念个林。
1: 哎，谁问谁？
2: 胡少安问张正芬。
1: 这不又是国剧演员了啊？
2: 对了，
1: 问谁呢？
2: 问戴七侠哪里去了？
1: 哪儿去了？
2: 他

0: 唱了一出打杠子。
1: 嗯，我没有林。
0: 哎，这出戏又叫黑松林。
1: 好嘛，那这吉祥话林，
0: 淋漓尽致。
1: 嗯，他表演的细腻。这回该说这海字了。
0: 哪个海字？
1: 三点水，一个每天的每字。
0: 哦，是那是海洋的海。
1: 对了，说水美念个海。
0: 谁问谁？
1: 子路问睡仔。
0: 问谁呢？
1: 孔夫子哪里去？
0: 圣人到哪儿去了？
1: 乘浮浮于海。
0: 好，这吉祥话是
1: 海屋天愁。
0: 嗯，好。
1: 哎，该您了。
0: 哦，说水美念个海。
1: 谁问谁？
0: 他豪仔问鹿仔
1: 啊。
0: 哎哎哎，这就是那仙豪啊跟梅花鹿的儿子。
1: 好嘛，第二代就出来了啊。问谁吧。
0: 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1: 还问他哪儿去了？
0: 陪着八仙去过海。
1: 吉祥话呢？
0: 是海誓山盟。
1: 哦，好，又轮到你了。
0: 哎，又该俺了。说水美念个海。
1: 谁问谁？
0: 郭正秋问张喜海。
1: 哦，又是国剧的名伶了。
0: 哎，对。
1: 是谁呢？
0: 问林欢春到哪里去了。
1: 哪儿去了？
0: 唱了一出戏叫哪吒闹海。
1: 嗯，您这吉祥话是
0: 海参鱼翅
1: 啊。海参鱼翅，这是吉祥话吗？
0: 哦，要是天天给你吃那个，那还不吉祥啊。
1: 好，这回再换一个啊。
0: 啊，
1: 这回说这个灯字了。
0: 哪个灯字？
1: 一个火字边一个钉字。
0: 哦，就是那个简写的灯字。
1: 说火钉念个灯。
0: 谁问谁？
1: 薛娇问薛猛。
0: 嗯，问谁呢？
1: 薛刚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玉阶闹花灯。
0: 您这吉祥话是
1: 灯花报喜。
0: 好
2: 好，又跟你老了。
1: 说这个灯字。
0: 哎，灯啊。说火灯念个钉。
1: 是什么呀？
0: 啊，
1: 火钉念个灯。
0: 哦，火钉念个灯
1: 啊。啊
0: 啊啊！
1: 灯。
0: 哦，灯。说火钉念个灯。
1: 哎，谁问谁？
0: 是豪童问鹿童。
1: 好，跟这两位泡着。
0: 哎，问谁呢？老寿星南极仙翁哪里去？
1: 哪儿去？
0: 去点长寿灯。
1: 这吉祥话呢？
0: 登峰造极。
1: 好了，又轮到你了。
0: 说火顶念个等。
1: 哎，谁问谁？
0: 王宇问邓光荣。
1: 哦，还是电影明星。问谁呀？
0: 问秦汉哪里去了？
1: 秦汉哪儿去了？
0: 回家去顶等。
1: 哦，大太太呀。
0: 哎，
1: 这吉祥话呢？
0: 是等段新闻。
1: 哎，这消息可别登了。好好好，咱们再换个字儿
0: 啊。说哪个字？
1: 说这个连字。
0: 哪个连字？
1: 说车字一个走之。
0: 哦，连接的连。
1: 哎，说车走念个连。
0: 连。
1: 刘备问圣贤。
0: 哦，关二爷。问谁呢？
1: 张飞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大战曹兵，跟赵云二马紧相连。
0: 您这吉祥话是
1: 连升三级。
0: 是啊，净打胜仗嘛。
1: 哎，又该您了。
0: 好，说车走念个连。
1: 哎，
0: 他哎，这车要不走呢？啊，那就是没汽油了。
1: 哎，说连
0: 啊啊，车走念个连。
1: 谁问谁？
0: 豪仙问路仙。
1: 那你能不能换俩呀？
0: 问谁呢？
1: 老寿星
0: 南极仙翁哪里
1: 去？我就知道嘛，你离不开他们俩。
0: 到哪儿去了呢？瑶池去采莲。
1: 吉祥话是
0: 连年吉庆。
1: 这不还不错。哎，好，又轮到你了。
0: 哎，说

0: 哎，好，西厢记啊。
1: 问谁呢？
2: 崔莺莺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2: 花园去酱香。
0: 吉祥话是
2: 香车宝马。
1: 哎，好
0: 好，
2: 别喊好了
0: 啊，
2: 又该您了。
0: 哦，说何日念个香。
2: 哎，谁问谁？
0: 仙豪问陆章。
2: 我瞧你要离开他们俩大概就没词
1: 了。饶秀醒南极贤文哪里去？
0: 你们怎么都会了
2: 啊？你说了
0: 六回了。去点长寿香。
2: 香
0: 香相依为命。
2: 是啊，他们三位一体还形影不离呢。
0: 哦，
2: 哎，六，轮到你了
1: 啊。该难了呀。说何日念个响。
2: 谁问谁？
1: 李李花问小芳芳。
2: 还是电影明星。问谁呢？
1: 问林伯哪里去？
2: 哪儿去了？
1: 去陪汤杯壶三笑点秋香。
2: 嗯，您这个吉祥话
1: 祥火引愿。
2: 好好好，那么这回咱们说这八字了。
0: 怎么写的？
2: 是一撇儿一捺儿的八。
0: 哦，这是八九的八。
2: 说撇儿捺儿念个八。
0: 谁问谁呢？
2: 陈三秃问李玉发。
0: 问谁？
2: 问马二把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2: 东皇庄捉拿康小八。
0: 好，您这吉祥话是
2: 八大吉祥。
1: 哟呵，点了题了。
2: 哎，该您说这八字了。
0: 好，说撇儿那儿念个八
2: 啊。那仙豪他姥姥问梅露他妈。
0: 对，哎，你怎么知道我还说他们俩？
2: 那是啊，你离开他们俩，你没词儿吗？
0: 啊？啊，他你奶奶问你吗？问你爸爸哪里去？
2: 我爸爸哪儿去了？
0: 下河摸王八。
3: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益。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
2: 嗯，
1: 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嗯，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
0: 嗯哼，
2: 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
0: 嗯，
2: 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我们其实呢常常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海豚，对不对？连续几个礼拜以来我们都有提到海豚啊鲸豚的相关的消息哦。那海里面的污染到底有多严重，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开始就要跟大家来报告，对不对？因为
1: 呢要来讲一下沉痛的话题了，沉重的话题
0: 真的很沉重哎。那这个污染源呢其实主要是来自于电视跟电脑那到底造成海豚什么事情呢？经过研究，这些电子废弃物的污染物入侵了海豚的大脑。
1: 对，
0: 哇，
1: 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对这个海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但是至少经过这个学者专家的研究呢，他们真的去研究了在海豚的体内其实不只只有在大脑，其实在他们身体的很多器官里面都有发现一些我们现代这一些电子产品的对
0: 科技产品出来的相关物质哦。那这个研究是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所研究的计划，他们耗时14年的在南海采集的样本当中分析出来的一个结果。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其实看
1: 到最主要的研究个体就是印太江豚，还有我们在台湾海峡看得到的中华

0: 买海豚哦。
1: 哇哦，所以在这里面呢，他们从各项的组织的样本当中，哇，检查出来哦，有62种不同的异晶单体。
0: 单体。
1: 那
0: 其实这个异晶单体就是什么？就是主要来自于电视还有电脑萤幕里面的零件啦。哦，
1: 所以零件都流到大海里面了吗？
0: 是啊，是啊，我觉得真的在可能以前还没有很重视这种回收的机制的年代里面，搞不好有很多，或许连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很多的这一些电子的这个单晶体哦，真的流到不到
1: 海里面
0: 啊，或者是说残留在土壤里面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哦。
1: 所以就是有一些废弃物的处理，像电子业的相关的废弃物的处理，应该也是要算专业的处理吧，就不能当做一般的垃圾。
0: 没错，没错，
1: 对，
0: 这个是重点。
1: 所以其实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让我想到小时候的一个卡通《摩登原始人》，因为以前曾经听过老师讲过说，人啊一直在发明科技啦，发明到后来呢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发生，最后我们又会回到最原始的生活，就让我想到《摩登原始人》这个可爱的卡通。不过它事实上虽然是很是原始人，你看他有用摩登嘛，代表他们事实上这个卡通也是有现代化的生活，只是呢就一切都是用人力而为，人力跟兽力这样子，就没有用到这么科技化科技般的这样的一个物质或者是一些发明啊。
0: 对，因为我觉得人类自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呢，真的就进入了这个器具的时代了哦。不管什么一些相关的高科技的产品啦，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用到的这一些机器啦，
1: 而
0: 慢慢的人就变得比较贪婪一点啦，我觉得应该这么讲。
1: 不断的，其实
0: 欲望就变得太多了。
1: 对，就是欲望大于真正的需要，对不对？对，它是不是必要的，但是事实上就想要享受，那不断的发明，不断的这个科技，但是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吗？这个科技的发明始终来自于人性，不是吗？我们一再强调这个，一直在鼓励自己，但是有没有做到呢？这个真的是需要民间、政府、企业还有个人，每个个人都能够需要特别的注意。那其实你看我们都在用电子产品啊，我们的萤幕坏了会再买一个新的，那旧的会流到哪里呢？我们的手机可能会跟着时代有一些变化，旧的可能跑不动了，只好要换新的。那旧的手机呢又要如何处理呢？这个很多事情在都好像跟我们有关系耶，其实不是没有关系，
0: 非常的有关系。
1: 是，
0: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环境污染，当然人是最主要的污染来源哦，因为我们所使用的这一些产品啦，或者是说我们在制作产品的过程当中所造成的这一些有毒物质或者是污染的物质啦，其实都是因为归根究底都是因为人嘛，因为人有这样的需要才会去产生这样的物质哦。那其实根据统计呢，每一年呢其实都有超过大概有6000万公吨以上的这种电子废弃物哦，大家可以想象在2022年就有这么多了，那我相信只会更多。如果说这一些有人就把它说它可能就是毒汤一样哦，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流到我们的大海里面，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如果说没有透过回收的机制完整的把它处理好，其实对我们的大海是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你看首当其冲的这只在海洋里面的这一些高端的生物，像是海豚，因为食物链的关系，它就是呢吃小鱼，然后呢就累积在它的体内。那大家也可以想象，我们也会是吃鱼的人哦。
1: 当然，当然
0: 哦，所以这个呢，最后呢还是回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1: 也会影响到 DNA 的基因活性。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是他们后来呢又进行了额外的这个测试之后，像尼克姐所提到的，他们发现有几种的异晶单体呢竟然是会改变 DNA 的这个基因活性，干扰这个修复跟细胞的分类。这听起来感觉还蛮严重的好像会对我们的身体或者是对我们的后代会造成蛮大的这个冲击跟影响的。
1: 因为最终的影

0: 想都会回到人类的身上，其实，
1: 对，
0: 所以
1: 回
0: 保
1: 力
0: 护，
1: 标，
0: 对，就是这种
1: 最终
0: 感
1: 还是
0: 觉。
1: 回到我们人类的身上。
0: 是是是，所
1: 是，
0: 以
1: 没错，没错。
0: 我们一直在关注核废料如何处理。你看看这些电子废弃物呢，还有医疗废弃物呢。其实我们这几年偶尔会提到，有些时候可能不孝厂商就会处理的时候，就是会随意的掩埋。所以这个事情事实上是，我想不止在台湾，我觉得这个是个全球的课题耶。对啊，大家在不断的发展 AI 的状态底下，这些东西未来也许会说，未来 AI 可能都不用荧幕了，我们可能在空气当中就可以看到那些字会显现，那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种污染呢？我不知道。对，所以人类真的是有时候脚步是不是可以放缓一点点呢？
1: 放
0: 你
1: 缓
0: 觉
1: 一
0: 得
1: 点
0: 呢？
1: 啊、哦，是的，
0: 对。
1: 感觉现在好像跑得越来越快，感觉有一点超速了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像到这个节点上，就觉
0: 是，
1: 得我们又要跨到另外一个世代里面去了。尤其 AI 的产生之后，甚至未来的机器人，我都觉
0: 是，
1: 得难以想象未来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哦。以后我们真的就是都有机器人当我们的奴仆了吗？是这样的 感觉吗？
0: 是
1: 感
0: 他
1: 觉。
0: 当我们的奴仆吗？还是我们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不知道，其实就是 提
1: 是
0: 出这样
1: 的，
0: 的课题，让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在运用一些科技产品的时候的需求量必要性如何？因为你多消费一个，那对于环境来讲，是不是就会造成某一种不好吗？还是说事实上赶快换新的，反而是对环境更好的？但是就
1: 对，
0: 是
1: 这，
0: 后端最终的处理厂，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认
1: 这个
0: 真去
1: 能力
0: 思考，
1: 啊，
0: 我
1: 是
0: 们
1: 的，
0: 是不是
1: 是
0: 可以
1: 的，
0: 循环再利用？这件事情，不要让这些可能造成土地上、环境上生物的一些不好的影响的物质流到大地、流到海里面。我想这在在都是必须要思考的。
1: 这个考验着人性啊，我是真的觉得，我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哦，就觉得，
0: 是，
1: 哎，要便利。要便利，要更便，就是便利，便利再便利。感觉上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生活的模式已经被固定化了哦。我觉得可能以后哪一天大家想到要返璞归真了，或许就是我们的转机了哦。希望呢，有时候物极必反，大家已
0: 是，
1: 经到了这个科技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会觉得哇，怎么都是一样的？可能大家反正都机器人呐，哦，大家的生活模式。就已经固定化了之后，会开始想说，我们以前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的那个年代的生活，感觉比较快乐哦。就像
0: 是
1: 你刚才所
0: 是，
1: 提到的，摩登原始人，对，简单的快乐就是这样子。
0: 对，所以也不要担心跟社会脱节吧，因为现在很多人是会有数位焦虑的。
1: 我觉得反而脱节可能比较健康啊。不然一直在焦虑里面，应 该也不会
0: 是，
1: 多健康吧？
0: 是啊。然后除了数位焦虑之外，现在的小孩呢，哇，疯
1: 是，
0: 这个疯那个，然后抢票哇，
1: 对，
0: 那他
1: 没
0: 就会
1: 错。
0: 整天很紧张，我到底抢得到票，抢不到票？然后爸爸妈妈会跟着抢票，会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的账号呢给小孩，或者说彼此之间互相的，就是为了抢到。然后他们告诉我，那是一辈子的记忆耶，非常非常重要。我愿意花那个时间、那个金钱，留
1: 是，
0: 住那个美好的一刻。这好像也是一种生活，
1: 这价值观就已经都大家都
0: 有
1: 不
0: 点
1: 太一样
0: 不
1: 了
0: 太一
1: 哦。
0: 样了。对，我
1: 是
0: 们
1: 的，
0: 今天讲
1: 是
0: 到这个新闻，好像有点小激动哦。
1: 的，有一点沉重啊哦，就是说
0: 对，
1: 我们的人类的这些为了满足自己的
0: 是，
1: 这个欲望哦，其实真的对这个世界造成好多的毒害，只能这么讲。
0: 对啊，其实前两天跟一位老师我们在聊天，他是心理咨商师，那我们就聊着聊着就说，你看我就提我小时候的愿望，我一直很希望全家人呢一个小小的愿望，全家人呢能够晚餐一起吃，然后晚餐之后呢可以一起聊天，那没想到我自己自主家庭之后呢，我发现我小时候这个愿望也没办法达成。
1: 反而好像越来越遥远的感
0: 就
1: 觉
0: 很
1: 哦。
0: 遥远，就比过去
1: 是
0: 还
1: 的，
0: 更遥远。小时候那么小小的愿望，原来自己自主家庭之后也很难圆梦，所以其实心里就有点小小小小的，
1: 失落，
0: 对，那个失落感是有的耶。

0: 对，
1: 对。
0: 所以在这个电子化、电气化的年代，你就会发现，即便我们家目前有三个住在一起，那小孩有一位是在桃园上班嘛，就没有住在家里。
1: 嗯哼。
0: 三个人在一起呢，就是我看电视，然后有人呢就玩 iPad，有人呢就看手机。虽然在一起的时间是有，但是共同来聊过去，曾经他们小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那个电子化产品嘛。就大家聚
1: 嗯
0: 在一起聊的生活话题似乎是比较多的，串联也比较多的。我相信我很多的家庭也是这样子，都是这样经
1: 哼，对，
0: 历过来的。
1: 我真的觉得就是变成家人的互动呢，感觉因为3C 产品的关系呢，变得没有那么紧密。当然也有另外一种紧密方式啦，就是透过比如说社群的软体，大家彼此关心，只是说它不是一个直接的这种方式，整个互动的方式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哦。我觉得这是真的，就觉得没有那么一点点温感性的感觉，就是觉得就冷冰冰的看着荧幕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好像都变成这个样子
0: 对。
1: 哦，
0: 然后刚刚安
1: 对，
0: 顺提到
1: 没有温度
0: 就是
1: 哦。
0: 用 LINE 群组之类讲话吧，对
1: 对，
0: 不对？然
1: 对，
0: 后我
1: 这
0: 就
1: 是，
0: 想到，我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做过一样的事情。明明在
1: 嗯哼，
0: 家里，早上呢，我就想说，我们家姑娘到底起床了没有？我就
1: 是，
0: 没有想要下床去叫她，我呢就直
1: 嗯
0: 接打 LINE 给她，起床了吗？在哪
1: 哼，
0: 里？
1: 我们也一样了。我们现在这么讲，其实自己也正陷入在这个
0: 哦，
1: 循
0: 真
1: 环里
0: 的，所
1: 面
0: 以很
1: 哦，
0: 多人跟
1: 真
0: 我
1: 的，
0: 一样
1: 没
0: 喽。
1: 错，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嗯。
0: 啊，所
1: 就
0: 以
1: 太便利了，就是太
0: 对，
1: 便利
0: 习惯便
1: 了，
0: 利的生活之后，没想到其实我们也自己也都是产生这些刚刚提到所谓的"毒汤"这件事情的背
1: 是
0: 后
1: 的，
0: 的推手之一。如果这
1: 没
0: 样讲
1: 错，
0: 的话，是不是？
1: 是的，我们也都有责任的，
0: 对啊，每一个消费者都有责任。但是，
1: 嗯。
0: 面对这些环境议题，我们一直在讲，一直在讲说，希望能够共生、共荣、共好。我们真的有
1: 嗯
0: 在例行这件事情吗？在生活上，其实我今天还问小朋友一个问题，说：“诶，那个为什么在外面的超商呢，我们买布丁，他会直接提供给我们汤匙，那
1: 哼，
0: 学校的怎么样用买的呢？”好，
1: 嗯哼，嗯，
0: 小孩子就提醒我了：“老师，现在例行简素生活啊，在校园里面不
1: 哦，
0: 可以。”对，你看，我们每次在讲，对不对？我居然提出这样的疑问，我就觉得有点
1: 是。
0: 小汗颜。我们在讲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自己讲完之后，我忽略了在生活上实际面的状态，我居然问出这样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可能例行实践的能力，那个我觉得
1: 还要
0: 想
1: 再
0: 法
1: 加
0: 上
1: 强，
0: 有想法，
1: 嗯，
0: 但是实际行动掉一拍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
1: 嗯，
0: 家真的就是我们常讲说
1: 时刻提醒自己一
0: 要
1: 下
0: 时
1: 吧，
0: 刻提
1: 对，
0: 醒自己一下，如
1: 嗯。
0: 果能够的话，生活当中尽量就过着简素的生活。那关于电子产品这件事情，在发明这件事情，可能恐怕大家都要共同努力发展出来的物质是不会毒害我们的土地跟海洋的，这可能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的哦。
2: 台湾的美，有波澜壮阔的自然杰作；台湾的美，有朴实不华的人情表现。台湾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值得你我一起来探索。
0: 欢迎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探索台湾之美。哇，这个单元好像也很久没有进行了，对不对，安生？
1: 是的，对，因为。这个每年的4、5月呢，就是我们赏萤火虫最佳的时机了哦。那
0: 是
1: 我们今
0: 的。
1: 天呢，就简单的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台湾呢，到底到哪里可以赏萤火虫？其实很简单啦，哪里都可以看得到萤火虫，
0: 现在其实保育
1: 几
0: 真的
1: 乎
0: 做
1: 哦，
0: 得蛮好，只要
1: 真
0: 有
1: 的，
0: 水域的地方哦，
1: 是的，
0: 几乎都可以欣赏得到我们的可爱的萤火虫。那
1: 对。
0: 我要开始讲古喽。
1: 嗯
0: 其实这件事情，我想我在节目当中可能讲过 N 遍了。就是我的小的时候，真的就是打开我们家的木门，然后其实我不知道是几月。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天气很热，我们就
1: 很热
0: 穿着
1: 了，
0: 很
1: 开
0: 简
1: 始
0: 单的
1: 了。
0: T 恤，对，然后就是全部都是萤火虫，因为那时候没
1: 哦，
0: 有
1: 全
0: 光
1: 部。
0: 害， 也是满满

0: 的萤火虫就这样飞来飞去啊，很漂亮啊。小时候不是说可以那个用萤火虫来当做灯吗？可以看书。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所以那时候真的也曾经把它带回家试试看，是不是可以真的看到书。我的印象好像真的曾经做过这件事情。那是我很小很小很小，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吧。
1: 哇，
0: 很奇妙吧？嗯，
1: 对。妮可姐的记忆还这么清楚啊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生活在乡下彰化一个小乡镇哦，那自己家里爸爸也是种田的哦，
0: 是，
1: 但是在那个年代我印象中在我小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农药这个东西，只是没有那么的常见哦，所以我们看得到萤火虫呢，当然啦，在住家附近偶尔就会有萤火虫出现，但是我真正看到满山满谷就那种这个有点密集恐惧症的那种感觉的，我印象中是我在这个花东的时候哦，好像是在马踏恩湿地，
0: 是，
1: 哇，我第一次才知道说萤火虫可以这么多。
0: 那是哪一年的时候啊？
1: 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我后来自己
0: 开照，是你骑单车环岛的时候吗？
1: 应该还要更早，可能是我在台北工作的时候，然后跟着朋友到东部玩的时候，那刚好遇到季节了哦，我就记得后来自己拍照就觉得说，其实呢，萤火虫的这个照片是会骗人的，因为萤火虫会飞来飞去嘛，哦，因为我们在拍萤火虫的时候是延迟曝光嘛，所以你会觉得好多萤火虫飞哦，好多萤火，搞不好它只是曝光比较久，但是只有小猫两三只在那边画光线哦，
0: 是，
1: 那但是你当你亲自呢到的那个萤火虫大爆发的场域的时候，你真的会叹为观止，就哇，真的就是满天小星星的感觉。那个儿歌是真的没有骗人的，以前都唱的那个小那个萤火虫的这个儿歌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有那么多吗？满天都是小星星吗？
0: 真的
1: 就是
0: 满
1: 天
0: 都是小星星。哇，其实我大概在20年前吧，小朋友还小的时候，我们曾经到朋友家，他的地方在平林的北势溪上游的小溪。
1: 哦，北势溪上游。是的，是的，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当我们驱车到那个小路径的时候，我们把灯光一关掉，啊，我们的车窗全部，我们整个满满的被那萤火虫包围了
1: 吧？
0: 满满的，
1: 是
0: 那个真的是没办法计算它有多少，就是满满 的。那我们的车子当然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滑、慢慢的滑，就是慢慢的欣赏。那满天的星空啊，这个我们的前后左右，我觉得都是像星光点点一样，超级超级多，这真的比我小时候看到的还要多，
1: 还要
0: 让我很惊讶，天哪，怎么可以有这么样的美丽的境界呢？真的超级超级美的，对，不是只有一点、两点、三点、四点，而是满满的，真的是满满的，哇，我们都很惊艳。那我们后来跟朋友们讲，隔年的这个时节我们再去，哎，就没有再发生这个大爆发的情况。
1: 是的，是的，有时候真的是运气的问题哦，有时候你刚好这个时间点去到那边，就是这个时间点它就到比较大的这个爆发哦，有时候当然不会让你失望，你一定是可以看得到萤火虫啊，只是说它的密集度就不是说像妮可姐所形容的那一种，把你环绕起来了，
0: 真的环绕起来，你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缝隙耶，就是满满的，满满的
1: 震撼哦，
0: 对，
1: 真的会很震撼，
0: 真的非常的震撼。原来萤火虫是可以这样子，在它的家园可以好好的生活，在没有光害、在没有人为的破坏底下，它是可以有这么多的一起生活在一起。对，看它飞舞的样子，虽然它们的生命事实上在发光之后可能就陨落了。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个生命体真的有让你感受到。所以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要来聊一聊了，这个每年四月到五月的萤火虫季到底有哪一些地方可以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的？全台湾都有耶。
1: 我觉得其实哦，就是说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县市哦，
0: 是
1: 如果你真的对萤火虫有兴趣，你可以上我们各县市政府的相关网站，其实他们都会有推出相关的
0: 萤火虫季，对不对？
1: 相对应的活动，比如说怎么接驳啦，或者是说哪一些路线啦，你甚至他会推出了一些路线的这种体验活动，你可能在线上就可以报。

0: 报名。我相
1: 是。
0: 信现在很多的家长都很喜欢这种活动，可以
1: 啊哈。
0: 跟亲子一起互动，暂时的放下大家的手机，可以
1: 嗯
0: 好好
1: 嗯。
0: 的去跟大自然做一些这种互动哦，是感觉真的不错的哦。
1: 对。
0: 像是在南投县就是一个很好的
1: 嗯，
0: 赏萤的一个县市
1: 是
0: 了哦。
1: 是，
0: 那我们的南投县政府其实都有办所谓的萤火虫祭啦，哦，所以像是在日月潭，还有竹山的鹿谷，还有北
1: 嗯
0: 港溪，
1: 哼，
0: 还
1: 嗯哼，
0: 有很有名的澳万大，都是很好的一个赏萤火虫的地点哦。
1: 嗯哼。
0: 那据说在整个南投县呢，可以看得到31种的萤火虫。我印象中哦，其实全世界的萤火虫的种类非常非常非常的多诶。好像在
1: 哦，
0: 台湾就有300种以上，所以
1: 哇，
0: 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算是要看萤火虫，应该是蛮容易的一个地方的哦。
1: 嗯哼，
0: 而且呢，在南投县呢，号称是全台最稳定，而且是数量最多，是比较容易可看得到的这个
1: 哦，
0: 赏萤
1: 赏
0: 火
1: 樱
0: 虫
1: 基
0: 的
1: 地耶，
0: 基地。对，那
1: 哇
0: 另
1: 哦，
0: 外嘉义也是一个不错的地点哦。那嘉义
1: 嗯哼。
0: 县政府有主办了一个萤光奇缘的这样的一个萤火虫祭的活动，
1: 嗯
0: 他们有精选了23个赏萤的秘境哦。这个
1: 嗯
0: 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你可以上他们的网页去查。我有看到，哇，他们做的还蛮好的哦。他把
1: 哼，嗯，
0: 这个嘉义乡的这个嘉义县的这个地图呢，把它给弄出来，然后呢，把你标示出来在眉山的哪里哦，哪一个村，然后在
1: 啊哈，
0: 竹崎乡的哪一个村里面有什
1: 是
0: 么步
1: 是
0: 道？
1: 是是，
0: 我后来看了一下，好多步道啊。如果你是住在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嘉义、台南就是你的首选了，
1: 哇，
0: 真的。
1: 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走步道，哎，对，
0: 是
1: 可以
0: 的，
1: 认识很
0: 是
1: 多
0: 的，
1: 地
0: 非
1: 方，
0: 常
1: 真的很不错
0: 很
1: 耶！
0: 棒，
1: 而且他们还
0: 很
1: 结
0: 棒。
1: 合了阿里山林铁跟山林景观，哎，
0: 是的，
1: 哇哦，
0: 是的，
1: 这
0: 是
1: 个
0: 的，
1: 是
0: 所
1: 蛮
0: 以呢，
1: 特殊的赏萤的这个路径，哎，我觉得蛮
0: 对啊，
1: 好
0: 而且
1: 的，
0: 你有
1: 嗯，
0: 可以结合很多不同的活，不要，当然不是只是说晚上的活动，你白天的
1: 是，
0: 时候呢，也可以上阿里山去看一下日出，呵呵，去看一
1: 啊哈，
0: 下神
1: 是
0: 木
1: 是
0: 啊，哦，
1: 是是
0: 这
1: 是，
0: 些也是都挺不错的哦。
1: 嗯哼。
0: 那在新北，我想林可姐刚刚所提到的，
1: 在平林的
0: 这个
1: 北
0: 新
1: 势
0: 北市
1: 溪，
0: 真的
1: 嗯，
0: 好非常多，其实像乌来还
1: 是，
0: 有平溪。
1: 啊
0: 哦，
1: 哈，
0: 这个都是大家会容易到的这个地点，像平
1: 嗯哼，
0: 林，刚刚你可以有提到北势溪的上游，就
1: 是
0: 是一个非
1: 非
0: 常
1: 常
0: 好
1: 好
0: 的
1: 的
0: 赏
1: 赏
0: 萤
1: 萤
0: 的
1: 基
0: 地
1: 地
0: 点。
1: 了。对，
0: 对，
1: 那这个新北市之外，台北市其实很就近的地方就是大安森林公园，还有荣兴花园。
0: 我记得我在台北念书4年，工作
1: 是，
0: 5年，将近
1: 嗯哼。
0: 10年的这段，当然中
1: 是，
0: 间还有包括去当兵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哦。
1: 哈，
0: 我好像没有在大安森林公园看过萤火虫，哎，还
1: 哦，
0: 是我
1: 因为
0: 根本就很少去大安森林
1: 现
0: 公园。
1: 在因为里面它有生态池，所以 当
0: 是
1: 你那
0: 的，
1: 时候可能那个生态池还没有完成，那现在有生态池，所以
0: 哦，
1: 富裕的蛮好的。其实就像我
0: 所
1: 们
0: 以，
1: 录音的所在地旁边的这个永建国小，那里面呢，事实上
0: 哈哈，
1: 也有也有这
0: 也
1: 个
0: 有
1: 可以
0: 萤火
1: 赏萤
0: 虫
1: 的基地，
0: 哦，
1: 对，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所
1: 嗯嗯。嗯
0: 以我就很纳闷，大安森林公园里面有萤火虫吗？
1: 是 是
0: 我知
1: 是，
0: 道，
1: 现在
0: 我
1: 有
0: 知道荣兴
1: 喽。
0: 花园
1: 是，
0: 好像是有的。
1: 嗯
0: 这个我
1: 嗯，
0: 之前有看过新闻的报道哦。
1: 是，
0: 那这个是号称最便利的，就是
1: 嗯嗯嗯，
0: 说都会型的赏萤火虫最便利，因为大众运输工具非常的发 达哦，
1: 非
0: 这
1: 常
0: 个
1: 的
0: 大
1: 方
0: 家
1: 便，有别
0: 非
1: 于
0: 常
1: 一
0: 方
1: 般
0: 便的。
1: 的赏萤的基地吧，因为很多地方可能都比
0: 对，
1: 较靠近
0: 都比较
1: 浅
0: 偏
1: 山，
0: 僻，
1: 那这是
0: 对，
1: 都
0: 都比较
1: 会
0: 偏
1: 区。
0: 僻一点。
1: 那看到荣兴花园，就让我又联想到我的小时候。我们来台北比赛合唱团的比赛。就我们比赛完毕之后，老师就带我们到荣兴花园玩。那它事实上就有一整排很漂亮的这个树木，让大家可以拍照的地
0: 拍
1: 方。
0: 照，
1: 对，他
0: 哦，
1: 就用
0: 是是
1: 框
0: 是是
1: 架，然
0: 是
1: 后用
0: 是，
1: 藤蔓的，哇，这超级美的。所以看到荣兴花园，就让我想到小时候来台北参加合唱比赛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啊，又回忆满满。嗯。对，这是
0: 是
1: 题
0: 的是
1: 外
0: 的，
1: 话。很多时候听到某些地点、某些事件，总是会勾起一些回忆。这就代表呢，年纪渐长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们这边要跟听众朋友更正一下，我刚刚看到一
1: 是，
0: 个资料哦，其
1: 啊
0: 实
1: 哈，
0: 台湾没有到300多种，但是
1: 是
0: 被确定的呢有60多种，先跟听众朋友更正一下。哦，
1: 是是是是是，
0: 这是在新北政府他所提供的资料里面，他说呢在新北市呢就能看超过1/3以上的种类。
1: 哦，
0: 也就是说呢你到了新北市的这一些赏萤的步道里面去看呢，如果你能够把它分辨出来，至少看到20种以上。好。

0: 在新北市也是蛮不错的一个赏萤的地点哦。
1: 是是是，嗯、那当然，桃园啦、台中，也有很多可以适合赏萤的地方。比方说，你看像大溪啦，好、哦，还有复兴区、我想那边也有很多的这个山林，对不对？哦，
0: 是的，是的。
1: 这里面呢，
0: 这个地方好像也蛮容易看得到的。
1: 对，很特别，事实上它也有特色哦，有部落文化，再加上赏萤的活动。哎，真
0: 的
1: 是蛮好的。那像中南部地区，像台中的话，就是东势林场跟和平区，哎，这是属于这个森林游乐区型的，
0: 比较属于这个山区的部分了哦。
1: 是是是，那台南当然除了有很多的文化之外，哎，赏萤也不落人后，对不对？这个就是有梅岭的赏萤季哦，
0: 这个很有名哎，我印象中在这个梅岭里面。赏萤火虫好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季节性的活动，对，也
1: 是
0: 一个很重要的季节性的。当然他有办了我们的台南市政府办了很多的相关的活动，然后也有这种导览的行程哦。
1: 是，
0: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上我们的相关的网页，可以去查询，可以安排一些。
1: 对，交通也很便利，他们有公车的接驳，所以是蛮方便的。让大家可以搭绿色交通工具上山，就不会塞在那里，对吧？
0: 对，
1: 提醒朋友。那高雄市的话，就是纳玛夏赏萤季也是非常的有名，那也包括原住民文化，还有夜间导览，对不对？
0: 就比较山区的哦。
1: 是是是。
0: 那东部地区，刚我提到过，其实像花莲的光复的马太鞍湿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赏萤的基地。另外呢，就是很红的这个大农大富的赏萤活动，我听我的朋友有去参加过类似的这种导览的活动，他说真的有一点像妮可姐当时候在北势溪上游被萤火虫包围的那种感觉。
1: 哇，
0: 就是说其实数量也算是还蛮庞大的。
1: 是是，
0: 所以而且呢，这个地方不是说它偏僻啦，就是说它需要交通工具，因为你知道东部嘛，
1: 是是是，
0: 大众运输工具不是那么的便利哦。
1: 嗯哼，
0: 但是这种活动还蛮适合亲子一起去，因为它不会太难，就它所在的这个点呢的地形呢不会太难到，只要说有交通工具可以到这个大农大富地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刚好来到的时间是适合的话呢，就非常容易可以看得到萤火虫的、哦、
1: 而且它是平地森林、
0: 是的，
1: 所以其实
0: 是
1: 蛮特别的一个地方。
0: 没错，
1: 那那个基地就要来到台东了，对不对，安顺？
0: 那台东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当然在大波池是可以看得到，但是因为这边的农业发达、所以农药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所以它的数量呢，我曾经有一次看过还蛮多的，但是最近这几年来大概就是零星，然后呢在地上爬的这种幼虫呢好像比较多一点点、那另外可能是在芝本森林游乐区，我相信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地点，因为它还是一个森林游乐区，是一个保护区、所以感觉上应该能看到的机会会更大一点点。
1: 所以我们讲了台湾一整圈了、我相信离岛应该也是有机会可以赏到这个美丽的萤火虫。那事实上，我觉得如果地面上比较不容易欣赏到，我觉得天空的银河也是有机会可以赏到天空、美丽的天空啊！我真的也看过，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8月14号那一天，我就看到哇，银河、
0: 可以直接
1: 对
0: 呀，不用透过相机、
1: 不用，
0: 直接肉眼就可以看得到，
1: 肉眼就可以看得到银河，真的超级
0: 美，非常干净哦。
1: 我们不用
0: 天空干净，
1: 对，我们不用爬到高山上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银河，不用在合欢山上的平台上，我们可以直接就在大波池欣赏到这个银河，超级美的、我觉得有点像是海了一样的，星光点点、真的很美。好，当然我们提到这么多这个赏萤的地点，下个阶段就要提醒大家咯、我们赏萤的一些特别需要知道的事情哦，朋友们，我们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0: 我是安顺。
1: 我们继上个阶段提到的有关于赏萤的地点，相信朋友们、心应该痒痒的、很想要赶快在夜晚呢有机会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萤火虫星光点点，那真的很疗愈耶。但是在欣赏之余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0: 在穿着上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嗯、
0: 最好呢穿个薄长袖、哦、
1: 嗯
0: 当然你也可以喷类似黄文液了、哦、但是就是说这个黄文液会不会也妨碍到这个萤火虫，
1: 最好
0: 是
1: 要天然的物质的，
0: 对
1: 对，
0: 是的，
1: 不要，
0: 那最好的方法其实穿那个
1: 长袖就好
0: 了，然后对、
1: 嗯、
0: 长袖感觉呢、嗯、你不会到时候赏完萤火虫你也带着红豆冰回家、哦、但是感觉就不太好了。如果是到山区去赏萤火虫的话呢，那就要更注意一下的鞋子的这个、嗯、选择了哦、
1: 嗯、
0: 因为毕竟有时候呢山路下过雨之后会比较湿滑，
1: 对、
0: 啊、
1: 你看像我
0: 防滑鞋
1: 没有下雨天也扑街，哇，那个这个成果真的是很辉煌啊！这个淤青了一大块，所以真的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嗯，
0: 在赏萤火虫最好的时间点呢、哦，就跟拍照很像。
1: 嗯，
0: 因为呢，下过雨放晴的这个时间点是萤火虫会最会出来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因为食物，萤火虫最爱吃的是什么呢？
1: 是
0: 就是阔鱼类或者是蜗牛。
1: 嗯，
0: 他们很喜欢吃，尤其它的幼虫，它会去吃蜗牛肉。哦、大家不要看萤火虫看起来无害、哦、其实它在幼虫的时候还蛮凶猛、
1: wow， 嗯、
0: 而且它长得很像外星的生物、
1: 哦、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萤火虫的幼虫的时候、哦、因为它们是属于完全变态的这个昆虫、哦
1: 嗯、
0: 当它变成会飞的萤火虫的时候看起来哇很小巧，然后尾巴还会一闪一闪的、
1: 啊，对啊，很可爱、啊
0: 哦、很可爱的样子、哦
1: 对啊、
0: 可是呢它在小时候可凶的嘞。
1: 哇哦
0: 我经常看到这个幼虫呢趴在这个蜗牛的旁边啃食它的这个肉哦，其实看起来还蛮奇怪的。
1: 所以你经常看到幼虫，但是很少看到会发光的虫吗？
0: 会，我们还是会看到成虫几只，偶尔几只会穿梭在这个大波池的树林里面哦。
1: 哦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你定下心，然后到比较没有光害的地方，到大波池比较里面的草地上呢，
1: 是
0: 你稍微让你的眼睛瞳孔缩小了之后，
1: 嗯，
0: 你就看到地上就会一闪一闪一闪一闪，非常多的小幼虫、啊、
1: 哦。
0: 那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萤火虫的幼虫的时候，真的吓死我了！
1: 哇，真的，一节一节的耶，看起来是。
0: 我真的觉得它长得有够丑，我只能这么说。我每次如果说有机会带着客人呢一起去，因为有带小朋友的客人，想说可以带他们去看看萤火虫。
1: 嗯，
0: 我每次跟他说，等一下我们可以让你看萤火虫的幼虫，它真的长得不太讨喜，
1: 就是一节一节的，然后看起来有硬壳的样子。
0: 感觉就觉得不是那么
1: 真的是完全变态的物种、欸、真的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赏萤火虫最好的时间是雨后，那雨后呢地上会湿滑，所以大家如果到山区的话、
1: 嗯、
0: 还是要穿着选择比较不会滑倒的这种鞋子哦。
1: 嗯、
0: 啊、那还有呢，我们刚刚提到过，因为幼虫都在草地里面哦，
1: 是
0: 如果说能够尽量不要去踩到草地有幼虫的这个草地里面，当然就尽量不要踩草地啦，有时候那是免不了的哦。比如说你可能就是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嗯、或者是说我们就集中在某一个场域就好了、
1: 嗯、
0: 不要再深入到这个比较多幼虫的这个场域里面去，减少呢、
1: 嗯、
0: 去踩到这个萤火虫的幼虫哦。
1: 嗯、哼哼，
0: 那另外的这个基本的礼貌我们一直在讲的，我们到了每一个地方就是不要乱丢垃圾
1: 哦，这很重要。 嗯， 嗯，
0: 就是说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我想你也应该不会想要吃什么啦哦，对，你可能一直就在哇哇哇，为什么？因为看到好多萤火虫嘛。
1: 但是我们可能要哇哇哇这个注意一下哦，因为你这样哇哇哇可能会吵到，
0: 会飞到嘴巴里面吗？就带几只回家了。
1: 这个哇哇哇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生，会不会吵到呢？会不会？
0: 哦，吓我一跳！我一说你哇哇哇就飞到你的嘴巴里面，那就糟糕了哦。
1: 嗯嗯嗯、
0: 那另外，如果真的想要拍照，我相信一般的手机也拍不太好哦，所以我们就用眼睛看，除非你真的有比较特殊的仪器哦。
1: 是，
0: 不然我们当然啦、啊，你用手持拍，不是说拍不到，它就是说模糊。毕竟这个光源那么低哦，所以你要拍到一个很清晰的。我要建议大家一定要带脚架，然后呢，
1: 要
0: 这
1: 个
0: 长曝光，对，就是要长曝光哦，大概15到30秒，看你要拍出怎样的感觉。如果你要拍出这种线条感，那当然就要曝久一点点。
1: 是，
0: 如果说只是要拍点点感，那当然就不用那么久哦。
1: 是是。
0: 那一般来讲，大家都喜欢那一种让它 有一种那种弧度、那种拉线的那种
1: 流动
0: 感觉，
1: 嗯，
0: 对对对对对，感觉呢还蛮特别的、哦。
1: 那这真的在。

0: 差不多要30秒左右吧。
1: 对，嗯，切记切记，就是不要用闪光灯，因为它是很强的白光，哦，会对我们的萤火虫造成影响的，哦，
0: 嗯，
1: 那如果说大家是去参加相关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当然你要该预约的就预约呢，哦，或者是说人家有采这个总量管制的时候，我们就是听着现场的指挥的人员，
0: 嗯，
1: 啊，配合，哦，配合。
0: 对，
1: 那当然如果说大家真的想要比较人少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虽然赏萤火虫最佳时间点是大概晚上的7点到9点这段的时间，哦，
0: 是，
1: 那不是说晚一点就没有啦，但是晚一点感觉就比较危险一点吧。会不会
0: 他可能就比较不会出来活动因为最佳时间真的是七点或到七点半之间
1: 对
0: 差不多是那个时间点
1: 小小建议提醒给大家
0: 对、嗯、当安社刚好特别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要这个带手电筒的话记得前面要红色玻璃纸那这就让我们想到其实像比方说台北我之前常去走的虎山西步道那它事实上也是有萤火虫那在那附近呢、嗯、有萤火虫的附近事实上它的灯光都已经早就贴上红色玻璃纸
1: 哦，都有特别设计
0: 了。它的路灯，
1: 哦、
0: 对，都已经特别设计了，所以基本上是让那个照明度、
1: 嗯、
0: 照亮度是够的。所以朋友们是让那你的灯光是可以放在包包里面的，等要离开或者是没有萤火虫地方，你再把你的手电筒拿出来，或者是在萤火虫季，当然就是如果你可以把红色玻璃纸贴上去，也是很好的。避免呢，也许你可能也离开了那个精华路段，但是让旁边可能也是有。所以当然就是还是要特别提醒朋友们啦，如果它不是平地的，即便不是平地的，我觉得很多地方走到哪里，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请千万不要滑手机。对，你就是要停下来，如果你要
1: 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了、哎、
0: 对，也不要因为你走着走着可能撞到别人哦，让别人的东西掉下来，哇，那也
1: 是
0: 很不好的，对不对？
1: 没错。
0: 那
1: 没错
0: 当然其实我们到户外去，其实到目前为止哦，其实都还是有人习惯边走边听音乐。我常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耳机拿下来呢？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他不戴耳机。他就直接把他的小喇叭系在腰间，
1: 打开吗？
0: 是啊，在台北爬山就直接播放供大家来听，感谢你的好意，但是事实上这个已经算是一种干扰了吧，
1: 对，
0: 对
1: 独乐
0: 吧？
1: 乐不如众乐乐哈，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太需要，因为我们只
1: 是
0: 要听到
1: 的，
0: 这个林间的声音就好了。还
1: 没
0: 有
1: 错，
0: 呢，
1: 没错。
0: 这个成群结队的时候，我其实很不喜欢有人在我后面一直在聊天。如果是你是在聊现在眼前看到什么事物的话，我觉得很好。可是呢，通常就不是，应该说他
1: 就是
0: 希望跟大家分
1: 对，
0: 享啦，但是我们不需要听到。
1: 就是说有时候会让人家分心的，你知道吗？就是说，
0: 是，
1: 当我们正在享受当下的氛围，
0: 啊哈，
1: 突然一首哇不追哇不追，这样感觉好像也不太好
0: 对，除了歌声之外，还有人声在聊天。
1: 是，
0: 其实有的时候走到自然里面。就好好的安静的享受那个氛围，我就觉得蛮好的。但我不知道有些人就喜欢呢，假崩配我也感觉了，然后假崩配等戏的感觉，你连走路
1: 是
0: 你
1: 的，
0: 都得要一定要聊天。这每次走到这个我后面，我就会先停下来，让他们先往前走。我的习惯就是
1: 远
0: 这
1: 离
0: 样子。
1: 噪音呐、啊，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希望他的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鼓励大家能够达到零噪音的状态，虽然。
1: 是。
0: 是希望能够是在55 dB 以下，就是让这个环境是很纯粹的，所以基本上希望能够宁静山林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赏萤呢，我们就好好的用我们的眼睛去
1: 眼
0: 观
1: 睛，
0: 察、去观看就好了。其实那种感觉是一种享受诶。我现在只要想到我
1: 没
0: 的小
1: 错，
0: 时候门一打开，因为没有光害，就有萤火虫也会飞到家里面来的那个感觉，就觉得说哇。好棒的生活，所以我常觉得，在节目当中也常跟安顺提到，也跟听众朋友提到，我觉得5、6年级生真的是生活在一个类比时代到数位时代之间的一个过程哦，每一个过程我们都已经有 enjoy 在那里面了。那我们可以聊聊过去那样的一个简朴的生活，也聊聊现在的现代生活。其实那样的生活的差异，人的心灵上好像也启动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忆。嗯，
1: 对，
0: 那
1: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会比较丰富啦，
0: 是是，
1: 不会太单一了。
0: 我们走过那样的没有。

0: 科技化的年代，我们生活的多样性真的是很丰厚，我们看到的生物的状态是非常非常自然的。那其实安顺的小时候可能农药已经开始用了，我的小时候那时候可能农药在发明当中还没有被完全的应用在这个一些农作的上面，所以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之前好像我有提过，我们小时候有 DDT 对，所以那时候小时候卫生环境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年代，
1: 是，
0: 可是我们过的生活觉得是很纯粹的。我们会拿着碗去买东西，拿着小铁罐呢去大油，那是一个没有塑胶的年代，好像就不会有现在我们提到一些新闻哦，就是海豚里面大脑会有一些电子物质，对，会有这些，或者是塑胶微粒啦等等这些，然后影响到我们的人类生活，不管是物种或者生活。那所以事实上看到这些新闻，就是一些守则，总是要有一些提醒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赏萤是让全家亲子共游的一个非常好的活动，但是有一些提醒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这个走入自然在晚间其实是比较少的吧，对吧？但是刚好只有这个季节很适合亲子大小那共赏萤，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在夜间来做，尤其是在目前还没有很热的状态，凉凉的状态是蛮好的，所以是大家可以好好的掌握跟自己的孩子呢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赏萤的最佳时机哦。那回家大家就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哎，我觉得真的也是蛮好的，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哦。我们今天探索台湾之美谈到的是全台各地赏萤季即将开始，就在这个时候四月到五月非常适合哦，提供给我们朋友们做参考。
2: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今天探索台湾之美呢，谈到是赏萤季，真的勾起我满满的回忆了，也带领大家，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亲子共赏赏萤哦。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鸟儿咯，今天一样是介绍很浪漫的名称的这个鸟儿的
1: 秋沙，对，
0: 哇，又是秋沙，嗯，
1: 对，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只鸟呢，叫做红胸秋沙鸭啦，其实它是比较像鸭子的，
0: 就是，是，
1: 对，它以前的名字呢更浪漫，它有一个海秋沙。这听起来好像那个布袋戏里的人物哦，这个名字真的很杀的感觉哦。我说这个非常的有杀气的那种感觉，
0: 我是很杀气。你的想法跟我想法不太一样，
1: 我
0: 的想法
1: 听起来
0: 感
1: 觉
0: 好像是在海滩在浪漫的跑步的那种感觉。
1: 我想成是那种布袋戏里面常见的那种刺客型的人物
0: 哦。所以你看，每个人对名字的理解感觉度是不太一样的。嗯，
1: 是的。那这个红胸秋沙鸭呢，雌鸟跟雄鸟的体色也是一样，我们在之前有介绍过的穿秋沙哦，其实都差不多的哦。那雄鸟在繁殖羽的时候呢，头跟这个上颈呢是黑紫色的，
0: 是，
1: 我觉得应该是黑紫带绿啊，嗯，所以它带有一个绿光，然后有长的羽冠，后颈还有背部跟肩羽呢是黑色，然后带一点点紫色的这个光泽的哦，
0: 嗯，
1: 那这个秋沙呢，其实它们的雌鸟长得也都还蛮接近的哦，
0: 嗯，
1: 那喉咙还有喉部还有前颈是白色的，它的背部是褐色，然后呢这个羽缘还有带一点点这个淡色的哦，
0: 嗯，
1: 那肚子腹部呢是白色的哦，它们的眼睛呢是红褐色的，大家如果仔细看它们的图片可以看得到，嘴喙虽然是红色，但是我觉得它偏的比较没有那么合一点，我觉得它偏比较合一点点的感觉，
0: 嗯嗯嗯，
1: 它的脚呢也是红色的，虽然它经常在这个水里面看不太到它的脚，但它的脚是红色的，哦，它主要的繁殖地呢是在欧亚还有北美洲，一样都是在寒带的地方，哦，东亚族群也都会往南迁徙，这种鸟好像迁徙的比穿秋沙还要远一点点，在台湾就是属于稀有的冬候鸟了，哦，它就不是迷鸟，
0: 哦，之前我们介绍的穿秋沙就是冬季的这个迷鸟，对不
1: 对？
0: 对，
1: 迷鸟级的哦，嗯嗯。那要看到它呢，像是在台北的陈子寮、金山啊，还有台中的高美、彰化大肚溪，哇，它被发现

0: 地方可多的嘞，
1: 是是是，
0: 北中南都有，
1: 嗯，
0: 哦，甚至连东部的花莲系的这个出海口都有，哦，所以这个甚至连金门啊这一些离岛，嗯，马祖也都有发现的记录，所以要看到它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点的，哦，那他们是喜欢在这个岸上或水面栖息，一样都还蛮机警的，而且飞行的速度相当的快，一样都需要助跑才能够在水面上起飞的，
1: 嗯，
0: 那平常很安静，吃的食物呢当然就是潜水捕食，哦，主要就是吃鱼类为主，哦，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啦，像是，这个虾类啦，或者是水生昆虫还有植物他也都吃的，哦，
1: 嗯，
0: 他的雄鸟在繁殖季的时候会发出喵，
1: 哇，wow，
0: 这好神奇，
1: 这个好特别哦，但是我找不到雄鸟的声音，哎，
0: 喵，喵的柔软声音好特别，
1: 哇，
0: wow， 哦，
1: 但是 eBird 上并没有雄鸟的录音，好可惜哦，
0: 是是是，
1: 对，我们就听得到雌鸟的声音，哎，
0: 雌鸟的叫声，
1: 嗯，那所以我们现在是先来听，这就是这分辨不太出来，这是一个展示的声音，大概就是这个状态，嗯，那我们来听听那个雌鸟的叫声，哦，现在这个是雌鸟叫声，这是雌鸟叫声，
0: 是的，
1: 那我们再听另外一款雌鸟的叫声，我们来感觉一下，
0: 好特别，
1: 我觉得它是不是有点像是在助跑的过程在跳的感觉，对，
0: 是的，
1: 很特别，然后再来听另外一款雌鸟的叫声，应该都差不多，这没有那么密集，
0: 嗯哼，
1: 对，这是在美国录到的，然后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款的叫声，嗯，感觉一下，哇，这怎么有点像青蛙的叫声啊，白汉树蛙吗，还是有一种蛙类的声音有一点点像这样子，
0: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它的那个展示的声音，
0: 嗯，
1: 看看这是有点喵的声音吗，
0: 对，我觉得会不会这个是雄鸟的叫声，
1: 啊，有一点吼，跟你刚刚的形容有点像，
0: 细细对
1: 对，但是在 eBird 上他们是写说这是展示的声音，
0: 嗯，
1: 对，
0: 嗯，
1: 那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就是红胸秋鲨，我觉得它其实长得蛮漂亮的耶，
0: 是漂亮的鸟，
1: 是漂亮的鸟，嗯，那想要多看它一眼看照片的话，其实我觉得上 eBird 跟去看它的美丽的照片以及它的声音，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
2: 鸟类是森林中跳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哇，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今天要谈到的是，哇，奇特的鸟巢，欸，十大奇特鸟巢之一就是，
0: 是的，
1: 蜂鸟吗，嗯，
0: 对，我们之前在前不久有介绍过这个白头海雕，
1: 嗯
0: 哦，大家应该有印象哦，它的巢呢非常的巨大，
1: 嗯，
0: 我觉得在全世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大的这种鸟巢哦。
1: 是，
0: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比较特别的鸟巢就是蜂鸟，
1: 嗯，
0: 我想它大概也是全世界最小最小，这个应该可以称得上是最小的鸟巢了，哦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蜂鸟呢非常非常的迷你哦，
1: 是，
0: 所以它所筑出来的巢呢真的很小，欸，
1: 嗯，
0: 据说，哦，在全世界上呢西蜜蜂鸟的巢穴呢大概是地球上最小的巢穴了，哦，
1: 是，
0: 你知道它的宽度大概有多大吗，它是做成一个碗杯型的这种形状，就有点像我们的绿袖眼的迷你版，
1: 哦，是更迷你就
0: 对那种感觉哦，那种，
1: 哇哦，
0: 那种巢直径大概只有 2.5 公分，
1: 哇，
0: 大家看看 2.5 公分有多大，
1: 好小哦
0: 你可以用大概做我们一个指节吧，这么宽而已吧，
1: 嗯，
0: 哦，
1: 嗯，
0: 大概就是比指节再宽一点点那样的感觉，哦，
1: 是是，
0: 它主要利用的这个材料呢就是这个蜘蛛丝啦，还有其他的羽毛，
1: 嗯，
0: 鸟类的羽毛啦，还有树叶所建造出来，而且它会在外面呢用青苔把它覆盖起来，哦，据说它的巢呢不仅坚固而且富有弹性，所以也就是说呢当他在浴球的时候呢他是可以撑开的，再撑大一点点的这样的感觉的，哦，
1: 嗯，是， 是， 是， 是， 是，
0: 更神奇的就是说呢当这个巢，这个西蜜蜂鸟的巢建好之后呢，一般雌鸟会在里面产两个蛋，
1: 嗯，
0: 你当那

0: 那蛋的尺寸大概多大吗？我觉得
1: 哇，
0: 我
1: 应
0: 就
1: 该，
0: 难以相信呢，它大概只有咖啡豆那么大。大家如果
1: 哇，
0: 现在大家都喝咖啡哦，你在磨豆之前，你可以仔细的端详一下你的从这个袋子里面倒出来的咖啡豆大概多大，不到1公分吧？
1: 很小啊，
0: 好小的大，
1: 非常的小哎、欸。
0: 是的，太
1: 但
0: 神
1: 是
0: 奇
1: 我觉得
0: 了哦。
1: 那个大小，事实上塞到他那个才2.5公分的那个巢里
0: 感
1: 面，其
0: 觉
1: 实也很挤耶、欸，
0: 也是
1: 感
0: 蛮
1: 觉
0: 挤
1: 上，
0: 的哦，
1: 对。
0: 难怪它要做成可以有这个弹性的这个巢哦，因为
1: 哇
0: 当它
1: 哦，
0: 孵化出来的时候，慢慢长大，应该会挤得满满，塞得满满的吧。所以今天我们介绍了一个全世界可以说是号称最小的鸟巢，就是西蜜蜂鸟的鸟巢，它的
1: 哇，
0: 宽度只有2.5公分，
1: 是真的，真的是很奇特呀，好 难
0: 很奇
1: 想
0: 特的，
1: 象，因为这个蜂鸟
0: 没
1: 本来
0: 错。
1: 就很小嘛，在台湾常
0: 是
1: 常有人误以为
0: 我们的一种蛾类，嘿，
1: 是
0: 对，
1: 长嘴喙
0: 是
1: 的。
0: 蜂鸟，
1: 对，以为它是蜂鸟，那是，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它就是像鹅一样的那个大小，小小的一只，然后它的
0: 它
1: 鸟
0: 可能
1: 巢
0: 没有那个蛾那么重哦，它只是它的长度跟它的
1: 长
0: 长相
1: 度
0: 有一点类似而已哦。其实蜂鸟
1: 啊，
0: 很轻的，它非常非常轻的，
1: 是，我觉得哇，好神奇哦！听过这么大型的，像我们之前提到
0: 白头
1: 的，
0: 海雕。
1: 对，白头海雕 这么
0: 或
1: 大，
0: 者是，
1: 3米跟6米，天
0: 对，
1: 哪！对，然后再听到那这么小的，哇，极大又极小，这是真的是很奇特耶。
0: 没
1: 对，
0: 错，
1: 所以真的，真的很多世界上的事情，正在发生，只是我们没有看见。对，那最近有很多的纪录片，像《飞吧雄鹰》还有《神木之岛》，我觉得都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去好好的去欣赏，去看见我们可能平常不会看到的台湾之美，台湾的独特，因为像雄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只有台湾的雄鹰跟原住民文化有相关。那神木之岛可以让我们理解到说，哇，原来我们的小小的岛里面有这么多的山，山里面有很多的神木，这些神木事实上，哇，都是爷爷级的，可能千岁爷吧。走入山林里面，不管走到哪里啦，其实不止山林啦，我觉得任何个地方，包括有人的在的地方，我们都要，要能够特别提醒自己的脚步啦，自己的声音哦，都要特别的轻，才不会干扰到别人的世界。这个人
0: 没错，
1: 除了人之外，还有物种。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醒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书，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我所以为的，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德德。
6: 嗨嗨，我是球球。
5: 嗨球，
6: 我又出现了。
5: 嗨 ball。没事。
6: 嗨 ，Bobo。
5: Bobo。嗨 ，Bobo。哎，我想叫，哎、欸，我自己想要叫你 Bobo。好 ，OK， 非常的
6: 好，我不介意。
5: OK， 那我们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第九集。
6: 嗨，
5: 没错，我们今天又要来继续聊女

0: 性恋这个话题，这个族群了。OK， 那回顾上集的话，我跟 Bobo， 上集还叫球球，好烦啊！我跟 Bobo 聊到的是有关于比较偏向他个人成长经历上面，有然后跟女同性恋这个身份认同去互相互动的一些的经验或者是过程历程。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回到上一集听哦。好，那我们这一集要来谈论的比较是社会上如何去标签化这个群体，然后这些标签，身为一个追求越来越进步的现代公民，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重新的去理解，重新的去定义，去诠释，然后 yeah， 好让我们这个社会是能够越来越趋近于平等，然后没有歧视的状态。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继续访问球球。 OK， 那我觉得第
1: 我觉得今天讲话一定要这样吗？今天讲就是要一种断感。 OK， 好，
2: 好烦。
0: 好，我们顺，我们顺的方式。那请问你，欸，其实我也在想这种东西要不要剪掉，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他会想听
2: 吗？我觉得可以留一点点。
0: 好 ，OK， 好，那第一题就是。想要问你，就是有没有曾经因为同性恋、女同性恋的这个性倾向而曾经被误解或是排斥嘛？然后是你上集有说到，就是在面对生理男的时候，会有就是他们会有一种排斥的眼神，然后感觉可以更多描述一下那个眼神是？
2: 我就在误解嘛，误解先讲误解。就是在我国中的时候，然后我们其实是教会学校，
0: 嗯，
2: 对，然后
0: 我是教会小孩，
2: 对，
0: 但我不是教会学校，
2: 然后就有一些可能就会有一些老师比较保守吧，嗯，然后又加上他们的年纪稍大，
0: 嗯，
2: 对，所以但我们又是女校，非常奇妙，就是教会，嗯，然后女校，但说所以女校其实蛮多情侣的。
0: 嗯，
2: 对，然后有些老师就会在课堂上直接说你们每天在那边做一些不正常的事情什么的，
0: 嗯，
2: 就是他们很直接在课堂上表达这个排斥嘛，
0: 嗯，
2: 对，我觉得这反而会让我觉得怎么讲，就是会不想要把自己的性格给外显出来，
0: 嗯嗯，更害羞，
2: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到高中，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国中加上老师年纪的关系，然后我到高中的时候发现其实高中对这件事情蛮友善的，
0: 嗯，
2: 我觉得我遇到的老师都蛮支持的嘛，再加上同学之间其实也不会把你当说哦，你就是你就特别怎么怎么样，
0: 嗯，
2: 但当然还是有遇到一些
0: 比较
2: 偏激的话啦，但我觉得，嗯，
0: like
2: 就是可能他们的开头就会用说欸，你知道那个人喜欢女生吗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这件事情就会被他们当做一个开玩笑把柄嘛，
0: 嗯
2: 嗯，然后我觉得就其实蛮少数人啦，
0: 啊，嗯，
2: 对
0: 哦，我觉得这样会不会呈现一个新的沉默螺旋，
2: 哦会
0: 就是
2: 沉默螺旋，
0: 就是 maybe 大家心里面会有这些想法，可是碍于就是好像要去尊重，但这是好的沉默螺旋吗？其实我不知道。
2: 可是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状况，我们现在要回到新闻学嘛，回到国田老师讲的话，
0: 耶，每一集都 cue 他，那个老师要听吗？哦，没有，
2: 不要，有点可怕。就是我高中的时候，他们可能我高一的班呐，有蛮多人其实是。就是可能是双性恋或同，对，就是在我们班，因为我身边的人其实大概好像就五六个吧，
0: 嗯，
2: 其中一个是男生，对，但他喜欢男生，但我们就发现他向外表达的方式比我们还要再内敛很多，他会不敢讲出来，
0: 嗯，
2: 然后我们就发现同时在我们班上有很多男生他们会拿 gay 去开玩笑，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沉默螺旋嘛，就反而久了，就是他们这样开玩笑久了，我们这些人其实也会默默就是不敢去讲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会不

0: 我就可能我们原本是很开放人，但是我们到后来就是真的就是也不敢再多讲，因为可能有一方面是我们怕被攻击外，还有我们也怕我们讲出来会不会让另外就是那个男生受到影响
1: 伤害。
0: 对，
1: 嗯，
0: 这算沉默螺旋吗？
1: 就是
0: 一个就是让反而让对方不敢去承认吧。
1: 嗯
0: 嗯
1: ，maybe 算是
0: maybe 吧。
1: 听过丁老师解答一下，但我觉得我刚刚在讲的沉默螺旋比较像是反向的，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的想法，但是
0: 可能原本会开玩笑，但后来就是不
1: 对。然后我觉得甚至于可以回溯到想要开玩笑的这个起因是他们发现的。彼此间的差异，但是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所以用了玩笑这个方式去表达。但现在很多的教导都是，可能台湾人的个性会比较内敛吗，或者怎么样？所以当教育去说哦，我们要尊重每个群体的时候，然后或是老师会说哦，可以更多的促进对话啊，怎样怎样。但是我觉得学生就会有一种，他说哦。那所以现在是怎么样都不能说，那我也不会不要表达我的意见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其实我觉得
0: 好的，
1: 嗯，我觉得反而这样会变成是一种，就是 OK， 我看见我们的差异了，可是我因为我很怕说错什么东西，所以我等于选择不要说，但是当我不说出口，没有促成那个对话的时候。反而我对于你的印象还是停留在那个哦，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0: 哦，好像可以算吧，嗯，我也不确定。
1: 好酷啊，哦！
0: 我们需要再去问问老师，但我们觉得蛮酷的。
1: 嗯嗯，对 ，maybe 这是一种
0: 一个好的跟一个不好的。
1: 对，就是呀， yeah，嗯，好酷，好酷，好。那你自己有遇过这种沉默螺旋的经验？当你是那个，
0: 我自己自身吗？
1: 对啊，
0: 好像没有，欸
1: no？
0: 对，我觉得我生长环境还是蛮友善的，嗯，就大家都很好。
1: Yeah， 哈，那我觉得我就蛮多沉默螺旋经验。
0: 因为你的性格吗？
1: 对，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嗯，我可能刚那一段论述就是什么沉默螺旋那段论述，就是它是一个很突发性的东西。如果他今天如果像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觉得我就可以说。但如果当今天有一群人，然后我觉得那个环境不一定是能够接受，或者是他们我就会更容易在意别人看待这一段言论的眼光吧。
0: 嗯，
1: 然后对我就会形成沉默螺旋，我就会不说，我就闷骚怎么样？对。
0: 我们现在这样乱定义沉默螺旋是可以的吗？
1: 哎，我不知道。好，就是
0: 到时候就整段剪掉。
1: 但我觉得其实它不就是一个你在一个主流意识下面，然后
0: 你会下意识沉默。
1: 对，
0: 嗯，好，
1: 你不敢。
0: 我们换一个词。
1: 对对对，你会选择沉默。OK。所以当我们聊到沉默螺旋，它其实是一个传播学的理论。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想一下，就是。女同性恋在社会上面的一些，在媒体上面怎么样去塑造这个群体，感觉是一个蛮有趣的部分。
0: 我觉得很多现在很多影视作品都会做以女同志为题材的，
1: 嗯，
0: 我觉得蛮多的，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而且我觉得都蛮唯美的。
1: 哦，就是那你觉得有达到那个精神吗？就是女
0: 达到那个精神吗？你说很贴近现实吗？
1: 对啊，
0: 我觉得有些就是
1: 还是其实还是
0: 有，我觉得就是比较像是就大家都在看大家看剧那种，但是是可以把你自己给带入的
1: 哦。
0: 嗯，对，
1: 嗯，那其实还蛮好的，就是也为这些群体去找出一个出口，嗯，然后如果不是这个群体，然后也可以去
0: 多认识嘛。
1: 对，
0: 我觉得，嗯，这么退一步，
1: 然后对我刚刚就是要问你。
0: 我要推的是苏玉轩导演的《青春并不温柔》，
1: 嗯，
0: 他的故事设定其实在1994的时候，那时候对整个社会对同志其实蛮禁忌也保守的嘛，嗯，然后其实在同年发生一件叫做北女烧炭事件，
1: 嗯，
0: 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然后但是

0: 我觉得他很酷的是，他把女主角的设定更放在偏现代女性上面，就是会觉得我喜欢谁是自然而然的，不是 不太会被受社会所影响。
1: 嗯，
0: 对。但是他把这个角色设定放到1994的年代，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酷的。
1: 嗯，
0: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而且很唯美。
1: 嗯，他在几？你说是电影？
0: 他是电影。然后
1: 有在哪个 OTT 吗？
0: 哪个 OTT？ 哇，我要查一下。然后他哦，他是以学运为主题的，
1: 嗯
0: 嗯，所以喜欢社会议题，然后对同志族群的电影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1: 好的。
0: 然后他有在，我看一下，他有在 My Video 上面播出，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他是2023的电影
1: 哦，2023哦，
0: 对，
1: 蛮算新。
0: 算新嘛，应该算新。
1: 嗯，
0: 然后有兴趣大家也可以去看，有另外一部剧叫做《第一次遇见花香那刻》，
1: 嗯，
0: 它真的超唯美，真的
1: 很
0: 好看，
1: 是是
0: 超好看的。它比较像是就是在讲学姐学妹，然后他们在可能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故事，嗯，然后他们在长大之后，就两个都成年之后才重新相遇吗？重新相遇，
1: 嗯，
0: 然后又两个的情感挣扎，
1: 嗯，
0: 因为有一个人其实是已经有点。有论及婚嫁，
1: 嗯，
0: 但是可能学妹的出现让这件事情又变得不太一样
1: 哦。
0: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我觉得刚刚在听你描述这些剧情的时候，突然有点好奇，就是在女生跟女生之间的恋情跟一般男生跟女生的恋情的这种差别，但对，就是可能跟 maybe 男生跟女生的剧情，我可能就只能。用什么剧偶像剧主流价值的那些剧去想象，对，那你觉得你这如果要这样对比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对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啊？
1: 突然很好奇，
0: 因为我
1: 女生跟女生谈起恋爱是长什么样子？
0: 就是其实跟一般异性恋没什么差别，但是，嗯，我觉得如果放到影视上面的话，其实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在拍同志议题这个题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有更多的
1: 平等，
0: 情感的挣扎，会有情感挣扎，
1: 嗯。
0: 我觉得比较多会，他们会写在你对你在这个社会上的期待，
1: 嗯，
0: 或者是你在这个社会上你真的有你怎么讲，就你在这个社会上有被好好期待吗？
1: 嗯，
0: 或者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会不会让你就是被影响之类的？我觉得。女同志题材好像比较多在描述这个挣扎的部分，
1: 嗯，
0: 可是一些人就是他们在拍的时候一定就是正常的谈恋爱过程，就不会有这些情感纠葛啊，
1: 哦，
0: 对，
1: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透过影视作品去描述情感纠葛的这个方式，其实也蛮能够反映在我们这个世代的性少数族群，他们其实真的是面临到社会期待的这个议题，然后为什么会一直去谈论社会期待，其实就代表着是对我们的社会正在面临这样的摩擦跟磨合，然后因为其实对也是在上钟怡洁老师的课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这个艺术其实很多艺术家都会说什么我这个艺术是在表达我自己，但其实更多的艺术家其实应该要问的是，我可以为这个社会去做什么吗？或者是这样的作品有没有去触及到什么 TA？ 我觉得都是这个可以从影视作品去回推，对我们的社会真的在面临这样的问题，然后新的群体跟。既得利益者要怎么样去重新分配，或者是重新的去打破，重新去定义，都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讲到社会期待，就会有顺着期待跟就是没有顺着期待，或者是隐匿自己心里面的期待。对，那我觉得也可以回应到我们上一集所想要聊到的，就是我们会隐藏。我们会很难说出口的这个部分，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
0: 我觉得在我想到我大学刚进来的时候

0: 然后那时候是宿营吧，我记得有宿营的，宿营的晚上的时候，就大家在聊自己的性倾向的时候，就其实那时候我不在，但是我是听别人转述，就大家好，大家可以很自然坦诚的去说自己的性倾向这件事情。
1: 其实我觉得我蛮被吓到，我那时候在场。
0: 我那时候不在，然后 我真的听到的时候我就吓到，我想说哇，原来大家可以这么开放。
1: 对。
0: 然后，但其实那天的事情是好像有后来有涉及到我，就是因为在可能刚开学没多久吧，反正就有点，我怎么讲，我有点好像被别人套话，然后被套出来，被套出来我喜欢的人是女生的时候，然后我跟对方说，就是我不希望这件事情被讲出去什么的，对，但是这件事情他们好像在当天晚上就把它讲出来了，对，然后在我不知道情况下，所以我有点吓到，然后只在隔天的时候跟早上的时候，有人就突然看着我，然后就问我说你是 T 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哦，我就觉得我被冒犯到，就是很，我怎么讲，我觉得很不尊重嘛，就我后来只发现，就是好像大家在能自然而然去谈起自己性向的时候，有时候会忽略到对方接受的程度。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比较 shock 到吧，一个还蛮奇妙的经验。
1: 了解。所以其实 maybe 真的是在面对这种认同，不要透过转述会比较好。
0: 而且我觉得而且那个时候是在场的都。多数都是异性恋者，对，所以对他们来说谈起这个东西又没什么，可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情还是就是我们自己还是会有比较多的顾虑，所以才不会直接讲。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觉得帮别人出柜是件很没礼貌的事情，
1: 所以呼吁大家就是要尊重对方，尊重当事人的想法，就是不可以去轻易的去转述或者是代表他的那个人的看法，那个人对于自己的性别认同。好，那你刚刚其实在过程当中也有讲到说，就是别人问你说你是不是 T 的时候，你其实有感觉到被冒犯。那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感觉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要怎么样去确认别人的性别认同，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比较尊重安全感的环境是会比较好的，感觉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之后也会比较知道要怎么样去做才不会伤及到。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跟对方要有一定的熟识程度，因为我们当时就真的还不太熟，然后才会有被冒犯的感觉。我觉得除了熟识外，还有你可能就是要先问对方，我就先问对方说，就是我想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可不可以？然后如果对方说可以，你再问。然后我觉得问的时候就是有点怎么讲，就是
1: 有礼貌一点。
0: 对，有礼貌，真的有礼貌一点。然后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去加在别人身上。然后就是因为如果你已经这样问了，对方想讲的时候就会讲啊，不想讲的时候就是也不要逼他。对，
1: 就是也要考虑到。对啊，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社会的主流，其实真的会很容易去强加自己的价值观在别人的身上。
0: 对，
1: 但是就是我们应该要尽量的去避免，不是尽量，我们要去避免。对，没错。那我觉得其实刚也，而且有一个好奇，就是你刚刚有说到，其实你在跟别人的这样的过程，就是在跟别人互动的过程，你其实不太会轻易去表露你自己是女同的这个身份。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这边受访？
0: 为什么会想来这边受访？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不是拿本名来讲，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不是本名下来，所以大家可能一时听到我的声音也不会辨认出来。而且我觉得，就相对就是这个空间就是一个很安全，然后我在面对一个我很信任的人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就是可以讲了。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也认识有段时间了，就对我来说是可以的。

0: 因为其实我到现在就是我没有在特别讲的时候，结果其实后来其实班上的大部分都知道。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有关那件事情很快就被传出去的关系，嗯嗯，还有我自己哦，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上，我跟人交流的时候我不会直接去讲，因为我还会觉得说，就是我讲这个身份是想要你特别用这个身份来认识我吗？
1: 嗯，
0: 就是 我,、
1: 嗯、
0: 我自己会希望就是我们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在其实社群媒体上就是蛮外显的，就是好像蛮轻易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0: 因为我很喜欢记录生活嘛，然后可能就是什么投资游行可能会发出来，然后什么东西可能会发出来，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我网络上其实是蛮外显的一个人。
1: 嗯，那我觉得，哦，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很常被至少国中高中啊，欸，其实大学也是，
0: 大学也有
1: 哭了，欸，没有不能哭，嗯，哦，我不知道能不能哭，
0: 被误解啦，就是被误解，
1: 对 对被误解。然后我觉得我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个蛮有胆子的想法，我甚至有时候会想要说，如果我回答说对我是 gay 的话，那你会怎么看待我？就是，嗯，
0: 你说以对方的想法吗？哦，
1: 就是我觉得我会开始去有点想要 try 说，如果我今天换一个身份，那这个社会会怎么对我？这个人会怎么样跟我讲话？然后跟对，但因为基于事实我不是，所以我还是会觉得好，就是我还是本于诚心，我会跟他说我不是，虽然我看起来很像自己都说。
0: 但我真的也是蛮好奇，男生就是男同性恋到底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到底会是怎么样的想法，
1: 我不是，但是嗯我
0: 大家可以回去听二三集，
1: 对对对。但我觉得其实我最近在思考，其实也有一个新的想法哦。好，那我觉得也可以分享，就是你刚刚讲的班上那件事件。然后那天我觉得我算是另外一个焦点哦。我觉得我没有我会没有注意到你的那个资讯，是因为我也是被谈论那个焦点
0: 哦。
1: 就是那时候是说班上如果有人是铁质的，请举手。然后我就举手了，然后就是大家就哈，你真的对对对。然后，但我觉得我其实也蛮习惯啊，因为我国中、高中，国中可能比较少，反正我高中也大概，反正只要进到一个新的学制、新的班级，我都会需要去做这样的声明，嗯，然后，但我自己现在其实，我觉得我卡在一个是，我觉得谈恋爱不就是两个灵魂互相吸引吗？
0: 哇，讲得好深奥，
1: 就是，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来说，对啊，就是哦，因为我们好，可能也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就是我们就是说不要看外表，是要看内心。然后我就会比起这个人的外在身份，我觉得我会更，如果真的要跟这个人走在一起的话，就是我会希望他是有内容，然后不是一个躯壳而已，
0: 嗯，
1: 然后跟但讲好像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但没有关系，好，我继续讲，就是我会希望对方是一个有内容，然后不会只是一个躯壳，然后我也不会因为你的躯壳才喜欢你的这种感觉，可以透过现在这种访谈的方式，然后去更多了解 ，maybe 对我来说是一种好事，然后我觉得这个认同，去更多看见彼此的差异吧，对我来说，也会身为一个创作者，也会是一个蛮有养分的事情。那我觉得再回应你刚刚说男生遇到这种疑问，我觉得你还是好，可能因为我比较孬一点，所以但如果你想要 try 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看看用不同的身份方式去看待，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社会实验啊，就是但讲有可能是撒谎，等一下又有那个天使恶魔出现，好，反正就是我觉得你可以 maybe 也可以尝试着就是换不同身份，然后去看这个社会会怎么样对待你，
0: 嗯，
1: 反正也其实也
0: 互换视角概念，
1: 对，然后 maybe 你其实因为你也没有成为那个群体过，然后你其实也可以，我觉得认同真的是一个会随

0: 随着时间，然后会有不同看法而有一些变化的，然后也没有谁是100%是怎么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如果是走到亲密关系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主要还是我跟那个对方的灵魂是可以互相吸引的。
1: 我其实蛮想问，就是你当时被大家震惊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哦，你
0: 我
1: 内
0: 是
1: 心
0: 什
1: 的
0: 么
1: 反
0: 反应？
1: 应啊？
0: 我觉得，一部分是 OK 又 again，因为我经历过很多次。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应该是，我觉得每次在面对这个过程，我都会再问一次自己，还是其实我是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我内心又会有一种就是。我为什么要因为别人觉得我是，所以我就是的这种比较对另外一种声音，然后我觉得我就又会进入一个就是那我要怎么认同？我要怎么知道我不是？然后跟我要怎么知道我是？对，对，然后我觉得每次这个过程都算蛮酷的吧。然后也会有收获，然后对，从宿营到现在，其实我也一直持续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对刚那个灵魂互相吸引，就是我最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如果要走到一个亲密关系，然后是要灵魂互相吸引的，
1: 但我觉得灵魂互相吸引，应该是每一段恋情，不管是性少数群体还是异性恋，都是蛮重要的事情。我觉得，
0: 对啊，就是这样子的话，你跟那个人的关系才能够走得久远，然后也才能够真的实现结婚誓言上面说的吧。无论你生老病死，我都愿意照顾你，因为我爱的不是你的躯壳，而是我爱的是你，然后包含整个你，然后跟你的灵魂。
1: 哦，好美好的结尾哦。
0: 好讨厌啊！但我觉得，我怎么会讲出这么有价值的话？好，非常的开心。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啦。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我觉得其实今天的对话都蛮酷的。然后，或是你还有想要看到我做什么样的族群议题，都可以欢迎来私讯我的 IG。我的 IG 叫什么？
1: DEDE 底线0325。
0: 哎，比我还熟。好，
1: 哎，
0: 对，OK，那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集见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离去的方向。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2: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午茶旋律，
1: 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首播的话是在每个周六的下午3点，
2: 还有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每周日的下午1点也会有重播哟。
1: 没错，那我是庭轩，
2: 我是雨佳，
1: 今天呢是第46集喽。
2: 没错，那我们这个午茶旋律的节目就是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歌手啊，还有新发行的音乐，和大家分享这些音乐背后的一些故事，然后创作的理念，还有分享好听的歌曲。
1: 没错，那首播的当天呢，已经是来到了5月16号了。
2: 没错，那今天雨佳我本人又是在高雄了。
1: 哦，对
2: 哦，首播的当天又是去看金敏奎了。
1: 对哈，哦，我想说，哎，不是才刚看完金敏奎吗？怎么好像又要去看金敏奎了？
2: 对，真的，因为这一次是抽到金敏奎的品牌见面会的票。
1: 真的是太好了，
2: 对，真的都还没走出演唱会，又可以再看到一次金敏奎的本人呢。
1: 应该这一次见面是不会哭吧？
2: 应该不会啦。
1: 现在这一集下面就是直接讲说不会哭，然后那个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有没有哭。
2: 对，这个当下应该是已经要进场了。对，然后真的是高雄天气应该都蛮热，反正最近真的已经5月了，天气都是非常热，大家一定要多喝水。
1: 对，真的不要中暑了，然后电风扇可能就是买一支，然后带在身上这样子。
2: 对，真的健康第一。对，那这一集就继续和大家来聊聊 CXN， 聊聊 Seventeen 他们。
1: 对，没错，因为呢，演唱。

0: 会门票都花下去了，就是要讲好讲满
1: 嘛。那个5880吗？他加100元的那个手续费，
0: 然后你还要加那个高铁来回嘛？
1: 对，好好好，那我们就算10000好了。不敢算呢，应该差不多，因为
0: 好贵哦，
1: 门票，然后高铁来回，然后那个手灯，我买的是二手手灯，然后衣服。跟裤子也都是新的啊，
0: 对耶，因为为了要
1: 但是可以
0: dress code 的，
1: 对，可以常常穿啦、啊。我买的都是百搭的，
0: 不是只是限定的那种
1: 很难搭。而且啊，结果我然后我那天是因为耍美嘛，想说要穿个小皮鞋，而且因为我知道坐区他也会叫我们站，所以我想说万一前面那个人是180，他可能座位就算是阶梯站起来可能会挡到我，所以反正我就是。啊，刚好小皮鞋是黑的，就这样搭了全身 dress code， 第二天黑色。对，结果我发现我的大拇哥 OK 了
0: ，OK 了。
1: 上礼拜因为我就脚很痛嘛，就很痛，然后我就真的是没办法，然后我回家也还好，然后结果上礼拜的时候大拇哥就 OK 了、
0: 哎，
1: 有一个小圆点。
0: 你就要等那个指甲长出来才可以把它剪掉。
1: 对对对。
0: 天
1: 哪！所以就是下一次不打算穿小皮鞋了，就算要站摇滚区，我也要去实体店买那种，就真的是要试穿增高的，
0: 高
1: 的鞋子，对对
0: 对，
1: 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可能真的走太多路了。
0: 对啊，因为毕竟你从台北到了高雄，
1: 对，反正就是健康最重要。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0: 主厨特调。主厨特调，欢迎来到。
2: 主厨特调，
0: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这一集也是和大家来聊聊 CXN， 就是他们是 Seventeen 的小分队。那还没有听上一集45集的，都可以去 Spotify、Apple Podcast 跟 SoundOut 搜寻午茶旋律就有咯。
0: 对，
1: 那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没错，多多帮我们支持一下。
1: 没错，那因为真的是本命团嘛，从国中第一个追的韩团，所以真的是太多太多想聊的，所以这一集就是分成上下啦，然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因为正常来说我们一集可能都会介绍个7首歌曲嘛，
1: 差不多6-7首，
0: 对，差不多。然后呢雨佳呢就是太多心得了，所以呢我们上一集没有办法把所有歌都播完，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割舍掉任何一首歌。
1: 对呢，
0: 对啊，所以呢就是让他把这个10000块好好的发挥到2集里面。
1: 没错没错，我看网络上有人就是他评估，因为韩场他的票价都会是一样，或是韩场本来韩场就不会很贵，
0: 因为
1: 海外要削一波。
0: 对，而且重点是他们都出国了，带那么多人，然后还要场地费什么的，
1: 对，
0: 花很多钱。
1: 没错，韩场大概是3000-4000
0: 就可以摇滚了吗？
1: 就是对对对，差不多。然后或是座位，而且韩场有一些是就是没有分票价
0: 哦，全站席、
1: 就是、对对对、就是、
0: 或者是排队，
1: 对对对、
0: 啊、
1: 就
0: 是
1: 韩国
0: 是、哦、
1: 通常在韩国开的团体就是真的票会比较便宜，所以很多人都会飞韩国、哦、然后就有人算他飞釜山场跟高雄场的那个票价，结果釜山场比较便宜，
0: 嘿嘿，
1: 因为光票价就便宜，然后机票他抢红眼班机，因为他如果高铁来回、哦、然后加上其实高雄住宿，因为每次有演唱会那个住宿都会被炒高、
0: 哦、对对对，
1: 超夸张，所以你去海外你随便找个 Airbnb 或是胶囊旅馆那个都比较便宜。
0: 哦，你说那种住那种青年旅社这种的，
1: 对对对，
0: 只要几百块一个晚上，
1: 对，
0: 然后飞机票可能也不超过10000块，
1: 对，所以真的是可以，如果有体力有时间有
0: 哦，
1: 有那个
0: 真的是浪费很多体力耶，
1: 真的，对对对，
0: 因为你就是在飞机上面补眠啊，你也不可能补到多久、然后就要马上下来，然后还要就是飞奔到演唱会现场、
1: 哦、对对，
0: 然后你也许就是飞到釜山的话你的行李不会带太多啦，所以就没差，但就可能就是还是会很累，但是在韩国搭计程车的话
1: 哦，很便宜，
0: 对，好像也是还不错，
1: 对对对，真的。但真的特种兵行程就是你很耗体力，然后你时间掌控要很好、万一我其实很怕万一前一班我的飞机延误不就完蛋了
0: 哦，对啊，
1: 然后当天可能下午才到啊，晚上就开业我就来不及领重卡了、有些人就会割舍掉重卡，就是我这次也有领，就是 Seventeen 他们都会有会员的话就可以领他们的小卡，
0: 对，然后有时候是、有时候是来到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卡片这样，
1: 对对对，但这一次的那个高雄场的重卡卡面跟韩场是一样的，
0: 他们这一次可能就是单纯的3个国家跑就没有拍

0: 对对，
1: 各种不一样的小卡，
0: 对，但是很好看，很帅气，而且是一次送四张在一包里面，
1: 然后一个成员各两张这样子，
0: 对对对，非常非常帅气，真的是会员买的对啦，而且加上会员可以有那个会员优先购票，
1: 真的就是在抢演唱会的时候，真的都是推荐大家要先买会员，因为会员买下来可能也几百块而已，然后
0: 对，其实他你可以选择刷那个汇率，韩元的汇率，
1: 一定要选
0: 韩元会比较便宜，真的。
1: 拜托，你出国的时候啊，别人那个刷信用卡都会选韩元，或者是你去日本就是有日币、韩币，或者是台币，千万不要选台币，真的不要，
0: 真的真的。
1: 你可能当下看到的时候就想说，哎。选这个，台币好像比较熟悉，然后就按下去。
0: 对对，结果没有，那个汇率算下来真的是韩元，现在真的反正不管怎样，就是韩元便宜啊，现在这个状态。
1: 嗯，日元也是还是继续再便宜下去。
0: 对对对。
1: 对啊，所以去日本真的是探丢。
0: 没错没错。嗯，那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第一首歌呢，就是 Earth。地球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当时在演唱会有唱了三次，
1: 哎，唱三次，
0: 对对对，就非常嗨，就是前面有一次是正常表演，然后后面有一次是 uncle 的，然后最后就是他们大家要走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会一直喊 uncle 然后把他们留下来，然后最后留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好吧，那就唱这个，而且那时候很好笑，就是他还有说那个什么，为什么那个几号机导演 S Coop 就说几号机导演看起来很紧张，然后
1: 为什么
0: 翻译有帮他翻，因为然后他们就这样偷偷讲 Earth、好，那我们最后唱的是 Earth， 可能
1: 所以导演一直在 cue 他们要唱什么，
0: 对，可能因为真的可能这一首歌可能是没有讲好的吧，有可能，因为我们就一直留他们 uncle， 所以最后就是唱 Earth 这一首歌，然后真的这首歌他的歌词就是在讲我们带着这种冲劲这种激动的心情，然后一起在月色下奔跑啊，然后在这个地球上面就是嗨起来这种感觉吧，
1: 所以就很适合这种你们跟他们一起，然后相处在这边，然后最后一起嗨起来，然后完美的 ending 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就非常嗨，然后因为它中间副歌我们应援是要喊嘿嘿嘿。嘿、hey, 对，就是要跟着那个节奏，然后手我的举手灯我真的右手是真的是很用力、
1: 这个、
0: 对，很用力的砸手灯的感觉、对对对，
1: 你没抓好就会喷下去的那种，
0: 对，还有他们手灯都有那个
1: 手灯套环，
0: 对对对，可以握在手腕上、就算你丢出去也会挂在你、除非那绳子断了，
1: 哦，那就完蛋了。
0: 对，然后这次我买的是三代手灯，就是他们已经出道，今年要出道11年了，
1: 哦，所以在这11年当中已经替换了三次的手灯，
0: 对，然后有一次在去年10周年也有出特别的10周年手灯、就是这一次他们应援色玫瑰石英粉跟林静兰的那个造型，
1: 混
0: 对，混合的10周年手灯。
1: 那如果10周年手灯是有中控的吗？
0: 有有有有、也都可以，但是
1: 所以三代加那个10周年都有，但是一代跟二代就没有了。
0: 对对对、但是10周年手灯比较难买到，因为它不是一直出货，对，就只有10周年那时候，所以你要收可能也会比较贵。但是真的很美，因为三代手灯出的是黑色，上面里面还是钻石啦、那个灯，可是就大家前面几代。
1: 都是
0: 我赢，对，
1: 前面都是非常漂亮，
0: 白，对，玫瑰石英粉，然后一代是白色跟他们那个应援色，然后三代突然来个黑，但是所以他们才出10周年啦，就可能
1: 是
0: 抱歉、就是
1: 被骂了，
0: 对，
1: 像我自己就有二代手灯，
0: 对，那时候庭轩有记得去看电影，超美的，对，
1: 真的，
0: 但是现在一二代就不会有连演唱会现场中控了，他这一次中控也是你在现场开就自动连到了，
1: 那我是不是如果我要带二代的话，我就是现场什么灯，然后我就手机调什么灯，
0: 太忙了啦，
1: 现场调什么灯，然后我就手机调什么灯，
0: 但其实也可以带去，然后不要开灯，就是享受那个当下，然后有摇一个东西啦、可是有中控还是比较漂亮，自己也可以看到那个颜色、而且它连中控就是会什么、我有点忘记了，什么3、2、1掐，然后它就会开始变红色，然后你要检查你的灯有没有跟它那个大萤幕上同样颜色
1: 哦。然后嘞，我就被选中了。
0: 没有啦，就是你连对了啊。如果你萤幕上是黑、那个红色，然后你现在手灯是蓝色，你要赶快去找现场工作人员跟他
1: 是这样
0: 反应，或是看你电池有没有问题
1: 哦。是这样子，
0: 对对对，我那时候还有带备用电池，结果我回来看还有剩77%。
1: 哈，它还可以看电量
0: 哦 ，App 里。

0: 面，
1: 对对对，那么先进，
0: 对。然后因为我想说要那个准备一下，到时候去看金敏奎，所以我想说有77%，我应该就不带备用电池了。
1: 嗯嗯，
0: 因为好多东西哦，真的是要节省那个重量，
1: 哦
0: 对，
1: 嗯啊对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对，然后反正这首《Earth》这首歌就是唱了三次，真的是很嗨，然后很享受在那个当下，嘿，
1: 嘿，
0: 嘿，对，
1: 就是那种要有这种应援的感觉，才有在唱演唱会的那种实感嘛，
0: 哦，真的，真的，真的，嗯，没错。
1: 不然你自己一个人，然后在家里嘿，在自己在家里叫，好像都没有那个感觉。
0: 对，而且是你前后左右，就是
1: 全
0: 场的人，
1: 全员右，前后左右，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全场的人都会一起嘿。那气氛真的是不一样，
1: 嗯，真的。
0: 嗯，然后而且他们Uncle就还是会唱 Seventeen 一直以来都会唱的那首 Are You Nice，
1: 嗯，
0: 反正他们在Uncle阶段，大家就是直接下摇滚去洒水的那种。
1: 哇，好嗨哦！
0: 对，所以摇滚区也很嗨，但我在二楼我自己也嗨的下摇滚区的感觉，
1: 还是你自己站起来然后泼大家水？
0: 哦，让他们以为，欸，对耶，没有啦，
1: 没有啦，
0: 真的是如果在摇滚区，你就是要做好，你头发会湿，然后手机有可能会进水，
1: 脸，嗯，也全部。
0: 脸也会全部湿，但是没擦那个水是，
1: 反正外面都在下雨了，根本就没擦。
0: 对对对，真的真的，所以这首歌就是，嗯，我一开始出这张专辑，我对这首歌还好，没有说讨厌，就是说它不是我最爱
1: 的
0: pick，
1: 普普
0: 的，对，
1: 嗯。
0: 然后演唱会完，哇塞，那个开头一下那个前奏 ，Oh my god， 就开始想嗨了，
1: 嗯。
0: 对，
1: 那个气氛都已经嗨到最高点了。
0: 对，没错没错，嗯，那就赶快来听听这首非常热血、很嗨的《Earth》。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Earth，
0: 没错，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也是非常嗨的，是 Fiesta 嘉年华这一首歌，然后也是敏奎跟 S-Coops 他们有作词作曲的
1: 哦。
0: 对，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就是人生很快嘛，你只要跟上我们的节奏，跟我们一起享受当下这种感觉
1: 哦，跟他们一起度过这个嘉年华的一个感觉，
0: 对，一起和他们 party like a rock star， 就是和他们一样 party，哦、
1: 对，
0: 对对对。然后 CXN， 因为他们就是小分队嘛，他这次巡演就是叫 Double Up 这个
1: 一起
0: 巡演的名，对对对，所以他们这首歌词里刚好也有一个。就是他们这次的口号叫 CXN Double R， 然后我们要喊一起 Go，
1: 一起 Go 哦，中文哦，
0: 中它其实是 ICHIGO 的那个音，然后它在日文中是一起一会的那种感觉哦，
1: 所以这一句话原本是韩文，然后它在那个日文也有一个意思。
0: 应该是他本来应该是日文，反正他有、对啊，韩文就是可以写一起 go， 然后中文的谐音又很像一起 go。
1: 对啊，那怎么刚好三个语言都会通、
0: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这首唱到这个歌词 CXN Double R， 然后粉丝就要喊一起 go。对，每个克拉就是要喊很大声，对，然后刚好这首歌词里面也有、然后他们在演唱会上也是，比如说要唱下一首歌，他们就会喊，那我们就来一下口号吧 ，CXN Double R， 一起 go。对，
1: 这首歌是要呼唤大家的那个叫声的。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真的整场演唱会真的就是一个嘉年华，一个派对的感觉。
1: 对，因为像上一集有提到，他们连舞台也都是做得非常的华丽。
0: 对对对，没错没错。而且他们开场还有戴很大的帽子，黑色的那种造型的帽子，就更酷帅，就是那种平常不会带出门那种很大圆顶的那一种，
1: 不会在一般的打歌舞台上面看到，是演唱会限定这样。
0: 对，没错没错。然后反正这首歌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嗨，然后就是跟他们一起玩到天亮啦，歌词就是在讲来跟我们狂欢这样子，然后真的
1: 是，所以真的就是要跟他们一起玩了，已经在演唱会的上面实现了。
0: 对，没错。然后也非常的兴奋，就是他在那个演唱会上 Coops 也有说，就是未来有机会也想要把大队带来到这边、对，就是
1: 又要再来高雄
0: 了。但是真的是感觉现在如果大队全员13个人要来有点难，就是有很多因素的关系、所以不确定有没有办法真的全部的人都来，但还是希望如果你能在你自己的家乡看到最喜欢的偶像，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
1: 那真的不一样，而且又会有翻译啦。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你是去追韩场或是日场什么的、你可能在 talk 环节你可能就是如果他讲韩文你可能就听懂 20% 而已吧，
0: 对对对，
1: 那感觉就不太一样。
0: 没错，
1: 虽然说唱歌的时候你一样还是可以就是很开心啊，很沉浸在当下，可是如果他今天是来台湾，然后又可以有翻译帮忙讲中文，而且翻译姐姐也是很可爱、
0: 就
1: 是、
0: 真的。
1: 对啊，
0: 他在唱歌，如果他们用唱的他也会用唱的
1: 翻译
0: 那种翻出来，对、所以他们都会搞翻译姐姐，就是故意用唱的、对。然后我觉得这次整场体验下来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嘉年华，一个很棒的派对。然后之前在演唱会上，那个韩国的演唱会，那时候 Seventeen 他们大队的，然后 S Coops 也有宣布，就是反正 Seventeen 也继续续约了，所以其实未来还是有很多机会，而且 Seventeen 就是要唱到 Seventy 嘛，
1: 对啊，
0: 唱到70岁，
1: 对
0: 对对，所以他们也会努力，这叫什么，打破这个
1: 年龄的局限，
0: 对，然后要挑战这个永远，
1: 对对。
0: 所以未来等我更有钱，然后他们都退伍后，对，我有算过那个金敏奎退伍是在明年圣诞节那时候
1: 哦，
0: 明年年底，
1: 所以他们就是出那个那叫什么、不是出关啊，退伍了之后，
0: 退伍
1: 是你的圣诞礼物这样，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快就那个真的要退伍了、像静汉他下个月就要退伍了，
1: 所以两年的时间咻一下就过去了，
0: 对，现在是一年半哦。

0: 欸，所以其实是算快两年啦，
1: 一年半，对对对，快两年，好像差不多一年半多，就是要看那个兵种啦。
0: 对啦，想当就是当下他退伍的那个时候，我们会干嘛？其实也都讲到烧香，有点不太清楚。
1: 对对对，但其实不管怎样，相信三分听会永远都在，然后一直带给我们更棒的音乐。
0: 可能是我们很需要那个陪伴的时候，
1: 对对。
0: 因为呢，那时候的我们说不定也不知道工作顺不顺利呀，这
1: 对
0: 样
1: 啊，
0: 子，
1: 不
0: 好
1: 知道
0: 难
1: 那
0: 想
1: 时候我
0: 象
1: 会
0: 哦。
1: 在干嘛哎、欸。
0: 真的，我们也咻一下，很快的就已经要大四了。
1: 对呀、啊，希望我们就是未来一切都顺利，然后好好享受最后一个暑假。
0: 真的，真的想到说这一次的暑假是最后一个暑假，就会想到想要很多事情来去填满它。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有参加一个比赛的记者采访
0: 哦，
1: 队，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结果我发现好像是去11天呢、欸。
0: 嘿嘿，那么久哦。
1: 对啊，因为他还要算那个出器材跟结束，然后我看他的那个行程上面最后一天晚上有庆功宴呢、欸，前一天
0: 假的？
1: 回程前的最后一天的那个晚上，
0: 那他们出钱哈？
1: 这我就不知道，反正我们就是到时候要去一个营队 帮
0: 对
1: 忙，然后
0: 呀、啊。
1: 去体验，去累积经验这样
0: 对
1: 子。
0: 啊，说2年后的事情我不知道。其实说真的，7月底那个事情会怎样，我也不知道，
1: 哦，
0: 好难
1: 对，
0: 想
1: 真
0: 象
1: 的，反正就
0: 哦。
1: 是要享受当下，没错。然后
0: 对，
1: 就是真的套一句那个我很爱讲，你我本无缘，然后全
0: 全
1: 靠
0: 靠
1: 我
0: 我
1: 花
0: 花
1: 钱。
0: 钱，
1: 对，可是我这花钱是花得值得的，
0: 花的
1: 对。
0: 心
1: 然
0: 甘
1: 后真
0: 情
1: 的是
0: 愿。
1: 当下，反正我开飞行模式，任何人来也不会打进来，也不会有讯息跳。对，所以我就是真的是专注享受当下，所以不管在人生什么时刻都要享受当下啦，
0: 真
1: 活在当
0: 的，
1: 下。
0: 对，没错，因
1: 对。
0: 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意外，或
1: 哦，
0: 者是说，
1: 对。
0: 反正什么事情会怎么样的发生，你都不会清楚，你又不是通灵的，你没有办法穿越时空，这样，
1: 嗯哼，嗯哼，没错，没错。所以就这首《Fiesta》也是让大家玩得很开心的一首歌曲。那我们先来听这首《Fiesta》。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 CXN 小分队的 Fiesta 这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就是在开场的第一首歌，所以不知道刚刚大家听音乐那个开头下的地方有没有认真听，反正他我们那时候现场开头就是有喷烟火，然后我的叫声因为是一开场嘛，我真的是叫到超高音，我都不知道我可以叫这么高音，因为就很激动的一首歌。虽然说现在听这首歌不会，就是一般听歌不会很激动，可是那个现场当下放烟火，我整个这首歌哇，而且就是开场歌，我叫到
1: 隔壁想说吓到。
0: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推荐 Water 这一首歌曲，然后 Water 这首歌是 Seventeen 他们 Hip Hop Team 的歌，那这一次也是唱了很多 Hip Hop Team 的歌曲这样子。
1: 嗯，因为他们两个人刚好都是 Hip Hop Team 的成员，
0: 对对，
1: 然后就是那种大家都会说不要听饶舌歌手唱情歌这样子、
0: 啊、真的真的，
1: 就他们两个人的组合，然后都低音炮，唱什么歌都超级无敌合适，然后又就是总裁的那种形象，
0: 没错没错、嗯、而且我就是本来就是炮队嘛、嗯、Hip Hop Team 黑炮队的女人，我就本来就很喜欢 Hip Hop Team 的这种嗨歌，然后这次 Water 就是、嗯、反正就是玩水的一首歌
1: 啊，他们在真的都是全身都 Water，
0: 对对 对, 对，真的、嗯、而且真的是现场一直洒水，
1: 就是他们都会站在摇滚区，然后拿那个宝特瓶然后狂洒大家水这样子，真的超嗨耶，
0: 对对对，真的真的没错、嗯、而且现场这首歌也是要跟着他们一起喊 Water Water、嗯、然后我到后面都不知道在喊 Water 还是 Water，
1: 我的我的，
0: 对，
1: 基本可以我的，
0: 对对 Water Water， 因为就是一直 Water Water、嗯、Water Water， 对，反正这首歌也是非常帅气的一首歌，就是在讲他们人气爆红啊，然后一直流汗啊，然后对他们来说就是行走在 ocean 上面的这种感觉，就是让我来接手掌管、嗯、然后就开始 water
1: water water,
0: water, water， 好，反正就是一个很酷帅的歌，
1: 对，然后有充满着自信的一首歌曲这样，
0: 对对对，然后就真的是非常帅气，而且当下也是很享受那个现场，虽然说我没被洒到水了、
1: 啊
0: 欸，有些人在摇滚区他们都会说那个水是不是别人的汗水、
1: 嗯、哎呦，你说他在洒的时候然后不小心别人也是很嗨，然后那个水，
0: 对，说不定你洒到的不是他们洒的圣水，是别人的汗水、啊、会吗、
1: 不要，我不要这样想，我不敢这样想，
0: 对，而且万一啊他们没洒好，整个水都在你的手机上面，我手机不就坏了，
1: 嗯、
0: 虽然说 iPhone 可以防水，
1: 对啦，你不要那个充电孔刚好是朝着上面的，应该就还好。
0: 哦，对对对，嗯，对。然后其实像是就是台湾厂，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录影，不会管很严啦、嗯。但是日本厂日常的都会禁止用手机，
1: 管超严吗？
0: 对，
1: 嗯，真的连
0: 禁止录影
1: 那个。进去通常都是禁止你带相机什么的，日本是连手机都会严格的禁止，
0: 不能录影，对对对，对、哦，就是日本规定比较严。可是我觉得就是真的会想要体验一次这种都不能用手机，我觉得可能会更享受在
1: 当下、哦、更沉浸在
0: 当
1: 下。
0: 对，虽然说你没办法记录下来、這個，
1: 但是因为你就知道说你没有办法用手机记录下来回忆，
0: 眼睛
1: 你会用眼睛更认真
0: 的，
1: 你说不定眼睛就掉出来，就超级无敌认真看的每一个人，然后每一个动作这样。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是不同的享受。
1: 欸、嗯，确实啦，
0: 对对，因为如果我在摇滚区的话，很多人想要那个拍出好的画面，
1: 嗯，
0: 对，但我觉得这样会很忙欸，我都摇滚区这么近，我还要眼睛看，又要调手机设定，
1: 对啊，没有办法耶，
0: 对对对，但是
1: 所以如果说是那种可以认真的拍每一个人超级无敌好看的人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很沉浸在那个演唱会里面，他可能就是要看超多场，
0: 对对对，
1: 他如果只看一场
0: 的
1: 话、
0: 哦、
1: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如果你只有一场你就会超级无敌珍惜，
0: 对对对，但其实每一场也有每一场不一样的感受、
1: 哦、
0: 就是像你旁边周遭的人啊，然后当下唱的歌啊，然后他们的状态啊、嗯、有时候他们状态好不好也会影响说玩的好不好这样子，
1: 嗯，确实，所以每一场演唱会也许说不定同一个巡回里面唱的同一首歌，可是在每一个地方会有不一样的风情啦，
0: 对对对，没错、嗯、反正这首 Water 是非常嗨，就算就是 Verno 跟全员又不在，他们也是唱得很好，
1: 嗯，真的，
0: 对，非常的嗨，然后真的是那个结束后真的是我狂喝 Water 因为那个其实进场前都不敢喝很多 Water、
1: 嗯、因为怕
0: 怕想要上厕所，
1: 对，然后你就要离开，怎么可以呀，
0: 对对对，所以结束后、嗯、然后刚好喉咙又很累，所以真的是

0: 狂喝了很多 water， 还有我的能量果冻，
1: 哦，全部都狂喝了。
0: 对对对，反正就是非常享受当下了。好，那就赶快来听听这首非常嗨的 water。

0: 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都有播出。刚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Water。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S-Coops 的 Me。
1: 对，那这一首歌我这一首歌、
0: 对
1: 然后这首歌是非常非常感动，他当时他这一次舞台设计是他跟那个团队讨论说他的立麦的麦架上面要有玫瑰花跟荆棘的那种造型的感觉、就是不是单单一根麦架，就是有搭配花、所以非常漂亮。对、
0: 他自己想的，
1: 对对对，然后他是一开始就是站着唱，然后之后会立起那个麦架，这叫什么、就是把麦架给它拿起来，可能放成斜的，然后这样蹲在低一点唱、对对对、就是有跟麦架一起做互动，不是单单站在那
0: 里唱，站在那边，然后或者是说只是把麦克风拿下来，它是跟麦架本人，
1: 对对对，
0: 然后一起在那边跳，
1: 对对对，
0: 然后唱这样子。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一首歌非常感动，这首歌是他之前 S-Coops 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他有经过韧带受伤，所以他去动手术、
0: 然后还有休息的一段时间，
1: 对，还有休息，对对对、因为真的爱豆压力其实真的是蛮大的，
0: 然后尤其他又是肩负那个队长的责任嘛，
1: 对，没错没错，而且真的就是非常不容易这一路走来过、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好好的休息，然后在他休息的时间他就创作了这一首 Me 的这一首歌曲，然后在2023年末的时候就是送给粉丝，就是突然在 YouTube 上就播公开这一首歌曲，
0: 哇，
1: 然后大家就
0: 秀秀心疼你这样子，
1: 对对对，秀秀心疼的那种感觉、因为这首歌就是描述说他以 S-Coops 这个艺人的名字，还有以他崔顺哲 崔顺哲 这个他自己普通艺人全名的这两个生活两个身份的这种心境，
0: 嗯，
1: 因为他就是在讲人有两面两个生活的感觉啦，就是描述他这对
0: 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除了本人以外的另外一个身份，
1: 对对对，
0: 然后在这两

0: 首歌真的是很催泪，可能就算你听不懂歌词，你这个情绪、
1: 那个、
0: 这个感受、
1: 嗯、
0: 对，就会让你真的是
1: 有一点点感伤了，然后再加上如果你又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真的是忍不住，
0: 真的。
1: 然后人家还说就是在舞台设计上也是一个很有巧思，
0: 对，就是他的
1: 是在下面，
0: 对，然后就是表达说他真的是有两面，两个身份啊，两面不同人的感觉。
1: 对
0: 对，然后我觉得整个团队这个舞台设计都非常厉害，
1: 就是每一首歌都是有他的意思的那种感觉，不是只是单纯的哦唱完然后下一首，然后或者是只跟大家聊聊天、嗯、在演唱会上面真的都是有很多细节，然后还有后面的那个荧幕吗，在大荧幕上面也是会有一些动画、啊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些
0: 对对对
1: 车子啊或者是什么笼子啊，
0: 对对对，这一次我觉得真的是整个设计舞台灯光什么都非常好，然后他们还有把他们的 Kute 跟 Mente 就是他们这一次 CXN 小分队 Hype Vibe 里面有出现过的，就是他们这个吉祥物嘛，很可爱的一个小东西，就是他们之前有做过，就是之前就是有公开过的两只他们可爱的小吉祥物啦，算是小分队的吉祥东西嘛、
1: 哦、
0: 它是一个充气的，这一次有从舞台上降下来，
1: 哦，它是从台上然后掉下来，在那个站立在舞台上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这么酷，
0: 悬挂在舞台上，然后这次金敏奎戴的
1: 很大只耶、欸、
0: 对，超大只的，然后金敏奎戴的项链也是设计师设计的，这个 Kute 跟 Mente 的，就 Kute 金敏奎是 Mente的那一只这个小吉祥物、
1: 哦、
0: 其实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外星人
1: 的
0: 生物
1: 什么东西翻过来
0: 的，但反正我觉得整场下来都很好，但唯一小缺点哦，不是任何人的问题，对、
1: 嗯、
0: 就是他在 Too Young To Die S Coops 啊，他另外一首 solo 曲、
1: 嗯、
0: Too Young To Die 的时候，他是把那个人啊用成就是去背嘛、
1: 哦、
0: 就是
1: 他想要
0: 他没有套绿幕的去背，
1: 对，他想要让他摄影机在拍的时候，然后不要让他后面的偶那个粉丝们进入那个大荧幕吗？
0: 有点这种用意，所以他后面会用一个 Tiffany 绿
1: 的一个把它去背下来，可是他没有去背的很好，就变成他整个人都消失不见，只剩下一张一个脸或者是一个区块这样子。
0: S Coops 因为他第二天就是刚刚有提到嘛，有穿宽松裤子，所以没有破裤，可以一直大走大跳，
1: 嗯，所以他可能摄影师也抓不住他，
0: 对，所以就是有点可惜，看那个大荧幕就会有时候脸就会被挡住，
1: 嗯 嗯，
0: 就没办法看到很清楚他的表情，因为其实我这次做作区、嗯、虽然说很近的作区，我不是在山顶啦，我看山顶，虽然山顶其实视野蛮美的
1: 哦，是哦，因为你可以看到灯台，
0: 对对对、嗯、但我觉得我这次也好，我坐的位置我每场的一定都最棒，
1: 对
0: 对, 對, 對，然后这一次其实虽然说没办法看到清晰的五官的轮廓，可能看不到他睫毛有几根啊，脸上的痘痘什么的但我觉得真的你就可以看到他那个人，然后大概看到他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算是真的已经是很幸福了，真的是非常好，然后也遇到身边的人都是非常好的，然后也很享受，看得出来他们也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也玩得很开心，
1: 嗯，真的，
0: 对，所以就真的很感谢 Scoops 跟 Mingyu 他们两个
1: 带来这么多表演啊，然后还有歌曲，
0: 对，没错没错，而且啊我前几天就是哦，因为我现在都会一直回顾我的就是影片啊，然后我的 IG 可能怎么样都会发上去给大家看，然后我就看到说原来好像其实金敏奎跟 S Coop 在2025年的2月23号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还是巡演大队巡演、
1: 嗯、
0: 那时候他们两个就有合跳那种有时候 Reels 很流行的 challenge 舞蹈
1: 哦，
0: 然后我就是还想到哦，原来这时候
1: 就在预告他们两个吗，
0: 去年2月就已经预告说可能9月会，对，诶、
1: 欸、是这样吗，不是只是他们两个刚好说我们来拍一个
0: 哦，也有可能是刚好我、嗯、那粉丝都会自己脑补
1: 嗯，
0: 对，然后因为这个舞蹈真的是非常帅气的，是那个就是兜曲的那一首，兜曲这
1: 个
0: 歌手的、
1: 那
0: 個、
1: 一直的那个喘息的那一首歌，
0: 对，哎、欸，哦，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那个 Daniel is a River 这首歌，的那个舞蹈，之前去年的时候很流行在 Real， 他们就一起拍过，
1: 对，各种不同的版本，
0: 对，因为我刚好就在考古一下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就觉得哇，公司很会选人做小分队，就是因为现在毕竟大家陆陆续续入伍了去当兵、
1: 啊、
0: 所以就是要安排不同的
1: 人们组分队，不然其他成员也会很无聊、欸、
0: 对，然后也是

0: 司还是最公司的目标一定就是要
1: 赚大钱
0: earn money 对、
1: yes.
0: 所以他们还是会出很多就是可能会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表演啊、以不同的形式
1: 或者是什么代言啊这种的
0: 对、然后那个 DK 就是李硕敏他们李硕敏跟傅盛宽是今年七月同样去到这个高雄巨蛋
1: 啊，
0: 对他们的小分队演唱会然后前几天就看 DK 他已经说他在拍那个他要入伍给克拉们看的 vlog 了
1: 那、真的、
0: 因为他们入伍前都会录很多就是像静汉元佑也会录好很多个 vlog 啊或是一些小日记的感觉、就是让你在他们当兵的时候还有东西可以看
1: 不会真的忘记他们也会怕大家忘记他们、但是真的很难忘记吧怎么可能忘得记
0: 对真的是看过一次线下真的会永远会更爱、非常证实真的是看过 ATEEZ 更爱 ATEEZ 看过 CXN 更爱金敏奎更爱崔胜哲了真的真的是对走不出来那来听这首 S-Coops 的 Me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Me，
1: 没错，真的是非常感动，就是可以真的是听这首歌就会回到那个当下的那个心境的感觉，
0: 那个眼泪都在那个眼角打转这样子，
1: 没那么夸张，对，但是心中
0: 但是你隔前你演唱会隔一天那个感觉还没走出去的时候，千万不要打开这一首歌，不然那个眼泪就流出来了。
1: 对，然后也真的是很谢谢 CXN 他们愿意选择来台湾来高雄，因为是这一次是 CXN 他们小分队除了日韩以外的唯一

0: 一个海外城市。
1: 哎，
0: 就是他们日本都是通常现在韩团都会进军日韩，
1: 哦，对啊，日本，
0: 所以日本绝对会挑几个城市去巡。
1: 对，
0: 然后这一次高雄是唯一海外场的城市。
1: 哇，是哦。
0: 对，然后他们那个 hip-hop team 有一首歌是 checking， 因为 checking 是 hip-hop， 对 ，I checking Seoul City checking， 然后就是 checking 那个什么城市啊，首尔市，然后他就是有喊高雄，然后我就哇大尖叫，全场大尖叫。
1: 嗯，
0: 然后歌词里原本就有台北，那时候也是大家都有尖叫。
1: 啊哦、
0: 对，那首 checking 那首歌真的是很嗨，然后也很享受，然后真的哇塞，真的是来到我生活的地方的城市了。
1: 对呀、
0: 啊，真的是很不敢相信、
1: 嗯。有时候就是看到那个 IG 贴文，然后里面是台湾的时候
0: ，Thank you 高雄，
1: 对、
0: 哦，
1: 真的是好感动哦，
0: 真的真的、嗯。然后他们之后隔天是有去吃那个餐酒馆了，叫什么、啊？有点忘了。對對對，
1: 你要去 get 同款吗？
0: 查一下，没有啦，在高雄。而且他说那个有人去踩点，
1: 你下次去啊，下次哦，店员不太。觉得太忙了，不喜欢。哦、
0: 不是不是，店员说他们吃了10,000元的菜
1: 啊，真的假的？因为人很多，
0: 但是那是一个餐酒馆，所以要喝酒的。而金敏奎的他的贴文也有跟酒的照片。
1: 哦，是哦，那还有上标语吗？
0: 没有，哦、你是说未满18岁进行？
1: 对
0: 对，感觉金敏奎真的是也很享受生活，然后希望他不是那种会发酒疯的人，
1: 应该不会吧？
0: 好啦好啦，
1: 如果他要发酒疯的话、哦，没有人可以扛得住他、欸，
0: 哎，哦，
1: 没有人拦得住他、欸，
0: 太壮太壮，
1: 对啊，
0: 真的
1: 他们保全有办法吗？可能要三个，
0: 哦、真的真的对，然后也真的是非常感谢，就是像幕后的所有团队啊、灯光啊、造型啊，然后 dancer 真的是，
1: 然后还有
0: 非常
1: 对啊，嗯、在台湾就是接应的
0: 还有工作人员，
1: 对,
0: 对
1: 那些工作人员
0: 真的是整场都非常棒，然后入场我们就是也有拿应援团队。台湾自己的应援团队跟韩方去洽谈应援，所以我们这次有手幅、嗯、然后第三天还有丢彩带，
1: 对，就是都是他们用心设计，
0: 没错没错，然后整场体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完美，很感动，而且没什么冷场、欸
1: 嗯、
0: 就是他们如果两个人都去换衣服会播 VCR， 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很认真看 VCR、
1: 哦、
0: 真的很帅，但是很多人我看到前面的人嗯，他在干嘛呢，亲手机下部，他是在影片前选
1: 三、哦、他真的会很害怕就是拍到后面然后容量不够，
0: 对对对，所以 VCR 的时候要不可能大家就是喝水休息检查一下前面的影片、
1: 哦啊、
0: 或是闪闪步，对、但我
1: 真的
0: 我真的是一刻都不敢停下来录影，
1: 来
0: 我都想要记录任何每一刻，
1: 嗯，这样你才可以回味，
0: 对,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整场设计而且 VCR 也很用心很帅，而且这一次荧幕常常用成黑白、黑白颜色
1: 哦，因为他们的主视觉就是黑白的，
0: 对对对，太帅气了 ，Oh my god！
1: 因为他们就是总裁风啊，
0: 真的对，金总、崔总太帅了，对，
1: 真的，
0: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幸福，然后终于见到我从国中就喜欢的 Seventeen 里面的 CXN 他们敏奎跟盛哲他们两个人，
1: 对，就期待未来可以参加更多 Seventeen 的演唱会，不管是小分队的或者是完整体，
0: 对，但就是也要在钱包允许的情况下，
1: 对啦，所以这一次。DK 就先那个不参加了，
0: 切索米达，索米一索米切索米达，
1: 对 ，sorry sorry， 因为已经在那个金总上面都把钱否他了，
0: 对，李索米下次再索我的命，大家不是以前都会叫他李索命
1: 哦，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就是希望 Seventeen 未来不管是要去当兵的啊，然后休息啊，或是发行个人的音源专辑、小分队什么的，都希望 Seventeen 未来可以有很棒的发展，然后当兵也要健健康康。
1: 对，然后终于可以那个退伍的元佑他们也要退伍了，
0: 对，元佑跟静汉，元佑是明年的1月，然后静汉应该是今年5、6月差不多了，
1: 差不多要准备了，
0: 六月对，
1: 哦，那也是很开心，
0: 所以就是一眨眼就过了，对
1: 对，真的
0: 对，所以就是祝福 Seventeen 所有每一个人未来的顺顺利利，然后继续爱我们这些克拉们，我也会永远爱你们。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0: 点心时刻，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新歌。
0: 没错，那要介绍的新歌呢，就是美国的女歌手 Jenny Vive。
1: 没错，那她呢，其实是来自迈阿密哦，然后她是一个就是女歌手兼词曲创作家。然后他也有古巴跟巴哈马的血统，
0: 没错，就是一个混血很漂亮的 然后卷卷头。

0: 的女歌手，
1: 对，那种爆炸头的感觉。
0: 对，那她这首新歌 Heavily 跟 Twice 的智孝 Twice 的队长一起合作哟。
1: 哇，很酷耶，他们两个一起合作，智孝超会讲英文的，
0: 真的。
1: 嗯，他讲的英文就是很好听，
0: 嗯，
1: 然后就很有那种队长有气势的这种感觉。
0: 对，不愧是队长。
1: Yes， 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在描绘一种令人陶醉啊，然后置身天堂的这种感觉，所以才是 heavenly 嘛，这样子，就是在一个天堂的感觉。然后也有细致的，就是捕捉那种明明就跟你说了好几次再见，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真的把你忘掉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很矛盾。然后比喻说这样的爱情沉溺啊，像是中了天使的魔咒的感觉。
0: 嗯，
1: 对，没错，就是这种已经没有办法真的忘掉你，虽然说已经可能不讲话了，但是在脑海里或者是做梦都还是可能会梦到你。
0: 对，没错，所以这首歌它是那种 R&B 的那种旋律，
1: 嗯，
0: 反正就是把这种冲昏头的恋爱啊，脑中全部都是你的这种情绪都写到这首歌里面了。
1: 嗯，没错，已经中毒了。好吧，那我们最后呢就用这一首 Heavenly 来跟大家说拜拜吧。这里是
0: 午茶旋律，
1: 每个礼拜六的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还有每周日下午一点在联合广播电台 FM 92.5都有播出哟。
1: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IC 爆冰球乐团。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3: FM 88.1。
4: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3: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4: 哇，真的吗？
3: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2: 交换节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Dance 机，我是主持人一跳舞就会大流汗的水妹妹。耶比，我们 Dance 的节目呢也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集。那在这一集里面呢，会带大家看一下大家所不知道的 Dance 机，因为这节目背后呢，其实对是我自己一个人做的，然后有很多小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那在跟大家分享之前呢，就让大家一样听听我们第一单元的片头《无所不知》吧。
1: 五六七八，一二三 and 四，五 and 六 and 七八，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五六动动卡。大家有问题吗？
0: 好累哦。哎，第五拍是什么啊？一二三 and 四。

0: 无所不知。
1: 好耶，这应该是大家最后一次吗？听到无所不知的小片头。好，但好先不爆了，好，等一下呢其实会让大家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首先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无所不知，就是大家所不知道的 Dance 机这个节目好了。那其实 Dance 机会有这个节目的开始，是因为那时候电台呢会有一个节目部会有一个比赛叫做单打独斗。那我自己其实因为拖延症有一点太严重，所以我是很多事情都会拖到死线当天才开始想，所以呢我是在死线当天，可能那天是我记得是2359吧，就灰姑娘时间截止，然后我大概6-7点才开始想说啊，我的单打独斗到底要做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蛮紧张的。那我自己其实觉得做一个单打独斗节目的话呢，可能就是做自己喜欢的内容会比较重要，所以我就从我喜欢的东西开始去想。那这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单打独斗比赛好了。那我们这学期的单打独斗比赛其实在上周六已经结束了。那单打独斗呢是开给节目部见习助理的一个比赛，这个比赛呢会让见习助理试着自己呢写出一份完整的节目企划书，就是包含你的节目的一些构想，你的包装，你的主题，你每一集可能12集、13集的节目，每一集你要讲什么东西，然后包含第一集的完整逐字稿 ID 这样子。那单打独斗的话呢，就是把你这一整份可能完整的节目企划书，把60分钟浓缩成15分钟的精华版节目，然后透过现场直播的方式展现。那现场直播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现场直播很可怕，比我现在坐在 Mixer 里面现场直播更可怕。因为单打独斗呢，它就是你前面会有一台还蛮难用的 Mixer 嘛，因为我们现在在的第一录音室 Mixer 比较好用，单打独斗那一台真的是很奇怪，而且你不是透过电脑播音乐，你是用 CD 机，超可怕的。对，我的小助理现在脸已经臭掉了，他刚经历完单打这样。因为我们 CD 机其实音质蛮差的，还会跳帧，而且其实现在没什么人在用 CD 机耶，就是大家都比较用电脑或者是 YouTube Music 在播音乐，所以其实 CD 机的切换也是蛮麻烦的。对，反正只有是单打独斗，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部分啦。那接下来想讲讲为什么会想要做跟跳舞相关的节目。其实我昨天呢有上一个鬼岛之音的老师开的工作坊，那个工作坊里面呢，他就有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做节目，如果你做比如说资讯性的节目，那你可能是去维基百科，去网络上翻一些资料，把它整理起来，然后透过麦克风跟你的听众朋友们讲出去，那其实这件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并不是非你不可。所以呢我自己就在想说，哇， Dance 机感觉真的就是可能只有我自己可以做到的节目吗？就是因为在电台其实目前跳舞的人没有到很多，所以我就觉得跳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因为我原本也有想说要不要做可能跟音乐相关或者是跟电影相关，但就觉得这个主题的话可能不够有亮点，也不够有特色。那接下来呢想讲讲为什么这个从单打独斗做的节目会开成一个正式的节目。这个故事其实也是跟拖延症脱不了关系，因为我的拖延症就是真的有点太严重。那我们其实在我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会需要投我们节目的初稿，就是初步构想。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通常我们那时候还是见习助理，见习助理要升二级之前呢，其实就可以开始准备投初稿了。然后大家呢通常都会2-2一组，就是会自己找好办。那我就是因为真的太晚想这件事情，所以呢发现要想节目初稿的时候呢，就发现大家都已经找好伙伴了，只剩我一个人。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怎么办，然后也不知道到底可以开什么主题，然后就想说，就是其实我当初在做 Dance 机这个单打独斗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很希望把它开成一个真正的节目，就希望我自己可以实际的把它产出，所以就想说好，不然我就做做看单人节目吧。对，然后没想到做单人节目前期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就像是我们一开始会需要做试制带，而且因为我们

我们刚升上二级助理，所以我们还没有考过一个东西叫做现场大考验。那这现场大考验就是会考我们在现场直播的一些可能就是随机应变的反应啊，或者是危机处理的状况这样子。那因为一开始还没有考过，所以我们等于前面四级都要透过预录的形式，后面的八级才可以上现场。那预录的代名词吗？就叫做剪音档，因为你录完之后，可能一个十分钟的来宾访谈，你录完可能变成十五分钟，那你就是要把多余的那五分钟剪掉。因为其实，在剪音档的时候，他会尽量要把时间压得刚刚好。但如果我们是上现场的话呢，其实有一点点没有进准时间的误差，还算可以接受的范围啦，这样子。所以剪音档对我来说真的是太痛苦了，因为别人都是两个人一起合剪一个节目的音档，然后我是自己剪节目的音档，而且我的来宾又有点太能聊，就是可能 maybe 要剪出30分钟的内容，结果来宾聊了两个小时，然后就会不知道到底要选什么，然后什么可以剪进去，什么不能剪进去，而且还要修一些像是换气声、口水音、喷麦那些东西，所以呢，我就觉得很累。一开始真的觉得很累，觉得说啊，我到底为什么当初要自己开单人节目？但做到后面呢，其实也是有越做越开心，因为上现场真的很好玩，而且跟不同的来宾来聊天，然后做我自己喜欢的节目，当然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这个节目的包装。那首先就是我这个主持人，对，为什么会有这个主持人名字叫水美美呢？像我在开头的时候都会说我是主持人水美，一跳舞就会大流汗的水美美。那会叫水美美的原因，其实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有点太会流汗，尤其是在跳舞的时候，就是别人可能只是流几滴汗，然后头发还是很完整，还是有刘海状况，但我可能跳完就整个很像已经去洗过澡了。所以那时候呢，热舞社的人呢，他们就会叫我水美美。对，那其实水美美呢，它有还蛮多层的含义嘛。第一个当然就是很会流汗的水美美，第二个比较好听一点的就是因为你知道流汗，很多人可能会被，有些很会被流汗，很会流汗的人就会被取一些可能很臭之类的绰号，但能被取水美美就是，对，我是水美美的意思。好，然后自己说很好意思。然后再来还有一层含义，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除了汗点很低就很容易流汗之外，我泪点也很低，所以我很爱哭，所以大家就会叫我水美美这样子。哦，可能还有个原因，我自己真的是也超会喝水的，对，我自己很像水牛，然后我每次喝水都会喝超多，所以看起来综合这四项就是绝对是值得叫水美美。那接下来呢，想讲一下包装，就刚才提到包装部分。那其实呢，这个节目会叫做 Dance 机，它其实也是一个谐音梗的东西。那 Dance 机直面上来看呢，它就是一个跳舞机，就是那种可能电子游戏，然后前面会有播舞蹈动作，然后你下面就是一个有上下左右可能斜前斜后的九宫格吗的一个踏板呢，可以在上面跳舞。那我自己呢，从之前就很喜欢 dance 机这个意象，对，然后是从我那时候大一大成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成发的主题叫做 Beast Game， 它其实就是一个游戏，电玩游戏的包装。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好像蛮有趣的，而且 dance 机呢，其实念快一点有点像电视机吧，就是有种打开电视的感觉，可以吸收新知识，所以就想说取名叫做 dance 机。那接下来呢，就是想给大家听听看我们 dance 机的大片头，因为这应该是大家最后一次听这个大片头了。

好耶，这个就是每一次来我们节目都一定会听到的大片头。对，我这个大片头其实真的是剪了很久，然后也有收到蛮多人，因为我们自己都会听审嘛，然后也会有什么带状听审跟一二级大听审，然后那时候就有收到很多人给这个大片头很不错的评价。因为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在电台做片头，就是无论是大小片头或者是一些可能带状 BP 来回 BP 带状 BP 任何可能有关于节目宣传方面的东西，都会以一个类似广播剧的方面去方向去呈现，就像是可能主持人跟一些人就是有种对话，会呈现一种情境的感觉。比如说讲简单一点，如果是 Dance C 这个节目要做的可能像广播剧的形式的话呢，可能就是会有我就会说什么啊，我们一起去跳舞吧之类的，然后就会有找其他人来录音说好耶好耶来跳舞的那种。但我自己就会，我自己其实对于广播剧这种演出来的东西，我就觉得自己个人没有那么喜欢。我就想说既然是 Dance 机，我就想要把它做成一个电玩游戏的感觉。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听到里面有很多音效，我那时候真的是剪超级无敌久的。那这些音效呢，其实有包含我这边列出来想跟大家介绍。从一开始有投币，因为我想说就是它算是一个电玩游戏，但我又不想要让它很像什么你手机打开或者是你电动打开的那种感觉。我希望我的想象它是一个那种在可能像是汤姆熊会出现的大台的游戏机台，所以它会需要投币。我觉得那种复古的感觉我自己很喜欢，所以就是会有一个投币，然后就开始有开机类的电子音效，然后可能有一些类似霓虹灯闪烁，就是画面亮起来的感觉。对，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穿越的音效。那这个穿越的音效呢，我其实想设计的点嘛，就是一个带大家进到电玩世界的感觉，感觉大家就像是真的进到这个游戏里面来听关于 Dance C 的一些事情。然后接下来还会有一些按按钮刷碟的东西。那为什么会想这样做呢？其实而且大家在里面有听到很多首歌嘛，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些歌好了。这些歌的第一首呢是 Waking 歌，是 Let's Get Loud。 那其实在里面呢很就是 Waking 那一集就有点到。然后 Popping 的接下来第二首是 Popping 的歌，叫做 Time to Calm Down， 然后是节奏很明确的歌。第三首呢是 Breaking 的 Turdish， 那 Turdish 其实也算是 Breaking 的国歌之一了，就是你一播出来大家都会知道的那种程度。然后接下来是 Locking 的歌，叫做 It's Serious。 那这首歌呢它节奏很轻快，而且它有用类似小喇叭的声音嘛，然后做出比较 funky 的效果，它也是很经典的 Locking 歌。那接下来 Dancehall 的歌呢，我是排 Truth or Dare。 那这首呢它其实是 Afrobeat。 对，在最后一首呢就是比较偏 House 的歌，然后我是用 Rush 这首歌。那这一二三四五六这六首歌呢，其实中间呢都会有透过点选，就是透过刷碟的声音呈现。就是我想做出的是你在玩电你在玩跳舞机的时候，你投完币就会开始出现选歌页面嘛，因为你总是要选一首你自己喜欢的歌，无论是跳舞机还是可能音乐游戏也好，会需要选歌。那我就想做出一个你在挑歌在切换歌曲的感觉吗？所以透过刷碟，就是 DJ 刷碟呢，其实也是我们在舞蹈活动像是比赛 battle 的时候会蛮常出现的一个声音。所以呢我想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让大家有一个切换音乐切换级数的感觉。然后最后呢其实我放了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游戏叫做 Just Dance。 那 Just Dance 呢它其实除了有手机之外，它主要是像是 Xbox 嘛，然后跟 Nintendo 的，反正 Switch 跟 Xbox 呢都有 Just Dance 这个游戏。但我自己其实因为我家没有这些游戏机台，所以呢我就没有，我通常玩 Just Dance 的时候都是那种可能跟朋友一起去外面包栋民宿那种会付的时候才会玩 Just Dance。 那我自己对 Just Dance 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玩 Just Dance 玩的最开心的一次呢，就是跟我算是第一次一起跳舞的伙伴嘛，就是北一舞蹈的那些人一起出去台南玩。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喝醉酒，然后

0: 玩 Just Dance 大跳舞这样子。所以我想说 Just Dance 这个元素呢很适合被放进来，因为我一开始在查音效查 reference 的时候呢，又查很多 Just Dance 的可能在音乐选择或是一些游戏画面的时候呢，它的声音会怎么呈现我都有参考进去。好，那我们讲完我们的大片头之后呢，就是要让大家来听听我们第一单元的小片头无所不知。
1: 五六七八，一二三 and 四，五 and 六 and 七八，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五六动动卡。大家有问题吗？
0: 好累哦。哎，第五拍是什么啊？一二三 and 四五啊，无所不知。好耶，刚才听到的就是我们一单的片头无所不知。那为什么想要加无所不知呢？其实听众朋友可能听不太出来，但无所不知呢，除了是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之外呢，这个舞我自己在写企划的时候我是用跳舞的舞，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些在跳舞方面你们可能不知道的东西，然后也想呈现说哇，这个节目可能会带给听众一个无所不知的感觉嘛，就是怎么什么舞风它的可能音乐文化起源身体运动特色怎么都知道这种感觉。那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舞风呢？其实这件事情呢，我是有一些可能身边的朋友有带给我一些体会吗？因为其实并不是我说身边的朋友都会跳舞，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说，哎，我刚才有看到热舞社进墙那边有人在跳舞，哎，他们是在跳什么舞风啊？然后他们就在讲一个舞风，然后我就说，你确定你看到的是那个舞风吗？比如说他们说，哎，我刚好像看到应该是跳 dance hall 的吧，然后就想说，嗯，真的吗？你看到的是跳 dance hall 的？他说，对啊，他们就是手一直甩那个，我就说不对，那个叫做 waking 之类的，就是会很常发生，就是身边的朋友不太知道舞风这个状况，所以我就想说，哎，好像舞风其实是需要被介绍的，因为蛮多舞风它有很深的文化起源，就像是Dance Hall、Waking 这些舞风，其实它的起源呢，都比如说跟 LGBTQ 相关，或者是跟一些社会文化，其实是有连结的。然后除了跟文化连结之外呢，跳舞这件事情跟音乐也非常的有相关，所以呢，我也都会介绍一些，该怎么说，音乐的节拍计算吗？因为其实音乐，应该说跳舞跟音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可能跟别人不一样的点是，别人在听音乐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听歌词，可能会听旋律，可能会听节奏之类的。但我自己在可能认识一首歌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自己跳舞就是比较多年了，所以会从舞蹈的方向切入。就像是我听一首歌，我就会说，哦，这首歌很适合跳 dance hall 欸。我听另外一首歌，就觉得说，哎，这首歌应该适合跳，比如说国标的恰恰恰之类的。就是我是用舞蹈在感知不同的曲风，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蛮值得去分享的，而且又很多舞蹈呢都是从音乐出来的，就像是 jazz 爵士舞呢其实是从爵士音乐出来， dance hall 也是，然后 house 也是从 house music 出来的，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情呢就是很值得告诉大家，也可以让大家除了在单纯认识跳舞之外呢，也可以从音乐的方面去认识舞风这样子。然后这个单元呢，除了文化起源跟音乐类型之外呢，哦，还会有告诉大家身体运用特色，因为其实每个舞风其实差异还蛮大的，那它在身体的运用方面呢也很不一样，就像是比如说有些注重手，有些注重脚，有些呢可能是你要就是把自己撑起来，然后有些可能比较断点比较干净比较利落，然后有些可能比较粘稠比较丝滑，那这些东西呢就是每个舞风的特点。然后再来就是呢，最后还会介绍一个叫做舞风舞者呢他们常见的穿搭，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在像我们第十集 House 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就是我们的来宾呢就有提到说，哎，可以从穿搭来看他到底是跳哪一个舞风的舞者，就像是穿比较宽松的 T 恤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应该是跳嘻哈之类的， 然后可能比如说会戴帽子的，就有点类似跳 locking 的感觉，或者是穿衬衫，他就会有给人比较 funky 的意象这样子。然后跳 popping 的人呢，也很喜欢穿衬衫。那这个其实我有去稍微了解一下，好像是因为穿衬衫的话呢，会看起来幅度比较大，就比较跳 popping 的感觉。

0: 然后我之前的家爸，就是我在热舞社学 popping 带我学 popping 的一个学长呢，他之前就有说，他觉得跳 popping 呢就很像是一个有点爱玩的绅士嘛，就是你要保持一个很绅士的感觉，但其实又有点轻浮，有点爱玩，就是有点难想象啦，但我觉得还蛮贴切的，就是 popping 呢有点震惊，但又有点调皮的感觉。然后像是跳 jazz 的部分呢，就很喜欢穿一些比较贴身、可以露出身体曲线的衣服。然后 dancehall 也是差不多。然后 waking 的话，我自己觉得 waking 的人很喜欢穿就是贴身的长袖或者是削肩背心，就是让手不会被拘束住的感觉。嗯。然后 breaking 的人呢，可能就是直接不穿吧，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不穿衣服哎、欸，这个在 breaking 那集好像也有聊到类似的东西，嗯。那讲完这些无所不知的东西的话，那我们就准备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的小片头 Yo Battle 吧。那这个单元的小片头也是非常的有趣，很多人都说很喜欢，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吧。
1: 北投
2: station，
1: 北投，
3: 哎，起床了，不要再睡了，到北投了，
0: 哈，又 battle，
4: Judges ready， you guys ready， okay， DJ， let's get it。
0: 好耶，这个就是我二单的小片头。那第二单元呢，它其实叫 Yo Battl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收，就是有没有看过这个梗。 Yo Battle 呢，其实是有一个网络上还蛮红的影片，就是有两个应该是国中还是高中男生，他们在走廊上，然后在那边说对对方说 Yo Battle， 然后就开始有点类似做 breaking 的 ego 的动作，然后其中一个男生就滑倒了，就摔在地上，那个影片超级无敌红，然后就想说嗯，那就来做 Yo Battle 吧，而且 Yo Battle 就有种来吧 come on， 就是我要跟你 battle 的感觉，就很适合有来宾来跟我一起进行 battle。 那其实二单的这个 Yo Battle 一开始用了捷运北投站，对，我自己看听神单超多人很喜欢这个谐音梗，就是谢谢大家。对，那这个单元里面会有带来宾进来，那一开始呢来宾就会分享他们就是怎么接触到跳舞，然后跟当集的舞风呢，他学了多久，他的舞龄多长，然后还有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这个舞风，为什么会想要跳舞，然后聊聊他一些关于学习舞风，无论是学习该集的舞风或是学习跳舞的一些心路历程，就像是可能遇到了挫折或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又包含像是他们参加比赛的经验，或者是让他们去回顾一下他们在跳舞的时候的一些心得感想这样子。那我自己其实在邀来宾的时候呢，我都是邀我算是身边的朋友，因为我觉得有话聊的来上节目会比较有趣一点，对，然后自己可能也会觉得没那么尴尬，所以其实都是身边的朋友。那他们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一届，就是跟我同届30届的热舞社教学，对，那我自己是当公关这样子。然后哇，真的是很感谢我们的来宾来，然后我们接下来也不是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呢把片头听完之后呢，就会有来宾回顾的环节，让大家回顾一下我们都跟来宾可能其实也没有回顾跟来宾聊了什么，就是回顾一下我们有哪些来宾，然后介绍了哪些舞风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听到我们的第三单元的片头。我们的第三单元叫做要打就去练舞室打。

0: 不要再打了，要打就去练武室打。
1: DJ ready? Fight! I got just what you need. Brand new Chris Brown T-Pain.
2: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三单的小片头。那也是先讲一下为什么叫要打就去练武士打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紫金之巅，反正就是一个紫金之巅，就是一个跳舞节目吗？也不是，它就是一个台湾之前拍的，有点类似，好像也不是八点档，就是青春偶像剧这样子。

对，然后也是蛮早期的，我自己其实没有看过，但就是要打就是练武士打这一句呢，已经变成一个金句了，大家都会讲。然后所以就想说，不然要有一个练武的感觉，要有一个教大家跳舞的感觉，那就用这个当名字。那为什么呢？就是刚才片头会那样设计，其实一开始片头大家可以听到有类似一个打架的音效吗？那个其实是从我其实忘记了什么格斗天王嘛，反正就是电玩游戏里面的音效，我自己也是找很多 reference， 就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在找音效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因为网络上并不是所有音效都会符合你自己的想象，因为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写可能类似会写一个类似小剧本的东西嘛，就会把音效都标上去，那我自己呢就会先预设一些音效在我的脑海，就是我觉得可能这里要一个砰的声音，但呢就是上网找就发现完全找不到这个声音之类的，所以在剪任何片头的时候呢真的是找了非常非常的多的音效，所以大家还可以听到里面有 Holy Weekend 之类的东西存在。对，然后小片就是三单小片头后面呢其实还有接个就是 You guys ready， 然后什么 DJDrop that beat， 然后就有大家很嗨这样 fighting 之类的，那个呢其实是我选自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街舞节目，叫做 Street Man Fighter。 那这个街舞节目呢是 Mnet 做的，是韩国的节目，然后他目前他做了他第一季制作是做 Swampa 就是 Street Woman Fighter， 然后第二季是做男生的就是 Street Man Fighter， 然后第三季也是在做一个女生的，只是一个世界版的，就是开始融入就是有外国的团体，然后最后呢就是还有做类似少女的嘛，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女生的街舞节目，然后近期算是去年然后就做了一个就是真的是世界舞团，就是有韩国团日本团然后可能澳洲团之类各地的舞团聚集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呢它里面就有很多battle 的环，除了 battle 环节，然后有一些比如说 routine， 然后也会有不同的 mission， 就是不同的挑战，像是要用 K-pop 来编就是街舞的东西，或者是用就什么就是 K-pop 编街舞的东西，然后还有像是需要用到可能二三十人一起跳一支超大型的排舞，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任务他们要去挑战这样子。那我其实目前最喜欢的一季还是 Street Man Fighter，可能我自己比较喜欢男生吗？我不知道，我是直女，或者是我觉得男生其实展现出来的舞风也很多元，就是比如说 locking、popping、breaking、crump， 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阿杜，也会有一些 gay 在跳 wacking、voguing、jazz 之类的，然后也有韩国非常有名的编舞家 Baekguyong 跟。有谁啊，就是反正就是 One Million 的编舞家，他们也有组一支团队出来，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舞风跟韩国的舞蹈产业，所以我觉得比起女生的话呢有种更多元的感觉，因为女生的部分好像比较少看到可能 breaking 或者是一些 crump 之类的展现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就是想讲一下我们三单的内容，我们三单呢其实就是有让来宾来进行那个舞风的基本动作教学。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想说如果只是聊聊来宾的故事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有点太内心吗，就还是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有趣的东西，所以我就想说不然来宾来教一下跳舞好了，就教一些很基本的东西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哦，这个舞风的身体呢可能是怎么运用的。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在写企划书的时候呢其实前面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就是主管们就是可能节目部的主管然后还有副台长，那时候副台长就有建议说就是这个单元的呈现呢可能有点困难，因为毕竟跳舞是一个视觉艺术，要把视觉艺术听觉化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就算你说比如说把手举起来，但每个人举起来的高度角度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呢要如何去很精准的呈现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问题，但我自己觉得我们并没有做到就是我觉得大家听的还是一样没有学会，但我觉得对我的来宾来说他们自己都觉得这个部分很有趣，而且其实后续在听音档的时候是可以听到就是
底噪嘛，有一些蹦蹦蹦的碰撞声，就是我的来宾可能

脚在动，手在动，打到桌子椅子之类的，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很 real， 很值得被保存下来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其实碍于录音室的空间，还有包含就是我们是没有影像的嘛，顶多就是我们现在在开的直播。那其实我们的来宾很喜欢跳舞，他们都会在就是我们进歌的时候然后站起来跳舞，但进歌的时候因为是关麦，所以可能听众比如说听不到脚步声，听不到为彼此的欢呼声，这些东西是听不到的。可是我自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对我的来宾来说，他们其实期待的呢是这个环节，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可以让他们也跳一下舞，就是教一下舞，但是这个声音同时还是可以被听众听到，而且听众呢也可以就是学到一些东西的话，感觉很不错。嗯，那我自己呢，其实在我觉得视觉艺术听觉化这件事情，我自己有一句很喜欢的话，这句话呢是我高中的老师，他是 Maniac， 就是一个舞团的团长，叫黑妹。然后黑妹算是台湾在跳 street jazz 之类的，蛮就是算是蛮叫什么、啊、蛮权威的舞者嘛，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老师。然后他每年都是当台大杯的评审，所以就是一个资历很深的老师这样子。那他那时候在教我们的时候有说过一句话，叫做跳舞就是用身体唱歌。那这句话对我来说影响还蛮大的，是因为过往呢可能在学舞的经验里面呢，就会觉得说跳舞好像是一个人在教你跳舞，然后你就数拍，按照拍子把这个动作记下来，然后你对着这个音乐数这个拍子，你就会跳出来。但他在教舞的时候呢，就是几乎不是这样教。他在教舞的时候，他会先给我们听音乐，然后他就会说：“好，下一次上课之前呢，我会先考你们怎么唱。”然后呢，他就直接叫我们唱歌唱出来，就是所有可能咚咚咚之类的声音，或是一些可能连音之类的，都会叫我们一定要唱出来，因为这些东西呢，都可能在他排舞的时候被编进去。因为其实在跳舞的时候呢，就是用你的身体在呈现节拍，无论是呈现鼓点，呈现人声的旋律，或者是呈现可能背景某一个钢琴弹奏的声音，或者是吉他的声音之类的，这些都是要靠身体去呈现。而且有时候会拆分成不同的部位，可能你的脚在踩鼓点踩节拍，但你的手在做比较流动的旋律，这个时候呢你的跳舞嘛就会变得很有层次，很有立体感，就是你可以把所有音乐的东西都很细节的表达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跳舞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声音算是蛮相关的，然后也像是我前面有说到，我自己也都是在用舞蹈来感知音乐，所以会觉得这个部分是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想把一个很视觉的练习，很视觉的跳舞节目做成一个广播的东西。好，那接下来呢，大家是不是也听到有点累呢？接下来没有要进破口，没有要进广告，只是要让大家听听大家进破口之前都会听到的来回 BP。 5 4 3 2 1 change. You guys ready? DJ drop that beat. 好耶，刚才听到的就是每次进破口前后大家都会听到的来回 BP， 而且在我节目其实进了三次破口，所以大家应该可以听到三次。那这个来回 BP， 现在讲一下来回 BP 的用处是什么好了。来回 BP 呢，其实它有点类似你进广告之前的一个衔接，就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世间情，它就会可能人物突然暂停，然后呢会上那个世间情的音乐，然后底下还上一个 logo 世间情这样子。然后开始之前像是幼幼台的话会有说节目即将开始，什么要做好咯，或者是就是现在是准备进广告了，可以休息一下之类的。那来回 BP 呢就有点类似这个功用。对，那我自己呢在休息 BP 的时候，我是做一个 5 4 3 2 1 change。 那会想要用 change 这个东西，应该说先来讲一下这个声音是怎么来的。算是我自己录的，但会有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 battle 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第一个选手就是 battle 是通常会是两方

0: 准备好进到我们的节目。那讲完我们的来回 BP 之后呢，要给大家听一个我自己觉得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的节目上是不会播到这个东西，但是是在我上一个时段的节目会播到的。对，有点在卖关子的感觉。好啦，先讲一下这个东西叫做宣传带，那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个可能大家如果只听我节目会从没有听过的宣传带。
1: 你听到音乐时身体是否不自觉地跟着摆动？你有多久没站起来把身体交给音乐？每周二下午五点记得打开 dance 机跟我一起跳舞吧。
0: 好耶，这个就是我们宣传带，刚才我的小助理表示他也完全没听过。对，那这个宣传带呢，其实为什么会放在，就不是放在我节目的时段，就是因为我节目时段我节目就已经在做嘛，所以大家在我的节目时段应该都会听到下一个时段就是皮克斯隧道的宣传带这样子。所以如果只听1700 Dance 机的听众朋友们就会完全没有听过这个宣传带。对，那我自己在这个宣传带是想要做一个类似在日常生活中跳舞这件事情其实是一直存在着，就像是你听到音乐的时候是不是身体就会想跟着它动。那其实我觉得舞蹈因子这件事情呢存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我觉得跳舞没有人是很不会跳舞的，我觉得每个人对于节奏对于拍子他听到音乐自然而然的可能无论是点头然后跺脚或者是摇头晃脑之类的都是他对于音乐还有舞蹈的诠释。所以我觉得想要带大家就是发掘自己身体里面的舞蹈因子嘛，就是让大家会有一种想跳舞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有多久没有站起来把身体交给音乐，因为我们其实在第三单元呢会让大家就是有教学可以学跳舞的部分嘛，就是希望大家平常不要一直坐着啦，可以多站起来跳个舞，就是身体会比较健康一点，真的。好，那刚才呢整个背景的音乐呢是 Dua Lipa 的 Dance the Night。那这首歌呢其实在 Waking 那集就是我们的来宾 Ruby 呢也有播这首歌。那其实一讲到 Dance 的话呢我就有两首歌会很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今天你们都会听到。那其实一想到 Dance 就会想播的歌呢并不是说我听到这两首歌就会想跳舞，或者是我讲到想跳舞就会想要播这两首歌来跳，不是，而是我觉得这两首歌的歌词它想传达出来的东西跟我对跳舞的感觉很像，然后也跟这个节目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东西很像。那所以事不宜迟，我们呢就来让大家听听看这一首 Dua Lipa 的 Dance the Night， 让大家一起感受到它的节奏，然后还有想跳舞的感觉。

耳边听到的歌曲就是 Dua Lipa 的 Dance the Night， 它的节奏就是很轻快。我自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应该大家都是，它就是 Barbie 电影里面的其中一首歌这样子。然后我很喜欢它里面传达出来的感觉，就是大家一起跳舞来享受的那种氛围。那接下来呢，有准备一个环节，刚才前面有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我们的来宾音档合集。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呢？其实就是我想有点想要回顾一下我的所有来宾，然后也很感谢他们，所以就放了一些他们的声音给大家听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

0: 来宾的回顾合集吧。
1: You guys ready? DJ 抓的 beat。
0: 我是主持人一跳舞就会大流汗的水妹妹。
1: 今天邀请到哪些舞者来 battle 呢？答案就是政大热舞社30届的 Jazz 教学雨堂伟伟跟小梦。
2: Yeah!
1: Yeah! 好，那我们先请我们的来宾们跟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3: 好，嗨，
4: 我是雨堂。
5: Bonjour， 你怎么的？伟伟。
3: 好，大家好，我是小梦。
1: 耶、
4: yeah ！有，一定是要这样，
1: 三人三色，很有自己的风格。欢迎来到第二单元Yo Battle。今天邀请到哪位舞者来 battle 呢？答案就是我们政大热舞社30届的社长小云。
6: 大家好，我是小云。
1: 哇，好有活力的人哦。那我们的来宾，你要讲你的title啊？
5: 我是 Augusto Dancehall 小精灵 ，A.K.A. Dancehall 妈妈。
1: 哇，今天我们邀请到哪两位舞者来 battle 呢？答案就是政大热舞社30届的 Breaking 教学 TT 跟爱情小坦克。
7: 大家好，我是爱情小坦克。
8: 大家好，我是 TT。
1: 今天我们邀请到哪两位舞者来 battle 呢？答案就是政大热舞31届的 Wacking 教学好坏，跟政大热舞今年 Wacking College High 的负责人 Ruby。
9: OK，
5: 嗨，
9: 是 OK， 好，
10: 大家好，我是好坏，好坏。
11: 大家好，我是 Ruby 的部分。
9: 好。
1: 那我们就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政大热舞30届的 Wacking 教学恋爱美魔女。
12: 大家好，我是恋爱美魔女。
1: 欢迎来到第二单元 Yo Battle。我们来看看今天邀请到哪两位舞者来 battle 呢？答案就是老高跟龟哥。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哥，然后我是政大热舞30届的 house 教学。
4: 大家好，我是老高，我是政大热舞社30届的社员。
1: 就这样子。好耶！刚才听到的呢，就是我们所有来宾讲的话咯。那我们其实来了蛮多位来宾，我数一下，1、2、3、4、5、6、7、8、9、10、11、12，哇，我们来了12位来宾哎，然后讲了很多不一样的主题，对，大家如果有兴趣，就是可以回去听，对，我没有要细讲大家做什么，对，因为其实每一集都很有趣，然后每个来宾也都讲一些很好笑的话，真的，就是每一集都有爆点，所以大家真的要去听，而且很建议，很推荐大家看，就是除了前4集是预录的版本之外呢，其他有开直播的欢迎大家去看看直播。为什么要看直播呢？因为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来宾跳舞，这个太重要了，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讲。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呢要欢迎另外一个来宾啊，也不是来宾，他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分子，我们的小助理。喂，我的们的小助理，
14: 大家好，我是助理小龟。
1: 好耶，我们的小龟也是陪伴我们经历了12集。好，首先呢，我们先，我们其实这个单元准备一个环节，因为原本怕我有点讲不够时间的话呢，所以我准备一个东西叫做扭蛋，就是好像要讲这扭蛋的故事，先给大家听一下 ASM 啊，扭蛋的塑胶袋。对，那为什么会？要开这个扭蛋，是我其实在信义 ATT 那边有一个万代扭蛋店，就是日本那种超多扭蛋的。那我在那个扭蛋店里面呢，其实有看到很多不一样扭蛋，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就看到这个，它是一个 mixer 的扭

0: 蛋，我就觉得很可爱，可是我很怕我抽不到，所以我就想说上网找那种已经有人，就是已经有人会开的。哎、欸，给大家听一下撕胶带的声音，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到？
1: 有，
0: 我真的很想要收 mixer 这个。那我原本买的是灰色那一款的 mixer， 因为灰色那款的就很像我们这台 mixer 啊，是灰色的。那我那时候，哎、欸，等一下，我的小助理来帮我开其他壳好了。给你开一个麦克风的，
1: 耶、yeah! ！
0: 对，好，先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颗。其实我根本只买 mixer， 我花了99块买灰色 mixer， 然后大概是在7月的时候，7月，然后呢，卖家就跟我说，不好意思，你的那款已经缺货了。那因为我还要买其他东西，他说那你另外一个商品还要吗？我就说嗯，那就不用了，没关系，好了，我想说这笔订单就取消掉。结果前阵子。没有想到他竟然出货，然后就问来，我就问那个卖家，就说：“哎，你出货，那就代表那个原本说没有的商品，就是还有是吗？”他就说：“有货了，有货了。”他拿了另外一款红色给我，然后原本以为他寄出的就只会有我买的其他扭蛋跟这个就是 mixer 的扭蛋，结果没想到他寄了那个红色的整套给我。然后我刚才上网查一下价格，哎，整套要800多哎，他说什么意思啊？很幸运，很幸运，真的，
1: 哇、wow, 哦 ，so 很酷哎，
0: 对，酷，我们小龟现在开的是，它是一个麦架，一个立麦架，然后有麦克风。我现在在开 mixer， 它其实有5颗不同的扭蛋，
1: 我真不敢相信，我们突然就在拆扭蛋。
0: 对，啊、哦，这个 mixer 超可爱，为什么想买这个 mixer 呢？虽然这个 mixer 它可以推耶。它很可爱，你推推看，它真的是
1: 这个麦，
0: 给大家不知道现在在看 YouTube 的人看不看得到
1: ？See that？
0: 对，
1: 这个麦可以自己装，
0: 超可爱的。我们现在有一组小型的 mixer。等一下，等一下，它有其他东西，
1: 我们要把它全部拆出来吗？
0: 我也在想这件事情，我考虑一下，我犹豫一下。对，那。欸、这个球球先给我。那我们边，我觉得我们边拆其他的，边来聊一下。我很想听听，就是小龟对于 Dance C 这个节目的一些可能想法吗？或是有想分享的心得？因为毕竟也跟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学期。
1: 哇，我觉得其实要做的事情其实没有说到非常多，
0: 要载歌还要载舞。
1: 练舞的部分我有很努力，就是要跟着大家一起跳，但是我好像跳得很奇怪。我想该怎么说，我觉得 Dance 机这个节目就是很 chill，
0: 还在 ASM， 真的很 chill， 我现在在
1: 猜扭蛋，很 chill， 然后呢就是也很有料，就是他会有说一些就是可能这个舞风的起源啊什么什么的，那就是不只说可能这一些来宾他们自己跳舞的有趣故事的话，你也可以实际上也学习到一些东西。我自己觉得我这样子听，因为我真的是一个顶多可能以前跳过一点舞嘛，还是高中是哇哦，
0: 对，我开出了一个小音响，
1: 我觉得音响看起来超棒的。我高中有加韩舞社，可是也就没有说很认真的，就是在参与一些活动什么的，所以其实还是一个跳舞的白痴。但是呢，经过这个整个节目，你会听到说是，哎，就是这个舞风会有这个歌，然后呢，哦，这个舞风看起来是怎么样怎么样什么什么，你就会觉得哇，很有收获。然后学姐的片头真的剪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是个很酷的节目。对，
0: 好耶，
1: 我可以很骄傲很骄傲说我是 Dance 机的小助理，然后那个我学姐呢，她的节目超级酷的。没错，你学姐很漂亮，会跳舞哦，耶、
0: 而且刚才在播片头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她的室友很喜欢片头。
1: 对，
0: 片头吗？
1: 我室友听他们听片头，就是我就说，哎，我学姐的片头剪超好，然后我室友就说什么，哎，我要听，哎呀，片头剪很好，然后他很喜欢就是里面那个 Now You Care。就说的，然后他说 It's giving 什么什么的，没错，
0: 我现在开出了横式的那种舞台式的小音箱。
1: Oh my！ 天哪，你可以自己有一个 studio，
0: 感觉就是把它放在这边，然后我们等一下让它跟 Mr. Pan 合照，我们把它收进去
1: 了。
0: 不然下一个时段的人呢，他等下就会过来编舞。
1: 对，就是我们就会收很久。
0: 对，我们会收很久。
1: 等下这个好难弄。
0: 对，大家快速拍个照，我就要收了。
1: 好，
0: 好耶，那。就是电视这个节目，哇，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也是台音箱哎、欸，这个超级无敌大的、欸！
1: 你这样买整组多少？
0: 等一下，我就说我没有买整组嘛，我刚只买一个 miso， 我花了99块，然后卖家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寄给我

0: 整组啊，可是因为他我等了超久吧。
1: 哦，酷！
0: 哎，它是一个哇，它好大哦，这样子它可以你看上面，它其实是二键组哎，直立式音箱嘛。
1: cool，
0: 现在快速的把它就是拍个照片，我就要把它收起来了，不然呢，等一下呢，我们收不完，就是下一个时段的人会来扁我。
1: 耶！
0: 拍你
1: 耶！
0: 萌，再拍一个近照。到时候我就是我的虾皮评论这样，到时候他就是可以直接放进虾皮评论。好，我们速收速收，一定是我直接把它装进壳子里。
1: 你要给我一个吗？就是
0: 随便拿一个都可以。
1: 袋子
0: 不用装袋子没关系，
1: 就直接放进去
0: 好。对啊，我想说直接放进去。
1: 你想给一个袋子？
0: 真的是一个好松弛的节目哦、喔！
1: 哇，
0: 节目可以做的这么松弛，
1: 我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好，
0: 对。所以做节目真的很好玩，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劲啦，我做的超开心。
1: 你前面你还说你剪音档剪到快死掉、
0: 哦、那真的只是前期，因为剪音档这件事情真的好、好累哦。对啊，你自己在节目不剪的时候也不会这么觉得吗？就剪音档真的好累，
1: 真的剪音档。我们那时候甚至是我们是一个人可能剪个三分之一吧，可是像你这样你自己做的话，你就要剪一整个，
0: 自己一个人剪一整，
1: 超厉害，
0: 一整节目，
1: 我没办法想象，
0: 累，超级无敌累的，真的是很痛很苦。好耶，我们开箱完扭蛋，刚刚也帮他拍照了。哇，这个环节原本真的就只是怕我时间讲不够，我想说我自己真的可以讲到那么久吗？所以就想说，一定要来看一下这个扭蛋，因为它其实我根本礼拜一才拿到它的，所以它是很新的东西。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最后一首歌啦。哦，先分享一下就是这个 dance 机接下来的走向。我觉得这个 dance 机并不是一个结束，我未来有想要把它开成 podcast， 因为我觉得其实 dance其实跳舞这件事情很需要视觉，所以我希望之后开成 podcast 的话，可以不需要受到可能节目破口或者是时间上面的限制、然后我来宾还可以透过影像的方式展现自己的魅力，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然后我也希望不只介绍舞者，还可以介绍舞蹈产业相关的东西，像是常常拍跳舞的摄影师，或者是常常做舞台就是专做街舞表演或比赛灯光的团队，就是我自己有一些认识的可能学长有在做这个部分，我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对，然后呢我接下来会把 dance 机上面有进过的歌列成一个歌单跟大家分享，然后也会分享就是来宾进歌跳舞的片段这样子。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到就是刚才有说到一听到 dance 就会想到的两首歌，刚才一首是 dance the night 嘛，那接下来这首呢是一首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呢是 better when I'm dancing， 它其实是那叫什么 Snoopy 大电影的主题曲、对，然后它真的就是什么 don't think about it， 就是只要跳舞一切就会变好的感觉，所以这很符合我觉得跳舞对我来说的意义。因为可能课业有时候压力很大，有一堆杂事要做的时候，跳舞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放下手机放下所有东西，因为我就可以完全不读任何人讯息，我就说抱歉我刚才在练舞这样子。而且跳舞的当下你就只会专注在你的身体然后跟音乐，所以我觉得跳舞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就算我再忙再累都还是想要继续坚持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算是抒发压力的管道吧这样子。因为像我之前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练舞练到有点疲乏，他就会觉得说我宁愿去读书也不想要跳舞，但我自己目前还没有遇过这个状况，就是我真的是很喜欢跳舞这样子。对，那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记得你只要想跳舞的话就打开 dance 机跟我一起学跳舞吧。我是主持人水妹妹，
1: 我是助理小姑。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我是七七柯启奇。

0: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今天的节目呢，又来到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追梦进行式啦。那么今天这一集的来宾呢，其实我们严格上来说应该是竞品，但是呢，他的魅力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让我真的忍不住邀请他到我的节目做客一下。好，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小薇。
1: 嗨，大家好，我是小薇。
0: 那我们就来讲解一下为什么会说我们是竞品好了。因为呢，其实小薇呢，她是名传之声的主持人。那请小薇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名传之声做的节目吗？
1: 哦，我的节目叫无乐不作乐。
0: 那个节目是什么样的性质的呢？
1: 也是在访创作者。
0: 哇，
1: 主要是我上学期比较偏访歌手那种创作者，然后下学期比较偏各式各样的，可能短影音啊的创作者，或是歌手，对对，就是多创作者。
0: 那我们真的是两个节目是超大竞品。那我们回到节目内容，那我们要先请小薇呢来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现在的你自己。
1: 三个形容词，漂亮啊，努力，勇敢。
0: 哇，那为什么是努力跟勇敢呢？因为漂亮我们实在是从外面就看得到了。
1: 谢谢谢谢。为什么是努力跟勇敢？因为我觉得我很努力的要从国高中就坚定要走音乐这条路啊，然后可能也有讲话这条路，然后到现在这样。然后勇敢嘛，勇敢就是我觉得我也是很勇敢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现在做这件事情可能因为像讲声音这一块吧，我觉得 podcast 这种东西现在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在那个，就是偏广播类的，现在比较偏短音啊，就是看得到荧幕的时候。可是我觉得要坚持这件事情也是要加油，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大学想要出去玩什么，可能就没有坚持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不要被外界影响。
0: 真的，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个podcast 节目，虽然说在做的节目很多档，但其实市场还是没有到很大。
1: 对，我觉得也有那种快饱和的感觉。
0: 就它市场本来就很小，然后现在又突然跑很多人进来做。
1: 对，因为现在感觉不管什么样

0: 有没有基础都可以做 podcast，我就觉得真的要努力，
1: 就是只要会聊天其实大部分就可以做，
0: 对，而且你有器材就可以，很简单啦。
1: 其实像我们是学生嘛，然后就会有很多可能艺人啊，他们也下来做 podcast， 就是可能大家看到会觉得说，其实也不难做啊，看那些艺人都做很好，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有知名度，所以他们在做这件事就很轻松。
0: 对，因为你就可以有分享啦，然后他们就一定会来看。
1: 对，就已经有很固定的粉丝了。
0: 对，就要累积啦。
1: 那刚刚小薇有提到说，你从国高中就想要走音乐这条路，
0: 对，
1: 是为什么啊？我蛮好奇的。
0: 应该说我从小学就是有参加管乐团，然后我妈以前就也都是唱歌的那种，我妈也是主持人，然后也是歌手，就是不是那种演艺圈那种歌手，她是偏可能那种庙会啊或是婚礼歌手的那种，然后就从小可能在这种环境下成长，音乐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家其他表哥表姐都是管乐团的，所以我们从小就是音乐这样。然后到国中，因为我是读基督教学校，然后我们学校会有那个诗歌比赛，在每年圣诞节的时候，因为耶稣生日嘛，然后比赛就是都会唱歌，我们要每一班都要去唱圣歌，就很像合唱比赛。然后就是也是那个时候我才慢慢发现说，哦，我其实唱歌也好像还可以，但我那时候还是不敢。然后到国三的时候吧，那时候我因为我们是国高中一起的，然后毕业典礼也一起，然后那时候国三的毕业典礼，那时候高三的学姐就有做一首毕业歌，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就原来知道说，哦，原来毕业歌是可以我们自己写的，然后就觉得我等到我高三的时候，我一定也要写一首我自己的毕业歌，然后站上去上面唱这样。然后那时候那学长姐他们就影响我很多，然后后来到高三的时候，我真的就报名了毕业歌，然后也找我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写这首歌，然后也一起拍 MV 什么，然后真的当我毕业典礼的时候就站上去唱这样。然后就觉得哇，我国三毕业典礼那梦想的画面就在我高中实现了，对。
1: 真的很厉害，就是想象到的画面能够实现。
0: 对，
1: 我听起来会觉得说，感觉就是其实我觉得环境还蛮重要的，就有时候可能你想做的事情，但是可能身边没有人跟你，就是没有类似人在做相关的事情，就比较难有那个动力去做。
0: 对，
1: 所以其实环境很重要。
0: 非常，我觉得身边也要人支持你啊，不然你也做不下去。
1: 那就是你喜欢唱歌这件事情，你家里面的人是支持的吗？就假如说你以后想把它当成职业来做的话。
0: 职业哦，其实我一开始国中，我到现在其实我都不太敢在他面前唱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比较少，就像是那种美丽羞耻症，你们懂吗？就是美丽羞耻症不是就是不敢化妆在家里，但我其实在家我也不太想化妆，因为我就觉得我爸妈看到就是那种很素的我，然后我突然化妆他们会不会觉得怎么样，但其实也不会，然后就我觉得就是这个，然后等于我也不太敢在他们面前唱歌，但我知道他们好像也蛮骄傲，就是我有写歌我去站舞台，因为我知道我爸每次都会拿那个手机影片然后一直看，然后跟他朋友分享。可是当职业他们以前其实好像觉得没有办法赚什么钱，这样，然后可能是到后面我做出这些有一点小成绩的时候，他们才可能有开始释怀，还是也觉得 OK 这样。但现在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因为不太会去跟他们聊说我以后想要当歌手，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了。
1: 其实好像每一个人都会，就是可能我觉得好像是就是现在的人给这种家庭都有一个很自私的想法，就是你可能想要做兴趣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说哇，我家里面的人一定会反对我们之类的。就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只要就是让他们看到我们很努力，其实好像就还好了。
0: 对，
1: 其实就像是化妆这件事情，我一开始学化妆的时候，我也是完全不敢在，就是我每次化妆都会觉得好像在做什么亏心事一样，
0: 真的
1: 就是这样。就今天有活动要化妆，这样偷偷化，然后化完赶快出门这样子，
0: 然后跟爸妈讲话要遮一下。
1: 对，那就会让他们觉得说，就自己会觉得说啊，他们等一下会不会说啊，那你其实你不用化这样，然后怎么样的？
0: 对。
1: 但其实后来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关系，
0: 对他们没差。
1: 对，有时候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
0: 一个坎吧，过不去啊。
1: 因为可能是小时候吧，大家可能小时候都会有被教说，可能啊长大就要做那种很正常的职业。
0: 对。
1: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每个职业都就没有所谓的正不正常，只有自己喜不喜欢。那假如说你以后真的会想要，就是把唱歌这件事，或者是主持啊，你喜欢的事情当成一个职业去做吗？
0: 蛮想的。我觉得主持我一开始还不敢想，可是唱歌是我本来就想， 要的。然后现在大学可能才发现，其实我自己很爱讲话，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我妈从就也是主持人，所以我从小就跟着她去上班，我就看。

0: 主持到大，可是我以前就觉得主持好像对我来说，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害羞、害羞到不行的人，可是我是突然才一个大转变，这样，然后那时候后来到大学之后，我进广播电台之后，我才觉得说，哦，我好像真的蛮喜欢主持这件事情，然后我是很希望啦，就是两个都可以当成我职业，这样。
1: 那你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进广播电台的？
0: 那其实我高二的时候，那时候108课纲嘛，我忙是第二届，然后要自主学习，然后我那时候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想说我要做 podcast， 因为那个年代好像是 podcast 刚起来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朋友，我就说帮我们来开个 podcast， 因为他也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后来我们就也开了，然后那时候我也有把它上架，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很厉害、欸，我自己去跟我朋友借麦克风，然后自己研究说电脑要拿哪个程式录音，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好，我还去搞到上架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厉害，
1: 真的。
0: 对，然后后来到大学之后，哦，因为我那时候。高一的时候，民传就有广播营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有看到，我就找我朋友一起去参加，然后那时候就有去民传广播电台，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酷，因为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我会走自然组，然后我是后来高二我才决定走社会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可以去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我以后不一定会走这条路，所以我想要尝试一下这样，那我就去，然后我就发现我那时候还觉得说我以后绝对不要读民传，因为楼梯太多了，然后又很小，那不是我想象的大学生活，然后就谁知道后来就还是进民传了，然后因为我是分科嘛，反正分科进民传之后，我就以为是要广电的人才可以进去广播电台，可是我后来进去之后，他们是说是传播学院都可以进去，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一定要进去，因为那是我高一去过的地方，而且我高一真的有在那个主控室然后跟学长姐聊天，是真的有播出去的，那个画面印象很深刻，所以我有一种就是好像一直在完成小时候的那种梦想的感觉，对。
1: 可是我觉得你好棒哎、欸！就是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假如说我自己可能每个阶段的画面都有办法最后变成现实的话，我觉得超级酷的、欸，
0: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1: 感觉就是要有一个冲动吧，就是要去做才有希望。
0: 对，真的。
1: 哇，那我们看到小薇的 IG 上面呢，也有很多cover 别人的歌曲。那我想问一下小薇，你一开始是为什么想做 cover 这个系列的？
0: 那个时候高中吧，其实我刚刚就一直很想做，可是我那时候为了想要在网络上 cover， 所以我去学吉他。
1: 哇，
0: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清唱发在网络上，我因为那时候高中其实还是在一个很在意同侪眼光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如果清唱放在 IG 上我觉得很奇怪，然后那时候就为了这个，然后想要去学吉他，然后想说我就可以弹、因为我朋友啊，不是我朋友啦，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一个艺人，然后他也是从 cover 做起的，然后从 cover 做起之后就可能有被公司看到什么的，然后就有签他，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原来就是真的要表现自己，然后表现自己在社群媒体上面就真的有机会这样、然后我觉得说我也喜欢做这件事，我也想唱歌给大家听，然后我就开始做这样，只是到高中那时候其实没有很常做，没有到现在这样有可能常常在发影片，对，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因为可能要考大学吧这样。
1: 其实我觉得这个 cover 的系列真的是很棒就是让大家就是想要你就第一个会就变成是一个你很鲜明的一个标签、我觉得这是在这个就是现在这种时代还蛮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很鲜明的标签贴在你身
0: 上，个人特质，
1: 这很棒就不管做什么事情，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蛮好奇一个点，就是小薇 cover 的歌曲其实蛮多都偏比较伤心的情歌是跟你的个人情感就是有什么经历吗？
0: 伤心的情歌，我觉得我会想唱什么歌都是依我当下最近听什么歌，或是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很想唱，或是我很喜欢这个人，然后去唱。讲到这个，我觉得经历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国三的高一，那时候我就自己发唱歌，在我的自己的好朋友这样，可能挚友那种，就只给我好朋友听。然后那时候我朋友给我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回馈，就是他跟我说，他觉得我唱歌很好听，可是他觉得很没有感情。然后那时候听到，我就哈，什么意思？然后那时候就是有点听不懂，因为那时候是我刚开始唱歌，然后老实说我那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情商，然后唱那种难过的歌，好了，我现在能懂为什么我那时候唱出来是这样，因为就真的没有感觉然后唱出来可能就是好，我按照这个旋律线走，但是我后来回去，现在回去听我的演唱是真的很没有感情，然后那时候我朋友点醒我这件事情，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是需要放感情在里面的，然后后来我才慢慢去揣摩，虽然说这几年也不会有，也没有什么情伤发生，也不会有什么经历，但是是我慢慢去揣摩，然后我就发现我越来越 唱抒情歌就是可以很投入在那感情里、就是我会仔细去听歌词。

0: 子，然后我又会很注重旋律，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写得很好，然后我看得懂这想要传达的故事或是什么，然后旋律线我就可以整个伸进去里面，然后越唱就会自己越难过这样。但是我还是想要唱开心的啦，对，
1: 很期待可以听到小薇就是以后 cover 可以多一点开心的歌。因为我真的是每次滑都觉得哇，每一首都其实是蛮伤，就感觉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可能感情故事很丰富。
0: 对啦，可是之前有些人就是可能大学就是已经慢慢的有感情进去的时候，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我好像受过很多伤。然后我就说真的假的，然后我就很开心，因为代表说我真的有把情绪唱进去，我觉得那就达到我的目的。
1: 对，我说你这个揣摩做得很棒，
0: 对，我觉得很好。
1: 就蛮好奇是要怎么揣摩就是唱歌的这种心情的
0: 我觉得就是你要觉得你自己身临其境，你要把自己带进去，然后我真的会很认真看他歌词，然后我会开始想象各种画面，就是他们唱的时候，我能想象可能原创者或是他们唱的那时候的表情啊，然后情感丰富，就是有些歌你可以从歌手里面的一些口气去听出他想要传达给这首歌是什么。反正我觉得就是要够了解这首歌，然后你在听的时候你要很专心，然后你就会整个陷进去。对，那可能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比较感性，我太感性了，所以可能很容易就进去了这样。
1: 也有可能。
0: 对，有可能。
1: 那小薇，你平常就是听音乐风格曲风比较偏向是？
0: 就抒情，然后微微 R&B 这样。有微微吗？好像还是会很长啦，就是偏抒情 R&B 这样，
1: 就是华语流行类的你都喜欢。
0: 我真的是华语流行的人
1: 哦，真的。
0: 对，
1: 那么尝试就是可能 cover 可能别的曲风啊，就是做一些不一样的挑战。
0: 曲风，你说是类似什么曲风？
1: 就是你可能平常比较伤心的，然后你突然可能唱一个比较开心或比较摇滚啊之类的。
0: 摇滚哦，
1: 就是跟你平常的风格比较不一样。
0: 我跟你讲，我很想唱别的。我其实很多次就是我很想要唱某一首歌，可是主要是那个吉他我没有到很厉害，就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弹出那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吉他比较能诠释就是抒情歌，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为什么板上都是抒情歌，因为这吉他比较好弹吧。
1: 真的，因为吉他比较感觉是什么抒情歌的标配。
0: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要唱 R&B 的话，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弹，所以我很想要再精进一下我的吉他。不然就是人家会自己可能弄什么音乐的软体，然后自己做伴奏，可是我也不会啊，所以还在努力学习这件事。不然我很想要唱别的，如果有伴奏的话。
1: 那我看到你在你的那个精选现实动态，你有几首是你自己就是
0: 写的
1: 自创？这些歌就是为什么都没有完整的做出来
0: 为什么没有完整的做出来？其实我有写完了，但是完整的做出来，因为我还没有找人家编曲。我很想要找，但是应该说，我原本想说我要自己去学编曲，可是因为我哥他其实我表哥自己有一个乐团，然后他也会编曲，然后他就跟我说叫我不要学，他觉得我比较适合去找别人直接帮我编，然后我给他东西这样。然后那时候找编曲，我就一直还在思考说我想要找谁，可是我目前有想找人，我想要找那个成华的制作人Andy 老师，对，我想要找，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他的东西，我从他们以前就关注到现在，反正我就很喜欢 Andy 每次帮成华编的曲风，不管是帮成华还是帮谁，我都有听，然后我就很喜欢他编出来的，所以我很想要把我的歌给他，然后请他帮我编，这样
1: 希望 Andy 老师可以听到我们这一集的呼唤。
0: 我真的很想念，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因为他现在有开一间公司，就是也是编音乐，然后我就很想要去找他这样子，对，希望我会做到。
1: 希望你有这个勇气，就是再有一个冲动去尝试。
0: 对，因为我觉得有点小害怕嘛，就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跨出这步，我要寄信给他。对，
1: 那感觉跨出去就是以后的路应该是蛮顺遂的，我觉得啦。
0: 真的吗？
1: 因为我觉得你已经是比普通人还要有更完整的一个条件呢，就至少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有一个简单的 demo 了。
0: 对啦，对啦，就是偏
1: 就是比那种空白说啊，我想写歌的人好很多了。
0: 对对对对，至少我有写出来。对，
1: 就是写出来，他们帮你编曲，应该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
0: 应该不会，因为东西都好啦，词曲都好啦，对啊，
1: 至少你不是一个白纸，
0: 对，至少是，
1: 我觉得。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就是你每一首自创曲，我记得好像有两三首。
0: 对，其实还有很多躺在我的备忘录。
1: 那这些歌有没有一个你觉得很难忘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在创作的过程中，
0: 难忘的故事。

0: 是啊、喔，嗯，我板上那一首我有置顶的某一首、嗯，那一首叫《我记得》，嗯，那首歌很难过，我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会写那首歌呢？可能那时候我经历了一些，哦，可能某认识了一个人，嗯，跟他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可是可能认识没有很久，到后面才发现不适合，或是突然没有联络什么的这种难过的情节，嗯，然后那时候我就，其实这首歌没有到完全是我的故事，就是没有到这么严重，只是我把它写的有点严重、嗯，因为我副歌是写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为什么最后又是你说不要我，嗯。就其实它真的是一首很难过很难过的歌，可是我的故事没有到这么严重，可是我就是把它更深入进去，因为我突然在洗澡完吧，我就洗澡前，然后我就照着镜子，我就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我就突然唱出这一句，然后这个旋律就出来了，然后我去洗澡的时候，我就把那整段副歌全部写出来，然后赶快出来，出来之后我就赶快记在我的手机里面，然后后来当天晚上我就把那一首歌完整写完，副歌呢是真的有点太夸张，可是我觉得一定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会有共鸣，因为我觉得很常可能看剧啊或是看一些网络上的故事，可能真的就是会有人一开始好像很献殷勤，一直要追你，一直追你，对你好，然后一直说他很爱你什么，可是后来跑走是他，可是我还留在原地，可是最爱就是很像慢冷，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嗯、然后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飞腾着，就是这种概念，我就觉得这世界上一定会有人对这首歌一定会有满满的共鸣，这样、嗯。然后后来前面的主歌，我是有带入一点我自己的故事进去写的，对。然后这一首歌完整的故事是这样子。
1: 嗯，其实听完之后就觉得说，好像每个创作者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的感觉。
0: 而且我跟你讲，我觉得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每次写歌我都只写一半，就是组一副，然后我就停了。嗯，然后后面的歌东西我就出不来，因为一瞬间就没有灵感了，然后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写了。可是那一天晚上，我是第一次完整的把一首歌全部写完。哇！我那时候超级想睡觉，因为那时候已经半夜了。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如果现在不写完，我以后就不会，就会很久很久以后，那首歌就会拖很久才会出来。嗯、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写完。然后 我超级满意，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把完整版放上 IG 上。但我觉得我词真的写得太好了。
1: 嗯。其实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就是每个创作者都要放大自己的某一些情绪，才会变成一首完整的歌的感觉。
0: 真的，我觉得真的要放大，而且我觉得就是分享创作这种东西很赤裸，就很像把你的心扒开给大家看、嗯，就是可能你有什么情上你就写，然后大家都会知道哦，你可能经历了这种事情。嗯，对，我就觉得需要一点勇气。
1: 真的，
0: 对。
1: 那你在就是唱 cover 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因为唱 cover， 有没有带给你什么特别的经验呢、啊？就是可能有人记住你啊，或者是追星路上有什么特别经验？
0: 有，我觉得粉丝这个对我影响很深、嗯、就有一位粉丝我一直都很记得，他那时候在我高中高三的时候，粉丝还没有长起来的时候，他就有追踪我。嗯，然后那时候我只要发个唱歌影片限动啊什么，他就会回复我，反正他就是给我很多能量。到现在他可能我在学校表演，他会特地爬上我们学校来看我，哇，然后来给我签名，跟我拍拍立得这样。然后只要我有发 cover 影片，他就会在下面留言。然后他如果很喜欢他、然后他也会转发到他的限动，然后就说什么你终于什么喜欢的人唱喜欢的歌这种。然后如果我很久没有发 cover 的话，他也会在下面跟我说什么我终于等到了什么的、嗯，然后需要你的声音的这种。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荣幸拥有这种粉丝、嗯、我就觉得我很感谢他，而且我每次直播的时候他几乎都会在，
1: 哇，就很温暖的。
0: 对，他就给我很多能量，让我有更有动力。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经营 cover 这种东西，就是有时候粉丝因为我也不是说很稳定的固定什么时候发，就是我真的有东西然后我想唱我想发的时候，我才有时间做我才会发，因为我还要顾我自己学校的其他事情。然后可是他会一直在原地，因为我知道他自己有追其他的团体、嗯、然后后来我就知道在直播某一次他就跟我说他没有追了，他突然他没有现在没有在追那个团体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就是那还谢谢你愿意还追踪着我、然后还会关注我，我就真的很感动这样、就是好像我无时无刻他都愿意等我，就那种感觉。对，
1: 其实还蛮酷的感觉的，
0: 真的很酷，我就觉得我何德何能被人这样捧着的那种感觉，
1: 真的是有一种小女明星的那种感觉。
0: 谢谢，不敢当啦。
1: 那你有觉得因为唱这个 cover 让你跟可能你喜欢的偶像啊，就是有更进一步的那种感觉吗？
0: 有，我就是认识大家认识我就知道我很喜欢陈华，嗯，然后那时候 陈华刚发那首歌叫《左边的人》嘛，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本来就有在唱卡

0: 然后那时候他们公司就是有发在他的专区，就说有一个活动是 cover 左边的人，不管你是要清唱或是你要伴奏唱都可以。然后发上去之后 hashtag，然后他们就会从 IG 翠跟 TikTok 各抽一个，然后出去跟陈华吃饭，当他左边的人，让陈华当你一天左边的人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唱啊，我一定要唱，我本来就在唱歌，我一定要唱，而且还可以跟陈华吃饭。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我就马上录，然后我就非常追求那个画面，你知道吗？然后跟我唱歌那声音，然后我通常录开我那个小，我不知道录了几个小时，真的超级久。然后后来真的就被抽中了，
1: 哇！
0: 我很开心，而且我真的觉得有一种显化的感觉，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有这个活动的讯息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马上就觉得我一定会被抽到，那感觉很强烈，那是我没有办法形容的感觉。然后我就真的被抽到，抽到那当下，我一看，我就跳起来，然后就在地板上狂叫，然后就打，马上打电话给我朋友，因为我就跟他讲说，我那一天会公布可不可以跟陈华吃饭，而且那时候我跟那个朋友认识才没几天，超扯。然后马上打电话给他，我在掩难以掩饰我的喜悦。然后那时候真的去吃饭，我就觉得有一种追梦的感觉，因为我追陈华真的追很久，从他那时候才刚 YouTube 翻唱起来，然后就还没有到现在像五月的晚霞，然后才被大家看到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追踪他，而且我还有买那个时候现在已经买不到的专辑。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看他本人，我真的是很开心，你知道吗？然
1: 真
0: 后
1: 的。
0: 对，然后那时候他好像就是因为那次吃饭，我就把我所有东西都给他签名，然后他好像也因为那时候就记得我，因为在那之后我还是都会翻唱他的歌，这样。然后有时候就还是会，就可能我有转发他什么tag 他什么现实，他还会回复我，就传打字回复我的那种。对，然后他有一次还传语音给我，我吓到，
1: 我也会
0: 我
1: 吓
0: 也会吓到，我就想说，
1: 到
0: 怎么陈华的讯息在我的手机上面，而且还是陈华传送一则语音讯息？我那时候整个手在抖，我点进去听，然后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就是，因为我唱那个，他有一首歌叫《你已经替我决定了》嘛，然后那首歌，然后我们好像没有在那个影片 tag 他，我只有在文案 tag 他，然后那时候他就传讯跟我说，小薇，你下次要tag 我在那个影片里，不然我害我找好久哦，这样很可爱，因为他要转发我们的影片，就很可爱，然后就觉得心满意足，
1: 陈华真的是一个看起来冷冷的，但感觉是一个很
0: 很暖，
1: 暖心的大姐
0: 他超
1: 姐。
0: 级宠粉，超级对，
1: 看得出来，
0: 对，
1: 感觉你以后如果真的有，就是变成一个职业歌手的话，感觉陈华会是你一个榜样。
0: 真的，他现在已经是了，他现在对粉丝的态度就会让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我以后也要这样子，就像现在。也要这样子，对，
1: 真的是追星成功的感觉，
0: 真的，
1: 但
0: 然后
1: 是很成功的那一种。
0: 非常，我觉得我真的是史无前例吧，有这么夸张吗？
1: 那你只有追过陈华一个吗？还是你还有追其他的？
0: 有，我之前追原子少年追得很勤，我很喜欢林嘉诚，
1: 那有得到就是类似的回应吗？
0: 林嘉诚可能比较还好，他好像在社群互动比较少，可是我有去他的签唱会，然后当面就这样一对一跟他讲话，可是我排超久。那是我最疯狂的一次追星经验。我从他们晚上6点半的活动才开始，我跟我朋友早上7点多就去那里，然后全部都是人，大家都在那里排队。我想说怎样，现在才7点，连百货公司都还没有开，然后我在那边等超久。可是最后上去跟他讲的话，我就心满意足，因为
1: 真的，
0: 对我就很开心，因为我告诉他我想要告诉他的话，这样，然后就是哦。
1: 有时候真的就是可能很累啊，或需要充电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刚好的时候遇到你喜欢的，就是这种偶像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就是就算是见面时间很短，也会觉得就那种心里有暖暖的感觉，被充电的感觉。
0: 对，而且我那时候就跟我朋友说，我觉得我更开心的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上去跟他讲话的那几秒是属于我的，就是他的世界是属于
1: 真
0: 我的，
1: 的，
0: 所以代表说我有在他的生命留下这几秒的痕迹，我是这样想，然后我就很开心，
1: 对啊，我觉得真的很
0: 对不
1: 棒
0: 对？
1: 因为有的可能比较那种名气比较好的艺人，可能真的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见到那一
0: 对，不
1: 种，
0: 然就是没有办法像这种有机会这样当面讲话，
1: 对，
0: 对，
1: 尤其是还可以跟陈华吃饭，我觉得这是很夸张的一件事
0: 而且这种
1: 情。
0: 是少讲一个，吃饭的时候我们还有跟他一起合唱左边的人，然后有发在他的 Reels 上，然后就很开心。
1: 变成是你的本人有留在他的 IG 页面
0: 对，我就觉得那时候应该要协作的，不然这个影片就可以现在出现在我板上，我就忘记了这件事情。对，就觉得很酷。
1: 那跟陈华吃饭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大家都不敢吃啊？我其实还蛮好奇
0: 你说
1: 的。
0: 陈华吗？没有，陈华是一个非常没有藕包的人，他吃面很大声，这样

0: 可爱，就是他好像吃饭真的就是很正常，很他，很做自己，我觉得很可爱。
1: 那你去之前有没有做什么心理建设啊？
0: 有，很紧张啊，我那天就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要穿什么，然后我觉得就是怎么办怎么办，妆要化的怎么样，然后我今天要长怎么样，我要不要夹头发什么，我那个什么整理了很久，然后我又一直在心里想说，好，我专辑要带，那我要跟他讲什么什么那种，就是各种想法会在你脑子想过一遍，
1: 已经很像要去跟男朋友约会的程度了，
0: 更夸张的程度。我管他六月还
2: 是八月，你是最美的晚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界。

0: 迎回到听有回声，那我们就一起来继续听小薇分享她的故事咯。好，那我们知道小薇除了录 cover 之外呢，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 KKBOX 的校园大使。那可以先请小薇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校园大使的主要工作是在做什么的吗？
1: 主要就是帮这个品牌做社群推广。你说做什么？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都要帮 KK， 就是我们会有作业这件事情，然后每个月他会给我们主题，然后因为我是影音组，我们有分很多组，影音组、文章组、歌单组，然后影音组主要就是拍影片嘛，然后他每个月会给我们一个主题，然后我们就是可能像这个月可能要宣传什么无损音质啊 ，KK 的无损音质，或是风云榜，然后我们就是每个月都要帮我们拍这个影片，就是宣传给大家。
0: 所以是不用进去到KKBOX 里面类似上班的那种感觉，
1: 不用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进去上课，会有什么社群课啊，或者是一些可能要跟艺人拍摄企划。
0: 我有看到你们之前有跟那个 Sabrina，
1: 对，
0: 那感觉很感觉里面在里面也可以就是追星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因为我看到你们跟 Sabrina 拍那个就是那个倒放挑战，还蛮可爱的，
1: 我觉得很好玩。
0: 还蛮好奇说你们就是除了 Sabrina 之外，你们还有接触过什么艺人吗？
1: 接触过，你说目前吗？我先跟你讲，他主要是怎么选那个企划，主要是这可以应该可以讲吧，不能讲。好，反正主要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组报名嘛，然后我们就是要各组都要给一个企划，然后再由他们经纪公司那边去选要哪个企划，然后我就很觉得很幸运，就是我们有被选到，然后而且刚好 Sabrina 那个企划主要是我想到倒放菜哥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哇，我被公司肯定哦，就很开心。
0: 那你当初说为什么会想要去就是甄选这个校园大使？
1: 我本来就知道 KKBOX 校园大使，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爱音乐到一个不行嘛，然后就觉得 KKBOX 这工作那么适合我，然后之前就有看到，因为我之前就有看 Sabrina 的 YouTuber， 就是他不是有拍 Vlog，然后那时候就知道 Sabrina 也是 KKBOX 校园大使，可是在以前前几年好像没有很红校园大使这个东西，然后我其实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里面干嘛，可是后来到可能上一届，然后就慢慢有在社群滑到他们的影片，然后就觉得好像不错，而且我会看 KKBOX 介绍说校园大使都在做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有兴趣，因为他们就说可以跟音乐产业有更了解音乐产业，然后还有很多校园大使的福利，像是可能看演唱会啊就不用钱这样子，然后可能可以去免费去风云榜这样，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适合我，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分享音乐的人，那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去甄选看看这样。
0: 其实我蛮好奇这个 KKBOX 是怎么甄选的
1: 一开始是写那个面试表单，然后还要拍一支影片，然后影片是反正就是介绍音乐吗？那时候我还要留在板上，我那时候是讲说音乐对你来说是什么，然后我就告诉大家音乐对我来说是什么，是在失恋的时候，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在心情好的时候都可以听，然后你要拍这个影片之后，然后文案要打，然后你要把这个连接要丢到表单，因为这里算是甄选内容，然后他会先问你很多问题，为什么你要来啊，然后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就回答很多，然后第一阶段如果过的话他就邀请你去面试，然后面试呢我觉得那应该算是我第一次这么正式的面试，那时候有四五个面试官在前面，然后我们就可能四五个人一组，然后坐一排，然后他们就开始问你问题，然后就是举手回答这样子，
0: 是很多人一起面试的，
1: 我们那一梯是四个人，然后也有一梯是五个人，
0: 我以为是一对一。

0: 你的哪一首、欸、
1: 没有是这样一排，然后每个问题都可以回答到，但就是我是觉得先举手就是可以怕别人不用怕别人把你的答案抢走、嗯、对，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回答，然后就像一对，我觉得很紧张，因为我们那时候讲面试一个小时，
0: 嗯，
1: 然后每个人要准备加分题，看你要不要准备啦，但我是有准备。
0: 加分题是怎么样算加分题？
1: 你可以做简报，他有给你一个方向，他说如果你不知道做什么的话，你可以说你进来 KKBOX 之后你可以做什么，就你可以为 KKBOX 带来什么，然后你可以运用什么资源，然后来宣传 KKBOX 这种，
0: 嗯，
1: 然后也可以介绍你自己，然后个人经历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做一个简报，是我在广播电，我用一个广播电台的方式，然后直接在那里现场做节目，嗯、就说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这种，
0: 嗯，
1: 然后就开始好像我是主持人，我在介绍我自己，介绍这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是我。然后后面就是讲说，我可以为 KKBOX 带来什么？就如果我加入 K 校园大使的时候，
0: 哇，
1: 真的对，
0: 感觉这超级加分的，
1: 对，
0: 因为感觉不会有人跟你撞型的那种感觉。
1: 蛮特别，我记得我那时候讲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大家都突然全部都在看我，
0: 嗯，
1: 那我就哇，感觉很酷。
0: 哇，那这种就是团体面试的话，是会不会有人一直都没有举手啊？
1: 还是会啊，但是因为我们就四个人嘛，就每个人都是会回答到，嗯、所以你没有举手话没关系，只是就是你比较后面讲
0: 哦，所以是每个人都会轮流回答到，
1: 对，每个人都会轮流回答。
0: 我一直以为就是举手比较快的人就一直回答的那一种，其他人
1: 轮流轮流。
0: 一想说，就每次看到团体面试，我真的都想说，那想说我其实真的很紧张，一直没有轮到我，怎么办？
1: 一定会让你有机会讲
0: 啊。对啊，我每次看到团体面试，第一个就真的超级超级紧张，
1: 只要是这种要举手，我都觉得很可怕。
0: 嗯，
1: 因为我很怕会不会他只给好，假如四个人，然后他只给前三个讲，他最后一个没讲怎么办？
0: 嗯，
1: 就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四个。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不同公司面试的状况、嗯，对吧、啊？
0: 但是真的，刚刚那个就是现场做节目，真的有被惊艳到。
1: 嗯，我觉得真的算是一个蛮有记忆点的吧。
0: 嗯，超级。
1: 而且我的简报还上面写 on air
0: 啊
1: 的亮灯、嗯，然后到结束就是 on air 关灯的那个画那个图案。
0: 这真的
1: 我觉得
0: 好，这个真的当 KKBOX 的校园大使一定要有一点那种，
1: 对，有点创意，
0: 创意真的。那你们就是这种发想，就是自己拍，因为我看你拍蛮多 reels 的、嗯，这也都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吗？还是他会给你们一个大概？
1: 不会，他们会给我们可能要宣传无损音质，他们就会给我们无损音质的资讯、
0: 嗯，
1: 然后我们要去想说我们要怎么宣传这个东西，
0: 嗯、
1: 就是影片企划是要自己想。
0: 哇，那你会觉得就是想这很累吗？或很麻烦？
1: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啊，我想要怎么办？像是我们有一次要宣传那个 fan club，
0: 嗯
1: ，fan club 就是 KKBOX 的新功能，就是你加入会员之后，你可以跟这个偶像有更进一步的活动，
0: 嗯，
1: 可能会有什么不公开的粉丝会，你买了会员就可以加入的这种，
0: 哦、嗯，
1: 然后那时候要宣传一个团体叫 B Crush，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嗯、对，反正就是原子少年出来的一个团体，
0: 嗯，
1: 然后后来那时候就说要宣传这样，那我就想说 B Crush。好，我就知道他有一首歌，然后有那个手势舞，
0: 嗯，
1: 那我那就想说我到底要怎么讲，因为我真的是很会拖，拖到很后面我才把那个影片生出来。我那时候想到的就是，好，我来挑战这个手势舞，因为我就跟大家说我其实是一个不太会跳手势舞的人，
0: 嗯，
1: 然后这次要挑战自己唱然后自己跳手势舞、
0: 哦、
1: 就是我觉得想企划很难，是我必须要把我这个人在社群上我的特点是什么，我要把它融入到里面，不然我觉得不会有人把你的影片看完，
0: 嗯，
1: 所以我才想到说好，我就把我唱歌也一起融进去，
0: 嗯，
1: 然后后面再接着宣传，那至少大家可能还是会看到后面，
0: 嗯嗯嗯，
1: 这样。然后我后来发现那支影片，因为后台可以看到说大家看那支影片续看率到哪、
0: 嗯，
1: 我那时候发现到后面其实还蛮多人都把它看完，
0: 嗯、
1: 因为那算是可能算是一个挑战，然后我就说我要边唱边跳嘛，所以我觉得真的想起来要动脑、嗯，这也是也蛮难的，我觉得。
0: 嗯，我也觉得就是想。其实我觉得像是我想这种就是 podcast 的企划也是蛮难的、
1: 啊，真的，
0: 嗯，尤其是就是因为我不是每一集都邀请来宾嘛，我有时候还要自己想一个主题，然后自己坐在这边讲、
1: 哦哦，
0: 就觉得说就邀请来宾也蛮难的，就是我不知道你邀请来宾会不会觉得说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们是大学生，然后就不太会来我们的节目，
1: 我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想哎、欸，我只是觉得说他们会不会，因为通常学校电台不是都是没有酬劳的吗？
0: 嗯嗯嗯，
1: 我是怕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请艺人真的好难请，
0: 真的
1: 会很挫折，
0: 嗯，就是可能丢十个只来一个，
1: 对，然后他们不来也不一定会回你，
0: 对对对，
1: 就觉得 脑这样。
0: 但是我必须跟你说，就是我之前有丢过陈华，我觉得他们好棒哦。他们有跟我说，他是我第一个接收到跟我说他们没有办法来参加的艺人。真
1: 的？你丢过？嗯，我跟你讲，请陈华跟林嘉诚来上我的节目，是我在电台的梦想。可是我到现在我还是不敢寄。
0: 可以可以。

0: 去就觉得说哇，真的是，
1: 所以你不觉得每一位来的都很感谢他
0: 哦？真的，
1: 我真的是讲不出来那个感谢，就是但我真的很谢谢你来我的节目玩，
0: 真的真的，像是我今天也很谢谢你来我的节目玩，
1: 我很开心。
0: 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 KKBOX 的话题，就是你们就是我蛮好奇一件事情，因为你们是需要一直拍 Reels， 然后就是需要有一点流量，那他在挑人的标准上面会不会先看你有没有固定的一个粉丝量？
1: 不会，我觉得不会，他粉丝数不是重点，他主要是看你有没有什么社群影响力，好像是这样，然后依你平常在社群上面的互动是怎么样，可能像他那时候问题就问我们说，你们觉得你们限动跟贴文会怎么发，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发的频率会是什么，然后我就告诉他可能我每一天都一定会发一个限动，然后会结合我的广播电台，像我很常做现场节目的时候，我都会 on air 的时候我都会录影，就直接很像，因为广播这种东西就是你看不到人嘛，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些人因为现在在这种时代感觉就是还是要看到画面，所以我会自己在现场节目的时候我自己手机会拿起来录影，然后可能结束之后我就会把我说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这种我就会把它放在我 IG 上，就其实我发现我做现场的影片蛮多人喜欢看，就是大家都会按我心动爱心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分享给 KKBOX， 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还不错，就感觉他们应该也蛮喜欢，因为我看他们的就是也蛮惊艳的，对，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不管他们没有在管粉丝数的，主要还是社群影响力比较重要。
0: 我一直觉得说这种就是校园大使，感觉都是比较有粉丝量的人在，就是比较容易当选那种感觉，
1: 好像很多人都这样觉得，但其实没有，
0: 因为有一些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被推步到给我们都是比较有粉丝量的人，所以我们每个点进去他就哇2000多的粉丝，那我这没有很多人是适合去的吗？
1: 对，有些人很常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想，可是其实没有，后来选进来之后你看大家就其实没有，然后我也觉得就是他们大家都很厉害，就你竟然真的会看到很多很会拍影片的人，很会想企划的人，然后很会介绍歌的人，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
0: 那我们知道小薇真的身兼多职，除了这个拍 cover 的唱歌影片，还有这 KKBOX 的校园大使，他甚至还有在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请问现在是怎么办到这么就是多才多艺了？这个
1: YouTube 频道其实我高中就想拍了，但那时候可能就因为就高中生活好像也没什么好拍的，应该主要是高中你也没办法带手机吧，
0: 对，而且高中生活也比较自私一点，
1: 对，就是
0: 大家都长一样，
1: 除非你有特别要怎么企划那种是 YouTuber， 可是大学之后我觉得我主要就是以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记录我生活，什么都很爱拍，然后我手机容量就是已经爆很多次了，然后大学之后我就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要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就是只有一次，然后我可能没有记录的话我也不会有这个时候了，所以我就开始拍我的生活，然后我就想要把它放在 YouTube 上。哦，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看到 Sabrina 吧，因为我从之前就也会看她的 YouTube 影片，然后我就觉得哇，她大学生活很好，然后我也想要记录我的生活给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可能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就是也很喜欢看 Vlog， 像我就是很喜欢看别人拍 Vlog， 所以我也想要，因为越看越喜欢拍看别人拍 Vlog， 我就会自己更想拍给大家看，对，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拍了，然后拍完之后但主要是我的那个跟片速度很慢，就会有人一直跟我抱怨，对，然后我就觉得，可是因为我如果要剪片的话，我就还要兼顾我的电台啊，然后现在又要课业要干嘛，然后什么就很多事情，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一直剪片，可是我就是很想要剪给大家看，可是时间又不允许，这样，像我这个礼拜就有在拍，然后我就决定说，我下个礼拜一定要生出来。我一定会，我不要在那边跟片速度嘛，你知道像我5月才生出我12月的影片。
0: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吗？
1: 我超级有拖延症的，我一直觉得我这样很不 OK， 你知道我是很常把事情学校的什么事我都压到 deadline 我才要开始做，然后才要开始怎么样，
0: 是超级批人了，
1: 超、
0: 這個、
1: 我超批的，我批到一个不行，然后我有时候就觉得不行，我不能这样子，但是没办法，我就是改不了，就回到家你就想要废，你也不会想要干嘛。
0: 哦，真的，其实我觉得批人真的改不了这种。
1: 你也是批人。对，就是这样。
0: 但是我觉得批人有一个很厉害的特色，就是只要说有个期限的话，他在期限结束前，他一定会把东西生出来。
1: 对，而且生出来的东西不会很差，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你看他感觉他一定啊弄不出来，一定完蛋，但他就是无法在那个截止日期前弄一个东西出来。
1: 而且我每次都觉得说好，我不担心，我不紧张，就 deadline 快到我不紧张，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弄出一个很好的东西出来。
0: 其实我们也很相信我们自己。
1: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0: 对，那你觉得你在就是从你开始拍到现在？ 就是这个 YouTube 频道在经

0: 命上面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觉得很困难的地方？
1: 有啊，像我觉得现在 YouTube 长片比较也没有那么多人看，而且我觉得现在太多人在拍 Vlog， 所以好像主要是分享社群，然后社群粉丝去看吧。因为我觉得 YouTube 现在演算法好像也没有，还没有推播到这里来，然后我就只能靠我自己的社群力量，不然就推播给我粉丝。然后我觉得比较没有观看数比较少，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要更新频率也要很
0: 提
1: 好，
0: 高一点。
1: 对对对，然后可能 YouTube 才会推你出去。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是相机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相机是买那个 DJI 的 Pocket 3，然后我觉得它有点太脆弱了，就是我有时候会不太敢把它带出门，因为它没有办法碰水，它然后你下雨就不能拍，然后它的那个你知道它就是打开就会转那个镜头，它镜头也没有也很脆弱，就是你不能碰它，不然我很怕它很容易就坏掉还是怎么样，而且我又没有买到保险，然后我就是它坏掉我真的只能拿去修，所以我就很保护它，然后我也还没有买到一个很保护它的保护壳，所以我就一直不敢把它带出门。我除非是我带大包包，我才愿意带出门。然后那时候我手机机体又不够，因为我还没有买 iCloud，所以等于说我根本也没办法拍，你知道吗？就很痛苦。
0: 困难重重。
1: 对。然后后来我买 iCloud 之后，我才开始用手机。然后我现在又觉得我很久没有拿我相机，我就是要把它拿出来这样。然后最主要困难是这样。然后还有剪片，剪片真的要我真的要剪很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真的太多话了吧。然后每个片段都要记录一下，然后因为我还要自己一个一个上字幕。所以就花时间比较久，然后还要做缩图啊，然后还要怎样，就是对，就比较久。
0: 一人作业感觉都是这样子，
1: 真的。
0: 就是需要有团队的话，就是速度会比较快
1: 对，
0: 一
1: 因为有团
0: 点。
1: 队的话，你可以交给他们，然后
0: 对
1: 你可以做
0: 啊，
1: 其他事。可是我还要再顾所有电台啊、学校的各种事，就是整个很多事
0: 整
1: 情。
0: 个人生都是一人作业。
1: 对对，哎 真的。
0: 所以，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YouTube 这种长片啊，会被这种短视频、短影音，就像是 Reels 这些打败。
1: 打败吗？我
0: 就
1: 觉得，
0: 是感觉竞争就是，
1: 可能有被取代一点，但应该还不至于到打败啦。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长片有些也蛮好看的，但主要我觉得还是题材有没有吸引大家是一个关键。你知道，我有朋友就跟我讲说，你可以拍有主题的啊，可能特别讲什么，就不用一直只拍 Vlog。但我就觉得，我就是想要分享我的生活，然后我这样讲一个系列，其实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可是现在 Vlog 主要就是 Vlog 也蛮饱和的，所以就是看你想要迎合这个世界，还是你想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对，
0: 其实现在真的是各行各业都是很饱和，
1: 对
0: 我有
1: 啊，
0: 发现，
1: 对啊，
0: 就是因为大家同样的事情，大家都一直在做，所以就会变成说，就是你要在这里面就是崭露头角的感觉，就其实会有时候会觉得蛮困难
1: 对，
0: 的。
1: 很难。
0: 那你就是除了拍 Vlog，你有还有拍过其他题材吗？我其实还蛮好奇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你是 IG 是唱 cover，大家通常应该会也会在 YouTube 上面发一些可能 cover 的影片，就是完整的一首歌，因为就是 Reels 比较只能发片段嘛。但我看就是以前会很多人都发那种完整的 cover 完一首歌在 YouTube，就是但比较少看你发这个系列。
1: 有啦，有发过一次吗？一组一副，比较少发这个系列哦、喔。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真的，我觉得发一整首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个时代，就大家可能会去网络上搜寻听嘛。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发上去好像也不会有到太大的回响，所以好像就还好。因为主要我觉得主要也是我吉他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我就只会一直弹那个指法，就听起来一整首不会有到太大的起伏，所以听起来你会觉得好像一首歌就是这样。就我自己听我会受不了，所以我有时候录音我就只录半首，就是副歌就好，或是一主一副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也没有到很多人听，但我还是会放啦。在我 YouTube 频道有2首，
0: 我有看到。
1: 对，然后就是也是一主一副这样，我就觉得这样也不错。
0: 那你有考虑就是用伴奏，然后这样子唱看看
1: 有，
0: 吗？
1: 我超想唱伴奏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不知道伴奏去哪里找啊，因为我很怕伴奏会有侵权的问题。除非是可能有厂商或什么提供给我伴奏这样，不然其实我有点不太敢，就是乱拿别人伴，不然就是自己帮他削人声什么，这个我有点不太敢。不然就是网络上有人放伴奏，我可能才会拿，就是可以看可不可以用。不然就是我也想要去找那种吉他，他已经帮你弹好吉他伴奏的。然后看可不可以用，可是通常那个都要经过他们的授权，所以就是这个比较麻烦，所以我就想说，好，我还是自己弹好了，
0: 你真的是思考的还蛮周到的。
1: 对，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想太多的人，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0: 那有时候想很多比较好啊。

0: 才不会就是触犯一些什么法律问题，
1: 对
0: 感觉更麻烦。
1: 对了对了，这方面是好的啦。对，
0: 那你觉得在这时代，就是经营自己的，不管是 IG 啊或 YouTube，就任何一个自媒体，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吗？
1: 自媒体很重要，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就是像很多人都会当一个全职经营自媒体的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现在经营自媒体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你副业或兼职，因为有时候当自媒体也有可能增加一些收入，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0: 嗯，我也觉得其实还蛮重要，就有时候就是反而是这种自媒体比较能够让大家看到你。
1: 对，但主要还是看你想要做的事情啊，像有些人就是想要平平淡淡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当一个好，大家就是我很正常过生活这样就好。
0: 嗯，
1: 对，但主要就是还是看你想要做什么。
0: 嗯，就是想要出生在荧光幕前，感觉就是可以运用一下这个自媒体的这种管道。
1: 没错，但我觉得现在做自媒体真的很难，这是甘苦谈欸。
0: 嗯，真的，
1: 我觉得就是你只要看到粉丝有跌了一些，掉了一些，我就觉得怎么办？就是像我可能限动有时候发，可能我出去拍个照的这种，然后粉丝就会掉个一两个，然后我就想啊，然后我就会马上好，我现在要发唱歌，因为大家可能追踪我很多都是因为唱歌，
0: 嗯，
1: 然后我就发了，可是还是会掉粉。我想说啊，我现在做什么都会掉，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好算了，没有，我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想发什么就发什么，
0: 嗯，
1: 而且我还在字界写 Life, Music and Me。就是我告诉大家说，我会发我的生活，我也会发我自己，我也会发音乐。
0: 嗯，
1: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要追踪我的时候，就是可以知道这样子。就是、
0: 嗯、
1: 对，但是我还是很感谢大家来追踪我，他们可能到最后可能发现，可能我也不是他们平常可能比较喜欢看的类型嘛，他退掉我那没关系。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不要太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然真的很痛苦。
0: 嗯，
1: 我就会一直很焦虑。
0: 做自媒体好像就是要这样，就不要太在意外面的眼光。不然很容易被这种旁边人左右的感觉。
1: 对，因为可能掉粉那一阵子，我就不太想要生东西出来，就是没有动力了。
0: 所以你会因为这个粉丝数然后焦虑吗？
1: 会，
0: 真的。
1: 之前蛮长，现在比较还好，但现在看到还是会有点的
0: 心情不好。
1: 对，但就是有在努力、嗯。但因为我知道还有人在等我的东西出来，有、嗯、人在等我作品。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能气馁，因为我那时候之前发自创曲什么的，大家都很
0: 喜欢。
1: 对，就连我朋友一直问我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发出来，什么时候会在 YouTube 上、嗯、什么时候会放在那个 Spotify 或 KKBOX， 就是各种那个音乐平台上。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人在等我，而且我自己很想做到这一步，所以就是加油，不可以放弃。
0: 真的加油，我也要帮你加油、
1: 啊、谢谢。
0: 我也要等你发就是完整版到 YouTube 的那一天。
1: 好好好 okay, okay,
0: okay. 我一定会去帮你转发的，
1: 拜托。我真的觉得我写得太好，大家不可以埋没我的作品。
0: 真的，越好的作品我们就一定要帮你转发。
1: 对，大家要踊跃的告诉我你们的喜欢。
0: 嗯，
1: 对。
0: 好，那我们节目呢聊着聊着居然也到了尾声啦。那么呢，其实现在呢有很多人都在犹豫呢，要在现实还是要往为了梦想努力，因为很多声音啊还有很多一些现实的考量都会觉得说嗯，可能梦想不能当饭吃，所以大家很多时候都会选择一份很安稳的工作然后来生活。那么小薇可以就是给所有正在为了梦想努力的人一个鼓励或者是建议的话吗？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追梦的就是非常成功的代表者。
1: 真的吗？很努力啦、嗯、现在追到一半啦，就希望可以成功。
0: 但是有在做，成功几率就是很大了。
1: 我觉得就是知道自己的初心，你当初为什么想要开始完成这个梦想，为什么会走在这条路上，然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然后你做这件事也会很开心，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努力的做，就不管你不一定要把它当成是哦，它以后一定要是我的工作，我觉得兼职也可以，或是反正就是你只要努力朝着这条路走，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定会得到你该得到的收获。
0: 嗯，
1: 对，所以大家不要放弃，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这件事我觉得很重要。
0: 嗯，我也觉得很重要，这、嗯、感觉是不管是有没有在做自媒体的人都应该要学习到的一件事情。
1: 但真的很难啦，我觉得。
0: 嗯，我也觉得很难，就是其实难免都会听到一些就是都会被这些世界左右的感觉。
1: 而且我觉得不管你是不是有没有在经营自媒体，或是你有没有活在荧光幕前，就是你可能只是在学校上个课，你也可能会被讲，
0: 对，
1: 或什么，对，就是
0: 被攻击。
1: 对，所以我觉得、嗯、只是如果你又活在网络上的话，一定会有更多人可以看到你，然后更有机会讲你、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站稳自己，
0: 真的
1: 把握自己的不是把握站稳自己，然后抓住初心这件事不要忘记。
0: 嗯，我也觉得。那么小薇呢，有没有一位很喜欢的歌手，然后可以分享给我们一首可能他的歌或者是你想分享的歌曲？
1: 我想分享的一定就是陈华、啊、我真的是很爱陈华。我觉得他左边的人就是一首

0: 很好的歌，我觉得他记得我很清楚，就是他说为什么叫左边呢，为什么是左边的人，因为心脏在左边，然后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保护你的人也会站在左边、
1: 嗯、
0: 站在你的左边，因为车子在，不要让你走在车旁边嘛，然后就是很多重要的可能都在左、哦、左，我刚刚说心脏靠近左边吗？
1: 有
0: 哦，对，剪掉然后呢就是他说希望不管你有没有遇到这个人，遇到你左边的人，那希望左边的人永远都是你自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陪你走到最后就只有你自己、
1: 嗯、
0: 对，然后能救你起来的也只有你自己。我觉得上大学后吧，有慢慢的发现说为什么能把自己救起来的只有自己，就是因为感觉最懂你的就只有你自己，就好像你如果自己可能很多人你遇到什么事，然后很其他人跟你讲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啊，然后他跟你讲很多大道理，可是你自己如果吸收不进去那也没有用，
1: 嗯，
0: 所以等于说你自己要了解这件事情之后你才有办法把你自己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就是要献给大家这首左边的人。
1: 哦，好，那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感谢小薇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那我们就一起跟大家说拜拜咯。等一下哦，好，我是主持人小米，
0: 我是小薇，
1: 我们下一集再见，大家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结束。我是 Eric 周星哲，我终于了解你，我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为您介绍两段非常有趣的对口相声，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共同合说的《卖布头》及《字字联姻》，我们快来收听
1: 《卖布头》。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在此地这个做小买卖的吆喝的比较少。
3: 哎，您说那哪儿多呢？
2: 我们家乡北平。
3: 哦，不错，做小买卖的多。
2: 哎，而且这个吆喝起来呢是讲究九腔十八调。
3: 哦，好听，
2: 特别引人注意。
3: 哦，
2: 一个推车或者是挑挑卖青菜的，
3: 嗯，
2: 一口气呢能念出他所有的菜名来。
3: 那可不简单。
2: 要香菜拉青椒嘞，勾葱了黄瓜大海茄，胡萝卜土豆混香菜，洋葱西红柿加冬瓜，云边都来呀、
3: 啊！嘿，还真齐全啊！
2: 这要是到了天津卫，
3: 240里地
2: 那儿卖菜的就没这么啰嗦了。
3: 哦，简单点儿，
2: 卖吧呀，菜！
3: 嘿，这倒好，真脆啊！
2: 哎，在我们这北平啊，这个卖糖葫芦的，
3: 嗯，
2: 都分东西南北城。
3: 哦，不一样。
2: 哎，北城吆喝的呢比较好听。
3: 怎么吆喝呢？

0: 南城呢？
1: 比北城简单
0: 哦，
1: 冰糖葫芦来哟。
0: 哦，少了俩字儿、哎。那要是到了东城呢？
1: 又简单了
0: 哦，
1: 刚站得的。
0: 哎，对，东安市场里头啊，站得了，装在这个玻璃盒子里头卖。
1: 不过这个到了西城呢，就更简单了。
0: 怎么呢？
1: 葫芦。
0: 哦，字儿还少。
1: 不，到了天津比这字儿还少
0: 啊。
1: 到天津呢，不叫冰糖葫芦，
0: 叫什么呀？
1: 叫糖墩儿。
0: 那怎么吆喝呢？
1: 墩儿啊，
0: 一个字儿啊。
1: 这个做小买卖这个吆喝呀，您仔细的研究起来
0: 啊，
1: 有学问
0: 哦。
1: 他们这个吆喝呢，都没离开这个五线谱。
0: 嗯，
1: 我曾经用这个简谱呢，把它谱下来试验过。
0: 哦，
1: 您听这个
0: 啊。
1: 瑞瑞嗦瑞哆啦哆哆瑞啊，咪咪瑞瑞咪咪瑞哆啦哆哆啦哆瑞。
0: 这是卖什么呢？
1: 这是咱们北平卖西瓜的。
0: 吃嘞呗，大块嘞。
1: 瑞瑞嗦瑞哆啦哆哆瑞，
0: 塞过了糖嘞。
1: 咪咪瑞瑞咪咪瑞，
0: 这两个
1: 哆啦哆哆啦哆瑞。
0: 这有点意思啊。
1: 这个在天津啊，还有一种做小买卖呢。是卖布头的
0: 哦，卖零布头碎布块的。
1: 哎，这种卖布头的呢分两种。
0: 嗯，
1: 一种呢是背包袱下街的
0: 哦，串胡同的。
1: 哎，吆喝起来是短小有力
0: 哦，背包袱穿巷子、哎、
1: 卖花布头的、哎、
0: 是这味儿啊。哎，您说还有一种是
1: 在街上啊摆摊的
0: 哦，跟这串胡同的吆喝一样吗？
1: 不一样
0: 哦，
1: 买布头做床单做被子做裤头去了吧、
0: 干什么还来个嘎调啊？
1: 就是嘛，在这个北平啊，这个卖布头的也是这么两种
0: 哦，串胡同的跟街上摆摊的。
1: 不错，可是这种串胡同的呢不吆喝，
0: 那人怎么知道卖布的来了呢？

0: 手里头拿着这么一个拨浪鼓。
1: 哦，那街上摆摊的呢，那吆喝吧。
0: 吆喝是吆喝，
1: 啊啊，
0: 可是这吆喝呢有分别。
1: 哦，有什么分别啊？
0: 一种呢是这个软调，
1: 嗯，
0: 另外一种呢是硬调。
1: 哦，这还分两种。
0: 哎，我给您瞧瞧。
1: 嗯，那好极了。
0: 不过这个您得帮帮我的忙。
1: 那可以啊。
0: 给我帮帮腔。
1: 帮腔。
0: 到我这个让价的时候，
1: 嗯，
0: 您得搭个茬儿，
1: 嗯，
0: 说赔了。
1: 哦哦。
0: 啊，
1: 这我会，这我会。
0: 您瞧见没有？
1: 嗯，
0: 我这儿现在有块手绢，
1: 嗯嗯嗯，
0: 咱们就拿它呢当一块布头。
1: 好啊，这块您是这什么颜色的？那是
0: 漂白，
1: 白的。好好好好。
0: 嗨，
1: 哎，赔了，
0: 这
1: 赔了。
0: 什么叫赔了？
1: 赔了，
0: 喊早了，
1: 冒场了。你瞧，喂，这么点事儿还砸了呢。重来。
0: 哎，吆喝着买喇叭，咱们不买那一装，那么又来这一装，装的装来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1: 哎，不错，
0: 您来这块白，它怎么那么白？
1: 白
0: 怎么那么白？
1: 怎么那么白？
0: 它怎么那么白？
1: 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
0: 它气死头场雪，不让二路霜，压赛过头了号的羊白面喇叭。
1: 哎呀，
0: 这棕布头您瞧瞧这个边儿，哎，瞧瞧这份旗，
1: 嗯，
0: 压赛那刀子塞那剪子脚那西洋的鸡了鸡鸡的嘚的疙的嘚的吧，它错的吧，那个这棕布头
1: 好，
0: 怎么这么好，
1: 啊，
0: 用手这么一抖，
1: 哎，
0: 好像二踢脚，
1: 啊，
0: 怎么这么强，小孩没有娘是提起话来唱，这棕布头，
1: 哎，
0: 他走过洋就飘过海了吧。
1: 好，
0: 您听这个音儿，哎，什么叫鸡嘚嘚，
1: 哎，
0: 哪个叫疙嘚嘚，
1: 哎，
0: 不快的刚了汁儿都扎不透了。
1: 不错，
0: 这棕布头
1: 好嘛，
0: 买的您的家，做裤衩做小褂绷背里当背面，十年的八年都改不坏了。
1: 哦，
0: 这棕布头，本名万年老，
1: 哎
0: 哎，又叫永不坏。
1: 哎，
0: 什么叫万年老？哪叫永不坏？是金洗又金晒，个金拉又金拽，个金锤又金干，是金灯又金踹。
1: 干什么睡觉还不老实呢？
0: 多快的剪了子都叫不动它。
1: 这是漂布吗？
0: 这铁皮
1: 啊，那怎么做呀？
0: 不是，这玩意儿拿钢锯锯，
1: 啊，
0: 锯完了再用铆钉铆，
1: 啊啊，
0: 铆完了烧电焊，穿上您这么一瞧，
1: 这是裤罐，
0: 这锅炉，
1: 啊，
0: 我瞧着这是那种软调的。
1: 哦，这是软调的。
0: 哎，
1: 那您说还有一种什么硬调的？
0: 那硬调的有点蒙人了，
1: 骗人呢。
0: 哎，天天换地方。
1: 哦，
0: 卖出去这布头啊，有人拿回来跟他退。
1: 嗯，
0: 卖布的他不承认。
1: 哦，
0: 这卖布的他还不带尺。
1: 那不带尺怎么知道这布有多少尺寸呢？
0: 论讨。
1: 讨。
0: 哎，这俩胳膊伸直了
1: 啊，
0: 这就算是一讨。
1: 哦，这是一讨。
0: 哎，这一讨算五尺。
1: 那不行啊，人家个儿有高有矮，手背有长有短，
0: 那不管呢，全一样。
1: 那好嘛，
0: 这棕布头啊不是那个大布厂织的。
1: 哦，是土鸡子织的。
0: 哎，买回来这布您可别下水。
1: 怎么呢？
0: 下了水以后您可以钉纱窗纱门了。
1: 哦，冷布啊，反正，
0: 哎，咱们给您瞧瞧。
1: 哦，好啊
0: 啊，这回可不是白布了。
1: 您这回是什么颜色？
0: 黑的。
1: 哦，好，黑的
0: 啊。嗨嗨，喂，这您抱小孩的可得留神。
1: 是有点神，留神吓着。
0: 吆喝着买了吧，咱们不买那一装，再来这一装，装的装来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1: 不错，
0: 这棕布头黑了个黑的吧，
1: 黑的，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嘿，
0: 他怎么那么黑？
1: 怎么又来了？是怎么？
0: 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压塞那唐老巢的黑警逮了吧？
1: 不错，
0: 黑了个黑的吧？
1: 哎，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嘿，
0: 揪下头上发，
1: 哎，
0: 拔下眼着眉，
1: 哎，
0: 哪里跟他比？是还是没他黑？
1: 哎，
0: 在西山取过炭，东山挖过煤，当过那两了天的煤铺的二掌柜的吧？那个这棕布头啊，买的您的家。做棉裤做棉袄您做大官去吧，甭管多高的个儿，甭管多大的块儿，大脑袋官大屁股蛋粗腰眼这个粗腿腕，
1: 嘿，这是什么长相啊？
0: 两件用不了，这个三才零两脚，肥了肥了大了大的三条裤子。
1: 不错，
0: 这棕布头亚塞那瑞富祥那瑞林祥瑞增祥千祥义八的祥那三十三那德国庆的那块段子吧。
1: 不错，
0: 这棕布头，多少钱一尺？
1: 多少钱？
0: 到了别处买，也不管那哪一家那百货公司洋不点儿了，
1: 啊。
0: 站在柜台边，您点着名的要，买一尺线那样就三块六了吧？
1: 三块六，
0: 没有三块六，您买不来那怎么黑呀，啊？怎么亮啊？怎么紫密？怎么厚实的？
1: 不错，
0: 这棕布头三块六一尺。
1: 三块六，
0: 人家买卖的，
1: 哎，
0: 楼上有楼下。
1: 哎，
0: 电灯有电话，没了电的开了小就多么大了。
1: 不错，
0: 这棕布头

0: 一尺两块八，
1: 两块八，
0: 您还要买什么？
1: 说的是呢，
0: 得过轻度买不到，您白大脚了。那位先生说，这棕柏头一尺两块八，
1: 两块八，
0: 给我包上吧。
1: 哎，
0: 给我裹上吧。
1: 好，
0: 包上了，裹子上就算我有了。
1: 要了，
0: 这会儿您要买
1: 啊，
0: 我还不卖呢。
1: 怎么了？
0: 为什么我不卖？讨一讨呢，尺寸还有嚷头呢。
1: 哦，
0: 这一讨是。
1: 哎呦，留神我胸口啊！
0: 这两讨是一丈，
1: 哎，怎么连我一块卖呀、
0: 啊？这是三大讨，三讨一丈五，不打一丈五，就打您那耳朵脐带一丈四了吧？一丈四尺长，两块八一尺，站住了脚了不就合合脚了吧？一尺两块八，十尺二十八，外有那四了尺的还没算上呢。
1: 算
0: 二四如八块，四八三块二，一是那一块的零个耳了吧？再加二十八。这是三十九块二，这两了毛的零头一的也不要了。
1: 不要了，
0: 您给我三十九。
1: 三十
0: 九。哎，再要说不值，您给我三十八。
1: 哎，
0: 三十七了，三十六了，八。
1: 赔了。
0: 这棕柏头，狠了狠了吧，见了见了吧，什么叫了板了，那个那叫理儿了。
1: 对，
0: 嗨，
1: 哎，
0: 哎呦，
1: 怎么了？
0: 这我这鞋开战了。
1: 瞧出点劲儿。
0: 再要说不值，咱们把价让到家。您给我三十块，
1: 三十块，
0: 还要买什么？
1: 说的是
0: 破铺衬的、假的线都买不到了。
1: 不错，
0: 这棕柏头。狠了狠了吧，
1: 哎，
0: 见了见了吧，
1: 哎，
0: 再取五块，让五块，
1: 哎，
0: 您给我二十块，
1: 二十块，
0: 二十块，
1: 别让了，赔了。
0: 再要说不值，咱把价让到家，
1: 让到家，
0: 瞧只值您买，
1: 哎，
0: 打了价的，还了价的，别说话了
1: 吧，对，
0: 再取五块，让五块，您给我十块钱，
1: 十块赔了。
0: 这棕柏头啊，
1: 哎，
0: 买了不算买，
1: 哎，
0: 拿钱做压账，
1: 哎，
0: 拿着您的家，老老了少了少就看一看去吧，
1: 看一看吧，
0: 真值又真见，
1: 哎，
0: 您就留下它。要是嫌不值，别踩也别脚，拿回来我们这儿还管退了，
1: 还管退，
0: 不但还管退。车钱带路费一包都在内，这棕柏头啊，哎，狠了狠了吧，见了见了吧，额外的省了钱了还得让啊，这不是十块钱吗？
1: 十块钱，
0: 再让五块，
1: 哎，
0: 去五块，
1: 赔多少钱呢？
0: 您白拿去了。
2: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3: 字字联姻，陈义安、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1: 这回啊，咱们仨人说一段。
0: 好，我会说，我帮着您一段。
1: 什么呀？帮我说一段。
0: 哎，对，帮您说一段。我也会说呀。哎，我揍您一回。
1: 什么呀？凑合一回。
0: 哎，对对，三个人说一回。
1: 咱们说一个三字同头，三字同旁，要合辙押韵，还得讲得通。
0: 哦，这我听不明白。干脆你出的主意你先说。
4: 哎，我们照你的样说。
1: 好，我说啊。
0: 哎，
1: 是三字同头官宦家。
0: 官宦家。哦，
1: 哎，
0: 对对对，都是这个宝盖的头啊。哈，那三字同旁呢？
1: 三字同旁是绫罗纱
0: 啊。哦，这是绞丝旁啊。啊啊，怎么合辙押韵呢？
1: 官宦家，绫罗纱，绫罗纱，官宦家。
0: 对，哎，怎么讲得通呢？
1: 他我是官宦家才穿绫罗纱，不是官宦家怎么穿得起绫罗纱？
0: 哦，就这个呀，这我会说。
1: 好，那你说三字同头，
0: 汤兰花。
1: 哦，不能不能不能
0: 啊，
1: 汤字没有草字头。
0: 那不会加上吗？
1: 那成了荡了。
0: 不，荡兰花，
1: 那不会像话。
0: 哎，对对不对，那是这三字同头是芙蓉花。
1: 哎，这还可以
0: 啊。
1: 那三字同旁呢？
0: 姐妹妈。哦，都是女字边的，
1: 合辙押韵，
0: 芙蓉花，姐妹妈，姐妹妈，芙蓉花。
1: 好，怎么讲呢？
0: 她是姐妹妈才能戴芙蓉花，不是姐妹妈不能戴芙蓉花。对，那没有男人没事戴花的。
1: 哎，该你了。
0: 啊，该我的。该我的给我吧。
1: 什么呀？该你说了。
0: 三字同头啊。
1: 对对对，还有三字同旁。
0: 三字同头官宦家。
1: 不成不成，这有人说过了。
0: 哦，说过的不许再说了。
1: 哎，
0: 三字同头芙蓉花。
4: 哎，不成，这也有人说过了。
0: 嘿，你瞧这份巧劲的 啊三字同

0: 长荡荡
1: 啊，长荡荡，
0: 哎哎，
1: 嗯，那三字同旁呢？
0: 三字同旁，吃喝唱。
1: 哦，长荡荡，吃喝唱，成。
0: 哎，只因我好吃喝唱，所以我才长荡荡。我要是不好吃喝唱，何苦我还长荡荡呢？
1: 好，算你说上来了。
0: 哎呀，哎，你是我儿
1: 啊？是什么？
0: 哎哎，你听我说的是不是有门？
1: 哦，我听你说我是你儿，
0: 啊，那是去。
1: 不是什么？
0: 哦，我说你去吧，
1: 你也去吧。
2: 哎哎，咱们换个题目吧。
1: 好，这回啊，说一个一字一相一升一降。
2: 这您出这题目我又不太了解。
1: 要说一个字儿啊，像样东西
2: 啊，
1: 做过一任什么官，为什么又罢职丢官。
2: 哦，哎，这还是您先说吧。
0: 哎，我们照你的样说。哎，
1: 好，我先说啊。
2: 哎哎，我是你们俩二叔。
0: 我是你们俩三大爷。
1: 我是你们四爷爷，这抢辈儿来了。我一说。
2: 哎，我二饼。
0: 我三万。
1: 我胡了。
2: 我抢当。
0: 哎，我抓赌。
1: 嗨，打牌呀，我先说。
2: 哎，那好好，你先说一字。
1: 说个一字
2: 啊。哦，这一二的一字啊。
1: 哎，
2: 一像像什么东西？
1: 嗯，像一把尺。
2: 哦，不错啊。一生做过什么官？
1: 测量局长。
2: 啊，一将为何要罢职丢官？
1: 测量不实。
2: 为什么测量不实呢？
1: 我是把破尺。
2: 嗨，
1: 该您说了
2: 啊。
1: 一字什么字？
2: 义字。
1: 哪个义啊？
2: 容易的义字
1: 啊。一像，像个什么东西啊？
2: 像个扫地的笤帚。
1: 一生做过什么官？
2: 卫生部长。
1: 一将为什么罢职丢官呢？
2: 地面不清。
1: 哎，怎么会地面不清呢？
2: 他我这是把破笤帚
0: 啊啊，没你这破尺也勾不出他这破笤帚来。
1: 好，又轮到你了。
0: 一字啊。
1: 哎哎，什么字？
0: 非字。
1: 哪个非字？
0: 是非的非字。
1: 嗯，一像像个什么东西呢？
0: 梳头的篦子。
1: 一生做过一任什么官？
0: 司法厅长。
1: 一将为什么罢职丢官呢？
0: 司法不严。
1: 嗯，怎么会司法不严呢？
0: 破壁子嘛，
1: 好嘛，全破在一块儿去了。
2: 这再换个题目吧。
1: 咱们说个字字连音。
2: 怎么个说法？
1: 一人四句。
2: 嗯
1: 啊，四个字一句。
2: 哦，
1: 要包含一个故事。
2: 哦，
1: 要合辙押韵不算呢，最后一句的四个字啊还得是同一个韵母。
2: 哎呦，这怎么越来越难了
1: 啊！借这个机会抻练抻练你们嘛。
2: 这好，哎，这是你出的题目，还是你先说吧。
1: 好，听着啊
2: 啊，
1: 是檐前一雁，炉中生炭，炭燃烟起，烟烟雁也。
2: 哎哎哎呦，好，您慢慢说，您说清楚了。
1: 这是前房檐呢，
2: 啊，
1: 有个燕窝。
2: 哦，
1: 啊，是檐前一雁。
0: 哎，是大雁呢，是那小雁，
1: 那你就甭管了。
2: 哎，那这炉中生炭呢？
1: 炉子里头啊，点火烧炭吗？
2: 哦，炭燃烟起，
1: 炭刚着的时候有不冒烟的吗？
2: 啊，
1: 是炭燃烟起，
2: 烟烟燕眼呢？
1: 烟到了燕窝里头了，把那个燕子的眼睛烟得够呛，是烟烟燕眼吗？
0: 那它还不飞呀？
1: 嗨，
2: 哦，是这么回事啊？嗨，这好说。
1: 好，您说。
2: 听着啊，二董同铺，横搭一褥，西董翻身，东董动肚。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有两位姓董的兄弟同睡在一张床铺上。
1: 嗯，
2: 是二董同铺。
0: 哎，他们报户口了没有啊？
2: 但你怎么什么都管了你？
1: 横搭一褥呢？
2: 他俩人啊盖着一条褥子，这褥子您知道啊，这个面窄呀，只能横着搭，盖盖胸口啊肚子，所以是横搭一褥
1: 啊。那西董翻身，
2: 睡在西边的这位这么一翻身，这不是西董翻身了吗？
1: 那东董动肚呢？
2: 西边那一翻身把这褥子都拉过去了，东边那位不就动了肚子了吗？是东董动肚。
0: 哎，你早说，我借给他一条毯子呀。
2: 这么废话，这好天儿晒晒你那麻包片吧。
1: 行了，又轮到你了。
0: 一碗盛粥
2: 啊，
0: 倒在阴沟，狗钻沟眼，

0: 九告勾周，
1: 呵，这一碗圣粥干嘛倒在阴沟啊？
0: 馊了吗？那不倒给你喝？
1: 不，倒了吧。哎，这狗钻沟眼呢？
0: 这狗啊，钻到这沟眼里去啊，够这碗圣粥，是狗够勾粥。
1: 狗干嘛够这碗圣粥呢？
0: 那他不喝吗？
1: 去你的吧！哎，咱们再换个题目。
2: 哎，
1: 说一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桌上放的，床上坐的，这四样呢要用同一个韵母。
2: 你这个题目怎么越出越难了？
1: 哎，这叫层层见喜，步步高升嘛。
0: 啊，还是让他先说。
2: 哎，对，你先说这天上飞的。
1: 天上飞的是鸳鸯。
2: 地下跑的。
1: 地下跑的是绵羊。
2: 桌上放的。
1: 桌上放的是蚊帐。
2: 床上坐的。
1: 床上坐的是梅香。
2: 梅香。
1: 哎，是个俏丫鬟，梅香。
2: 哦，这好说。这
1: 听你的。
2: 我这天上飞的是凤凰。
1: 凤凰
2: 啊，这管着你那鸳鸯啊。
1: 啊，地下跑的呢？
2: 地下跑的是恶狼。
1: 恶狼。
2: 哎，要吃你那绵羊。
1: 嚯，那桌上放的呢？
2: 桌上放的是书香。
1: 书香。
2: 哎，专装你那文章。
1: 啊，床上坐的呢？
2: 床上坐的是姑娘。
1: 姑娘。
2: 哎，对，使唤你这小丫头梅香，打开冰箱给我倒碗酸梅汤。
1: 行了，那你就别加词了。合着都压着我一头啊，要轮到你了。
2: 该您了。
0: 哦，四句啊。
1: 对，四句啊。
0: 好，
1: 四句
0: 啊，听我的啊。我这天上飞的是机枪
1: 啊，
0: 机关枪啊。
1: 是啊，那不会飞呀。
0: 哎，我这是战斗机上的机枪。
1: 哦，好，算他对
0: 啊。
1: 地下跑的呢？
0: 兽王，跑的是兽王。
2: 兽王。
0: 哎，万兽之王就是狮子嘛。
1: 哦，桌上放的呢？
0: 硫磺。
1: 硫磺。
0: 哎，化学药品。
1: 那床上坐的呢？
0: 新郎
1: 啊，要结婚呢。
0: 哎，我这四样跟你们俩还都有关系。
2: 那您说说我们听听。
1: 天上飞的是
0: 机枪，打掉了你这凤凰，再饶上你这鸳鸯。
2: 嚯，好家伙呀。
1: 地下跑的呢？
0: 兽王啊，我这狮子先吃你这恶狼，哎，我再吞了你这绵羊。
2: 呵，这全活不了了。
1: 桌上放的呢？
0: 硫磺啊，烧了你这书香，外带着你的文章。
2: 好嘛，又来了个秦始皇。
1: 床上坐的呢？
0: 新郎。
1: 跟谁结婚呢？
0: 哎，先娶你这姑娘，再收你这梅香做二房
2: 啊，全归他了。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我们其实呢常常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海豚，对不对？连续几个礼拜以来我们都有提到海豚啊
1: 海豚
0: 鲸豚的相关的消息哦。那海里面的污染到底有多严重，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开始就要跟大家来报告，对不对？因为
1: 呢要来讲一下沉痛的话题了，沉重的话题
0: 真的很沉重哎。那这个污染源呢其实主要是来自于电视跟电脑，那到底造成海豚什么事情呢？经过研究，这些电子废弃物的污染物入侵了海豚的大脑。
1: 对，
0: 哇，
1: 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对这个海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但是至少经过这个学者有专家的研究呢，他们真的去研究了在海豚的体内，其实不只只有在大脑，其实在他们身体的很多器官里面都有发现一些我们现代这一些电子产品的对
0: 科技产
1: 品
0: 出来的相关物质哦。那这个研究是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所研究的计划，他们耗时14年的在南海采集的样本当中分析出来的一个结果。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其实看
1: 最主要的研究个体就是印太江豚，还有我们在台湾海峡看得到的中华白海豚哦。
0: 哇哦，所以在这里面呢，他们从各项的组织的样本当中，哇，检查出来哦，有62种不同的异晶单体。
1: 单体，
0: 那其中
1: 其实这个异晶单体就是什么？就是主要来自于电视还有电脑萤幕里面的零件啦。
0: 所以零件都流到大海里面了吗？
1: 是啊，是啊，我觉得真的在可能以前还没有很重视这种回收的机制的年代里面，搞不好有很多或许

0: 连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很多的这一些电子的这个单晶体哦，真的流到不
1: 大海
0: 到
1: 里面
0: 海里
1: 了。
0: 面啊，或者是说残留在土壤里面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哦。
1: 所以就是有一些废弃物的处理，像电子业的相关的废弃物的处理，应该也是要算专业的处理吧，就不能当做一般的垃圾。
0: 没错，没错，
1: 对，
0: 这
1: 应
0: 个是
1: 该，
0: 重点。
1: 所以其实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让我想到小时候的一个卡通《摩登原始人》，因为以前曾经听过老师讲过说，人呐，一直在发明科技啦，发明到后来呢，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发生，最后我们又会回到最原始的生活，就让我想到《摩登原始人》这个可爱的卡通。不过它事实上虽然是很是原始人，你看他有用摩登嘛，代表他们事实上这个卡通也是有现代化的生活，只是呢，就一切都是用人力而为，人力跟兽
0: 没
1: 力这
0: 错。
1: 样子，就没有用到这么科技化、科技般的这样的一个物质或者是一些发明了。
0: 对，因为我觉得人类自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呢，真的就进入了这个器具的时代了哦。不管什么一些相关的高科技的产品啦，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用到的这一些机器啦，然后慢慢的人就变得比较贪婪一点啦，我觉得应该这么讲，
1: 不断的，其实他
0: 欲
1: 可
0: 望
1: 能，
0: 就变得太多
1: 对，
0: 了，
1: 就是欲
0: 对，
1: 望大
0: 是
1: 于
0: 的，
1: 真正的需要，对不对？对，
0: 没
1: 但
0: 错，
1: 是不
0: 没
1: 是
0: 错，
1: 必要的，但是事实上
0: 是
1: 就
0: 的，
1: 想要享受，那不断的发明，不断的这个科技，但是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吗？这个科技的发明始终来自于人性，不是吗？我们一再强调这个，一直在鼓励自己，但是有没有做到呢？这个真的是需要民间政府、企业还有个人，每个个人都能够需要特别的注意。那其实你看，我
0: 没
1: 们都
0: 错，
1: 在用电子产品啊，我们的荧幕坏了会再买一个新的，那旧的会流到哪里呢？我们的手机可能会跟着时代有一些变化，旧的可能跑不动了，只好要换新的。那旧的手机呢，又要如何处理呢？这个很多的事情在在都好像跟我们有关系耶，其实不是没有
0: 是
1: 关
0: 非常的
1: 系
0: 有
1: 耶，
0: 关系，因为
1: 是
0: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环境污染，当然人是最主要的污染来源哦，因为我们所使用的这一些产品啦，或者是说我们在制作产品的过程当中所造成的这一些有毒物质或者是污染的物质啊，其实都是因为归根究底都是因为人嘛，因为人有这样的需要才会去产生这样的物质哦。那其实根据统计呢，每一年呢，其实都有超过大概有6000万公吨以上的这种电子废弃物哦。大家可以想象，在2022年就有这么多了，那我相信只会更多。如果说这一些有人就把它说，它可能就是毒汤一样哈、哦，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流到我们的大海里面。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如果说没有透过回收的机制完整的把它处理好，其实对我们的大海是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你看，首当其冲的这只在海洋里面的这一些高端的生物，像是海豚，因为食物链的关系，它就是呢吃小鱼，然后呢就累积在它的体内。那大家也可以想象，我们也会是吃鱼的人哦。所以呢，
1: 当然，
0: 哦，所以这个呢，最后呢还是回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1: 也会影响到 DNA 的基因活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他们后来呢又进行了额外的这个测试之后，像你刚才所提到的，他们发现有几种的异晶单体呢，竟然是会改变DNA 的这个基因活性，干扰这个修复跟细胞的分类。这听起来感觉还蛮严重的哦，好像会对我们的身体，或者是对我们的后代，会造成蛮大的这个冲击跟影响的。
1: 因为最终的影响都会回到人类的身上，其实，
0: 对，
1: 所以
0: 回
1: 保
0: 力
1: 护，
0: 标，
1: 对，就是这种
0: 最终
1: 感
0: 还是回
1: 觉。
0: 到我们人类的身上。
1: 是，所
0: 是，
1: 以
0: 没错，没错。
1: 我们一直在关注核废料如何处理。你看看这些电子废弃物呢，还有医疗废弃物呢，其实我们这几年偶尔会提到，有些时候可能不肖厂商就会处理的时候，就是会随意的掩埋。所以这个事情事实上是，我想不止在台湾，我觉得这个是个全球的课题耶。对啊，大家在不断的发展 AI。

0: AI 的状态底下，这些东西未来也许会说，未来 AI 可能都不用荧幕了，我们可能在空气当中就可以看到那些字会显现，那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种污染呢？嗯，我不知道。
1: 嗯，
0: 对，所以人类真的是有时候脚步是不是可以放缓一点点呢？
1: 放缓一点
0: 啊，你觉得呢？
1: 是的，感觉现在好像跑得越来越快，感觉有一点超速了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像到这个节点上，就觉得我们又要跨到另外一个世代里面去了。尤其 AI 的产生之后，甚至未来的机器人，我都觉得难以想象未来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哦。以后我们真的就是都有机器人当我们的奴仆了吗？是这样的感觉吗？
0: 是他当我们的奴仆吗？还是我们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不知道。其实就是提出这样的课题，让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在运用一些科技产品的时候的需求量必要性如何？因为你多消费一个，那对于环境来讲，是不是就会造成某一种不好吗？还是说事实上赶快换新的反而是对环境更好的？但是就是后端最终的处理厂，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认真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循环再利用这件事情，不要让这些可能造成土地上环境上生物的一些不好的影响的物质流到大地，流到海里面。我想这在在都是必须要思考的，
1: 这个考验着人性啊。我是真的觉得我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哦，就觉得要便利，要便利，要更便利，就是便利便利再便利。感觉上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生活的模式已经被固定化了哦。我觉得可能以后哪一天大家想到要返璞归真了，或许就是我们的转机了哦。希望呢，有时候物极必反，大家已经到了这个科技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觉得哇，怎么都是一样的？可能大家反正都机器人啊，齁，大家的生活模式就已经固定化了之后，会开始想说，我们以前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的那个年代的生活，感觉比较快乐哦。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摩登原始人，对。简单的快乐就是这样子。
0: 对，所以也不要担心跟社会脱节吧，因为现在很多人是会有数位焦虑的。
1: 我觉得反而脱节可能比较健康啊，不然一直在焦虑里面，应该也不会多健康吧。
0: 是啊，然后除了数位焦虑之外，现在的小孩呢，哇，疯这个疯那个，然后抢票啊，那就会整天很紧张，我到底抢得到票抢不到票，然后爸爸妈妈会跟着抢票，会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账号呢给小孩，或者说彼此之间互相的，就是为了抢到，然后他们告诉我那是一辈子的记忆耶，非常非常重要，我愿意花那个时间那个金钱留住那个美好的一刻，这好像也是一种生活。
1: 这价值观就已经都大家都不太一样了、哦、
0: 不太一样了、对，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新闻好像有点小激动、
1: 有一点沉重啦、就是说我们的人类的这一些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欲望哦，其实真的对这个世界造成好多的毒害，只能这么讲。
0: 对啊，其实前两天跟一位老师我们在聊天，他是心理咨商师，那我们就聊着聊着就说，你看我就提我小时候的愿望，我一直很希望全家人呢，一个小小的愿望，全家人呢能够晚餐一起吃，然后晚餐之后呢可以一起聊天。那没想到我自己自主家庭之后呢，我发现我小时候这个愿望也没办法达成，
1: 反而好像越来越遥远的感觉，
0: 就很遥远，就比过去还更遥远。小时候那么小小的愿望，原来自己自主家庭之后也很难圆梦，所以其实心里就有点小小小小的
1: 失落。
0: 对，那个失落感是有的耶。对，所以在这个电子化电气化的年代，你就会发现即便我们家目前有三个住在一起，那小孩有一位是在桃园上班嘛，就没有住在家里。三个人在一起呢，就是我看电视，那有人呢就玩 iPad， 有人呢就看手机。虽然在一起的时间是有，但是共同来聊过去曾经他们小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那个电子化产品嘛，就大家聚在一起聊的生活话题似乎是比较多的，串联也比较多的。我相信我很多的家庭也是这样。

0: 这样子，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
1: 我真的觉得就是变成家人的互动呢，
0: 是
1: 感觉因为3C产品的关系呢，变得没有那么紧密。当然也有另外一种紧密方式啦，就是透过比如说社群的软体，大家哦彼此关心，只是说它不是一个直接的这种方式，整个互动的方式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哦。我觉得这是真的，就觉得没有那么一点点温感性的感觉，
0: 啊，
1: 就是觉得就冷冰冰的看着荧幕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好像都变成这个样子。
0: 对，
1: 哦，
0: 然后刚安顺提到就是
1: 没有温度，
0: 就是用 LINE 群组之类讲话吧，
1: 哦，
0: 对不对？然后我就想到，我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做过一样的事情。明明在家里，早上呢，我就想说我们家姑娘到底起床了没有，我就没有想要下床去叫他，我呢就直接打 LINE 给他，起床了吗？在哪里？
1: 我们也一样了。我们现在这么讲，其实自己也正陷入在这个循环里面，
0: 真的，所以很多人跟我一样喽。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啊，所以
1: 就太便利了，就是太便利了。
0: 习惯便利的生活之后，没想到其实我们也自己也都是产生这些刚刚提到所谓的毒汤这件事情的背后
1: 的
0: 推手之一，如果这样讲的话，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我们也都有责任的。
0: 对啊，每一个消费者都有责任。但是，面对这些环境议题，我们一直在讲，一直在讲，说希望能够共生、共荣、共好。我们真的有在例行这件事情吗？在生活上，其实我今天还问小朋友一个问题，说：“哎，那个为什么在外面的超商呢，我们买布丁他会直接提供给我们汤匙，那学校的怎么样用买的呢？”好，小孩子就提醒我了，老师现在例行减速生活啊，在校园里面不可以，对，你看我们每次在讲对不对，我居然提出这样的疑问，我就觉得有点小汗颜。我们在讲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自己讲完之后，我忽略了在生活上实际面的状态，我居然问出这样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可能例行实践的能力，那个我觉得想法上有想法，但是实际行动掉一拍的感觉。
1: 是的，
0: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我们常讲说要
1: 时刻提醒自己一下，
0: 要时刻提醒自己一下，如果能够的话，生活当中尽量就过着减速的生活。那关于电子产品这件事情，在发明这件事情，可能恐怕大家都要共同努力，发展出来的物质是不会毒害我们的土地跟海洋的，这可能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的哦。
2: 台湾的美有波澜壮阔的自然杰作，台湾的美有朴实不华的人情表现，台湾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值得你我一起来探索。
0: 欢迎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探索台湾之美。哇，这个单元好像也很久没有进行了，对不对？是的
1: 、对，因为这个每年的四五月呢，就是我们赏萤火虫最佳的时机了哦。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呢，就简单的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台湾呢，到底到哪里可以赏萤火虫？其实很简单啦，哪里都可以看得到萤火虫。
0: 现在其实保育真的做得蛮好，只要有水域的地方哦，
1: 是的，
0: 几乎都可以欣赏得到我们的可爱的萤火虫。那我要开始讲古咯。其实这件事情我想我在节目当中可能讲过 N 遍了，就是我的小的时候真的就是打开我们家的木门，然后其实我不知道是几月，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天气很热，我们就穿着很简单的 T 恤，对，然后就是全部都是萤火虫，因为那时候没有光害，也是满满的萤火虫，就这样飞来飞去啊，很漂亮啊。小时候不是说可以那个用萤火虫来当做灯吗？可以看书。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所以那时候真的耶，曾经把它带回家试试看，是不是可以真的看到书。我的印象好像真的曾经做过这件事情，那是我很小很小很小，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吧。
1: 哇，
0: 很奇妙吧？
1: 对。妮可姐的记忆还这么清楚。我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生活在乡下彰化一个小乡镇哦，那自己家里爸爸也

0: 是种田的哦。
1: 是。
0: 但是在那个年代，我印象中，在我小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农药这个东西，只是没有那么的常见哦。
1: 嗯哼。
0: 所以我们看得到萤火虫呢，当然啦，在住家附近偶尔就会有萤火虫出现，但是我真正看到满山满谷，就那种。这个有一点蜜橘恐惧症的那种感觉的。我印象中是我在这个花东的时候哦，好像是
1: 哦，
0: 在马踏恩湿地，
1: 是。
0: 哇！我第一次才知道说萤火虫可以这么多，
1: 那是哪一年的时候啊？
0: 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1: 嗯，
0: 我
1: 是你
0: 后来自
1: 骑
0: 己
1: 单
0: 拍
1: 车
0: 照，
1: 环岛的时
0: 对，
1: 候吗？
0: 应该还要更早，是可能是我在台北工作的时候，然后跟着朋友
1: 啊，
0: 到东部玩的时候，那刚
1: 是。
0: 好遇到季节了哦，
1: 嗯哼。
0: 我就记得后来自己拍照，就觉得说，其实呢，萤火虫的这个照片是会骗人的，因为
1: 嗯，
0: 萤火虫会飞来飞去嘛，哦，因为
1: 是，
0: 我们在拍萤火虫的时候是延迟曝光嘛，所以你会觉得好多萤火虫飞哦，好多萤火，搞不好它只是曝光比较久，但是只有小猫两三只在那边画光线哦，
1: 是，
0: 那但是你当你亲自呢到的那个。萤火虫大爆发的场域的时候，你真的
1: 嗯哼，
0: 会叹为观止，就
1: 真
0: 哇，真
1: 的，
0: 的就是满天小星星的感觉。那个儿
1: 对，
0: 歌是真的没有骗人的，以前
1: 嗯嗯嗯。
0: 都唱的那个小那个萤火虫的这个儿歌的时候，就觉
1: 是，
0: 得真的有那么多吗？满天都
1: 真
0: 是小星
1: 的，
0: 星吗？
1: 真
0: 真的
1: 的，
0: 就是
1: 满
0: 满天都
1: 天
0: 是萤
1: 都
0: 火
1: 是
0: 虫。
1: 小星星。哇，其实
0: 是
1: 我
0: 的，
1: 大
0: 是
1: 概
0: 的。
1: 在20年前吧，小朋友还小的时候，我们曾经到朋友家，他的地方在平林的北势溪上游的
0: 哦，北
1: 小
0: 势溪
1: 溪，
0: 上游，是的，是
1: 你
0: 的，
1: 知
0: 是
1: 道
0: 的，
1: 吗？当我们驱车到那个小路径的时候，我们把灯光一关掉，啊，我们的车窗全部。我们整个满满的被那萤火虫包围
0: 包围
1: 着，
0: 了吧？
1: 满满 的，那个真的
0: 是，
1: 是没办法计算它有多少，就是满满
0: 是
1: 的。
0: 的，
1: 那我们的
0: 是的，
1: 车子当
0: 是
1: 然
0: 的。
1: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滑、慢慢的滑，就是慢慢的欣赏那满天的星空啊。这个我们的前后左右，我觉得都是像星光点点一样，超级超级多。这真的比我小时候看到的还要多。
0: 还要
1: 让
0: 更
1: 我
0: 密集，
1: 很惊讶，天哪，怎么可以有这么样的美丽的境界呢？真的超级超级美的，对，不是只有一点、两点、三点、四点，而是满满的，真的是满满的，哇，我们都很惊艳。那我们后来跟朋友们讲，隔年的这个时节，我们再去，哎，就没有再发生这个大爆发的情况。
0: 是
1: 嗯，
0: 的，是的，有时
1: 对，
0: 候真的是运气的问题哦。有
1: 是
0: 时候你
1: 是
0: 刚
1: 是。是
0: 好这个时间点去到那边，
1: 嗯哼，
0: 就是这个时间点，它就到比较大的这个爆发哦。有时候，
1: 是，
0: 当然不会让你失望，你一定是可以看得到萤火虫啦，只是说它
1: 嗯
0: 的密集度就不是说像你刚才所形容的那一
1: 哼哼，嗯，
0: 种，把你环绕起来的
1: 这个环绕
0: 一
1: 起来，
0: 种。
1: 你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缝隙耶，就是满
0: 当然
1: 满
0: 非
1: 的，
0: 常
1: 满
0: 的
1: 满
0: 震
1: 的，
0: 撼哦，真的
1: 对，
0: 会很震
1: 真的
0: 撼。
1: 非常的
0: 对，
1: 震撼，原来萤火虫是可以这样子。在他的家园可以好好的生活，在没有光害、在没有人为的破坏底下，他是可以有这么多的一起生活在一起。对，看他飞舞的样子，虽然他们的生命事实上在发光之后可能就陨落了，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个生命体真的有让你感受到。所以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要来聊一聊了？这个每年4月到5月的萤火虫季，到底有哪一些地方？可以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的，哎，全台湾都有，哎，嗯，
0: 我觉得其实哦，就是说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县市哦，
1: 是，
0: 如果你真的对萤火虫有兴趣，你可以上我们各县市政府的相关网站，其实他
1: 哦，
0: 们都会有推出相关的
1: 萤
0: 这
1: 火虫
0: 种
1: 季，对不对？
0: 相对应的活动，比如说
1: 嗯
0: 怎么接驳啦，或者
1: 哼，
0: 是说
1: 是，
0: 哪一些路线呢？你甚
1: 嗯哼。
0: 至他会推出了一些路线的这种体验活动，你可能在
1: 嗯嗯嗯，
0: 线上就可以报名。我相
1: 是，
0: 信现在很多的家长都很喜欢这种活动，
1: 啊
0: 可
1: 哈，
0: 以跟亲子一起互动，暂时的放下大家的手机，可以
1: 嗯嗯，
0: 好好的去跟大自然做一些这种互动哦，是感觉真的不错的哦。像
1: 对，
0: 是在南投县就是一个很好的
1: 嗯，
0: 赏萤的一个县市了
1: 是
0: 哦。
1: 是。
0: 那我们的南投县政府其实都有办所谓的萤火虫季啦，哦，所以像是在日月潭还有竹山的鹿谷。 还有北港溪，
1: 嗯哼，
0: 还有很有名的澳万大，都是很好的一个赏萤火虫。

0: 的地点哦。
1: 嗯哼，
0: 那据说在整个南投县呢，可以看得到31种的萤火虫。我印象中哦，其实全世界的萤火虫的种类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哎，好像在台湾就有300种以上。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算是要看萤火虫，应该是蛮容易的一个地方的哦。
1: 嗯
0: 哼，而且呢，在南投县呢，号称是全台最稳定，而且是数量最多，是比较容易可以看得到的这个赏萤火虫的基地。对，那另外嘉义也是一个不错的地点哦。那嘉义县政府有主办了一个萤光奇缘的这样的一个萤火虫季的活动。
1: 嗯，
0: 他们有精选了23个赏萤的秘境哦。
1: 嗯哼，
0: 这个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你可以上他们的网页去查，我有看到哇，他们做的还蛮好的哦。他把这个嘉义乡的这个嘉义县的这个地图呢，把它给弄出来，然后呢，把你标示出来在眉山的哪里哦，哪一个村，然后在竹崎乡的哪一个村里面有什么步道。我后来看了一下，好多步道啊。如果你是住在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嘉义、台南就是你的首选了。
1: 哇，
0: 真的，
1: 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走步道，哎，对，
0: 是的，
1: 可以认识很多地方，
0: 的
1: 真的很不错耶，
0: 很棒。
1: 而且他们还结合了阿里山林铁跟山林景观，哎，哇，
0: 是的，
1: 这个是蛮特殊的赏萤的这个路径，哎，我觉得蛮好的。
0: 对啊，而且你有，可以结合很多不同的活，不要，当然不是只是说晚上的活动，你白天的时候呢，也可以上阿里山去看一下日出，去看一下神木啊，
1: 是，
0: 这些也是都挺不错的哦。
1: 嗯哼，
0: 那在新北，我想妮可姐刚刚所提到的，
1: 在平林的
0: 北市，新
1: 北
0: 市真的好非常多。其实像乌来
1: 是，
0: 还有平溪
1: 啊，
0: 这个都是大家会容易到的这个地点。像平林，刚刚妮可姐有提到北市溪的上游，就是一个
1: 非常好
0: 的
1: 赏
0: 萤
1: 基地了，对。那这个新北市之外，台北市其实很就近的地方就是大安森林公园，还有榮興花园。
0: 我记得我在台北念书4年，工作5年，将近10年的这段，当然中间还有包括去当兵的这个时间、我好像没有在大安森林公园看过萤火虫、欸，还是我根本就很少去大安森林公园。
1: 现在因为里面它有生态池，所以你那时候可能那个生态池还没有完成。那现在有生态池，所以富裕的蛮好的。其实就像我们录音的所在地旁边的这个永健国小，那里面呢，事实上也有也有这个赏萤的基地。对，
0: 是的。所以我就很纳闷，大安森林公园里面有萤火虫吗？
1: 是，
0: 我知道
1: 现在有。
0: 我知道榮興花园好像是有的，这个我之前有看过新闻的报道哦。
1: 是，
0: 那这个是号称最便利的，就是说都会型的赏萤萤火虫最便利，因为大众运输工具非常的发达、
1: 非常的方便，有别于一般的赏萤的基地吧？因为很多地方可能都比较靠近浅山，
0: 都比较偏僻。
1: 那这是都会区，那看到榮興花园，就让我又联想到我的小时候。我们来台北比赛合唱团的比赛，就我们比赛完毕之后，老师就带我们到榮興花园玩。那它事实上就有一整排很漂亮的这个树木，让大家可以拍照的地方。
0: 拍照，
1: 对，
0: 它
1: 就用框架，
0: 是，
1: 然后用藤蔓的，哇，这超级美的。所以看到榮興花园，就让我想到小时候来台北参加合唱比赛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啊，又回忆满满。对，这
0: 是
1: 题外话。很多时候听到某些地点、某些事件，总是会勾起一些回忆。这就代表呢，年纪渐长了。
0: 是的。我们这边要跟听众朋友更正一下，我刚刚看到一个资料，其实台湾没有到300多种，但是
1: 是
0: 被确定的呢有60多种。先跟听众朋友更正一下。
1: 是。
0: 这是在新北政府他所提供的资料里面，他说呢，在新北市呢就能看超过1/3以上的种类。也就是说呢，你到了新北市的这一些赏萤的步道里面去看呢，如果你能够把它分辨出来，至少看到20种以上。好，
1: 哇，
0: 所以在新北市也是蛮不错的一个赏萤的地点哦。
1: 是。那当然，桃园啦、台中，也有很多可以适合赏萤的地方。比方说，你看像大溪啦，好，还有复兴区，我想那边也有很多的这个山林，对不对？
0: 是的。
1: 这里面呢，
0: 这个地方好像也蛮容易看得到的。
1: 对，很特别。事实上，它也有特色哦，有部落文化，再加上赏萤的活动，真的是蛮好
0: 的。
1: 那像中南部地区，像台中的话，就是东势林场跟和平区，这是属于这个森林游乐。

0: 区型的，
1: 比较属于这个山区的部分了哦。嗯、
0: 是是是，那台南当然除了有很多的文化之外，哎，赏银也不落人后，对不对？这个就是有梅岭的赏银记哦。嗯，
1: 这个很有名哎、欸，我印象中在这个梅岭里面，赏银火虫好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季节性的活动，对，也
0: 是
1: 一个很重要的季节性。当然，他有办了我们的台南市政府办了很多的相关的活动，然后也有这种导览的行程哦。
0: 是，
1: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上我们的相关的网页，可以去查询，可以安排一些。
0: 对，交通也很便利，他们有公车的接驳，所以是蛮方便的。嗯，让大家可以搭绿色交通工具上山，就不会塞在那里，对吧？
1: 对，
0: 提醒朋友，那高雄市的话就是纳玛夏赏银记也是非常的有名，那也包括原住民文化，还有夜间导览，对不对？
1: 就比较山区的哦，
0: 是
1: 的，
0: 是 是。
1: 那东部地区刚我提到过，其实像花莲的光复的马太鞍湿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赏银的基地。另外呢，就是很红的这个大农大富的赏银活动，我听我的朋友有去参加过类似的这种导览的活动，他说真的有一点像妮可姐当时候在北势溪上游被萤火虫包围的那种感觉。
0: 哇，
1: 就是说其实数量也算是还蛮庞大的，
0: 是是。
1: 所以而且呢，这个地方不是说它偏僻啦，就是说它需要交通工具，因为你知道东部嘛，
0: 是是是，
1: 大众运输工具不是那么的便利哦。
0: 嗯哼，
1: 但是这种活动还蛮适合亲子一起去，因为它不会太难，就它所在的这个点呢的地形呢不会太难到，只要说有交通工具可以到这个大农大富地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刚好来到的时间是适合的话呢，就非常容易可以看得到萤火虫的、哦、
0: 而且它是平地森林、欸、
1: 是的，
0: 所以其实
1: 是
0: 蛮特别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那那个基地就要来到台东咯，对不对，安顺？
1: 那台东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当然在大波池是可以看得到，但是因为这边的农业发达、哦、
0: 是，
1: 所以农药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所以它的数量呢，我曾经有一次看过还蛮多的，但是最近这几年来大概就是零星，然后呢在地上爬的这种幼虫呢好像比较多一点点、那另外可能是在芝本森林游乐区，我相信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地点、因为它还是一个森林游乐区，是一个保护区、所以感觉上应该能看到的机会会更大一点点。
0: 所以我们讲了台湾一整圈了、我相信离岛应该也是有机会可以赏到这个美丽的萤火虫、那事实上时尚我觉得如果地面上比较不容易欣赏到，我觉得天空的银河也是有机会可以赏到天空、美丽的天空啊！我真的也看过，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8月14号那一天，我就看到哇，银河、
1: 可以直接，
0: 对呀、
1: 不用透过相机，
0: 不用
1: 肉眼就可以看得到，
0: 肉眼就可以看得到银河，真的超级美，
1: 非常干净哦。
0: 我们不用
1: 天空干净，
0: 对，我们不用爬到高山上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银河，不用在合欢山上的平台上，我们可以直接就在大波池欣赏到这个银河，超级美的、我觉得有点像是海了一样的，星光点点，真的很美。好，当然我们提到这么多这个赏银的地点，下个阶段就要提醒大家喽。哦，我们赏银的一些特别需要知道的事情哦，朋友们，我们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继上个阶段提到的有关于赏银的地点，相信朋友们、心应该痒痒的、很想要赶快在夜晚呢有机会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萤火虫，星光点点，那真的很疗愈耶。但是在欣赏之余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赏银应该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对不对，安顺？
1: 对，我想最基本的当然就是不要捕捉，然后不要干扰，这是一定的了、这是最基本的。那另外呢，我想很多人很想要这个，有时候在比较暗的地方、需要借助灯光嘛。那在使用的光线上面呢，尽量不要用白光照射，尽量不要用白光照射。那如果说你带着手电筒的话呢，最好加上红色的玻璃纸，加上红色的玻璃纸。 如果说人比较多的话，也尽量。

0: 让保持安静，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的，
0: 尽量不要喧哗哦，
1: 是是，
0: 尽量不要喧哗。那我们也都知道，其实萤火虫是我们这个环境指标的生物，也就是说呢，有萤火虫在的地方，就代表当地的水质是有一定的没有受污染的这个程度哦，因为毕竟它很脆弱，在有污染的水域里面，它是存活不了的哦。所以只要看得到萤火虫，我相信在附近的这个水应该大致上都还蛮干净的哦。
1: 是。
0: 那另外也要注意到说，我们去赏萤火虫，大部分都是在夜间或者是傍晚的时间哦。
1: 嗯哼。
0: 在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蚊虫也是特别多的时候。所以呢，大家在穿着上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最好呢穿个薄长袖哦。当然，你也可以喷类似防蚊液了哦，但是就是说，这个防蚊液会不会也妨碍到这个萤火虫？
1: 最好
0: 是
1: 要天然的物质的，
0: 对
1: 对，
0: 是的。
1: 不要
0: 那最好的方法，其实穿那个
1: 长
0: 裤，
1: 袖就好了。
0: 然后对长袖。感觉呢，你不会到时候赏完萤火虫，你也带着红豆冰回家哈，但是感觉就不太好了。如果是到山区去赏萤火虫的话呢，那就要更注意一下的鞋子的这个选择了哦，因为毕竟有时候呢，山路下过雨之后，会比较湿滑。
1: 对，
0: 那
1: 你看
0: 这个
1: 像
0: 防
1: 我
0: 滑鞋，
1: 没有下雨天也扑街。哇，那个这个成果真的是很辉煌啊！这个淤青了一大块，所以真的要小心，真的要小心。
0: 在赏萤火虫最好的时间点呢、哦，就跟拍照很像。
1: 嗯，
0: 因为呢，下过雨放晴的这个时间点是萤火虫会最会出来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因为食物，萤火虫最爱吃的是什么呢？
1: 是，
0: 就是阔鱼类或者是蜗牛。
1: 嗯。
0: 他们很喜欢吃，尤其他的幼虫，他会去吃蜗牛肉。哦，大家不要看萤火虫看起来无害哦，其实它在幼虫的时候还蛮凶猛，而且它长得很像外星的生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萤火虫的幼虫的时候哦，因为他们是属于完全变态的这个昆虫哦。当它变成会飞的萤火虫的时候，看起来哇很小巧，然后尾
1: 有
0: 巴还
1: 灯
0: 会一闪
1: 光
0: 一
1: 啊，
0: 闪
1: 对
0: 的，
1: 啊，很可
0: 哦，很可
1: 爱
0: 爱的
1: 啊，
0: 样子哦。
1: 对
0: 可是呢，
1: 呀，
0: 它在小时候可凶的嘞。
1: 哇哦！
0: 我经常看到这个幼虫呢，趴在这个蜗牛的旁边啃食它的这个肉哦，其实看起来还蛮奇怪的，
1: 所以你经
0: 还蛮
1: 常看到幼
0: 对。
1: 虫，但是很少看到会发光的虫
0: 会，
1: 吗？
0: 我们还是会看到成虫几只，偶尔几只会穿梭在这个大波池的树林里面哦。但是呢，如果说你定下睛，然后到比较没有光害的地方，到大波池比较里面的草地上呢，你稍微让你的眼睛瞳孔缩小了之后，你就看到地上就会一闪一闪一闪一闪，非常多的小幼虫啊。那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萤火虫的幼虫的时候，真的吓死我了，呵呵，
1: 哇，
0: 真
1: 真
0: 吓
1: 的
0: 死
1: 一
0: 宝
1: 节一
0: 宝了。
1: 节的耶，看起来是
0: 我真的
1: 挺，
0: 觉得它长得有够丑，我只能这么说。我每次如果说有机会带着客人呢一起去，因为有带小朋友的客人，我想说可以带他们去看看萤火虫。我每次跟他说，等一下我们可以让你看萤火虫的幼虫，它真的长得不太讨喜，
1: 就是一
0: 非
1: 节一
0: 常的不
1: 节的，
0: 讨
1: 然后
0: 喜，
1: 看起来有硬壳的样子，
0: 感觉就觉得不是那么
1: 真的是完全
0: 受人
1: 变态
0: 喜
1: 的
0: 欢。
1: 物种哎，真的 是，
0: 对。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赏萤火虫最好的时间是雨后。那雨后呢，地上会湿滑，所以大家如果到山区的话，还是要穿着选择比较不会滑倒的这种鞋子哦。那还有呢，我们刚刚有提到过，因为幼虫都在草地里面哦。如果说能够尽量不要去踩到草地有幼虫的这个草地里面，当然就尽量不要踩草地啦。有时候那是免不了的哦。比如说你可能就是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或者是说，我们就集中在某一个场域就好了，不要再深入到这个比较多幼虫的这个场域里面去，减少呢去踩到这个萤火虫的幼虫哦。那另外的这个基本的礼貌，我们一直在讲的，我们到了每一个地方就是不要乱丢垃圾，
1: 这很重要。
0: 就是说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我想你也应该不会想要吃什么啦，哦，你可能一直就在哇哇哇，为什么？因为看到好多萤火虫嘛，
1: 但
0: 很
1: 是
0: 多的这个，
1: 我们可能要哇哇哇的注意一下哦，因为你这样哇哇哇可能会吵
0: 不会
1: 到。
0: 飞到嘴巴里面吗？就带几只回家了。
1: 这个哇哇哇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声，会不会吵到呢？ 会不会？
0: 哦，吓我一跳！我一说你哇哇哇就飞到你的嘴巴里面，那就糟糕了哦。那另外，如果真的想要拍照，我相信一般的手机也拍不太好哦，所以

0: 如果说只是要拍点点感，那当然就不用那么久哦。那一般来讲，大家都喜欢那一种，让它有一种那种弧度、拉线
1: 流
0: 的那
1: 动
0: 种感
1: 感，
0: 觉哦。对对对对对，感觉呢还蛮特别
1: 那
0: 的
1: 这
0: 哦。
1: 真的大概差不多要30秒左右吧，
0: 对，切记就是不要用闪光灯，因为它是很强的白光哦，会对我们的萤火虫造成影响的哦。那如果说大家是去参加相关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当然你要该预约的就预约呢，哦，或者是说人家有采这个总量管制的时候，我们就是听着现场的指挥的人员啊配合，好，哦，配合。那当然，如果说大家真的想要比较人少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虽然赏萤火虫最佳时间点是大概晚上的7点到9点这一段的时间哦，那不是说晚一点就没有啦，但是晚一点感觉就比较危险一点吧？会不会？
1: 他可能
0: 会
1: 就
0: 不
1: 比
0: 会？
1: 较不会出来活动，因为最佳时间
0: 对，
1: 真的是七点
0: 应该
1: 或
0: 是
1: 到
0: 觅
1: 七点
0: 食的
1: 半
0: 时
1: 之
0: 间。
1: 间，对，
0: 对对
1: 差不
0: 对
1: 多是那
0: 对，
1: 个时
0: 所以
1: 间点。
0: 小小建议提醒给大家哦。
1: 对，当安顺刚好特别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要这个带手电筒的话，记得前面要红色玻璃纸，那就是让我们想到，其实像比方说台北，我之前常去走的虎山西步道。那它事实上也是有萤火虫。那在那附近呢，有萤火虫的附近，事实上它的灯光都已经早就贴上红色玻璃纸，
0: 哦，都有特别
1: 它
0: 设
1: 的路
0: 计了
1: 灯，
0: 哦，
1: 对，都已
0: 对，
1: 经特别设计了。所以基本上事实上那个照明度、照亮度是够的。所以朋友们，事实上你的灯光是可以放在包包里面的。等要离开或者是没有萤火虫地方，你再把你的手电筒拿出来，或者是在萤火虫季，当然就是如果你可以。把红色玻璃纸贴上去也是很好的，避
0: 没
1: 免
0: 错，
1: 呢，也
0: 没
1: 许你
0: 错。
1: 可能也离开了那个精华路段，但是让旁边可能也是有，所以当然就是还是要特别提醒朋友们啦，如果它不是平地的，即便不是平地的，我觉得很多地方走到哪里，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请千万不要滑手机，对，你就是要停下来，如果
0: 为
1: 你
0: 了
1: 要
0: 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了，
1: 对，也不要因为你走着走着可能撞到别人哦，让别人的东西掉下来，哇，那也是很不好的，对不对？
0: 没错，
1: 那
0: 没
1: 当然，
0: 错。
1: 其实我们到户外去，其实到目前为止哦，其实都还是有人习惯边走边听音乐。我常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耳机拿下来呢？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他不戴耳机，他就直接把他的小喇叭系在腰
0: 打
1: 间。
0: 开吗？
1: 是啊，在
0: 直
1: 台
0: 接
1: 北爬
0: 放音
1: 山。
0: 出来
1: 就
0: 的，
1: 直接播放供大家来听，感谢你的好意，但是事实上这个已经算是一种干扰了吧，
0: 对，
1: 对
0: 独乐
1: 吧？
0: 乐不如众乐乐哈，
1: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太需要，因为我们只
0: 是
1: 要听
0: 的，
1: 到这个林间的声音就好了。还
0: 没
1: 有
0: 错，
1: 呢，
0: 没错。
1: 这个成群结队的时候，我其实很不喜欢有人在我后面一直在聊天。如果是你是在聊现在眼前看到什么事物的话，我觉得很好。可是呢，
0: 是，
1: 通常就不是，应该说他
0: 就是，
1: 希望跟大家分
0: 对，
1: 享啦，但是我们不需要听到。
0: 就是说，有时候会让人家分心的，你知道吗？就是说，
1: 是，
0: 当我们正在享受当下的氛围，突然一首哇不追哇不追，这样感觉好像不太好
1: 对，除了歌声之外，还有
0: 哦。
1: 人声在聊
0: 是，
1: 天。其实有的时候走到自然里面。就好好的安静的享受那个氛围，我就觉得蛮好的。但我不知道有些人就喜欢呢，假崩配我也感觉了，然后假崩配等戏的感觉，你连走
0: 是
1: 路你
0: 的，
1: 都得要一定要聊天。这每次走到这个我后面，我就会先停下来，让他们先往前走。我的习惯就
0: 远
1: 是这
0: 离
1: 样子。
0: 噪音呐、啊，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希望他的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鼓励大家能够达到零噪音的状态，虽然。是希望能够是在55 dB 以下，就是让这个环境是很纯粹的，所以基本上希望能够宁静山林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赏萤呢，我们就好好的用我们的眼睛去
0: 眼
1: 观
0: 睛，
1: 察、去观看就好了。其实那种感觉是一种享受诶。我现在只要想到我的
0: 没
1: 小
0: 错，
1: 时候门一打开，因为没有光害，就有萤火虫也会飞到家里面来的那个感觉，就觉得说哇。好棒的生活，所以我常常觉得，在节目当中也常常跟安顺提到，也跟听众朋友提到，我觉得5、6年级生真的是生活在一个类比时代到数位时代之间的一个过程哦，每一个过程我们都已经有 enjoy 在那里面了。那我们可以聊聊过去那样的一个简朴的生活，也聊聊现在的现代生活。 其实那样的生活的

0: 差异，人的心灵上好像也启动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忆。
1: 对，
0: 那
1: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会比较丰富啦，不会太单一了。
0: 我们走过那样的没有科技化的年代，我们的生活的多样性真的是很丰厚，我们看到的生物的状态是非常非常自然的。那其实安顺的小时候可能农药已经开始用了，我的小时候那时候可能农药在发明当中还没有被完全的应用在这个一些农作的上面，所以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之前好像我有提过，我们小时候有 DDT 对，所以那时候小时候卫生环境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年代，可是我们过的生活觉得是很纯粹的。我们会拿着碗去买东西，拿着小铁罐呢去大油，那是一个没有塑胶的年代，好像就不会有现在我们提到一些新闻哦，就是海豚里面大脑会有一些电子物质，对，会有这些，或者是塑胶微粒啦等等这些，然后影响到我们的人类生活，不管是物种或者生活。那所以事实上看到这些新闻的一些守则，总是要有一些提醒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赏萤是让全家亲子共有的一个非常好的活动，但是有一些提醒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这个走入自然在晚间其实是比较少的吧，对吧？但是刚好只有这个季节很适合亲子大小那共赏营，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在夜间来做，尤其是在目前还没有很热的状态，凉凉的状态是蛮好的，所以是大家可以好好的掌握跟自己的孩子呢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赏萤的最佳时机哦。那回家大家就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哎，我觉得真的也是蛮好的，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呢。我们今天探索台湾之美谈到的是全台各地赏萤季即将开始，就在这个时候四月到五月非常适合哦，提供给我们朋友们做参考。
2: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今天探索台湾之美呢，谈到是赏萤季，真的勾起我满满的回忆，也带领大家，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亲子共赏赏萤哦。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鸟儿咯，今天一样是介绍很浪漫的名称的这个鸟儿，
1: 秋沙，对，
0: 哇，又是秋沙。
1: 对，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群鸟呢叫做红胸秋沙鸭啦，其实它是比较像鸭子的，
0: 就是，是，
1: 对，它以前的名字呢更浪漫，它有一个海秋沙，这听起来好像那个布袋戏里的人物哦，这个名字真的很杀的感觉哦。我说这个非常的有杀气的那种感觉，
0: 我是很杀气。你的想法跟我想法不太一样，
1: 我
0: 的想法
1: 听起来
0: 感觉
1: 好
0: 像是在海滩在浪漫的跑步的那种感觉。
1: 我想成是那种布袋戏里面常见的那种刺客型的人物
0: 哦。所以你看，每个人对名字的理解感觉度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那这个红胸秋沙鸭呢，雌鸟跟雄鸟的体色也是一样，我们在之前有介绍过的穿秋沙哦，其实都差不多的哦。那雄鸟在繁殖羽的时候呢，头跟这个上颈呢是黑紫色的，
0: 是，
1: 我觉得应该是黑紫带绿啦，所以它带有一些个绿光，然后有长的羽冠，后颈还有背部跟肩羽呢是黑色，然后带一点点紫色的这个光泽的哦。那这个秋沙呢，其实它们的雌鸟长得也都还蛮接近的哦。那喉咙还有喉部还有前颈是白色的，它的背部是褐色，然后呢这个羽缘还有带一点点这个淡色的哦。那肚子腹部呢是白色的哦。它们的眼睛呢是红褐色的，大家如果仔细看它们的图片可以看得到，嘴喙虽然是红色，但是我觉得它偏的比较没有那么合一点，我觉得它偏比较合一点点的感觉。它的脚呢也是红色的，虽然它经常在这个水里面看不到它的脚，但它的脚是红色的哦。它主要的繁殖地呢是在欧亚还有北美洲，一样都是在寒带的地方哦。东亚族群也都会往南迁徙，这种鸟好像迁徙的比穿秋沙还要远一点点，在台湾就是属于稀有的冬候鸟了哦。

0: 它就不是迷鸟了。
1: 之前我们介绍的穿秋纱就是冬季的这个迷鸟，对不
0: 对？
1: 对，
0: 迷鸟季的哦。那要看到它呢，像是在台北的城子寮、金山啊，还有台中的高美、彰化大肚溪，哇，它被发现的地方可多的嘞，
1: 是，
0: 北中南都有，哦，甚至连东部的花莲溪的这个出海口都有哦。所以这个甚至连金门啊这一些离岛、马祖也都有发现的记录，所以要看到它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点的哦。那他们是喜欢在这个岸上或水面栖息，一样都还蛮机警的，而且飞行的速度相当的快，一样都需要助跑才能够在水面上起飞的。那平常很安静，吃的食物呢，当然就是潜水捕食哦，主要就是吃鱼类为主。我觉得它应该也是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啦，像是这个虾类啦，或者是水生昆虫，还有植物，它也都吃的哦。它的雄鸟在繁殖季的时候会发出喵，这个好神奇，
1: 这个好
0: 我
1: 特
0: 怎么
1: 别
0: 看到
1: 哦，但是我找不到雄鸟
0: 喵？
1: 的声音哎，
0: 喵的柔软声音好特别啊！
1: 哇！但是 eBird 上并没有雄鸟的录音，好可惜哦。对，我们就听得到雌鸟的声音耶。
0: 雌鸟的叫声。
1: 那所以我们现在是先来听，这分辨不太出来，这是一个展示的声音，大概就是这个状态。那我们来听听那个雌鸟的叫声。哦，现在这个是雌鸟叫声，这是雌鸟叫声。
0: 是的。
1: 那我们再听另外一款雌鸟的叫声，我们来感觉一下。
0: 好特别
1: 我觉得它是不是有点像是在助跑的过程，在叫的感觉？对，
0: 是的。
1: 很特别。然后再来听另外一款雌鸟的叫声，应该都差不多，这没有那么密集。对，这是在美国录到的。然后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款的叫声。感觉一下，哇，这怎么有点像青蛙的叫声呢？白汉树蛙吗？还是有一种蛙类的声音，有一点点像这样子？那我们来听听它的那个展示的声音，看看，这是不是有点喵的声音吗？
0: 对，我觉得后面这个是雄鸟的叫声啊，
1: 有一点后。跟你刚
0: 细
1: 刚的
0: 细
1: 形
0: 的那
1: 容
0: 种
1: 有
0: 感
1: 点
0: 觉，
1: 像，
0: 对，
1: 对，但是在 eBird 上，他们也是写说这是展示的声音。对，
0: 嗯哼，嗯哼。
1: 那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就是红胸秋鸦，我觉得它其实长得蛮漂亮的耶，
0: 是漂亮的鸟，没有
1: 是
0: 错。
1: 漂亮的鸟。那想要多看它一眼，看照片的话，其实我觉得上 eBird 跟去看它的美丽的照片以及它的声音，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哇，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今天要谈到的是，哇，奇特的鸟巢，十大奇特鸟巢之一，就是
0: 是的，
1: 蜂鸟吗？
0: 对，我们之前在前不久有介绍过这个白头海雕啊，大家应该有印象哦，它的巢呢非常的巨大，我觉得在全世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大的这种鸟巢哦。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比较特别的鸟巢就是蜂鸟，我想它大概也是全世界最小最小这个。应该可以称得上是最小的鸟巢了哦，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蜂鸟呢非常非常的迷你哦，所以它所筑出来的巢呢真的很小哎。据说哦，在全世界上呢，吸蜜蜂鸟的巢穴呢，大概是地球上最小的巢穴了哦。你知道它的宽度大概有多大吗？它是做成一个碗杯型的这种形状，就有点像我们的绿袖眼的迷你版。
1: 是更迷你
0: 那
1: 就
0: 种
1: 对
0: 感
1: 了，
0: 觉哦，那
1: 哇哦，
0: 种草，直径大概只有二点
1: 二点
0: 五
1: 五，
0: 公分，
1: 哇，
0: 大家看看二点五公
1: 好
0: 分有多
1: 小
0: 大，
1: 哦，
0: 你可以用
1: 哇，小
0: 大概
1: 小
0: 做我们
1: 的，
0: 一个指节吧，这么宽而已吧，哦，大概就再比指节再宽一点点那样的感觉哦。它主要利用的这个材料呢，就是这个蜘蛛丝啦，还有其他的羽毛，鸟类的羽毛啦，还有树叶所建造出来，而且它会在外面呢用青苔把它覆盖起来哦。据说它的巢呢不仅坚固，而且富有弹性， 所以也就是说呢，当他在浴球的时候呢，他是可以撑开。

0: 的，再撑大一点点的这样的感觉的哦。更神奇的就是说呢，当这个巢，这个新蜜蜂鸟的巢建好之后呢，一般雌鸟会在里面产两个蛋。你知道那个蛋的尺寸大概多大吗？我觉得
1: 哇，
0: 我
1: 应
0: 就难以
1: 该，
0: 相信呢，它大概只有咖啡豆那么大。大家如果
1: 哇，
0: 现在大家都喝咖啡哦，你在磨豆之前，你可以仔细的端详一下你的从这个袋子里面倒出来的咖啡豆大概多大，不到1公分吧。
1: 很小啊，
0: 好小的大，
1: 非常的小哎、欸，
0: 是的，太
1: 但
0: 神
1: 是
0: 奇
1: 我觉得
0: 了哦。
1: 那个大小，事实上塞到它那个才2.5公分的那个巢里
0: 感
1: 面，其
0: 觉
1: 实也很挤耶、欸，
0: 也是
1: 感
0: 蛮
1: 觉
0: 挤
1: 上，
0: 的哦，
1: 对。
0: 难怪它要做成可以有这个弹性的这个巢哦，因为
1: 哇
0: 当它
1: 哦，
0: 孵化出来的时候，慢慢长大，应该会挤得满满，塞得满满的吧。所以今天我们介绍了一个全世界可以说是号称最小的鸟巢，就是西蜜蜂鸟的鸟巢，它的宽度只有2.5公分。
1: 是真的，真的是很奇特呀，好难
0: 很奇
1: 想
0: 特的，
1: 象，因为这个蜂鸟
0: 没
1: 本来
0: 错，
1: 就很小嘛，在台湾常
0: 是
1: 常有人误以为
0: 我们的一种蛾类，嘿，
1: 是
0: 对，
1: 长嘴喙
0: 是
1: 的。
0: 蜂鸟，
1: 对，以为它是蜂鸟，那是，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它就是像鹅一样的那个大小，小小的一只，然后它的
0: 它
1: 鸟
0: 可能
1: 巢，
0: 没有那个蛾那么重哦，它只是它的长度跟它的
1: 长
0: 长相
1: 度，
0: 有一点类似而已哦。其实蜂鸟
1: 啊，
0: 很轻的，它非常非常轻的，
1: 是，我觉得哇，好神奇哦，听过这么大型的，像我们之前提到
0: 白头
1: 的，
0: 海雕，
1: 对，白头海雕这么
0: 或
1: 大，
0: 者是
1: 3米跟6米，天
0: 对，
1: 哪！对，然后再听到那这么小的，哇，极大又极小，这是真的是很奇特耶。
0: 没
1: 对，
0: 错，
1: 所以真的，真的很多世界上的事情，正在发生，只是我们没有看见。对，那最近有很多的纪录片，像《飞吧雄鹰》还有《神木之岛》，我觉得都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去好好的去欣赏，去看见我们可能平常不会看到的。台湾之美，台湾的独特，因为像雄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只有台湾的雄鹰跟原住民文化有相关。那神木之岛可以让我们理解到说，哇，原来我们的小小的岛里面有这么多的山，山里面有很多的神木，这些神木事实上，哇，都是爷爷级的，可能千岁爷吧。走入山林里面，不管走到哪里了，其实不止山林了。我觉得任何个地方，包括有人的在的地方，我们都要，要能够特别提醒自己的脚步啦，自己的声音哦，都要特别的轻，才不会干扰到别人的世界。这个人
0: 没错，
1: 除了人之外，还有物种。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想起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get with it.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
2: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是孤独的我，自言自语。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AM729
5: FM88.1。
1: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4: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1: 哇，真的吗？
4: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6: 交换节目。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我所以为的，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德德。
8: 嗨嗨，我是球球。
7: 嗨球，
8: 我又出现了。
7: 嗨波。

0: 没事。
1: 嗨 ，Bobo。
0: Bobo。嗨 ，Bobo。哎，我想叫，我自己想要叫你 Bobo。好 ，OK， 非常的
1: 好，我不介意。
0: OK， 那我们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第九集。
1: 嗨，
0: 没错，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聊女同性恋这个话题，这个族群了。OK， 那回顾上集的话。我跟 Bobo 上一集还叫球球，好烦啊！我跟 Bobo 聊到的是有关于比较偏向他个人成长经历上面有，然后跟女同性恋这个身份认同去互相互动的一些的经验或者是过程历程。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回到上一集听哦。好，那我们这一集要来谈论的比较是。社会上如何去标签化这个群体，然后这些标签，身为一个追求越来越进步的现代公民，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重新的去理解，重新的去定义，去诠释，然后 好让我们这个社会是能够越来越趋近于平等，然后没有歧视的状态。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继续访问球球。OK， 那我觉得第，
2: 我觉得今天讲话一定要这样吗？今天讲就是要一种断感。OK， 好，
1: 好烦。
0: 好，我们顺，我们顺的方式。那请问你，其实我也在想这种东西要不要剪掉。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他会想听
1: 吗？我觉得可以留一点点。
0: 好 ，OK， 好。那第一题就是想要问你，就是有没有曾经因为同性恋女同性恋的这个性倾向而曾经被误解或是排斥嘛，然后是你上集有说到就是在面对生理男的时候会有，就是他们会有一种排斥的眼神，然后感觉可以更多描述一下那个眼神是，
1: 我就在误解吗？误解，先讲误解，就是在我国中的时候，然后我们其实是教会学校，对，然后
0: 我是教会小孩，
1: 对，
0: 但我不是教会学校，
1: 然后就一些可能就会有一些老师比较保守吧，然后又加上他们的年纪稍大，对，所以但我们又是女校，非常奇妙，就是教会然后女校，但说所以女校其实蛮多情侣的。对，然后有些老师就会在课堂上直接说你们每天在那边 做一些不正常的事情什么的，就是他们很直接在课堂上表达这个排斥嘛，对，我觉得这反而会让我觉得怎么讲，就是会不想要把自己的性格给外显出来，
0: 更害羞，
1: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到高中，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国中加上老师年纪的关系，然后我到高中的时候发现其实高中对这件事情蛮友善的，我觉得我遇到的老师都蛮支持的嘛，再加上同学之间其实也不会把你当说哦，你就是你就特别怎么怎么样，当然还是有遇到一些
0: 比较
1: 偏激的话啦，但我觉得
0: like
1: 就是可能他们的开头就会用说你知道那个人喜欢女生吗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这件事情就会被他们当作一个开玩笑把柄嘛，然后我觉得就其实蛮少数人啦，对，
0: 我觉得这样会不会呈现一个新的沉默螺旋，
1: 会
0: 就是
1: 沉默螺旋，
0: 就是 maybe 大家心里面会有这些想法，可是碍于就是好像要去尊重，但这是好的沉默螺旋吗？其实我不知道。
1: 可是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状况，我们现在要回到新闻学嘛，回到国庭老师讲的话，
0: 每一集都 cue 他，那个老师要听吗？没有，
1: 不要，有点可怕。就是我高中的时候，他们可能我高一的班啦，有蛮多人其实是。就是可能是双性恋或同，对，就是在我们班，因为我身边的人其实大概好像就五六个吧，其中一个是男生，对，但他喜欢男生，但我们就发现 他向外表达的方式比我们还要再内敛很多。
0: 嗯。

0: 会不敢讲出来、嗯、然后我们就发现同时在我们班上有很多男生他们会拿 gay 去开玩笑、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沉默螺旋嘛，就反而久了就是他们这样开玩笑久了我们这些人其实也会默默就是不敢去讲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会不敢、
1: 哦、
0: 我就可能我们原本是很开放人，但是我们到后来就是真的就是也不敢再多讲，因为可能有一方面是我们怕被攻击外，还有我们也怕我们讲出来会不会让另外就是那个男生受到影响
1: 伤害，
0: 对，
1: 嗯，
0: 这、
1: 嗯、
0: 算沉默螺旋吗？
1: 欸、就是
0: 就是一个就是让反而让对方不敢去承认吧，
1: 嗯
0: 嗯
1: ，maybe 算是
0: maybe 吧，
1: 听果丁老师解答一下。但我觉得我刚刚在讲的沉默螺旋比较像是反向的、
0: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的想法，但是
0: 可能原本会开玩笑但后来就是不
1: 讲嘛，对，然后我觉得甚至于可以回溯到想要开玩笑的这个起因是他们发现了彼此之间的差异、
0: 哦、
1: 但是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所以用了玩笑这个方式去表达，但现在很多的教导都是可能台湾人的个性会比较内敛吗或者怎么样，所以当教育去说哦，我们要尊重每个群体的时候，然后或是老师会说哦，可以更多的促进对话啊，怎样怎样，但是我觉得学生就会有一种他说哦，那所以现在是怎么样都不能说，那我也不要表达我的意见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其实我觉得
0: 好的、
1: 嗯、我觉得反而这样会变成是一种就是 OK 我看见我们的差异了，可是我因为我很怕说错什么东西，所以我等于选择不要说，但是当我不说出口没有促成那个对话的时候，反而我对于你的印象还是停留在那个哦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0: 哦好像可以算吧，我也不确定、
1: 嗯，好酷啊、
0: 我们需要再去问问老师，但我们觉得蛮酷的。
1: 嗯，对 ，maybe 这是一种
0: 一个好的跟一个不好的。
1: 对，就是呀， yeah. 嗯，好酷，好酷，好。那你自己有遇过这种沉默螺旋的经验？当你是那个
0: 我自己自身吗？
1: 对啊，
0: 好像没有哎、欸。
1: 哦、oh. ，
0: 对，我觉得我生长环境还是蛮友善的、嗯，就大家都很好。
1: Yeah.哈，那我觉得我就蛮多沉默螺旋的经验，
0: 因为你的性格吗？
1: 对，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嗯，我可能刚那一段论述就是什么沉默螺旋那段论述，就是它是一个很突发性的东西。如果他今天，如果像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觉得我就可以说。但如果当今天有一群人，然后我觉得。那个环境不一定是能够接受，或者是他们会，我就会更容易在意别人看待这一段言论的眼光吧。
0: 嗯，
1: 然后对我就会形成沉默螺旋，我就会不说，我就闷骚怎么样？对，
0: 我们现在这样乱定义沉默螺旋是可以的吗？
1: 哎，我不知道。好，就是
0: 到时候就整段剪
1: 掉。但我觉得其实它不就是一个。你在一个主流意识下面，然后
0: 你会下意识沉默。
1: 对，
0: 嗯，好，
1: 你不敢。
0: 我们换一个词。
1: 对对对，你会选择沉默。OK， 所以当我们聊到沉默螺旋，它其实是一个传播学的理论。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想一下，就是女同性恋在社会上面的一些，在媒体上面怎么样去塑造这个群体，感觉是一个蛮有趣的部分。
0: 我觉得很多现在很多影视作品都会做以女同志为题材的，
1: 嗯，
0: 我觉得蛮多的，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而且我觉得都蛮唯美的。
1: 哦，就是那你觉得有达到那个精神吗？就是女
0: 达到那个精神吗？你说很贴近现实吗？
1: 对啊，
0: 我觉得有些就是
1: 还是其实还是
0: 有，我觉得就是比较像是。就大家都在看，大家看剧那种，但是是可以把你自己给带入的
1: 哦。
0: 嗯，对，
1: 嗯，那其实还蛮好的、嗯，就是也为这些群体去找出一个出口。然后，如果不是这个群体，然后也可以去
0: 多认识嘛。
1: 对，
0: 我觉得，嗯，这么退一步。
1: 然后，对我刚就是要问你，
0: 好，我要推的是苏玉轩导演。

0: 演的青春并不温柔。他的故事设定其实在1994的时候，那时候对整个社会对同志其实蛮禁忌也保守的嘛。然后其实在同年发生一件叫做北女烧炭事件，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然后但是我觉得他很酷的是，他把女主角设定更放在偏现代女性上面，就是会觉得我喜欢谁是自然而然的，不是 不太会被受社会所影响。对，但是他把这个角色设定放到1994年代，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酷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而且很唯美。
1: 他在几你说是电影，
0: 他是电影，然后
1: 有在哪个 OTT 吗？
0: 哪个 OTT？ 哇，我要查一下。然后他哦，他是以学运为主题的，所以喜欢社会议题，然后对同志族群的电影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1: 好的。
0: 然后他有在，我看一下，他有在 My Video 上面播出，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他是2023的电影
1: 哦，2023哦，
0: 对，
1: 蛮算新，
0: 算新嘛，应该算新。然后有兴趣大家也可以去看，有另外一部剧叫做《第一次遇见花香那刻》。它真的超唯美，真的
1: 很
0: 好看，
1: 是不是
0: 超好看的。它比较像是就是在讲学姐学妹，然后他们在可能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故事，然后他们在长大之后，就两个都成年之后才重新相遇吗？重新相遇，然后又两个的情感挣扎，因为有一个人其实是已经有点有论及婚嫁，但是可能学妹的出现让这件事情又变得不太一样，对。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我觉得刚刚在听你描述这些剧情的时候，突然有点好奇，就是在女生跟女生之间的恋情跟一般男生跟女生的恋情的这种差别，但对，就是可能跟 maybe 男生跟女生剧情，我们可能就只能用什么剧偶像剧主流价值的那些剧去想象。对，那你觉得你这如果要这样对比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对比话有什么不一样啊？
1: 突然很好奇，
0: 因为我
1: 就女生跟女生谈起恋爱是长什么样子？
0: 就是其实跟一般异性恋没什么差别，但是我觉得如果放到影视上面的话，其实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在拍同志议题这个题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有更多的
1: 平等吗？
0: 情感的挣扎，会有情感挣扎。我觉得比较多会，他们会写在你对你在这个社会上的期待，或者是你在这个社会上你真的有，你怎么讲？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有被好好期待吗？或者如果你做这些事情，会不会让你就是被影响之类的？我觉得女同志题材好像比较多在描述这个挣扎的部分，可是一线就是。他们在拍的时候一定就是正常的谈恋爱过程，就不会有这些情感纠葛啊。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透过影视作品去描述情感纠葛的这个方式，其实也蛮能够反映在我们这个世代的性少数族群，他们其实真的是面临到社会期待的这个议题，然后为什么会一直去谈论社会期待，其实就代表着是对我们的社会正在面临这样的摩擦跟磨合。然后因为其实对也是在上钟怡洁老师的课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这个艺术其实很多艺术家都会说什么我这个艺术是在表达我自己，但其实更多的艺术家其实应该要问的是，我可以为这个社会去做什么嘛，或者是这样的作品有没有去触及到什么 TA， 我觉得都是这个可以从影视作品去回推，对我们的社会真的在面临这样的问题。然后新的群体跟既得利益者要怎么样去重新分配，或者是重新的去打破，重新去定义，都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讲到社会期待就会有顺着期待跟就是没有顺着期待，或者是隐匿自己心里面的期待。对， 那

0: 我觉得也可以回应到我们上一集所想要聊到的，就是我们会隐藏，我们会很难说出口的这个部分。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
1: 我觉得在哦，我想到我大学刚进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宿营吧，我记得我宿营的，宿营的晚上的时候，就大家在聊自己的性倾向的时候，就其实那时候我不在，但是我是听别人转述，就是大家可以很自然坦诚的去说自己的性倾向这件事情。
0: 其实我觉得我蛮被吓到，我那时候在场，
1: 我那时候不在，然后我真的听到的时候我就吓到，我想说哇，原来大家可以这么开放。
0: 对，
1: 然后但其实那天的事情是好像有后来有涉及到我，就是因为在可能刚开学没多久吧，反正就有点我怎么讲，我有点好像被别人套话，然后被套出来，被套出来我喜欢的人是女生的时候，然后我跟对方说，就是我不希望这件事情被讲出去什么的，对，但是这件事情他们好像在当天晚上就把它讲出来了，对，然后在我不知道情况下，所以我有点吓到，然后只在隔天的时候跟早上的时候，有人就突然问我，有人就突然看着我，然后就问我说你是 T 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哦，我就觉得我被冒犯到，就是很，我怎么讲，我觉得很不尊重嘛。就我后来只发现，就是好像大家在能自然而然去谈起自己性向的时候，有时候会忽略到对方接受的程度。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比较 shock 到吧，一个还蛮奇妙的经验。
0: 了解。所以其实 maybe 真的是在面对这种认同，不要透过转述会比较好。
1: 而且我觉得而且那个时候是在场的都多数都是异性恋者，对，所以对他们来说谈起这个东西又没什么，可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情还是就是我们自己还是会有比较多的顾虑，所以才不会直接讲。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觉得帮别人出柜是件很没礼貌的事情，
0: 所以呼吁大家就是要尊重对方，尊重当事人的想法，就是不可以去轻易的去转述或者是代表他的那个人的看法，那个人对于自己的性别认同。好，那你刚刚其实在过程当中也有讲到说，就是当别人问你说你是不是 T 的时候，你其实有感觉到被冒犯。那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感觉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要怎么样去确认别人的性别认同，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比较尊重安全感的环境是会比较好的，感觉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之后也会比较知道要怎么样去做才不会伤及到。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跟对方要有一定的
0: 熟
1: 识程度，因为我们当时就真的还不太熟，然后才会有被冒犯的感觉。我觉得除了熟识外，还有你可能就是要先问对方，我就先问对方说，就是我想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可不可以？然后如果对方说可以，你再问。然后我觉得问的时候就是有点怎么讲，就是
0: 有礼貌一点。
1: 对，有礼貌，真的有礼貌一点。然后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去加在别人身上。然后就是因为如果你已经这样问了，对方想讲的时候就会讲啊，不想讲的时候就是也不要逼他。对，
0: 就是也要考虑到。对啊，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社会的主流，其实真的会很容易去强加自己的价值观在别人的身上。
1: 对，
0: 但是就是我们应该要尽量的去避免，不是尽量，我们要去避免。对，没错。那我觉得其实刚也，而且有一个好奇，就是你刚刚有说到，其实你在跟别人的这样的过程，就是在跟别人互动的过程，你其实不太会轻易去表露你自己是女同的这个身份。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这边受访？
1: 为什么会想来这边受访？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不是拿本名来讲，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不是 本名下来，所以大家可能一。

0: 一时听到我的声音也不会辨认出来。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就相对就是这个空间就是一个很安全，然后我在面对一个我很信任的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那就是可以讲了、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也认识有段时间了、嗯、就对我来说是可以的。
1: 嗯
0: 嗯，而且其实我到现在就是我没有在特别讲的时候，结果其实后来其实班上的大部分都知道。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有关那件事情很快就被传出去的关系、嗯嗯、还有我自己哦，这是我自己的生活上我跟人交流的时候我不会直接去讲，因为我还会觉得说就是我讲这个身份是想要你特别用这个身份来认识我吗、
1: 嗯、
0: 就是 我,、
1: 嗯、
0: 我自己会希望就是我们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在其实社群媒体上就是蛮外显的，就是好像蛮轻易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0: 因为我很喜欢记录生活嘛，然后可能就是什么同志游行可能会发出来，然后什么东西可能会发出来、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我网络上其实是蛮外显的一个人。
1: 嗯，那我觉得、哦、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很常被至少国中高中啊，哎、欸、其实大学也是，
0: 大学也有
1: 哭了，哎、欸、没有不能哭，哎能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哭，
0: 被误解啦，就是被误解，
1: 对 对被误解。然后我觉得我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个蛮有胆子的想法，我甚至有时候会想要说，如果我回答说对我是 gay 的话，那你会怎么看待我？就是嗯，
0: 你说对以对方的想法吗？哦，
1: 就是我觉得我会开始去有点想要 try 说，如果我今天换一个身份，那这个社会会怎么对我？这个人会怎么样跟我讲话？然后跟对，但因为基于事实我不是，所以我还是会觉得好，就是我还是本于诚心，我会跟他说我不是，虽然我看起来很像自己都说。
0: 但我真的也是蛮好奇男生，就是男同性恋到底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到底会是怎么样的想法。
1: 我不是，但是嗯
0: 我大家可以回去听二三集。
1: 对对对，但我觉得其实我最近在思考，其实也有一个新的想法哦。Oh, 好，那我觉得也可以分享，就是你刚刚讲的班上那件事件。然后那天我觉得我算是另外一个焦点哦。Oh, 我觉得我会没有注意到你的那个资讯，是因为我也是被谈论那个焦点
0: 哦。Oh.
1: 就是那时候是说班上如果有人是铁质的，请举手。然后我就举手了，然后就是大家就哈，你真的对对对，然后。但我觉得我其实也蛮习惯的，因为我国中、高中，国中可能比较少，反正我高中也大概，反正只要进到一个新的学制、新的班级，我都会需要去做这样的声明，嗯，然后，但我自己现在其实，我觉得我卡在一个是，我觉得谈恋爱不就是两个灵魂互相吸引吗？
0: 哇，讲的好深奥，
1: 就是，嗯。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来说，对啊，就是哦，因为我们好，可能也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就是我们就是说不要看外表，是要看内心。然后我就会比起这个人的外在身份，我觉得我会更，如果我真的要跟这个人走在一起的话，就是我会希望他是有内容。然后不是一个躯壳而已，
0: 嗯，
1: 然后跟哎，但这样我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但没有关系，好，我继续讲，就是嗯，我会希望对方是一个有内容，然后不会只是一个躯壳，然后我也不会因为你的躯壳才喜欢你的这种感觉，可以透过现在这种访谈的方式，然后去更多了解 ，maybe 对我来说是一种好事，然后我觉得这个认同。去更多看见彼此的差异吧，对我来说，嗯，也会身为一个创作者，也会是一个蛮有养分的事情。那我觉得再回应你刚刚说，男生遇到这种疑问呢，我觉得你还是好，可能因为我比较孬一点，所以，但如果你想要 try 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看看用不同的身份方式去看待，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社会实验啊，就是，但讲有可能是撒谎，但啊，等一下又有那个天使恶魔出现，好，反正就是，我觉得你可以， maybe 也可以。

0: 尝试着就是换不同身份，然后去看这个社会会怎么样对待你。嗯、反正也其实也
1: 互换视角概念。
0: 对，然后 maybe 你其实因为你也没有成为那个群体过，然后你其实也可以，我觉得认同真的是一个会随着时间，然后会有不同看法而有一些变化的，然后也没有谁是 100% 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是走到亲密关系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主要还是我跟那个对方的灵魂是可以互相吸引的。
1: 我其实蛮想问，就是你当时被大家震惊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你内心的
0: 反
1: 应啊？
0: 我觉得，一部分是 OK 又 again， 因为我经历过很多次，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应该是，我觉得每次在面对这个过程，我都会再问一次自己，还是其实我是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我内心又会有一种，就是我为什么要因为别人觉得我是，所以我就是的这种比较对另外一种声音，然后我觉得我就又会进入一个，就是那我要怎么认同？我要怎么知道我不是？然后跟我要怎么知道我是？对，对，然后我觉得每次这个过程都算蛮酷的吧，然后也会有收获，然后对，从宿营到现在，其实我也一直持续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对刚那个灵魂互相吸引，就是我最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如果要走到一个亲密关系，然后是要灵魂互相吸引的，
1: 但我觉得灵魂互相吸引应该是每一段恋情，不管是性少数群体还是异性恋，都是蛮重要的事情。我觉得，
0: 对啊，就是这样子的话，你跟那个人的关系才能够走得久远，然后也才能够真的实现结婚誓言上面说的吧。无论你生老病死，我都愿意照顾你，因为我爱的不是你的躯壳，而是我爱的是你，然后包含整个你，然后跟你的灵魂，对，
1: 对，哦，好美好的结尾哦，
0: 好讨厌哦，但我觉得，我怎么会讲出这么有价值的话？好，非常的开心，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啦。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我觉得其实今天的对话都蛮酷的，然后或是你还有想要看到我做什么样的族群议题，都可以欢迎来私讯我的 IG， 我的 IG 叫什么
1: ？DEDE 底线0325。
0: 哎，比我还熟。
1: 哎，
0: 好，对对对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集见喽，
1: 拜
0: 拜。
1: 拜
2: 拜。
3: 我们是
2: Finish。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粉黛法兰黛。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八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2: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午茶旋律，
1: 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的话是在每个周六的下午3点，
2: 还有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每周日的下午1点也会有重播哟。
1: 没错，那我是庭轩，
2: 我是雨佳，
1: 今天呢是第46集咯。
2: 没错，那我们这个午茶旋律的节目就是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歌手啊还有新发行的音乐，和大家分享这些音乐背后的一些故事，然后创作的理念，还有分享好听的歌曲。
1: 没错，那首播的当天呢已经是来到了5月16号了。
2: 没错，那今天雨佳我本人又是在高雄了
1: 哦，
2: 首播的当天又是去看金敏奎了。
1: 对哈，我想说，不是才刚看完金敏奎吗？怎么好像又要去看金敏奎了？
2: 对，真的，因为这一次是抽到金敏奎的品牌见面会的票。
1: 真的是太好了，
2: 对，真的都还没走出演唱会又可以再看到一次金敏奎的本人呢。
1: 应该这一次见面是不会哭吧？
2: 应该不会啦。
1: 现在这一集下面就是直接讲说不会哭，然后那个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有没有哭。
2: 对，这个当下应该是已经要进场了。
1: 嗯，
2: 对。然后真的是高雄天气应该都蛮热，反正。

0: 最近真的已经五月了，天气都是非常热，大家一定要多喝水。
1: 对，真的不要中暑了。然后电风扇可能就是买一支，然后带在身上这样子。
0: 对，真的健康第一。
1: 嗯。
2: 对，那这一集就继续和大家来聊聊 CXN， 聊聊 Seventeen 他们。
1: 对，没错，因为呢，演唱会门票都花下去了，就是要讲好讲满嘛。
2: 我的是那个，5880吗？他加100元的那个手续费，
1: 然后你还要加那个高铁来回嘛？
2: 对，好好好，那我们就算10000好了。
1: 差不
2: 多我敢算呢，应该差不多，因为
1: 好贵
2: 门票，然后高铁来回，然后。那个手灯，我买的是二手手灯，
1: 嗯，
2: 然后衣服跟裤子也都是新的
1: 啊，对耶，因为为了要 dress
2: code， 对，可以常常穿啦。我买的都是百搭的，
1: 不是只是限定的那种，
2: 而且啊，结果我那天是因为耍美嘛，想说要穿个小皮鞋，而且因为我知道坐区他也会叫我们站，所以我想说万一前面那个人是180，他可能座位就算是阶梯站起来可能会挡到我，所以反正我就是。啊，刚好小皮鞋是黑的，就这样搭了全身 dress code， 第二天黑色。
1: 嗯，
2: 对，结果我发现我的大拇哥 OK 了
1: ，OK 了。
2: 上礼拜因为我就脚很痛嘛，就很痛，然后我就真的是没办法，然后我回家也还好，然后结果上礼拜的时候，
1: 哎、
2: 大拇哥就 OK 了、
1: 哎，
2: 有一个小圆点。
1: 嗯，你就要等那个指甲长出来才可以把它剪掉。
2: 对对对，
1: 天哪，
2: 所以就是下一次不打算穿小皮鞋了，就算要站摇滚区，我也要去实体店买。那种就真的是要试穿增高
1: 的鞋子这样，
2: 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可能真的走太多路了。
1: 对啊，因为毕竟你从台北到了高雄，
2: 对，反正就是健康最重要。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主厨特调。
3: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3: 主厨特调，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2: 没错，那这一集也是和大家来聊聊 CXN， 就是他们是 Seventeen 的小分队。那还没有听上一集45集的，都可以去 Spotify、Apple Podcast 跟 SoundOut 搜寻午茶旋律就有咯。
1: 对，
2: 那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没错，多多帮我们支持一下。
2: 没错，那因为真的是本命团嘛，从国中第一个追的韩团，所以真的是太多太多想聊的，所以这一集就是分成上下啦，然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1: 因为正常来说我们一集可能都会介绍个7首歌曲嘛，
2: 差不多6-7首，
1: 对，差不多。然后呢，雨佳呢就是太多心得了，所以呢我们上一集没有办法把所有歌都播完，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割舍掉任何一首歌。
2: 对呢，
1: 对啊，所以呢就是让他把这个10000块好好的发挥到2集里面。
2: 没错没错，我看网络上有人就是他评估，因为韩场他的票价都会是一样，或是韩场本来韩场就不会很贵，
1: 因
2: 为海外要削一波。
1: 对，而且重点是他们都出国了，带那么多人，然后还要场地费什么的，
2: 对，
1: 花很多钱。
2: 对，没错，韩场大概是3-4千
1: 就可以摇滚了吗？
2: 对对对，差不多。然后或是座位，而且韩场有一些是就是没有分票价
1: 哦，全站席、
2: 就是、对对对、就是、
1: 或者是排队。
2: 对对对、
1: 啊、
2: 就
1: 是
2: 韩国是、
1: 哦、
2: 通常在韩国开的团体就是真的票会比较便宜，所以很多人都会飞韩国、哦、然后就有人算他飞釜山场跟高雄场的那个票价，结果釜山场比较便宜，
1: 嘿嘿，
2: 因为光票价就便宜，然后机票他抢红眼班机，因为他如果高铁来回、哦、然后加上其实高雄住宿，因为每次有演唱会那个住宿都会被炒高、
1: 哦、对对对，
2: 超夸张，所以你去海外你随便找个 Airbnb 或是胶囊旅馆那个都比较便宜。
1: 哦，你说那种住那种青年旅社这种
2: 的，对对对，
1: 只要几百块一个晚上，
2: 对，
1: 然后飞机票可能也不超过10000块，
2: 对，所以真的是可以，如果有体力有时间有
1: 哦，
2: 有那个
1: 是真的是浪费很多体力耶，
2: 对对对，
1: 因为你就是在飞机上面补眠啊，你也不可能补到多久、
2: 嗯、
1: 然后就要马上下来，然后还要就是飞奔到演唱会现场、
2: 哦、对对，
1: 然后你也许就是飞到釜山的话你的行李不会带太多啦，所以就没差，但就可能就是还是会很累，
2: 嗯，
1: 但是在韩国搭计程车的话
2: 也是、哦、很便宜，
1: 对，好像也是还不错，
2: 对对对，真的，但真的特种兵行程就是你很耗体力，然后你时间掌控要很好、嗯、万一我其实很怕万一前一班我的飞机延误不就完蛋了
1: 哦，对啊，
2: 然后当天可能下午才到啊，晚上就开业我就来不及领重卡了，有些人就会割舍

0: 然后重卡就是我这次也有领，就是 Seventeen 他们都会有会员的话就可以领他们的小卡。
1: 对，然后有时候是、有时候是来到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卡片这样。
0: 对对对，但这一次的那个高雄厂的重卡卡面跟韩厂是一样的。
1: 嗯，他们这一次可能就是单纯的三个国家跑就没有拍各种不一样的小卡了。
0: 对，但是很好看，很帅气、而且是一次送四张在一包里面、
1: 然后一个成员各两张这样子。
0: 对对对，非常帅气、真的是会员买的对啦，而且加上会员可以有那个会员优先购票。
1: 真的就是在抢演唱会的时候真的都是推荐大家要先买会员、因为会员买下来可能也几百块而已。然后
0: 对，其实他你可以选择刷那个汇率，韩元的汇率、
1: 一定要选
0: 韩元会比较便宜，真的。
1: 拜托你出国的时候啊，别人那个刷信用卡都会选韩元，或者是你去日本就是有日币、韩币，或者是台币，千万不要选台币，真的不要，
0: 真的真的。
1: 你可能当下看到的时候就想说，哎。选这个，台币好像比较熟悉，然后就按下去。
0: 对，结果没有、那个汇率算下来，真的是韩元现在真的，反正不管怎样，就是韩元便宜啊，现在这个状态。
1: 嗯，日元也是还是继续再便宜下去。
0: 对对对。
1: 对啊，所以去日本真的是探丢。
0: 没错没错。嗯，那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第一首歌呢，就是 Earth。地球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当时在演唱会有唱了三次，
1: 唱三次，
0: 对对对，就非常嗨，就是前面有一次是正常表演，然后后面有一次是 Uncle 的，然后最后就是他们大家要走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会一直喊 Uncle Uncle， 然后把他们留下来、然后最后留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好吧，那就唱这个。而且那时候很好笑，就是他还有说那个什么，为什么那个几号机导演 S Cube 就说几号机导演看起来很紧张，然后
1: 为什么
0: 翻译有帮他翻，因为然后他们就这样偷偷讲 Earth、好，那我们最后唱的是 Earth、可能
1: 所以导演一直在 cue 他们要唱什么。
0: 对，可能因为真的可能这一首歌可能是没有讲好的吧、有可能，因为我们就一直留他们 Uncle、所以最后就是唱 Earth 这一首歌。然后真的这首歌他的歌词就是在讲我们带着这种冲劲这种激动的心情，然后一起在月色下奔跑啊，然后在这个地球上面就是嗨起来这种感觉吧、
1: 所以就很适合这种你们跟他们一起，然后相处在这边，
0: 然后
1: 最后一起嗨起来，然后完美的 ending 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就非常嗨，然后因为它中间副歌我们应援是要喊嘿嘿嘿。嘿、hey, ，对，就是要跟着那个节奏，然后手、我的举手灯，我真的右手是真的是很用力、对，很用力的砸手灯的感觉、对对对，
1: 你没抓好就会喷下去的那种。
0: 对，还好他们手灯都有那个
1: 手灯套环，
0: 对对对，可以握在手腕上、就算你丢出去也会挂在你、除非那绳子断了
1: 哦，那就完蛋了。
0: 对，然后这次我买的是三代手灯，就是他们已经出到今年要出到11年了
1: 所以在这11年当中已经替换了三次的手灯。
0: 对，然后有一次在去年十周年也有出特别的十周年手灯、就是这一次他们应援色玫瑰石英粉跟宁静蓝的那个造型，
1: 混
0: 对，混合的十周年手灯。
1: 那如果十周年手灯是有中控的吗？
0: 有、也都可以，但是
1: 所以三代加那个十周年都有，但是一代跟二代就没有了。
0: 对对对、但是十周年手灯比较难买到，因为它不是一直出货，对，就只有十周年那时候，所以你要收可能也会比较贵。但是真的很美，因为三代手灯出的是黑色，上面里面还是钻石啦、那个灯，可是就大家前面几代
1: 都
0: 破银，对，
1: 前面都是非常
0: 漂亮，
1: 对，
0: 玫瑰石英粉，然后一代是白色跟他们那个应援色，然后三代突然来个黑、但是所以他们才出十周年啦，就可能
1: 是
0: 抱歉哦，就是
1: 被骂了。
0: 对，
1: 像我自己就有二代手灯，
0: 对，那时候的确有去看电影，超美的，对，
1: 真的。
0: 但是现在一二代就不会有连演唱会现场中控了，他这一次中控也是你在现场开就自动连到了。
1: 那我是不是如果我要带二代的话，我就是现场什么灯，然后我就手机调什么灯，
0: 太忙了啦，
1: 现场调什么灯，然后我就手机调什么灯。
0: 但其实也可以带去，然后不要开灯，就是享受那个当下，然后有摇一个东西啦。可是有中控还是比较漂亮，自己也可以看到那个颜色。而且它连中控就是会什么，我有点忘记了，什么321掐， 然后它就会开始变红色，然后你要检查你的灯有没有跟它那个大荧幕上同样颜色。

0: 嘞，我就被选中了。
1: 没有啦，就是你连对了啊！如果你荧幕上是黑、那个红色，然后你现在手真是蓝色，你要赶快去找现场工作人员跟他
0: 是这样
1: 反应，或是看你电池有没有问题。
0: 哦，是这样子。
1: 对对对，我那时候还有带备用电池，结果我回来看还有剩77%。
0: 哈，它还可以看电量
1: 哦 ，App 里面，
0: 对对对，那么先进。
1: 对，然后因为我想说要那个准备一下，到时候去看金敏奎，所以我想说有77%，我应该就不带备用电池了。
0: 嗯嗯，
1: 因为好多东西哦，真的是要节省那个重量。
0: 哦
1: 对，
0: 嗯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对，然后反正这首《Earth》这首歌就是唱了三次，真的是很嗨，然后很享受在那个当下，嘿，
0: 嘿，
1: 对，
0: 就是那种要有这种应援的感觉，才有在唱演唱会的那种实感嘛。
1: 哦、对，真的，真的，真的、没错。
0: 不然你自己一个人，然后在家里嘿，在自己在家里叫，好像都没有那个感觉。
1: 对，而且是你前后左右，就是
0: 全
1: 场的人，
0: 全员有前后左右，
1: 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全场的人都会一起嘿。那气氛真的是不一样，
0: 真的。
1: 哦，然后而且他们encore就还是会唱 Seventeen 一直以来都会唱的那首《Are You Nice》。反正他们在encore阶段，大家就是直接下摇滚去洒水的那种。
0: 哇，好嗨哦！
1: 对，所以摇滚区也很嗨，但我在二楼，我自己也嗨的下摇滚区的感觉。
0: 还是你自己站起来，然后泼大家水？
1: 哦，让他们以为对耶，没有啦，
0: 没有啦。
1: 就是、真的是，如果在摇滚区，你就是要做好，你头发会湿，然后手机有可能会进水，
0: 脸也全部。
1: 脸也会全部湿，但是没差那个水，
0: 反正外面都在下雨了，根本就没差。
1: 对对对，真的真的，所以这首歌就是、我一开始出这张专辑，我对这首歌还好，没有说讨厌，就是说它不是我最爱
0: 的
1: pick、
0: 普普
1: 的。对、然后演唱会完，哇塞，那个开头一下那个前奏 ，Oh my god， 就开始想嘿了。对，
0: 那个气氛都已经嗨到最高点了。
1: 对，没错没错、那就赶快来听听这首非常热血、很嗨的《Earth》。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Earth，
0: 没错，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也是非常嗨的，是 Fiesta 嘉年华这一首歌，然后也是敏奎跟 S-Coops 他们有作词作曲的
1: 哦。
0: 对，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就是人生很快嘛，你只要跟上我们的节奏，跟我们一起享受当下这种感觉
1: 哦，跟他们一起度过这个嘉年华，对，
0: 一起和他们 party like a rock star， 就是和他们一样 party，
1: 对
0: 对对对。然后 CXN， 因为他们就是小分队嘛，他这次巡演就是叫 Double Up 这个
1: 一起
0: 巡演的名，对对对，所以他们这首歌词里刚好也有一个。就是他们这次的口号叫 CXN Double La， 然后我们要喊一起 Go，
1: 一起 Go 哦，中文哦，
0: 中它其实是 ICHIGO 的那个音，然后它在日文中是一起一会的那种感觉哦，
1: 所以这一句话原本是韩文，然后它在那个日文也有一个意思。
0: 应该是他本来应该是日文，反正他有、对啊，韩文就是可以写一起 go， 然后中文的谐音又很像一起 go。
1: 对啊，那怎么刚好三个语言都会通？
0: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这首唱到这个歌词 CXN Double La， 然后粉丝就要喊一起 go。对，每个克拉都是要喊很大声，对，然后刚好这首歌词里面也有，然后他们在演唱会上也是，比如说要唱下一首歌，他们就会喊，那我们就来一下口号吧 ，CXN Double La， 一起 go。对，
1: 这首歌是要呼唤大家的那个叫声的。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真的整场演唱会真的就是一个嘉年华，一个派对的感觉。
1: 对，因为像上一集有提到，他们连舞台也都是做得非常的华丽。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哦，而且他们开场还有戴很大的帽子，黑色的那种造型的帽子，就更。酷帅，就是那种平常不会带出门那种很大圆顶的那一种，
1: 不会在一般的打歌舞台上面看到，是演唱会限定这样。
0: 对, 對, 對, 對，没错没错。然后反正这首歌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嗨，然后就是跟他们一起玩到天亮啦，歌词就是在讲来跟我们狂欢这样子，然后真的
1: 是，所以真的就是要跟他们一起玩了，已经在演唱会的上面实现了。
0: 对，没错，然后也。非常的兴奋，就是他在那个演唱会上 Coops 也有说，就是未来有机会也想要把大队带来到这边、对，就是
1: 又要再来高雄
0: 了，但是真的是感觉现在如果大队全员13个人要来有点难，就是有很多因素的关系、所以不确定有没有办法真的全部的人都来，但还是希望如果你能在你自己的家乡看到最喜欢的偶像，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
1: 那真的不一样，而且又会有翻译啦。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你是去追韩场或是日场什么的、你可能在 talk 环节你可能就是如果他讲韩文你可能就听懂 20% 而已吧，
0: 对对对，
1: 那感觉就不太一样。
0: 没错，
1: 虽然说唱歌的时候你一样还是可以就是很开心啊、很沉浸在当下，可是如果他今天是来台湾然后又可以有翻译帮忙讲中文，而且翻译姐姐也是很可爱、
0: 就是、真的
1: 对啊，
0: 他在唱歌如果他们用唱的他也会用唱的
1: 翻译
0: 那种翻出来，对、所以他们都会搞翻译姐姐，就是故意用唱的、对然后我觉得这次整场体验下来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嘉年华，一个很棒的派对。然后之前在演唱会上，那个韩国的演唱会，那时候 Seventeen 他们大队的，然后 S-Coops 也有宣布，就是反正 Seventeen 也继续续约了，所以其实未来还是有很多机会，而且 Seventeen 就是要唱到 Seventy 嘛，
1: 对，
0: 唱到70岁，
1: 对
0: 对对，所以他们也会努力，就叫什么打破这个。
1: 年龄的局限，
0: 对，他要挑战这个永远，
1: 对对，
0: 所以未来等我更有钱，然后他们都退伍后，对，我有算过那个金敏奎退伍是在明年圣诞节那时候，
1: 哦，
0: 明年年底，
1: 所以他们就是出那个那叫什么、不是出关啊，退伍了之后，
0: 退伍
1: 是你的圣诞礼物这样，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快就那个真的要退伍了、像静汉他下个月就要退伍了，
1: 所以两年的时间咻一下就过去了，
0: 对，现在是一年半哦、
1: 所以其实算快两年啦，
0: 一年半，对对对，快两年、好像差不多一年半多，就是要看那个兵种啦，
1: 对啦， 想当就是当下他退伍的那个时候我们会干嘛，其实也都讲到小心啊，有点不太清楚。
0: 对对对，但其实不管怎样，相信三分听会永远都在，然后一直带给我们更棒的音乐、
1: 可能是我们很需要那个陪伴的时候，因为呢
0: 对对，
1: 因为呢那时候的我们说不定也不知道工作顺不顺利呀、
0: 啊，
1: 这样子好难想象、
0: 不知道那时候我会在干嘛哎、
1: 真的，我们也咻一下很快的就已经要大四了。
0: 对呀、希望我们就是未来一切都顺利，然后好好享受最后一个暑假。
1: 真的真的想到说这一次的暑假是最后一个暑假，就会想到想要很多事情来去填满它。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有参加一个比赛的记者采访队。
1: 哦对对对，
0: 然后结果我发现好像是去11天呢、
1: 那么久哦。
0: 对啊，因为他还要算那个出器材跟结束，然后我看他的那个行程上面最后一天晚上有庆功宴呢、
1: 啊真的假的，
0: 前一天回程前的最后一天的
1: 那
0: 个晚上。
1: 那他们出钱哈，
0: 这我就不知道，反正我们就是到时候要去一个营队帮忙，然后去体验去累积经验这样。
1: 对啊，说两年后的事情我不知道，其实说真的七月底那个事情会怎样我也不知道、好难想象、
0: 真的，反正就是要享受当下，没错。然后就是真的套一句那个我很爱讲，你我本无缘，然后
1: 全靠
0: 我
1: 花
0: 钱。对，可是我这花钱是花的值得的，
1: 花的心甘情愿，
0: 然后真的是当下。反正我开飞航模式，任何人来也不会打进来，也不会有讯息跳。对，所以我就是真的是专注享受当下，所以不管在人生什么时刻都要享受当下啦。
1: 真的
0: 活在当下。
1: 对，没错。
0: 对，
1: 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意外，或者是说反正什么事情会怎么样的发生你都不会清楚，你又不是通灵的，你没有办法穿越时空、这样。
0: 没错没错。所以就这首 Fiesta 也是让大家玩得很开心的一首歌曲。那我们先来听这首 Fiesta。 Hey dude, you get yours, get yours. Get yours and get out.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 CXN 小分队的 Fiesta 这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就是在开场的第一首歌，所以不知道刚刚大家听音乐那个开头下的地方有没有认真听，反正他我们那时候现场开头就是有喷烟火，然后我的叫声因为是一开场嘛，我真的是叫到超高音，我都不知道我可以叫这么高音，因为就很激动的一首歌。虽然说现在听这首歌不会，就是一般听歌不会很激动，可是那个现场当下放烟火，我整个这首歌哇，而且就是开场歌，我叫到
1: 隔壁想说吓到。
0: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推荐 Water 这一首歌曲，然后 Water 这首歌是 Seventeen 他们 Hip Hop Team 的歌，那这一次也是唱了很多 Hip Hop Team 的歌曲这样子。
1: 嗯，因为他们两个人刚好都是 Hip Hop Team 的成员，
0: 对对，
1: 然后就是那种大家都会说不要听饶舌歌手唱情歌这样子、
0: 啊、真的真的，
1: 就他们两个人的组合，然后都低音炮，唱什么歌都超级无敌合适，然后又就是总裁的那种形象，
0: 没错没错、嗯、而且我就是本来就是炮队嘛、嗯、Hip Hop Team 黑炮队的女人，我就本来就很喜欢 Hip Hop Team 的这种嗨歌，然后这次 Water 就是、嗯、反正就是玩水的一首歌
1: 啊，他们在真的都是全身都 Water，
0: 对对对对，真的、嗯、而且真的是现场一直洒水，
1: 到就是他们都会站在摇滚区、嗯、然后拿那个宝特瓶然后狂洒大家水这样子，真的超嗨耶，
0: 对对对，真的真的没错、嗯、而且现场这首歌也是要跟着他们一起喊 Water Water、嗯、然后我到后面都不知道在喊 Water 还是 Water，
1: 我的我的，
0: 对，
1: 基本可以我的，
0: 对对 Water Water， 因为就是一直 Water Water、嗯、Water Water， 对，反正这首歌也是非常帅气的一首歌，就是在讲他们人气爆红啊，然后一直流汗啊，然后对他们来说就是行走在 ocean 上面的这种感觉，就是让我来接手掌管、嗯、然后就开始 water
1: water water,
0: water, water， 好，反正就是一个很酷帅的歌，
1: 对，然后有充满着自信的一首歌曲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就真的是非常帅气，而且当下也是很享受那个现场，虽然说我没被洒到水了、
1: 啊
0: 欸，有些人在摇滚区他们都会说那个水是不是别人的汗水、
1: 嗯、哎呦，你说他在洒的时候然后不小心别人也是很嗨，然后那个水
0: 对，说不定你洒到的不是他们洒的圣水，是别人的汗水、啊、会吗、
1: 不要，我不要这样想，我不敢这样想，
0: 对，而且万一啊他们没洒好，整个水都在你的手机上面，我手机不就坏了，
1: 嗯、
0: 虽然说 iPhone 可以防水，
1: 对啦，你不要那个充电孔刚好是朝着上面的，应该就还好。
0: 哦，对对对，嗯，对。然后其实像是就是台湾厂，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录影，不会管很严啦、嗯。但是日本厂日常的都会禁止用手机，
1: 管超严吗？
0: 对，
1: 嗯，真的连
0: 禁止录影
1: 那个。进去通常都是禁止你带相机什么的，日本是连手机都会严格的禁止，
0: 不能录影，对对对，对、哦，就是日本规定比较严。可是我觉得，就是真的会想要体验一次这种都不能用手机，我觉得可能会更享受在
1: 当下、哦、更沉浸在
0: 当下。对，虽然说你没办法记录下来、這個，
1: 但是因为你就知道说你没有办法用手机记录下来回忆，你
0: 会
1: 用眼睛更认真的，你说不定眼睛就掉出来，就超级无敌认真看的每一个人，然后每一个动作这样。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是不同的享受。
1: 嗯，确实啦，
0: 对对，因为如果我在摇滚区的话，很多人想要那个拍出好的画面，
1: 嗯，
0: 对，但我觉得这样会很忙欸，我都摇滚区这么近，我还要眼睛看，又要调手机设定
1: 的話，对啊，没有办法耶，
0: 对对对，但是
1: 所以如果说是那种可以认真的拍每一个人超级无敌好看的人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很沉浸在那个演唱会里面，他可能就是要看超多场，
0: 对对对，
1: 他如果只看一场
0: 的
1: 话、
0: 哦、
1: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如果你只有一场你就会超级无敌珍惜，
0: 对对对，但其实每一场也有每一场不一样的感受、
1: 哦、
0: 就是像你旁边周遭的人啊、
1: 哦、
0: 然后当下唱的歌啊，然后他们的状态啊、嗯、有时候他们状态好不好也会影响说玩的好不好这样子，
1: 嗯，确实，所以每一场演唱会也许说不定同一个巡回里面唱的同一首歌，可是在每一个地方会有不一样的风情啦，
0: 对对对，没错、嗯、反正这首 Water 是非常嗨，就算就是 Vernal 跟

0: 全员又不在，他们也是唱得很好，
1: 嗯，真的，
0: 对，非常的嗨。然后真的是那个结束后，我真的是我狂喝 water， 因为那个其实进场前都不敢喝很多 water，
1: 嗯、因为怕
0: 怕想要上厕所，
1: 对，然后你就要离开，怎么可以呀？
0: 对对对，所以结束后，嗯、然后刚好喉咙又很累，所以真的是狂喝了很多 water， 还有我的能量果冻、
1: 嗯、哦，全部都狂喝了。
0: 对对对，反正就是非常享受当下。好，那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非常嗨的 water。

0: 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都有播出。刚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Water。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S Coops 的 Me。
1: 对，那这一首歌我这一首歌、
0: 对，
1: 然后这首歌是非常非常感动，他当时他这一次舞台设计是他跟那个团队讨论说他的立麦的麦架上面要有玫瑰花跟荆棘的那种造型的感觉、就是不是单单一根麦架，就是有搭配花、所以非常漂亮。对、
0: 他自己想的，
1: 对对对，然后他是一开始就是站着唱，然后之后会立起那个麦架，这叫什么、就是把麦架给它拿起来，可能放成斜的，然后这样蹲在低一点唱、对对对、就是有跟麦架一起做互动，不是单单站在
0: 那里唱，站在那边，然后或者是说只是把麦克风拿下来，它是跟麦架本人，
1: 对对对，
0: 然后一起在那边跳，
1: 对对对，
0: 然后唱，这样子。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一首歌非常感动，这首歌是他之前 S-Coops 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他有经过韧带受伤，所以他去动手术、
0: 然后还有休息的一段时间，
1: 对，还有休息，对对对、因为真的idol 压力其实真的是蛮大的，
0: 然后尤其他又是肩负那个队长的责任嘛，
1: 对，没错没错，而且真的就是非常不容易这一路走来过、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好好的休息，然后在他休息的时间他就创作了这一首 Me 的这一首歌曲，然后在2023年末的时候就是送给粉丝，就是突然在 YouTube 上就播公开这一首歌曲，
0: 哇，
1: 然后大家就
0: 秀秀心疼你，
1: 对对对，秀秀心疼的那种感觉、因为这首歌就是描述说他以 S Coops 这个艺人的名字还有

0: 以他崔顺哲 崔顺哲 这个他自己普通艺人全名的这两个生活两个身份的这种心境，
1: 嗯，
0: 因为他就是在讲人有两面两个生活的感觉啦，就是描述他这一
1: 对，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除了本人以外的另外一个身份，
0: 对对对，
1: 然后在这两个身份当中的一些心境还有什么
0: 的，没错没错，所以就觉得，嗯，哇很感动。而且其实 S Coops 在 Seventeen 的直属师兄是 New East，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哎，他们有出演过 New East 的 MV 耶，
1: 哎是哦，
0: 对对对，然后所以他其实真的是待在Playdis 里面非常非常久了 S Coops，
1: 嗯，
0: 然后真的就是觉得很不容易他一路走过来，然后让我回家看哭的影片就是 S Coops 的Me，因为我就想哇，然后我就真的听，而且这首歌真的是很催泪，可能就算你听不懂歌词，你这个情绪
1: 听他的那个，
0: 这个感受，
1: 嗯，
0: 对，就会让你真的是
1: 有一点点感伤了，然后再加上如果你又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真的是忍不住，
0: 真的。
1: 然后
0: 人
1: 家还说就是在舞台设计上也是一个很有巧思，
0: 对，就是他的侧边荧幕是他是站立正常站立的人，然后上面上方的荧幕他会把那个人镜像翻转，这也不是镜像，就是
1: 上
0: 下颠倒翻转，
1: 他的头是在下面，
0: 对，然后就是表达说他真的是有两面两个身份啊，两面不同人的感觉，
1: 对
0: 对，然后我觉得整个团队这个舞台设计都非常厉害，
1: 就是每一首歌都是有他的意思的那种感觉，不是只是单纯的哦唱完然后下一首，然后或者是只跟大家聊聊天，嗯，在演唱会上面真的都是有很多细节，然后还有后面的那个荧幕吗，在大荧幕上面也是会有一些动画啊，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些，
0: 对对对，
1: 车子啊或者是什么笼子啊，
0: 对对对，这一次我觉得真的是整个设计舞台灯光什么都非常好，然后他们还有把他们的 Kute 跟 Mente 就是他们这一次 CXN 小分队 Hype Vibe 里面有出现过的，就是他们这个吉祥物嘛，很可爱的一个小东西，就是他们之前有做过，就是之前就是有公开过的两只他们可爱的小吉祥物啦，算是小分队的吉祥东西嘛，
1: 哦，
0: 它是一个充气的，这一次有从舞台上降下来，
1: 哦，它是从台上然后掉下来，在那个站立在舞台上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这么
0: 酷，悬挂在舞台上，然后这次金敏奎带的
1: 很大只，欸，
0: 对，超大只的，然后金敏奎带的项链也是设计师设计的，这个 Kute 跟 Mente 的，就金敏奎是 Mente的那一只这个小吉祥物，
1: 哦，
0: 其实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外星人的生物
1: 什么东西翻过来的，
0: 但反正我觉得整场下来都很好，但唯一小缺点哦，不是任何人的问题，对，就是他在 Too Young To Die S Coops 啊，他另外一首 solo 曲，
1: 嗯，
0: Too Young To Die 的时候，他是把那个人啊用成就是去背嘛，
1: 哦，
0: 就是
1: 他想要
0: 他没有套绿幕的去背，
1: 对，他想要让他摄影机在拍的时候，然后不要让他后面的偶那个粉丝们进入那个大荧幕吗？
0: 有点这种用意，所以他后面会用一个 Tiffany 绿
1: 的一个把它去背下来，
0: 对，
1: 可是他没有去背的很好，就变成他整个人都消失不见，只剩下一张一个脸或者是一个区块这样子。
0: S Coops 因为他第二天就是刚刚有提到嘛，有穿宽松裤子，所以没有破裤，可以一直大走大跳，
1: 嗯，所以他可能摄影师也抓不住他，
0: 对，所以就是有点可惜，看那个大荧幕就会有时候脸就会被挡住，
1: 嗯，
0: 就没办法看到很清楚他的表情，
1: 嗯，
0: 因为其实我这次做作曲，嗯，虽然说很近的作曲，我不是在山顶啦，我看山顶，虽然山顶其实视野蛮美的，
1: 哦，是哦，因为你可以看到灯台，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我觉得我这次也好，我坐的位置我每次都一定都最棒，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这一次其实虽然说没办法看到清晰的五官的轮廓，可能看不到他睫毛几根啊，脸上的痘痘什么的，但我觉得真的你就可以看到他那个人，然后大概看到他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算是真的已经是很幸福了，真的是非常好，然后也遇到身边的人都是非常好的，然后也很享受，看得出来他们也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也玩得很开心，
1: 嗯，真的，
0: 对，所以就真的很感谢 S Coops 跟 Mingyu 他们两个
1: 带来这么多表演啊，
0: 对，
1: 然后还有歌曲，
0: 对，没错没错，而且，啊，我前几天就是，因为我现在都会一直回顾我的就是影片啊，然后我的 IG 可能怎么样都会发上去给大家看，然后我就看到说原来好像其实金敏奎跟 S Coop 在 2025年的2月23号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还是巡演大队巡演、那时候他们两个就有合跳那种有时候 Reels 很流行的 challenge 舞蹈、然后我就是还想到哦，原来这时候
1: 就在预告他们两个

0: 之前去年的时候很流行在 Real，他们就一起拍
1: 对，
0: 过。
1: 各种不同的
0: 对，因为
1: 版
0: 我刚好就
1: 本。
0: 在考古一下这样子，对
1: 嗯。
0: 对对，所以就觉得哇，公司很会选人做小分队，就是因为现在毕竟大家陆陆续续入伍了去当
1: 对
0: 兵，所以就
1: 啊，
0: 是要安排不同的
1: 不
0: 人
1: 然其
0: 们
1: 他成
0: 组
1: 员会
0: 分
1: 很无
0: 队。
1: 聊哎、欸。
0: 对，然后也
1: 对
0: 是公
1: 啊，
0: 司还是最公司的目标，一定就是要
1: 赚
0: 我
1: 大
0: earn
1: 钱。
0: money，对，
1: Yes。
0: 所以他们还是会出很多，就是可能会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表演啊，以不同
1: 嗯，
0: 的形
1: 或者
0: 式。
1: 是什么代言啊这种
0: 对哦，
1: 的。
0: 然后那个 DK 就是李硕敏，他们李
1: 嗯。
0: 硕敏跟傅盛宽是今年7月同样去到这个高雄巨蛋哦，
1: 啊。
0: 对，他们的小分队演唱会，然后前几天就看 DK，他已经说他在拍那个他要入伍给克拉们看的 Vlog 了，
1: 那、啊、真
0: 因
1: 的
0: 为他们入伍前都会录很多，就是像金瀚媛
1: 啊、
0: 佑也会录好很多个 Vlog 啊，或是一些
1: 哦，他会看
0: 小日
1: 哭
0: 记的感
1: 哎、
0: 觉，就
1: 欸，嗯，
0: 是让你在他们当兵的时候还有东西可以看，
1: 不会
0: 所
1: 真
0: 以。
1: 的真的忘记，他们也会怕大家忘记他们，
0: 哦，
1: 但
0: 真
1: 是真的
0: 的，
1: 很难忘记吧？怎
0: 对
1: 么可能忘
0: 啊，
1: 得记？
0: 对，真的是看过一次线下，真的会永远会更爱，非
1: 嗯，
0: 常证实，真的是看过 ATEEZ 更爱 ATEEZ，看过 CXN 更爱
1: 对，
0: 金敏慧，更爱崔胜哲了，真的是
1: 嗯。
0: 对，走不出来。
1: 嗯，
0: 嗯，那来听这首 S Coups 的《Me》。

0: 前诶、欸
1: 哦、
0: 你演唱会隔一天那个感觉还没走出去的时候千万不要打开这一首歌，不然那个眼泪就流出来了。
1: 对，然后也、真的是很谢谢 CXN 他们愿意选择来台湾来高雄、因为是这一次是 CXN 他们小分队除了日韩以外的唯一一个海外城市。
0: 诶、
1: 就是他们日本都是通常现在韩团都会进军日韩
0: 哦，对啊、
1: 就是、
0: 日本，
1: 所以日本绝对会挑几个城市去选。对，然后这一次高雄是唯一海外场的城市。
0: 哇，是哦。
1: 对，然后他们那个 Hip Hop Team 有一首歌是 Checking、Checking 是 Hip Hop 对 I Checking Seoul City Checking， 然后就是 Checking 那个什么城市啊，首尔市，然后他就是有喊高雄、然后我就 哇大尖叫，全场大尖叫、然后歌词里原本就有台北，那时候也是大家都有尖叫、对，那首 Checking 那首歌真的是很嗨，然后也很享受，然后真的哇塞，真的是来到我生活的地方的城市了。
0: 对呀、
1: 真的是很不敢相信、
0: 有时候就是看到那个 IG 贴文然后里面是台湾的时候
1: Thank you 高雄，
0: 对、
1: 哦、
0: 真的是好感动哦，
1: 真的真的、然后他们之后隔天是有去吃那个餐酒馆的，叫什么、有点忘了，对对对，
0: 你要去 gay 同款吗？
1: 大家自己查一下。没有啦，在高雄，而且他说那个有人去踩点，
0: 你下次去啊，下次哦，店员不太觉得太忙了不喜欢、
1: 不是不是，店员说他们吃了10,000元的菜
0: 啊，真的假的？因为人很多，
1: 但是那是一个餐酒馆，所以要喝酒的。而金敏奎的他的贴文也有跟酒的照片，
0: 哦，是哦，那还有上标语吗？
1: 没有、你是说未满18岁禁止饮酒？
0: 对
1: 对，感觉金敏奎真的是也很享受生活，然后希望他不是那种会发酒疯的人，
0: 应该不会吧？
1: 好啦好啦，
0: 如果他要发酒疯的话，没有人可以扛得住他、欸，没有人拦得住他、欸，
1: 太壮太壮，
0: 对啊，
1: 真的
0: 他们保全有办法吗？可能要三个，
1: 真的真的对，然后也真的是非常感谢，就是像幕后的所有团队啊、灯光啊、造型啊，然后 dancer 真的。
0: 然后还有
1: 非常
0: 对啊、在台湾就是接应的
1: 还有工作人员
0: 对那些工作人员
1: 真的是整场都非常棒，然后入场我们就是也有拿应援团队台湾自己的应援团队跟韩方去洽谈应援，所以我们就是有手幅、然后第三天还有丢彩带，
0: 对，就是都是他们用心设计这样子，
1: 没错没错，然后整场体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完美，很感动，而且没什么冷场、就是他们如果两个人都去换衣服会播 VCR， 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很认真看 VCR、真的很帅，但是很多人我看到前面的人他在干嘛呢，轻手机下步，他就在影片全选三、
0: 他真的会很害怕就是拍到后面然后容量不够，
1: 对对对，所以 VCR 的时候要不可能大家就是喝水休息检查一下前面的影片、
0: 对啊、
1: 或是三项步，对、但我
0: 真的
1: 我真的是一刻都不敢停下
0: 来
1: 录影，我都想要记录任何每一刻，
0: 这样你才可以回味，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整场设计而且 VCR 也很用心很帅，而且这一次荧幕常常用成黑白颜色
0: 哦，因为他们的主视觉就是黑白的，
1: 对对对，太帅气了 ，Oh my god！
0: 因为他们就是总裁风啊，
1: 真的对，金总崔总太帅了，对，
0: 真的，
1: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幸福，然后终于见到我从国中就喜欢的 Seventeen 里面的 CXN 他们敏奎跟盛哲他们两个人，
0: 对，就期待未来可以参加更多 Seventeen 的演唱会，不管是小分队的或者是完整体这
1: 样子，对，但就是也要在钱包允许的情况下，对
0: 啦，所以这一次。DK 就先那个不参加了，
1: 切索米达，索米一，索米切索米达，
0: 对 ，sorry sorry， 因为已经在那个金总上面都把钱否他了，
1: 对，李索米下次再索我的命，大家不是以前都会叫他李索命
0: 哦，
1: 对对对，那就是希望 Seventeen 未来不管是要去当兵的啊，然后休息啊，或是发行个人的音源专辑、小分队什么的，都希望 Seventeen 未来可以有很棒的发展，然后当兵也要健健康康。
0: 对，然后终于可以那个退伍的元佑他们也要退伍了，
1: 对，元佑跟静汉，元佑是明年的1月，然后静汉应该是今年5、6月差不多了，
0: 差不多要准备了，
1: 六月对，
0: 哦，那也是很开心，
1: 所以就是一眨眼就过了，对
0: 对，真的
1: 对，所以就是祝福 Seventeen 所有每一个人未来都顺顺利利，然后继续爱我们这些克拉们，我也会永远爱你们。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0: 点心时刻。
2: 点心时刻，
0: 欢迎来到 点心时刻。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新歌。
1: 没错，那介绍的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Me，
1: 没错，真的是非常感动，就是可以真的是听这首歌就会回到那个当下的那个心境的感觉，
0: 那个眼泪都在那个眼角打转这样子，
1: 没那么夸张，对，但是心中、心中已经。

0: 新歌呢，就是美国的女歌手 Jenny Vive。
1: 没错，那她呢，其实是来自迈阿密哦，
0: 嗯。
1: 然后她是一个就是女歌手兼词曲创作家，然后她也有古巴跟巴哈马的血统。
0: 没错，就是一个混血很漂亮的，然后卷卷头的女
1: 对，那
0: 歌
1: 种
0: 手。
1: 爆炸头的感觉。
0: 对，那她这首新歌《Heavily》跟 Twice 的智孝 Twice 的队长一起合作哟，
1: 哇，很酷诶，
0: 英
1: 他们
0: 文
1: 两个
0: 歌，
1: 一起合作，智孝超会讲英文的。
0: 真的，
1: 他讲的英文就是很好听，
0: 嗯，
1: 然后就很有那种队长有气势的这种感
0: 对，
1: 觉。
0: 不愧是队长。
1: Yes，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在描绘一种令人陶醉啊，然后置身天堂的这种感觉，所以才是 heavenly 嘛，这样子，就是在一个天堂的感觉。然后也有细致的，就是捕捉那种明明就跟你说了好几次再见，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真的把你忘掉的那种感觉，就很
0: 嗯，
1: 矛盾。然后比喻说这样的爱情沉溺啊，像是中了天使的魔咒的感觉。
0: 嗯，
1: 对，没错，就是这种已经没有办法真的忘掉你，虽然说已经可能不讲话了，但是在脑海里或者是做梦都还是可能会梦到你。
0: 对，没错，所以这首歌它是那种 R&B 的那种旋律。反正就是把这种冲昏头的恋爱啊，脑中全部都是你的这种情绪，都写到这首歌里面了。
1: 没错，已经中毒了。好吧，那我们最后呢，就用这一首《Heavenly》来跟大家说拜拜吧。这里是
0: 午
1: 午茶
0: 茶
1: 旋
0: 旋
1: 律，
0: 律，
1: 每个礼拜六的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还有每周日下午1点，在联合广播电台 FM 92.5都有播出哟。
1: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
0: 拜
1: 拜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道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Dance 机，我是主持人一跳舞就会大流汗的水妹妹。Yubi， 我们 Dance 的节目呢也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集，那在这一集里面呢会带大家看一下大家所不知道的 Dance 机，因为这节目背后呢其实对是我自己一个人做的，然后有很多小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那在跟大家分享之前呢，就让大家一样听听我们第一单元的片头《无所不知》吧。
1: 五六七八，一二三 and 四，五 and 六 and 七八，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五六动动看，大家有问题吗？
0: 啊，好累哦。哎，

第五拍是什么啊？一二三 and 四五啊，无所不知。好耶，这应该是大家最后一次吗？听到无所不知的小片头。好，但好，先不爆了。好，等一下呢，其实会让大家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首先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无所不知，就是大家所不知道的 Dance 机这个节目好了。那其实 Dance 机会有这个节目的开始，是因为那时候电台呢会有一个节目部会有一个比赛叫做单打独斗。那我自己其实因为拖延症有一点太严重，所以我是很多事情都会拖到死线当天才开始想，所以呢我是在死线当天，可能那天是我记得是2359吧，就灰姑娘时间截止，然后我大概6-7点才开始想说啊，我的单打独斗到底要做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蛮紧张的。那我自己其实觉得做一个单打独斗节目的话呢，可能就是做自己喜欢的内容会比较重要，所以我就从我喜欢的东西开始去想。那这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单打独斗比赛好了。那我们这学期的单打独斗比赛其实在上周六已经结束了。那单打独斗呢是开给节目部见习助理的一个比赛，这个比赛呢会让见习助理试着自己呢写出一份完整的节目企划书，就是包含你的节目的一些构想、你的包装、你的主题，你每一集可能12集、13集的节目，每一集你要讲什么东西，然后包含第一集的完整逐字稿 ID 这样子。那单打独斗的话呢，就是把你这一整份可能完整的节目企划书，把60分钟浓缩成15分钟的精华版节目，然后透过现场直播的方式展现。那现场直播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现场直播很可怕，比我现在坐在 Mixer 里面现场直播更可怕。因为单打独斗呢，它就是你前面会有一台还蛮难用的 Mixer 嘛，因为我们现在在的第一录音室 Mixer 比较好用，单打独斗那一台真的是很奇怪，而且你不是透过电脑播音乐，你是用 CD 机，超可怕的。对，我的小助理现在脸已经臭掉了，他刚经历完单打这样。因为我们 CD 机其实音质蛮差的，还会跳帧，而且其实现在没什么人在用 CD 机耶，就是大家都比较用电脑或者是 YouTube Music 在播音乐，所以其实 CD 机的切换也是蛮麻烦的。对，反正只有是单打独斗，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部分啦。那接下来想讲讲为什么会想要做跟跳舞相关的节目。其实我昨天呢有上一个归道之音的老师开的工作坊，那个工作坊里面呢，他就有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做节目，如果你做比如说资讯性的节目，那你可能是去维基百科，去网络上翻一些资料，把它整理起来，然后透过麦克风跟你的听众朋友们讲出去。那其实这件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并不是非你不可。所以呢，我自己就在想说，哇 ，Dance 机感觉真的就是可能只有我自己可以做到的节目吗？就是因为在电台其实目前跳舞的人没有到很多，所以我就觉得跳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因为我原本也有想说要不要做可能跟音乐相关或者是跟电影相关，但就觉得这个主题的话可能不够有亮点，也不够有特色。那接下来呢，想讲讲为什么这个从单打独斗做的节目会开成一个正式的节目。这个故事其实也是跟拖延症脱不了关系，因为我的拖延症就是真的有点太严重。那我们其实在我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会需要投我们节目的初稿，就是初步构想。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通常我们那时候还是见习助理，见习助理要升二级之前呢，其实就可以开始准备投初稿了。然后大家呢通常都会2-2一组，就是会自己找好办。那我就是因为真的太晚想这件事情，所以呢发现要想节目出稿的时候呢，就发现大家都已经找好伙伴了，只剩我一个人。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也不知道到底可以开什么主题，然后就想说，就是其实我当初在做 Dance 机这个单打独斗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很希望把它开成一个真正的节目，就希望我自己可以实际的把它产出，所以就想说好，不然我就做做看单人节目吧。对，然后没想到做单人节目前期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就像是我们一开始会需要做试制带，而且因为我们刚升上二级助理，所以我们还没有考过一个东西叫做现场大考验。那这现场大考验就是会考我们在现场制播的一些可能就是随机应变的反应啊，或者是危机处理的状况这样子。那因为一开始还没有考过，所以我们等于前面四集都要透过预录的形式，后面的八集才可以上现场。那预录的代名词吗？就叫做剪音档，因为你录完之后，可能一个十分钟的来宾访谈，你录完可能变成15分钟，那你就是要把多余的那5分钟剪掉。因为其实在剪音档的时候，他会尽量要把时间压得刚刚好，但如果我们是上现场的话呢，其实有一点点没有进准时间的误差还算可以接受的范围啦，这样子。所以剪音档对我来说真的是太痛苦了，因为别人都是两个人一起合剪一个节目的音档，然后我是自己剪节目的音档，而且我的来宾又有点太能聊，就是可能 maybe 要剪出30分钟的内容，结果来宾聊了2个小时，然后就会不知道到底要选什么，然后什么可以剪进去，什么不能剪进去，而且还要修一些像是换气声、口水音、喷麦那些东西。所以呢，我就觉得很累，一开始真的觉得很累，觉得说啊，我到底为什么当初要自己开单人节目？但做到后面呢，其实也是有越做越开心，因为上现场真的很好玩，而且跟不同的来宾来聊天，然后做我自己喜欢的节目，当然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这个节目的包装。那首先就是我这个主持人，对，为什么会有这个主持人名字叫水美美呢？像我在开头的时候都会说我是主持人水美，一跳舞就会大流汗的水美美。那会叫水美美的原因，其实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有点太会流汗，尤其是在跳舞的时候，就是别人可能只是流几滴汗，然后头发还是很完整，还是有刘海状况，但我可能跳完就整个很像已经去洗过澡了。所以那时候呢，热舞社的人呢，他们就会叫我水美美。对，那其实水美美呢，它有还蛮多层的含义嘛。第一个当然就是很会流汗的水美美，第二个比较好听一点的就是因为你知道流汗，很多人可能会被，有些很会被流汗，很会流汗的人就会被取一些可能很臭之类的绰号，但能被取水美美就是，对，我是水美美的意思。好，然后自己说很好意思。然后再来还有一层含义，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除了汗点很低就很容易流汗之外，我泪点也很低，所以我很爱哭，所以大家就会叫我水美美这样子。哦，可能还有个原因，我自己真的是也超会喝水的，对，我自己很像水牛，然后我每次喝水都会喝超多，所以看起来综合这四项就是绝对是值得叫水美美。那接下来呢，想讲一下包装，就刚才提到包装部分。那其实呢，这个节目会叫做 Dance 机，它其实也是一个谐音梗的东西。那 Dance 机直面上来看呢，它就是一个跳舞机，就是那种可能电子游戏，然后前面会有播舞蹈动作，然后你下面就是一个有上下左右可能斜前斜后的8宫9宫格吗的一个踏板呢，可以在上面跳舞。那我自己呢，从之前就很喜欢 dance 机这个意象，对，然后是从我那时候大一大成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惩罚的主题叫做 Beast Game， 它其实就是一个游戏电玩游戏的包装。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好像蛮有趣的，而且 dance 机呢，其实念快一点有点像电视机吧，就是有种打开电视的感觉，可以吸收新知识，所以就想说取名叫做 dance 机。那接下来呢，就是想给大家听听看我们 dance 机的大片头，因为这应该是大家最后一次听这个大片头了。

好耶，这个就是每一次来我们节目都一定会听到的大片头。对，我这个大片头其实真的是剪了很久，然后也有收到蛮多人，因为我们自己都会听审嘛，然后也会有什么带状听审跟一二级大听审，然后那时候就有收到很多人给这个大片头很不错的评价。因为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在电台做片头，就是无论是大小片头或者是一些可能带状 BP 来回 BP 带状 BP 任何可能有关于节目宣传方面的东西，都会以一个类似广播剧的方面去方向去呈现，就像是可能主持人跟一些人就是有这种对话，会呈现一种情境的感觉。比如说讲简单一点，如果是电视机这个节目要做的可能像广播剧的形式的话呢，可能就是会有我就会说什么啊，我们一起去跳舞吧之类的，然后就会有找其他人来录音说好耶好耶来跳舞的那种。但我自己其实对于广播剧这种演出来的东西，我就觉得自己个人没有那么喜欢。我就想说既然是 dance 机，我就想要把它做成一个电玩游戏的感觉。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听到里面有很多音效，我那时候真的是剪超级无敌久的。那这些音效呢，其实有包含有这边列出来想跟大家介绍。从一开始有投币，因为我想说就是它算是一个电玩游戏，但我又不想要让它很像什么你手机打开或者是你电动打开的那种感觉。我希望我的想象它是一个那种在可能像是汤姆熊会出现的大台的游戏机台，所以它会需要投币。我觉得那种复古的感觉我自己很喜欢，所以就是会有一个投币，然后就开始有开机类的电子音效，然后可能有一些类似霓虹灯闪烁，就是画面亮起来的感觉。对，然后接下来会有个穿越的音效。那这个穿越的音效呢，我其实想设计的点嘛，就是一个带大家进到电玩世界的感觉，感觉大家就像是真的进到这个游戏里面来听关于电子机的一些事情。然后接下来还会有一些按按钮刷碟的东西。那为什么会想这样做呢？其实而且大家在里面有听到很多首歌嘛，现在介绍一下这些歌好了。这些歌呢，第一首呢是 Waking 歌，是 Let's Get Loud。 那其实在里面呢很就是 Waking 那一集就有点到。然后 Popping 的接下来第二首是 Popping 的歌，叫做 Time to Calm Down， 然后是节奏很明确的歌。第三首呢是 Breaking 的 Turdish， 那 Turdish 其实也算是 Breaking 的国歌之一了，就是你一播出来大家都会知道的那种程度。然后接下来是 Locking 的歌，叫做 It's Serious。 那这首歌呢它节奏很轻快，而且它有用类似小喇叭的声音嘛，然后做出比较 funky 的效果，它也是很经典的 Locking 歌。那接下来 Dancehall 的歌呢，我是排 Truth or Dare。 那这首呢它其实是 Afrobeats。 对，在最后一首呢就是比较偏 House 的歌，然后我是用 Rush 这首歌。那这一二三四五六这六首歌呢，其实中间呢都会有透过点选，就是透过刷碟的声音呈现。就是我想做出的是你在玩跳舞机的时候，你投完币就会开始出现选歌页面嘛，因为你总是要选一首你自己喜欢的歌，无论是跳舞机还是可能音乐游戏也好，会需要选歌。那我就想做出一个你在挑歌在切换歌曲的感觉吗？所以透过刷碟，就是 DJ 刷碟呢，其实也是我们在舞蹈活动像是比赛 battle 的时候会蛮常出现的一个声音。所以呢我想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让大家有一个切换音乐切换级数的感觉。然后最后呢其实我放了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游戏，叫做 Just Dance。 那 Just Dance 呢它其实除了有手机之外，它主要是像是Xbox 嘛，然后跟 Nintendo 的，反正 Switch 跟 Xbox 呢都有 Just Dance 这个游戏。但我自己其实因为我家没有这些游戏机台，所以呢我通常玩 Just Dance 的时候都是那种可能跟朋友一起去外面包栋民宿那种会付的时候才会玩 Just Dance。 那我自己对 Just Dance 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玩 Just Dance 玩的最开心的一次呢，就是跟我算是第一次一起跳舞的伙伴嘛，就是北一舞蹈的那些人

0: 起出去台南玩，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喝醉酒，然后玩 Just Dance 大跳舞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 Just Dance 这个元素呢很适合被放进来，因为我一开始在查音效查 reference 的时候呢，又查很多 Just Dance 的可能在音乐选择或是一些游戏画面的时候呢，它的声音会怎么呈现，我都有参考进去。好，那我们讲完我们的大片头之后呢，就是要让大家来听听我们第一单元的小片头无所不知。
1: 五六七八，一二三 and 四，五 and 六 and 七八，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五六动动卡。大家有问题吗？
0: 啊，好累哦。哎，第五拍是什么啊？一二三 and 四五啊，无所不知。好耶，刚才听到的就是我们一单的片头无所不知。那为什么想要加无所不知呢？其实听众朋友可能听不太出来，但无所不知呢，除了是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之外呢，这个舞我自己在写企划的时候，我是用跳舞的舞，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些在跳舞方面你们可能不知道的东西，然后也想呈现说，哇，这个节目可能会带给听众一个无所不知的感觉嘛，就是怎么什么舞风，它的可能音乐文化起源、身体运动特色，怎么都知道这种感觉。那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舞风呢？其实这件事情呢，我是有一些可能身边的朋友有带给我一些体会吗？因为其实并不是我说身边的朋友都会跳舞，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说，哎，我刚才有看到热舞社进墙那边有人在跳舞，哎，他们是在跳什么舞风啊？然后他们就在讲一个舞风，然后我就说，你确定你看到的是那个舞风吗？比如说他们说，哎，我刚好像看到应该是跳 dance hall 的吧，然后就想说，嗯，真的吗？你看到的是跳 dance hall 的？他说，对啊，他们就是手一直甩那个，我就说不对，那个叫做 waking 之类的，就是会很常发生，就是身边的朋友不太知道舞风这个状况，所以我就想说，哎，好像舞风其实是需要被介绍的，因为蛮多舞风它有很深的文化起源，就像是 dance hall、waking 这些舞风，其实它的起源呢，都比如说跟 LGBTQ 相关，或者是跟一些社会文化其实是有连结的。然后除了跟文化连结之外呢，跳舞这件事情跟音乐也非常的有相关，所以呢，我也都会介绍一些，该怎么说，音乐的节拍计算吗？因为其实音乐，应该说跳舞跟音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可能跟别人不一样的点是，别人在听音乐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听歌词，可能会听旋律，可能会听节奏之类的。但我自己在可能认识一首歌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自己跳舞就是比较多年了，所以会从舞蹈的方向切入。就像是我听一首歌，我就会说，哦，这首歌很适合跳 dance hall 欸。我听另外一首歌就觉得说，哎，这首歌应该适合跳比如说国标的恰恰恰之类的，就是我是用舞蹈在感知不同的曲风，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蛮值得去分享的。而且又很多舞蹈呢都是从音乐出来的，就像是 Jazz 爵士舞呢，其实是从爵士音乐出来， Dance Hall 也是，然后 House 也是从 House Music 出来的，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情呢就是很值得告诉大家，也可以让大家除了在单纯认识跳舞之外呢，也可以从音乐的方面去认识舞风这样子。然后这个单元呢，除了文化起源跟音乐类型之外呢，哦，还会有告诉大家身体运用特色，因为其实每个舞风其实差异还蛮大的，那它在身体的运用方面呢也很不一样，就像是比如说有些注重手，有些注重脚，有些呢可能是你要就是把自己撑起来，然后有些可能比较断点比较干净比较利落，然后有些可能比较粘稠比较丝滑，那这些东西呢就是每个舞风的特点。然后再来就是呢，最后还会介绍一个叫做舞风舞者呢他们常见的穿搭，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在像我们第十集 House 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就是我们的来宾呢就有提到说，哎，可以从穿搭来看他到底是跳哪一个舞风的舞者，就像是穿比较宽松的 T 恤，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应该是跳嘻哈之类的。然后可能比如说会戴帽子的，就有点类似跳 locking 的感觉，或是穿衬衫，他就会有给人比较 funky 的意象这样子。然后跳 popping 的人呢，也很喜欢穿衬衫。那这个其实我有去稍微了解一下，好像是因为穿衬衫的

0: 话呢，会看起来幅度比较大，就比较跳 popping 的感觉。然后我之前的家爸，就是我在热舞社学 popping， 带我学 popping 的一个学长呢，他之前就有说，他觉得跳 popping 呢就很像是一个有点爱玩的绅士嘛，就是你要保持一个很绅士的感觉，但其实又有点轻浮，有点爱玩。就是有点难想象啦，但我觉得还蛮贴切的，就是 popping 呢有点震惊但又有点调皮的感觉。然后像是跳 jazz 的部分呢，就很喜欢穿一些比较贴身可以露出身体曲线的衣服，然后 dancehall 也是差不多。然后 wacking 的话，我自己觉得 wacking 的人很喜欢穿就是贴身的长袖或者是削肩背心，就是让手不会被拘束住的感觉。嗯，然后 breaking 的人呢，可能就是直接不穿吧，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不穿衣服。哎，这个在 breaking 那集好像也有聊到类似的东西。嗯，那讲完这些无所不知的东西的话，那我们就准备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的小片头 Yo Battle 吧。那这个单元的小片头也是非常的有趣，很多人都说很喜欢，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吧。
1: 北投
2: station，
1: 北投，
3: 哎，起床了，不要再睡了，到北投了。
0: 哈？Yo battle。
4: Judges ready? You guys ready? Okay, DJ, let's get it。
0: 好耶，这个就是我二单的小片头。那第二单元呢，它其实叫 Yo Battl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收，就是有没有看过这个梗。 Yo Battle 呢，其实是有一个网络上还蛮红的影片，就是有两个应该是国中还是高中男生，他们在走廊上，然后在那边说对对方说 Yo Battle， 然后就开始有点类似做 breaking 的 ego 的动作，然后其中一个男生就滑倒了，就摔在地上。那个影片超级无敌红，然后就想说嗯，那就来做 Yo Battle 吧。而且 Yo Battle 就有一种来吧 come on， 就是我要跟你 battle 的感觉，就很适合有来宾来跟我一起进行 battle。 那其实二单的这个 Yo Battle 一开始用了捷运北投站，对，我自己看听神单超多人很喜欢这个谐音梗，就是谢谢大家。对，那这个单元里面会有带来宾进来，那一开始呢，来宾就会分享他们就是怎么接触到跳舞，然后跟当集的舞风呢，他学了多久，他的舞龄多长，然后还有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这个舞风，为什么会想要跳舞，然后聊聊他一些关于学习舞风，无论是学习该集的舞风或是学习跳舞的一些心路历程，就像是可能遇到了挫折或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又包含像是他们参加比赛的经验，或者是让他们去回顾一下他们在跳舞的时候的一些心得感想这样子。那我自己其实在邀来宾的时候呢，我都是邀我算是身边的朋友，因为我觉得有话聊的来上节目会比较有趣一点。对，然后自己可能也会觉得没那么尴尬，所以其实都是身边的朋友。那他们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一届，就是跟我同届30届的热舞社教学。对，那我自己是当公关这样子。然后啊，真的是很感谢我们的来宾来。然后我们接下来，也不是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呢，把片头听完之后呢，就会有来宾回顾的环节，让大家回顾一下，我们都跟来宾可能，其实也没有回顾跟来宾聊了什么，就是回顾一下我们有哪些来宾，然后介绍了哪些舞风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听到我们的第三单元的片头，我们的第三单元叫做要打就去练武士打。

0: 要再打了，要打就去练武室打。
1: DJ ready? Fight! I got just what you need. Brand new Chris Brown, T-Pain.
2: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三单的小片头。那也是先讲一下为什么叫要打就去练武士打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紫金之巅》，反正就是一个《紫金之巅》，就是一个跳舞节目吗？也不是，它就是一个台湾之城拍的，有点类似

好像也不是八点档，就是青春偶像剧这样子。对，然后也是蛮早期的，我自己其实没有看过，但就是要打就是练武士打这一句呢已经变成一个金句了，大家都会讲，然后所以就想说不然要有一个练武的感觉，要有一个教大家跳舞的感觉，那就用这个当名字。那为什么呢？就是刚才片头会那样设计，其实一开始片头大家可以听到有类似一个打架的音效吗？那个其实是从我其实忘记了什么格斗天王吗，反正就是电玩游戏里面的音效，我自己也是找很多 reference， 就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在找音效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因为网络上并不是所有音效都会符合你自己的想象，因为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写可能类似会写一个类似小剧本的东西嘛，就会把音效都标上去，那我自己呢就会先预设一些音效在我的脑海，就是我觉得可能这里要一个砰的声音，但呢就是上网找就发现完全找不到这个声音之类的，所以在剪任何片头的时候呢真的是找了非常非常的多的音效，所以大家还可以听到里面有 Holy Weekend 之类的东西存在。对，然后小片就是三单小片头后面呢其实还有接个就是 You guys ready， 然后什么 DJDrop that beat， 然后就有大家很嗨这样 fighting 之类的。那个呢其实是我选自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街舞节目，叫做 Street Man Fighter。 那这个街舞节目呢是 Mnet 做的，是韩国的节目，然后他目前他做了他第一季制作是做 Swampa， 就是 Street Woman Fighter， 然后第二季是做男生的，就是 Street Man Fighter， 然后第三季也是在做一个女生的，只是一个世界版的，就是开始融入就是有外国的团体，然后最后呢就是还有做类似少女的嘛，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女生的街舞节目，然后近期算是去年然后就做了一个就是真的是世界舞团，就是有韩国团、日本团，然后可能澳洲团之类各地的舞团聚集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呢它里面就有很多battle 的环，除了 battle 环节，然后有一些比如说 routine， 然后也会有不同的 mission， 就是不同的挑战，像是要用 K-pop 来编就是街舞的东西，或者是用就什么就是 K-pop 编街舞的东西，然后还有像是需要用到可能二三十人一起跳一支超大型的排舞，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任务他们要去挑战这样子。那我其实目前最喜欢的一季还是 Street Man Fighter，可能我自己比较喜欢男生吗？我不知道，我是直女，或者是我觉得男生其实展现出来的舞风也很多元，就是比如说 locking、popping、breaking、crump， 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阿杜，也会有一些 gay 在跳 wacking、voguing、jazz 之类的，然后也有韩国非常有名的编舞家 Baekguyong 跟。有谁啊，就是反正就是 One Million 的编舞家，他们也有组一支团队出来，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舞风跟韩国的舞蹈产业，所以我觉得比起女生的话呢有种更多元的感觉，因为女生的部分好像比较少看到可能 breaking 或者是一些 crump 之类的展现这样子。嗯，然后再来呢就是想讲一下我们三单的内容，我们三单呢其实就是有让来宾来进行那个舞风的基本动作教学。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想说如果只是聊聊来宾的故事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有点太内心嘛，就还是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有趣的东西，所以我就想说不然来宾来教一下跳舞好了，就教一些很基本的东西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哦，这个舞风的身体呢可能是怎么运用的。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在写企划书的时候呢其实前面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就是主管们就是可能节目部的主管然后还有副台长，那时候副台长就有建议说就是这个单元的呈现呢可能有点困难，因为毕竟跳舞是一个视觉艺术，要把视觉艺术听觉化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就算你说比如说把手举起来，但每个人举起来的高度角度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呢要如何去很精准的呈现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问题，但我自己觉得我们并没有做到就是我觉得大家听了还是一样没有学会，但我觉得对我的来宾来说他们自己都觉得这个部分很有趣，而且其实后续在听音档的时候是可以听到就是

底噪嘛，有一些蹦蹦蹦的碰撞声，就是我的来宾可能脚在动手在动，打到桌子椅子之类的，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很 real， 很值得被保存下来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其实碍于录音室的空间，还有包含就是我们是没有影像的嘛，顶多就是我们现在在开的直播。那其实我们的来宾很喜欢跳舞，他们都会在就是我们进歌的时候然后站起来跳舞，但进歌的时候因为是关麦，所以可能听众比如说听不到脚步声，听不到为彼此的欢呼声，这些东西是听不到的。可是我自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对我的来宾来说，他们其实期待的呢是这个环节，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可以让他们也跳一下舞，就是教一下舞，但是这个声音同时还是可以被听众听到，而且听众呢也可以就是学到一些东西的话，感觉很不错。那我自己呢，其实在我觉得视觉艺术听觉化这件事情，我自己有一句很喜欢的话，这句话呢是我高中的老师，他是 Maniac， 就是一个舞团的团长，叫黑妹。然后黑妹算是台湾在跳 street jazz 之类的，蛮就是算是蛮叫什么、啊、蛮权威的舞者嘛，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老师。然后他每年都是当台大杯的评审，所以就是一个资历很深的老师这样子。那他那时候在教我们的时候有说过一句话，叫做跳舞就是用身体唱歌。那这句话对我来说影响还蛮大的，是因为过往呢可能在学舞的经验里面呢，就会觉得说跳舞好像是一个人在教你跳舞，然后你就数拍，按照拍子把这个动作记下来，然后你对着这个音乐数这个拍子，你就会跳出来。但他在教舞的时候呢，就是几乎不是这样教。他在教舞的时候，他会先给我们听音乐，然后他就会说，好，下一次上课之前呢，我会先考你们怎么唱。然后呢他就直接照我们唱歌唱出来，就是所有可能咚咚咚之类的声音，或是一些可能连音之类的，都会叫我们一定要唱出来。因为这些东西呢都可能在他排舞的时候被编进去。因为其实在跳舞的时候呢，就是用你的身体在呈现节拍，无论是呈现鼓点、呈现人声的旋律，或者是呈现可能背景某一个钢琴弹奏的声音，或者是吉他的声音之类的，这些都是要靠身体去呈现。而且有时候会拆分成不同的部位，可能你的脚在踩鼓点踩节拍，但你的手在做比较流动的旋律，这个时候呢你的跳舞嘛就会变得很有层次，很有立体感，就是你可以把所有音乐的东西都很细节的表达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跳舞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声音算是蛮相关的，然后也像是我前面有说到，我自己也都是在用舞蹈来感知音乐，所以会觉得这个部分是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想把一个很视觉的练习、很视觉的跳舞节目做成一个广播的东西。好，那接下来呢，大家是不是也听到有点累呢？接下来没有要进破口，没有要进广告，只是要让大家听听大家进破口之前都会听到的来回 BP。 5, 4, 3, 2, 1, change. You guys ready? DJ drop that beat. 好耶，刚才听到的就是可能每次进破口前后大家都会听到的来回 BP， 而且在我节目其实进了三次破口，所以大家应该可以听到三次。那这个来回 BP， 现在讲一下来回 BP 的用处是什么好了。来回 BP 呢，其实它有点类似你进广告之前的一个衔接，就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世间情，它就会可能人物突然暂停，然后呢会上那个世间情的音乐，然后底下还上一个 logo 世间情这样子。然后开始之前像是幼幼台的话会有说节目即将开始，什么要做好咯，或者是就是现在是准备进广告了，可以休息一下之类的。那来回 BP 呢就有点类似这个功用。对，那我自己呢在休息 BP 的时候，我是做一个 5, 4, 3, 2, 1 change。 那会想要用 change 这个东西，应该说先来讲一下这个声音是怎么来的。虽然是我自己录的，但会有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 battle 的时候，我们比如说

0: 第一个选手就是 battle 是通常会是两方相对嘛，那一方呢跳完他的比如说40秒之后，然后在快要到40秒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主持人他就会跟着节奏，然后说 5, 4, 3, 2, 1 change， 然后就是换另外一方做动，换另外一方做动作跳舞之类的。所以我就想说，就是有一个转换的感觉，就是换破口你来跳的感觉这样子。对，那回来的 BP 呢，我是用 You guys ready DJ drop that beat， 就是让 DJ 呢把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的感觉，有点类似我是 DJ 的感觉啊。然后也有问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已经休息完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进到我们的节目。那讲完我们的来回 BP 之后呢，要给大家听一个我自己觉得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的节目上是不会播到这个东西，但是是在我上一个时段的节目会播到的。对，有点在卖关子的感觉。好啦，先讲一下这个东西叫做宣传带，那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个可能大家如果只听我节目会从没有听过的宣传带。
1: 你听到音乐时身体是否不自觉地跟着摆动？你有多久没站起来把身体交给音乐？每周二下午5点记得打开 dance 机跟我一起跳舞吧。
0: 好耶，这个就是我们宣传带，刚才我的小助理表示他也完全没听过。对，那这个宣传带呢，其实为什么会放在，就不是放在我节目的时段，就是因为我节目时段，我节目就已经在做嘛，所以大家在我的节目时段应该都会听到下一个时段，就是皮克斯隧道的宣传带这样子。所以如果只听1700 Dance G 的听众朋友们，就会完全没有听过这个宣传带。对，那我自己在这个宣传带是想要做一个类似在日常生活中跳舞这件事情其实是一直存在着，就像是你听到音乐的时候是不是身体就会想要跟着它动。那其实我觉得舞蹈因子这件事情呢存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我觉得跳舞没有人是很不会跳舞的，我觉得每个人对于节奏对于拍子他听到音乐自然而然的可能无论是点头然后跺脚或者是摇头晃脑之类的都是他对于音乐还有舞蹈的诠释。所以我觉得想要带大家就是发掘自己身体里面的舞蹈因子嘛，就是让大家会有一种想跳舞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有多久没有站起来把身体交给音乐，因为我们其实在第三单元呢会让大家就是有教学可以学跳舞的部分嘛，就是希望大家平常不要一直坐着啦，可以多站起来跳个舞，就是身体会比较健康一点，真的。好，那刚才呢整个背景的音乐呢是 Dua Lipa 的 Dance the Night。那这首歌呢其实在 Waking 那集就是我们的来宾 Ruby 呢也有播这首歌。那其实一讲到 Dance 的话呢，我就有两首歌会很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今天你们都会听到。那其实一想到 Dance 就会想播的歌呢，并不是说我听到这两首歌就会想跳舞，或者是我讲到想跳舞就会想要播这两首歌来跳，不是，而是我觉得这两首歌的歌词它想传达出来的东西跟我对跳舞的感觉很像，然后也跟这个节目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东西很像。那所以事不宜迟，我们呢就来让大家听听看这一首 Dua Lipa 的 Dance the Night， 让大家一起感受到它的节奏，然后还有想跳舞的感觉。

0: 给大家听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来宾的回顾合集吧。You guys ready? DJ 抓的 beat。 我是主持人一跳舞就会大流汗的水妹妹。今天邀请到哪些舞者来 battle 呢？答案就是政大热舞社三十届的 Jazz 教学与唐伟伟跟小梦。好，那我们先请我们的来宾们跟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1: 好，嗨，
2: 我是雨唐。
3: Bonjour， 你怎么的？伟伟。
1: 好，
4: 大家好，我是小梦。
2: 耶、yeah ，有一定是要的。
0: 三人三色，很有自己的风格。欢迎来到第二单元Yo Battle。今天邀请到哪位舞者来 battle 呢？答案就是我们政大热舞社三十届的社长小云。
5: 大家好，我是小云。
0: 哇，好有活力的人哦。那我们的来宾，你要讲你的抬头啊！
3: 我是 Augusto Dancehall 小精灵 ，A.K.A. Dancehall 妈妈。
0: 哇，今天我们邀请到哪两位舞者来 battle 呢？答案就是政大热舞社三十届的 Breaking 教学 TT 跟爱情小坦克。
6: 大家好，我是爱情小坦克。
7: 大家好，我是 TT。
0: 今天我们邀请到哪两位舞者来 battle 呢？答案就是政大热舞三十一届的 Wacking 教学好坏跟政大热舞今年 Wacking College High 的负责人 Ruby。
2: OK，
3: 嗨
2: ，OK，
1: 好，
8: 大家好，我是浩怀，好坏
1: 啊，大家好，我是 Ruby 的部分，
2: 好。
0: 那我们就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政大热舞三十届的 Wacking 教学恋爱美魔女。
9: 大家好，我是恋爱美魔女。
0: 欢迎来到第二单元 Yo Battle。我们来看看今天邀请到哪两位舞者来 battle 呢？答案就是老高跟龟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哥，然后我是政大热舞三十届的 house 教学。
2: 大家好，我是老高，我是政大热舞社三十届的社员。就这样子。
0: 好耶，刚才听到的呢，就是我们所有来宾讲的话咯。那我们其实来了蛮多位来宾，我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哇，我们来了十二位来宾哎，然后讲了很多不一样的主题，对，大家如果有兴趣，就是可以回去听，对，我没有要细讲大家做了什么，对，因为其实每一集都很有趣，然后每个来宾也都讲一些很好笑的话，真的，就是每一集都有爆点，所以大家真的要去听，而且很建议，很推荐大家看，就是除了前三集、前四集是预录的版本之外呢，其他有开直播的，欢迎大家去看看直播。为什么要看直播呢？因为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来宾跳舞，这个太重要了，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讲。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呢要欢迎另外一个来宾啊，也不是来宾，他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分子，我们的小助理。
11: 好，我是助理小龟。
0: 喂，我的小助理。
12: 大家好，我是助理小龟。
0: 好耶，我们的小龟也是陪伴我们经历了十二集。好，首先呢，我们先。好，我们其实这个单元准备一个环节，因为我们怕我有点讲不够时间的话呢，所以我准备一个东西叫做扭蛋，就是好像在讲这扭蛋的故事，先给大家听一下 ASMR， 扭蛋的塑胶袋。对，那为什么会要开这个扭蛋？是我其实，在信义 ATT 那边有一个万代扭蛋店，就是 日本那种超多扭蛋的。那我在那个扭蛋店里面呢，其实有看到很多不一样扭

0: 蛋，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就看到这个，它是一个 mixer 的扭蛋，我就觉得很可爱，可是我很怕我抽不到，所以我就想说上网找那种已经有人，就是已经有人会开的，哎，给大家听一下撕胶带的声音，不知道大家这样听不听到。有，我真的很想要收 mixer 这个。那我原本买的是灰色那一款的 mixer， 因为灰色那款的就很像我们这台 mixer 啊，是灰色的。那我那时候，哎，等一下，我的小助理来帮我开其他科好了，给你开一个麦克风的。
1: 耶、yeah! ！
0: 对，好，先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科。其实我根本只买 mixer， 我花了99块买灰色 mixer， 然后大概是在7月的时候，7月，然后呢？卖家就跟我说，不好意思，你的那款已经缺货了，那因为我还要买其他东西，他说那你另外一个商品还要吗？我就说那就不用了，没关系好了，我想说这笔订单就取消掉。结果前阵子没有想到他竟然出货，然后就问来，我就问那个卖家，就说哎，你出货那就代表那个原本说没有的商品就是还有是吗？他就说有货了，有货了，他拿了另外一款红色给我，然后原本以为他寄出的就只会有我买的其他扭蛋跟这个就是 mixer 的扭蛋，结果没想到他寄了那个红色的整套给我。然后我刚才上网查一下价格，哎，整套要800多，哎，他说什么意思啊？很幸运，很幸运，真的，
1: 哇、wow, 哦 ，so 很酷哎，
0: 对，我们小龟现在开的是，它是一个麦架，一个立麦架，然后有麦克风。我现在在开 mixer， 它其实有5颗不同的扭蛋。
1: 我真不敢相信，我们突然就要拆扭蛋。
0: 对，啊、哦，这个 mixer 超可爱。为什么想买这个 mixer 呢？虽然这个 mixer 它可以推，哎，它很可爱，你推推看，它真的是
1: 这个麦。
0: 给大家不知道现在在看 YouTube 的人看不看得到？
1: 是的。麦可以自己装，
0: 超可爱的。我们现在有一组小型的 mixer。等一下，它还有其他东西。
1: 我们要把它全部拆出来吗？
0: 我也在想这件事情。我考虑一下，我犹豫一下。对，那哎、欸，这个球球先给我。那我觉得我们边拆其他的，边来聊一下。我很想听听，就是小龟对于 Dance C 这个节目的一些可能想法吗？或是有想分享的心得？因为毕竟也跟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学期。
2: 哇，
1: 我觉得其实要做的事情其实没有说到非常多，
0: 要载歌还要载舞。
1: 练舞的部分我有很努力，就是要跟着大家一起跳，但是我好像跳得很奇怪。我想该怎么说，我觉得 Dance 机这个节目就是很 chill，
0: 还在 ASM， 真的很 chill，
1: 很
0: 我现在在猜扭蛋，
1: 很 chill， 然后呢就是也很有料，就是他会有说一些就是可能这个舞风的起源啊什么什么的，那就是不只说可能这一些来宾他们自己跳舞的有趣故事的话，你也可以实际上也学习到一些东西。我自己觉得我这样子听，因为我真的是一个顶多可能以前跳过一点舞嘛，还是高中是哇哦、wow!
0: 对，我开出了一个小音响，
1: 我觉得音响看起来超棒的。我高中有加韩舞社，可是也就没有说很认真的就是在参与一些活动什么的，所以其实还是一个跳舞的白痴。但是呢经过这个整个节目，你会听到说是哎，就是这个舞风会有这个歌，然后呢哦，这个舞风看起来是怎么样什么什么，你就会觉得哇很有收获。然后学姐的片头真的剪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是个很酷的节目。对，
0: 好耶，
1: 我可以很骄傲说我是 Dance 机的小助理。然后那个我学姐呢，她的节目超级酷的。没错，我学姐很漂亮，会跳舞哦，耶、
0: yeah ！而且刚才在播片头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她的室友很喜欢片头，
1: 对
0: 片头吗？
1: 我室友就是他们听片头，就是我说哎、欸，我学姐的片头剪超好。然后我室友就说什么哎、欸，我要听着，哎呀，片头剪很好。然后她很喜欢就是里面那个 Now You Can。就说的，然后他说 It's giving 什么什么的，没错，
0: 我现在开出了横式的那种舞台式的小音箱。
1: Oh my！ 天哪，你可以自己有一个 studio，
0: 感觉就是把它放在这边，然后我们等一下让它跟 Mr. Pan 照，我们把它收进去
1: 了。
0: 不然下一个时段的人呢，他等下就会过来编舞。
1: 对，就是我们就会收很久。
0: 对，我们会收很久。
1: 等一下这个好难弄。
0: 对，我大家快速拍个照，我就要收。
1: 好，
0: 好耶，那。就是Dance C这个节目，哇，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也是一台音箱哎、欸，这个超级无敌大的、欸！
1: 你这样买整组多少？
0: 等一下，我就说我没有买整组吗？

0: 我刚刚只买一个 miso， 我花了99块，然后卖家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寄给我整组啊，可能是因为看我等了超久吧。
1: 哦，酷！
0: 哎，它是一个哇，它好大哦，这样子它是可以，你看上面它其实是二键组哎，直立式音箱嘛。
1: 酷！
0: 现在快速的把它就是拍个照片，我就要把它收起来了，不然呢，等一下呢，我们收不完，就是下一个时段的人会来扁我。
1: 耶！
0: 拍你
1: 耶！
0: 萌，再拍一个近照。到时候我就是我的虾皮评论这样，到时候他就是可以直接放进虾皮评论。好，我们速收速收，一定是我直接把它装进壳子。
1: 你要给我一个吗？
0: 就是那个哪一个都可以，
1: 袋子
0: 不用装袋子没关系，
1: 就直接放进去
0: 好。对呀、啊，我想说直接放进去。
1: 你想要给一个袋子？
0: 真的是一个好松弛的节目哦！
1: 哇，
0: 节目可以做的这么松弛，
1: 我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好，
0: 对。所以做节目真的很好玩，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驚啦，我做的超开心。
1: 你前面你还说你剪音档剪到快死掉、
0: 哦，那真的只是前期，因为剪音档这件事情真的好累哦。对啊，你自己在节目不剪的时候也不会这么觉得吗？就剪音档真的好累，
1: 真的。剪音档，因为我们那时候甚至是我们是一个人可能剪个三分之一吧，可是像你这样你自己做的话，你就要剪一整个，
0: 自己一个人剪一整，
1: 超厉害，
0: 一整节目，
1: 我没办法想象，
0: 累，超级无敌累的，真的是很痛很苦。好耶，我们开箱完扭蛋，刚也帮他拍照了，哇，这个环节原本真的就只是怕我时间讲不够，我想说我自己真的可以讲到那么久吗？所以就想说，哎、欸。一定要来看一下这个扭蛋，因为它其实我根本礼拜一才拿到它的，所以它其实很新的东西。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最后一首歌啦。哦，先分享一下就是这个 dance 机接下来的走向。我觉得这个 dance 机并不是一个结束，我未来有想要把它开成 podcast， 因为我觉得其实 dance就是跳舞这件事情很需要视觉，所以我希望之后开成 podcast 的话，可以不需要受到可能节目破口或者是时间上面的限制、嗯、然后我来宾还可以透过影像的方式展现自己的魅力，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然后我也希望不只介绍舞者，还可以介绍舞蹈产业相关的东西，像是常常拍跳舞的摄影师，或者是常常做舞台就是专做街舞表演或比赛灯光的团队，就是我自己有一些认识的可能学长有在做这个部分，我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对，然后呢我接下来会把 dance 机上面有进过的歌列成一个歌单跟大家分享，然后也会分享就是来宾进歌跳舞的片段这样子。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到就是刚才有说到一听到 dance 就会想到的两首歌，刚才一首是 dance the night 嘛，那接下来这首呢是一首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呢是 better when I'm dancing， 它其实是那叫什么 Snoopy 大电影的主题曲、嗯、对，然后它真的就是什么 don't think about it， 就是只要跳舞一切就会变好的感觉，所以这很符合我觉得跳舞对我来说的意义，因为可能课业有时候压力很大，有一堆杂事要做的时候，跳舞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放下手机放下所有东西，因为我就可以完全不读任何人讯息，我就说抱歉我刚才在练舞这样子，而且跳舞的当下你就只会专注在你的身体然后跟音乐，所以我觉得跳舞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就算我再忙再累都还是想要继续坚持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算是抒发压力的管道吧这样子。因为像我之前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练舞练到有点疲乏，他就会觉得说我宁愿去读书也不想要跳舞，但我自己目前还没有遇过这个状况，是我真的是很喜欢跳舞这样子。对，那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记得你只要想跳舞的话就打开 dance 机跟我一起学跳舞吧。我是主持人水妹妹，
1: 我是助理小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今天的节目呢，又来到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追梦进行式啦。那么今天这一集的来宾呢，其实我们严格上来说应该是竞品，但是呢，他的魅力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让我真的忍不住邀请他到我的节目做客一下。好，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小薇。
1: 嗨，大家好，我是小薇。
0: 那我们就来讲解一下为什么会说我们是竞品好了。因为呢，其实小薇呢，她是名传之声的主持人。那请小薇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名传之声做的节目吗？
1: 哦，我的节目叫无乐不作乐。
0: 哦，那个节目是什么样的性质的呢？
1: 也是在访创作者。
0: 哇，
1: 主要是我上学期比较偏访歌手那种创作者，然后下学期比较偏各式各样的，可能短影音啊的创作者，或是歌手，对对，就是多创作者。
0: 那我们现在是两个节目是超大竞品。那我们回到节目内容，那我们要先请小薇呢来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现在的你自己。
1: 三个形容词，漂亮啊，努力，勇敢。
0: 哇，那为什么是努力跟勇敢呢？因为漂亮我们实在是从外面就看得到了。
1: 谢谢谢谢。为什么是努力跟勇敢？因为我觉得我很努力的要从国高中就坚定要走音乐这条路啊，然后可能也有讲话这条路，然后到现在这样。然后勇敢嘛，勇敢就是我觉得我也是很勇敢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现在做这件事情可能因为像讲声音这一块吧，我觉得 podcast 这种东西现在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在那个，就是偏广播类的，现在比较偏短音啊，就是看得到荧幕的时候。可是我觉得要坚持这件事情也是要加油，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大学想要出去玩什么，可能就没有坚持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不要被外界影响。
0: 真的，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个podcast 节目，虽然说在做的节目很多档，但其实市场还是没有到很大。
1: 对，

0: 对，我觉得也有那种快饱和的感觉。
1: 就他市场本来就很小，然后现在又突然跑很多人进来做。
0: 对，因为现在感觉不管什么样，有没有基础都可以做 podcast，我就觉得真的要努力。
1: 就是只要会聊天，其实大部分就可以做。
0: 对，而且你有器材就可以，很简单啦。
1: 但其实像我们是学生嘛，然后就会有很多可能艺人啊，他们也下来做 podcast，就是可能大家看到会觉得说，其实也不难做啊，看那些艺人都做得很好，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有知名度，所以他们在做这件事就很轻松。
0: 对，因为你就可以有分享啦，然后他们就一定会来看。
1: 对，就已经有很固定的粉丝
0: 了。对，就要累积啦。
1: 那刚刚小薇有提到说，你从国高中就想要走音乐这条路，
0: 对，
1: 是为什么啊？我蛮好奇的。
0: 应该说，我从小学就是有参加管乐团，然后我妈以前就也都是唱歌的那种，我妈也是主持人，然后也是歌手，就是不是那种演艺圈那种歌手，她是偏可能那种庙会啊，或是婚礼歌手的那种，然后就从小可能在这种环境下成长，音乐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家其他表哥表姐也都是管乐团的，所以我们从小就是音乐这样，然后到国中，因为我是读基督教学校，然后我们学校会有那个诗歌比赛，在每年圣诞节的时候，因为耶稣生日嘛，然后比赛就是都会唱歌，我们要每一班都要去唱圣歌，就很像合唱比赛。然后就是也是那个时候，我才慢慢发现说，哦，我其实唱歌也好像还可以，但我那时候还是不敢。然后到国三的时候吧，那时候我因为我们是国高中一起的，然后毕业典礼也一起，然后那时候国三的毕业典礼，那时候高三的学姐就有做一首毕业歌。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就原来知道说，哦，原来毕业歌是可以我们自己写的。然后就觉得我等到我高三的时候，我一定也要写一首自己的毕业歌，然后站上去上面唱这样。然后那时候那学长姐他们就影响我很多。然后后来到高三的时候，我真的就报名了毕业歌，然后也找我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写这首歌，然后也一起拍 MV 什么，然后真的当我毕业典礼的时候就站上去唱这样。然后就觉得哇，我国三毕业典礼那梦想的画面就在我高中实现了。对。
1: 真
0: 就
1: 的
0: 这样，
1: 很厉害，就是想象到的画面能够实现，就我听起来会觉得说，感觉就是其实我觉得环境还蛮重要的，就有时候可能你想做的事情，但是可能身边没有人跟你，就是没有类似人在做相关的事情，就比较难有那个动力去做。所以其实环境很重要，
0: 非常，我觉得身边也要人支持你啊，不然你也做不下去。
1: 那就是你喜欢唱歌这件事情，你家里面的人是支持的吗？就假如说你以后想把它当成职业来做的话，
0: 职业哦，其实我一开始国中，我一到现在，其实我都不太敢在他面前唱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比较少，就像是那种美丽羞耻症，你们懂吗？就是美丽羞耻症不是就是不敢化妆在家里，但我其实在家我也不太想化妆，因为我就觉得我爸妈看到就是那种很素的我，然后我突然化妆，他们会不会觉得怎么样？但其实也不会，然后就我觉得就是这个，然后等于我也不太敢在他们面前唱歌，但我知道他们好像也蛮骄傲，就是我有写歌，我去站舞台，因为我知道我爸每次都会拿那个手机影片，然后一直看，然后跟他朋友分享。可是当职业，他们以前其实好像觉得没有办法赚什么钱，这样。然后可能是到后面我做出这些有一点小成绩的时候，他们才可能有开始释怀，还是也觉得 OK 这样。但现在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因为不太会去跟他们聊说我以后想要当歌手。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了。
1: 其实好像每一个人都会，就是可能我觉得好像是就是现在的人给这种家庭都有一个很自私的想法，就是你可能想要做兴趣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说哇，我家里面的人一定会反对我们之类的。就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只要就是让他们看到我们很努力，其实好像就还好了。其实这样是化妆这件事情，我一开始学化妆的时候，我也是完全不敢在，就是我每次化妆都会觉得好像在做什么亏心事一样，就是这样。就这样有活动啊，化妆上偷偷化，然后化完赶快出门这样
0: 然后
1: 子。
0: 跟爸妈讲话要遮一下，
1: 对对对对，那就会让他们觉得说，就自己会觉得说啊，他们等下会不会说啊？那你其实你不用化这样，然后怎么样的？但其实后来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关系。
0: 对他们没差，
1: 对，有时候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
0: 一个坎吧，过不去啊，
1: 因为
0: 不知道。
1: 可能是小时候吧，大家可能小时候都会有被教说，可能啊，长大就要做那种很正常的职业。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每个职业都就没有所谓的正不正常，只有自己喜不喜欢。那假如说你以后真的会想要，就是把唱歌这件事，或者是主持啊，你喜欢的事情，当成一个职业去做吗？
0: 蛮想的。我觉得主持我一开始还不敢想，可是唱歌是我本来就想， 要的。

0: 然后现在大学可能才发现其实自己很爱讲话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我妈从就也是主持人，所以我从小就会跟着她去上班，我就看她主持到大。可是我以前就觉得主持好像对我来说，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害羞害羞到不行的人，可是我是突然才一个大转变，这样。然后那时候后来到大学的时候，我进广播电台之后，我才觉得说，哦，我好像真的蛮喜欢主持这件事情，然后我是很希望啦，就是两个都可以当成我职业。
1: 那你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进广播电台的？
0: 那其实我高二的时候，那时候108课纲嘛，我们好像是第二届，然后要自主学习。然后我那时候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想说我要做 podcast， 因为那个年代好像是 podcast 刚起来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朋友，我就说帮我们来开个 podcast， 因为他也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后来我们就也开了，然后那时候我也有把它上架，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很厉害，我自己去跟我朋友借麦克风，然后自己研究说电脑要拿哪个程式录音，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还我还去搞到上架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厉害，
1: 真的。
0: 对，然后后来到大学之后，哦，因为我那时候高一的时候，名传就有广播营这个东西，我就有看到，我就找我朋友一起去参加，然后那时候就有去名传广播电台，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酷，因为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我会走自然组，然后我是后来高二才决定走社会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可以去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我以后不一定会走这条路，所以我想要尝试一下这样，那我就去，然后我就发现我那时候还觉得说我以后绝对不要读名传因为楼梯太多了，然后又很小，那不是我想象的大学生活，然后就谁知道后来就还是进名传了，然后因为我是分科嘛，反正分科进名传之后，我就以为是要广电的人才可以进去广播电台，可是我后来进去之后，他们是说是传播学院人都可以进去，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一定要进去，因为那是我高一去过的地方，而且我高一真的有在那个主控室然后跟学长姐聊天，是真的有播出去的，那个画面印象很深刻，所以我有一种就是好像一直在完成小时候的那种梦想的感觉，对。
1: 可是我觉得你好棒欸，就是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假如说我自己可能每个阶段的画面都有办法最后变成现实的话，我觉得超级酷的，
0: 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1: 感觉就是要有一个冲动吧，就是要去做才有希望。
0: 对，真的
1: 哇，那我们看到小薇的 IG 上面呢，也有很多cover 别人的歌曲，那我想问一下小薇，你一开始是为什么想做 cover 这个系列的？
0: 那个时候高中吧，其实我刚刚就一直很想做，可是我那时候为了想要在网络上 cover， 所以我去学吉他。
1: 哇，
0: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清唱发在网络上，我因为那时候高中其实还是在一个很在意同侪眼光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如果清唱放在 IG 上我觉得很奇怪，然后那时候就为了这个，然后想去学吉他，然后想说我就可以弹，因为我朋友啊，不是我朋友啦，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一个艺人，然后他也是从 cover 做起的，然后从 cover 做起之后就可能有被公司看到什么的，然后就有签他，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原来就是真的要表现自己，然后表现自己在社群媒体上面就真的有机会这样，然后我觉得说我也喜欢做这件事，我也想要唱歌给大家听，然后我就开始做这样，只是到高中那时候其实没有很常做，没有到现在这样有可能常常在发影片，对，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因为可能要考大学吧这样。
1: 其实我觉得这个 cover 的系列真的是很棒就是让大家就是想要你就第一个会就变成是一个你很鲜明的一个标签，我觉得这是在这个就是现在这种时代还蛮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很鲜明的标签贴在你身上，
0: 个人特质，
1: 这很棒就不管做什么事情，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蛮好奇一个点，就是小薇 cover 的歌曲其实蛮多都偏比较伤心的情歌是跟你的个人情感就是有什么经历吗？
0: 伤心的情歌，我就我会想唱什么歌都是依我当下最近听什么歌，或是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很想唱，或是我很喜欢这个人，然后去唱。讲到这个，我觉得经历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国三还高一，那时候我就自己发唱歌，在我的自己的好朋友这样，可能挚友那种，就只给我好朋友听。然后那时候我朋友给我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回馈，就是他跟我说，他觉得我唱歌很好听，可是他觉得很没有感情。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哈，什么意思？然后那时候就是有点听不懂，因为那时候是我刚开始唱歌，然后老实说我那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情商，然后唱那种难过的歌，好了，我现在能懂为什么我那时候唱出来是这样，因为就真的没有感觉啊，然后唱出来可能就是好，我按照这个旋律线走，但是我后来回去现在回去听我的演唱是真的很没有感情，然后那时候我朋友点醒我这件事情，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是需要放感情在里面的，然后后来我才慢慢去揣摩，虽然说这几年也不会有也没有什么情

0: 想发生，这样也不会有什么经历，但是就是我慢慢去揣摩，然后我会发现我越来越唱抒情歌，就是可以很投入在那感情里，就是我会仔细去听歌词，然后我又会很注重旋律，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写得很好，然后我看得懂这想要传达的故事或是什么，然后旋律线我就可以整个伸进去里面，然后越唱就会自己越难过这样。但是我还是想要唱开心的啦，对，
1: 很期待可以听到小薇就是以后 cover 可以多一点开心的歌、okay. 因为我真的是每次吼完都觉得哇，每一首都其实是蛮伤，就感觉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可能感情故事很丰富。
0: 哦，对啦、可是之前有些人就是可能大学就是已经慢慢的有感情进去的时候，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我好像受过很多伤，然后我就说真的假的，然后我就很开心，因为代表说我真的有把情绪唱进去、我觉得那就达到我的目的。
1: 对，我说你这个揣摩做得很棒，
0: 对，我觉得很好。
1: 就蛮好奇是要怎么揣摩就是唱歌的这种心情的、
0: 我觉得就是你要觉得你自己身临其境，你要把自己带进去，然后我真的会很认真看他歌词，然后我会开始想象各种画面，就是他们唱的时候、我能想象可能原创者或是他们唱的那时候的表情啊，然后情感丰富，就是有些歌你可以从歌手里面的一些口气去听出他想要传达给这首歌是什么、反正我觉得就是要够了解这首歌，然后你在听的时候你要很专心，然后你就会整个陷进去。那可能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比较感性，我太感性了、所以可能很容易就进去了这样。
1: 嗯，也有可能。
0: 对，有可能。
1: 那小薇你平常就是听音乐风格曲风比较偏向是
0: 就抒情，然后微微 R&B 这样。有微微吗？好像还是会很长啦，就是偏抒情 R&B 这样。
1: 就是华语流行类的，
0: 对对对对，
1: 你都喜欢？
0: 我真的是华语流行的人。
1: 哦，真的。
0: 对。
1: 那么尝试就是可能 cover 可能别的曲风啊，就是做一些不一样的挑战。
0: 曲风，你说是类似什么曲风？
1: 就是你可能平常比较伤心的，然后你突然可能唱一个比较开心或比较摇滚啊之类的。
0: 摇滚哦，
1: 就是跟你平常的风格比较不一样。
0: 我跟你讲，我很想唱别的。我其实很多次就是我很想要唱某一首歌，可是主要是那个吉他我没有到很厉害，就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弹出那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吉他比较能诠释就是抒情歌，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为什么板上都是抒情歌，因为吉他比较好弹吧。
1: 真的，因为吉他比较感觉是什么抒情歌的标配。
0: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要唱 R&B 的话，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弹，所以我很想要再精进一下我的吉他。不然就是人家会自己可能弄什么音乐的软体，然后自己做伴奏，可是我也不会啊，所以还在努力学习这件事。不然我很想要唱别的，如果有伴奏的话。
1: 那我看到你在你的那个精选的现实动态，你有几首是你自己就是
0: 写的
1: 自创？这些歌就是为什么都没有完整的做出来
0: 啊？为什么没有完整的做出来？其实我有写完了，但是完整的做出来，因为我还没有找人家编曲
1: 啊。
0: 我很想要找，但是应该说我原本想说我要自己去学编曲，可是因为我哥他其实我表哥自己有一个乐团，然后他也会编曲，然后他就跟我说叫我不要学，他觉得我比较适合去找别人直接帮我编，然后我给他东西这样。然后那时候找编曲我就一直还在思考说我想要找谁，可是我目前有想找人，我想要找那个成华的制作人、Andy 老师。对，我想要找，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他的东西。我从他们以前就关注到现在，反正我就很喜欢 Andy 每次帮成华编的曲风，不管是帮成华还是帮谁我都有听。然后我就很喜欢他编出来的，所以我很想要把我的歌给他，想要请他帮我编这样。
1: 希望 Andy 老师可以听到我们这一集的呼唤。
0: 我真的很想念，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因为他现在有开一间公司，就是也是编音乐，然后我就很想要去找他这样子。对，希望我会做到，
1: 希望你有这个勇气，就是再有一个冲动去尝试。
0: 对，因为我觉得有点小害怕嘛，就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跨出这步，我要寄信给他。对，
1: 那感觉跨出去就是以后的路应该是蛮顺遂的，我觉得啦。
0: 真的吗？
1: 因为我觉得你已经是比普通人还要有更完整的一个条件了，就至少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有一个简单的 demo 了。
0: 对啦，就是偏
1: 就是比那种空白说啊我想写歌的人好很多了。
0: 对，至少我有写出来。对，
1: 就是写出来他们帮你编曲应该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
0: 应该不会，
1: 嗯，
0: 因为东西都好啦，词曲都好啦，对啊，
1: 至少你不是一个白纸，
0: 对，至少是白纸，真的，
1: 就是你每一首自创曲，我记得好像有两三首，
0: 对，其实还

0: 还有很多躺在我的备忘录。
1: 嗯，那这些歌有没有一个你觉得很难忘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在创作过程中，
0: 难忘的故事啊、喔。
1: 嗯，
0: 我板上那一首我有置顶的某一首、嗯，那一首叫《我记得》。
1: 嗯，
0: 那首歌很难过，我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会写那首歌呢？可能那时候我经历了一些，哦，可能某认识了一个人，
1: 嗯，
0: 跟他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可是可能认识没有很久，到后面才发现不适合，或是突然没有联络什么的，这种难过的情节。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就，其实这首歌没有到完全是我的故事，就是没有到这么严重，只是我把它写的有点严重、嗯。因为我副歌是写，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为什么最后又是你说不要我？
1: 嗯，
0: 就其实它真的是一首很难过很难过的歌。可是我的故事没有到这么严重，可是我就是把它更深入进去，因为我突然在洗澡完吧，我就洗澡前。我就照着镜子，我就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我就突然唱出这一句，然后这个旋律就出来了。然后我去洗澡的时候，我就把那整段副歌全部写出来，然后赶快出来。出来之后，我就赶快记在我的手机里面。然后后来当天晚上，我就把那一首歌完整的写完。副歌呢是真的有点太夸张，可是我觉得一定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会有共鸣，因为我觉得很常可能看剧啊，或是看一些网络上的故事，可能真的就是会有人一开始好像很。献殷勤，一直要追你，一直追你，对你好，然后一直说他很爱你什么。可是后来跑走是他，可是我还留在原地。可是最爱就是很像慢冷，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
1: 嗯、
0: 然后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就是这种概念。我就觉得这世界上一定会有人对这首歌一定会有满满的共鸣。这样、
1: 嗯，
0: 然后后来前面的主歌我是有带入一点我自己的故事进去写的，对。然后这首歌完整的故事是这样子。
1: 嗯。其实听完之后就觉得说，好像每个创作者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的感觉。
0: 真的，而且我跟你讲，我觉得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每次写歌我都只写一半，就是组一副，然后我就停了。
1: 嗯，
0: 然后后面的歌东西我就出不来，因为一瞬间就没有灵感了，然后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写了。可是那一天晚上，我是第一次完整的把一首歌完全部写完。
1: 哇，
0: 我那时候超级想睡觉，因为那时候已经半夜了。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如果现在不写完，我以后就不会。就会很久很久以后那首歌就会拖很久才会出来、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写完，然后 我超级满意，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把完整版放上 IG 上，但我觉得我词真的写得太好了。
1: 嗯，其实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就是每个创作者都要放大自己的某一些情绪才会变成一首完整的歌的感觉。
0: 真的，我觉得真的要放大，而且我觉得就是分享创作这种东西很赤裸，就很像把你的心扒开给大家看、
1: 嗯、
0: 就是可能你有什么情上你就写，然后大家都会知道哦，你可能经历了这种事情。
1: 嗯，
0: 对，我就觉得需要一点勇气，
1: 真的。
0: 对，
1: 那你在就是唱 cover 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因为唱 cover 有没有带给你什么特别的经验呢、啊、就是可能有人记住你啊，或者是追星路上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0: 有，我觉得粉丝这个对我影响很深、
1: 嗯、
0: 就有一位粉丝我一直都很记得他，他那时候在我高中高三的时候，粉丝还没有长起来的时候，他就有追踪我。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只要发个唱歌影片限动啊什么，他就会回复我，反正他就是给我很多能量。到现在他可能我在学校表演，他会特地爬上我们学校来看我，
1: 哇，
0: 然后来给我签名，跟我拍拍立得这样。然后只要我有发 cover 影片，他就会在下面留言，然后他如果很喜欢他、然后他也会转发到他的限动，然后就说什么你终于什么喜欢的人唱喜欢的歌这种。然后如果我很久没有发 cover 的话，他也会在下面跟我说什么终于等到了什么的、
1: 嗯、
0: 然后需要你的声音的这种。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荣幸拥有这种粉丝、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很感谢他，而且我每次直播的时候他几乎都会在。
1: 哇，就很温暖的。
0: 对，他就给我很多能量，让我有更有动力。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经营 cover 这种东西，就是有时候粉丝因为我也不是说很稳定的固定什么时候发，就是我真的有东西然后我想唱我想发的时候我才有时间做我才会发，因为我还要顾我自己学校的其他事情。然后可是他会一直在原地，因为我知道他自己有追其他的团体、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知道在直播某一次他就跟我说他没有追了，他突然他没有现在没有在追那个团体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就是那还谢谢你愿意还追踪着我、
1: 嗯、
0: 然后还会关注我，我就真的很感动这样、
1: 嗯、
0: 就是好像我无时无刻他都愿意等我，
1: 嗯，
0: 就那种感觉。对，
1: 其实还蛮酷的感觉的，
0: 真的很酷。我就觉得我何德何能被人这样捧着的那种感觉，
1: 真的是有一种小女明星的那种感觉。
0: 谢谢，不敢当啦。
1: 那你有觉得因为唱这个 cover 让你跟可能你喜欢的偶像啊，就是有更进一步的那种感觉吗？
0: 有，我就是

0: 我觉得认识大家认识我就知道我很喜欢陈华。嗯，然后那时候陈华刚发一首歌叫《左边的人》嘛，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本来就 有在唱 cover， 然后那时候他们公司就是有发在他的专区，就说有一个活动是 cover 左边的人，不管你是要清唱或是你要伴奏唱都可以，然后发上去之后 hashtag， 然后他们就会从 IG 翠跟 TikTok 各抽一个，嗯，然后出去跟陈华吃饭，当他左边的人，嗯，让陈华当你一天左边的人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唱啊，我一定要唱，嗯，我本来就在唱歌，我一定要唱一下可以跟陈华吃饭。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我就马上录，然后我就非常追求那个画面，你知道吗？然后跟我唱歌那声音，然后我通常录开我那个小，我不知道录了几个小时，真的超级久。然后后来真的就被抽中了，
1: 哇！
0: 我很开心，而且我真的觉得有一种显化的感觉，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有这个活动的讯息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马上就觉得我一定会被抽到，那感觉很强烈，那是我没有办法形容的感觉。然后我就真的被抽到，抽到那当下，我一看，我就跳起来，然后就在地板上狂叫，然后就马上打电话给我朋友，
1: 嗯，
0: 因为我就有跟他讲说，我那一天会公布可不可以跟陈华吃饭，嗯，而且那时候我跟那个朋友认识才没几天，超扯，然后马上打电话给他，我在掩难以掩饰我的喜悦，
1: 嗯，
0: 然后那时候真的去吃饭，我就觉得有一种追梦的感觉，因为我追陈华真的追很久，从他那时候才刚 YouTube 翻唱起来，
1: 嗯，
0: 然后就还没有到现在像五月的晚霞，然后才被大家看到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追踪他，而且我还要买那个时候现在已经买不到的专辑。嗯，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看他本人，我真的是很开心，你知道吗？
1: 真的。
0: 对，然后那时候他就是因为那次吃饭，我就把我所有东西都给他签名，然后他好像也因为那时候就记得我，因为在那之后我还是都会翻唱他的歌，
1: 嗯，
0: 这样。然后有时候就还是会，就可能我有转发他什么，tag 他什么限时，他还会回复我，就传打字回复我的那种。对，然后他有一次还传语音给我，我吓到，
1: 我也会吓到，
0: 我就想说，怎么陈华的讯息在我的手机上面，而且还是陈华传送一则语音讯息，我那时候整个手在抖，我点进去听。然后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就是，因为我唱那个，他有一首歌叫《你已经替我决定了》嘛，
1: 嗯，
0: 然后那首歌，然后我们好像没有在那个影片 tag 他，我只有在文案 tag 他。然后那时候他就传讯跟我说：“小薇，你下次要 tag 我在那个影片里，不然我害我找好久，哦，这样很可爱。”因为他要转发我们的影片，
1: 嗯，
0: 就很可爱，然后就觉得心满意足。
1: 陈华真的是一个看起来冷冷的，但感觉是一个
0: 很
1: 暖心的大姐姐，
0: 她超级宠粉，
1: 嗯，
0: 超级。对，
1: 看得出来。
0: 对，
1: 感觉你以后如果真的有就是变成一个职业歌手的话，感觉陈华会是你一个榜样。哎，
0: 真的，他现在已经是了。他现在对粉丝的态度就会让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我以后也要这样子，
1: 嗯，
0: 就像现在也要这样子。對，
1: 真的是追星成功的感觉，
0: 真的，
1: 但是很成功的那一种，嗯，
0: 非常。我觉得我真的是史无前例吧，有这么夸张吗？
1: 那你只有追过陈华一个吗？还是你还有追其他的？
0: 有，之前追原子少年追得很勤，
1: 哦，
0: 我很喜欢林嘉诚。
1: 哦，那有得到就是类似的回应吗？
0: 林嘉诚可能比较还好，他好像在社群互动比较少，可是我有去他的签唱会，嗯，然后当面就这样一对一跟他讲话，
1: 哦，
0: 可是我排超久，那是我最疯狂的一次追星经验。我从他们晚上6:30的活动才开始，我跟我朋友早上7:00就去那里了，然后全部都是人，
1: 哇，
0: 大家都在那里排队。我想说怎样，现在才7:00，连百货公司都还没有开。然后我在那边等超久，可是最后上去跟他讲的话，我就心满意足。
1: 嗯，真的，
0: 对，我就很开心，因为我告诉他我想要告诉他的话，
1: 嗯，
0: 这样，然后就是哦，好，对。
1: 有时候真的就是可能很累啊，或需要充电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刚好的时候遇到你喜欢的就是这种偶像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就是就算是见面时间很短，也会觉得就那种心里有暖暖的感觉，被充电的感觉。
0: 对，而且我那时候就跟我朋友说，我觉得我更开心的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上去跟他讲话的那几秒是属于我的，就是他的世界是属于我
1: 的，嗯，
0: 的，所以代表说我有在他的生命留下这几秒的痕迹。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然后我就很开心。
1: 对啊，我觉得真的很棒哎，因为有的可能比较那种名气比较好的艺人，可能真的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见到那一种，
0: 不然就是没有办法像这种有机会这样，
1: 嗯，
0: 当面讲话。
1: 对，對，而且其实还可以跟陈华吃饭，我觉得这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
0: 而且这种是。少讲一个，吃饭的时候我们还有跟他一起合唱左边的人，然后有发在他的 Reels 上，
1: 嗯，
0: 然后就很开心，
1: 变成是你的本人有留在他的 IG 页面了。
0: 对，我就觉得那时候应该要协作的，不然这个影片就可以现在出现在我板上，我就忘记了这件事情。对，就觉得很酷。
1: 那跟陈华吃饭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大家都不敢 吃啊，我

0: 其实还蛮好奇的。
1: 你说陈华吗？没有，陈华是一个非常没有藕包的人，他吃面会很大声这样，但我觉得很可爱，就是他好像吃饭真就是很正常，很他，很做自己，我觉得很可爱。
0: 那你去之前有没有做什么心理建设啊？
1: 有，我很紧张啊，我那天就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要穿什么，然后我觉得。就是怎么办？怎么办？就妆要化的怎么样？然后我今天要长怎么样？我要不要夹头发什么的？我那个什么整理了很久，然后我又在心里想说：好，我专辑要带，那我要跟他讲什么？什么那种，就是各种想法会在你脑子想过一遍，
0: 已经很像要去跟男朋友约会的程度了，
1: 更夸张的程度。我管他六
2: 月还是八月，你是最美的晚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天。

0: 迎回到听有回声，那我们就一起来继续听小薇分享她的故事咯。好，那我们知道小薇除了录 cover 之外呢，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 KKBOX 的校园大使。那可以先请小薇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校园大使的主要工作是在做什么的吗？
1: 主要就是帮这个品牌做社群推广。你说做什么？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都要帮 KK， 就是我们会有作业这件事情，然后每个月他会给我们主题，然后因为我是影音组，我们有分很多组，影音组、文章组、歌单组，然后影音组主要就是拍影片嘛，然后他每个月会给我们一个主题，然后我们就是可能像这个月可能要宣传什么无损音质啊 ，KK 的无损音质，或是风云榜，然后我们就是每个月都要帮我们拍这个影片，就是宣传给大家。
0: 所以是不用进去到KKBOX 里面类似上班的那种感觉，
1: 不用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进去上课，会有什么社群课啊，或者是一些可能要跟艺人拍摄企划。
0: 我有看到你们之前有跟那个 Sabrina，
1: 对
0: 那个感觉很感觉里面在里面也可以就是追星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因为我看到你们跟 Sabrina 拍那个就是那个倒放挑战，还蛮可爱的，
1: 我觉得很好玩。
0: 还蛮好奇说你们就是除了 Sabrina 之外，你们还有接触过什么艺人吗？
1: 接触过，你说目前吗？我先跟你讲，他主要是什么选那个企划，主要是这个应该可以讲吧？不是，没有不能讲。好，反正就是主要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组报名嘛，然后我们就是要各组都要给一个企划，然后再由他们经纪公司那边去选要哪个企划。然后就我就很觉得很幸运，就是我们有被选到，而且刚好 Sabrina 那个企划主要是我想到倒放菜歌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哇，我被公司肯定哦，就很开心。
0: 那你当初说为什么会想要去就是甄选这个校园大使？
1: 我本来就知道 KKBOX 校园大使，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爱音乐到也不行嘛，然后就觉得 KKBOX 这工作能不能适合我，然后之前就有看到，因为我之前就有看 Sabrina 的 YouTuber， 就是他不是有拍 Vlog，然后那时候就知道 Sabrina 也是 KKBOX 校园大使，可是在以前前几年好像没有很红校园大使这个东西，然后我其实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里面干嘛，可是后来到可能上一届，然后就慢慢有在社群滑到他们的影片，然后就觉得好像不错，而且我会看 KKBOX 介绍说校园大使都在做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有兴趣，因为他们就说可以跟音乐产业有更了解音乐产业，然后还有很多校园大使的福利，像是可能看演唱会啊就不用钱这样子，然后可能可以去免费去风云榜这样，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适合我，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分享音乐的人，那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去甄选看看这样。
0: 其实我蛮好奇这个 KKBOX 是怎么甄选的
1: 啊。一开始是写那个面试表单，然后还要拍一支影片，然后影片是反正就是介绍音乐吗？那时候我还要留在板上，我那时候是讲说音乐对你来说是什么，然后我就告诉大家音乐对我来说是什么，是在失恋的时候，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在心情好的时候都可以听，然后你要拍这个影片之后，然后文案要打，然后你要把这个连接要丢到表单，因为这也算是甄选内容，然后他会先问你很多问题，为什么你要来啊，然后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就回答很多，然后第一阶段如果过的话他就邀请你去面试，然后面试呢我觉得那应该算是我第一次这么正式的面试，那时候有四五个面试官在前面，然后我们就可能四五个人一组，然后坐一排，

0: 开始问你问题，然后就是举手回答，这样子。
1: 是很多人一起面试的？
0: 我们那一梯是四个人，然后也有一梯是五个人。
1: 我以为是一对一的那一种。
0: 没有，是这样一排，然后每个问题都可以回答到，但就是我是觉得先举手就是可以怕别人，不用怕别人把你的答案抢走。对，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回答，然后就像一对，我觉得很紧张，因为我们那时候讲面试一个小时，然后每个人要准备加分题，看你要不要准备啦，但我是有准备。
1: 加分题是怎么样算加分题？
0: 你可以做简报，他有给你一个方向，他说如果你不知道做什么的话，你可以说你进来 KKBOX 之后你可以做什么，就你可以为 KKBOX 带来什么，然后你可以运用什么资源然后来宣传 KKBOX 这种，然后也可以介绍你自己然后个人经历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做一个简报是我在广播电，我用一个广播电台的方式，然后直接在那里现场做节目，就说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这种，然后就开始好像我是主持人，我在介绍我自己，介绍这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是我，然后后面就是讲说我可以为 KKBOX 带来什么，就如果我加入可以校园大使的时候，
1: 哇，
0: 真的，对，
1: 感觉这超级加分的，对，感觉不会有人给你撞醒的那种感觉。
0: 蛮特别，我记得我那时候讲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大家都突然全部都在看我，那我就哇，感觉很酷。
1: 哇，那这种就是团体面试的话，是会不会有人一直都没有举手啊？
0: 还是会啊，但是因为我们就四个人嘛，就每个人都是会回答到，所以你没有举手的话也没关系，只是就是你比较后面讲
1: 哦，所以是每个人都会轮流回答到。
0: 对，每个人都会轮流回答。
1: 我一直以为就是举手比较快的人就一直回答的那一种，其他人
0: 轮流轮流。
1: 一直想说，就每次看到团体面试，我真的都想说，那假如说我今天真的很紧张，一直没有轮到我，怎么办？
0: 一定会让你有机会讲
1: 啊。对啊，我每次看到团体面试，第一个就真的超级超级紧张。
0: 只要是这种要举手，我都觉得很可怕。因为我很怕会不会他只给好，假如四个人，然后他只给前三个讲，他最后一个没讲怎么办？就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四个。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不同公司面试的状况，对啊。
1: 但是真的，刚刚那个就是现场做节目，真的有被惊艳到。
0: 我觉得真的算是一个蛮有记忆点的吧。
1: 超级。
0: 而且我的简报还上面写 on air
1: 啊
0: 的亮灯，然后到结束就是 on air 关灯的那个图案。
1: 这真的好，这个真的当 KKBOX 的校园大使一定要有一点那种
0: 要有点创意
1: 创意，真的。那你们就是这种发想就是自己拍，因为我看你拍蛮多 Reels 的，这也都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吗？还是他会给你们一个大概？
0: 不会，他们会给我们可能要宣传无损音质，他们就会给我们无损音质的资讯，然后我们要去想说我们要怎么宣传这个东西，就是影片企划还是要自己想。
1: 哇，那你会觉得就是想这很累吗？或很麻烦？
0: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啊，我想要怎么办？像是我们有一次要宣传那个 fan club， fan club 就是 KKBOX 的新功能，就是你加入会员之后，你可以跟这个偶像有更进一步的活动，可能会有什么不公开的粉丝会，你买了会员就可以加入的这种，然后那时候要宣传一个团体叫 B Crush，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对，反正就是原子少年出来的一个团体，然后后来那时候就说要宣传这样，那我就想说 B Crush。好，我就知道他有一首歌，然后有那个手势舞，那我那就想说我到底要怎么讲，因为我真的是很会拖，拖到很后面我才把那个影片伸出来。我那时候想到就是，好，我来挑战这个手势舞，因为我就跟大家说我其实是一个不太会跳手势舞的人，然后这次要挑战自己唱然后自己跳手势舞，就是我觉得想企划很难，是我必须要把我这个人在社群上我的特点是什么，我要把它融入到里面，不然我觉得不会有人把你的影片看完，所以我才想到说好，我就把我唱歌一起融进去，然后后面再接着宣传，那至少大家可能还是会看到后面，这样。然后我后来发现那支影片，因为后台可以看到说大家看那支影片续看率到哪，我那时候发现到后面其实还蛮多人都把它看完，因为那算是可能算是一个挑战，然后我就说我要边唱边跳嘛，所以我觉得真的想计划要动脑，这也是也蛮难的，我觉得。
1: 我也觉得就是想，其实我觉得像是我想这种就是 podcast 的企划也是蛮难的，
0: 真的。
1: 尤其是就是因为我不是每一集都邀请来宾嘛，我有时候还要自己想一个主题，然后自己坐在这边讲，就觉得说就邀请来宾也蛮难的，就是我不知道你邀请来宾会不会觉得说，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们是大学生，然后就不太会来我们的节目。
0: 我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想，我只是觉得说他们会不会，因为通常学校电台不是都是没有酬劳的吗？我是怕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请艺人真的好难请，
1: 真的
0: 会很挫折。
1: 就是可能丢十个只来一个，
0: 对，然后他们不来也不一定会回你，
1: 对
0: 就觉得
1: 对对对，
0: 的。
1: 但是我必须跟你说，就是我之前有丢过陈华，我觉得他们好棒哦。他们有跟我说，他是我第一个接收到跟我说他们没有办法来参加的

0: 艺人，
1: 真的，
2: 你丢过？
0: 嗯，
2: 我跟你讲，请陈华跟林嘉诚来上我的节目，说在电台的梦想，可是我到现在我还是不敢寄。
1: 可以试试看，我觉得有寄有希望，真的。
2: 你现在让我想到要期末了，我再不寄我就来不及
0: 了。啊、哦。好，我想一下，有可能。
1: 嗯，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有的，就是我也觉得他不会来，但他就突然说，哦，可以啊，就说吓到了。
0: 我也是，
1: 嗯，
0: 我也
1: 就从我第一次记这个来宾，我就真的从那一次就吓到，因为我想说，真的有，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根本不会有人想要来，就你又没有酬劳，然后你什么都没有，谁要来？
0: 真的，
1: 就是今天换作我是一个艺人，我感觉得，这好像曝光率又不高，你就想说，这个账好像没几个粉丝，应该也不会有人来看。对，但是后来就陆陆续续就觉得说，哇，真的是，
0: 所以你不觉得每一位来的都很感谢他
1: 哦？真的，
0: 我真的是讲不出来那个感谢，就是但我真的很谢谢你来我的节目玩，这样子
1: 真的真的，像是我今天也很谢谢你来我的节目玩，
0: 我很开心。
1: 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 KKBOX 的话题，就是你们就是我蛮好奇一件事情，因为你们是需要一直拍 reels， 然后就是需要有一点流量，那他在挑人的标准上面会不会先看你有没有固定的一个粉丝量？
0: 不会，我觉得不会。他粉丝数不是重点，他主要是看你有没有什么社群影响力，好像是这样。然后依你平常在社群上面的互动是怎么样，可能像他那时候问题就问我们说，你们觉得你们限动跟贴文会怎么发，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发的频率会是什么，然后我就告诉他，可能我每一天都一定会发一个限动，然后会结合我的广播电台，像我很常做现场节目的时候，我都会 on air 的时候我都会录音，就直接很像，因为广播这种东西就是你看不到人嘛。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些人，因为现在在这种时代，感觉就是还是要看到画面，所以我会自己在现场节目的时候，我自己手机会拿起来录音。然后可能结束之后，我就会把我说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这种，我就会把它放在我 IG 上。就其实我发现我做现场的影片，蛮多人喜欢看，就是大家都会按我心动爱心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分享给 KKBOX， 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还不错。就感觉他们应该也蛮喜欢，因为我看他们的人就是也蛮惊艳的。对，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不管他们没有在管粉丝数的，主要还是社群影响力比较重要。
1: 我一直觉得说这种就是校园大使，感觉都是比较有粉丝量的人在，就是比较容易当选那种感觉。
0: 好像很多人都这样觉得，但其实没有，
1: 因为有一些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被推播到给我们都是比较有粉丝量的人，所以我们每个点进去他就哇2000多的粉丝，那我这没有很多的人是适合去的吗？
0: 对，有些人很常，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想哎，可是其实没有。后来选进来之后，你看大家就其实没有。然后我也觉得，就是他们大家都很厉害，就你竟然真的会看到很多很会拍影片的人，很会想企划的人，然后很会介绍歌的人，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
1: 那我们知道小薇真的身兼多职，除了这个拍 cover 的唱歌影片，还有这 KKBOX 的校园大使，他甚至还有在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请问现在是怎么办到这么就是多才多艺了？这个
0: YouTube 频道其实我高中就想拍了，
1: 哇！
0: 但那时候可能就因为就高中生活好像也没什么好拍的。应该主要是高中你也没有办法带手机吧？
1: 对，而且高中生活也比较自私一点，
0: 对，就是
1: 大家都长一样，
0: 除非你有特别要怎么企划那种，是 YouTuber。可是大学之后，我觉得我主要就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记录我生活，什么都很爱拍，然后我手机容量就是已经爆很多次了。然后大学之后，我就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要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就是只有一次，然后我可能没有记录的话，我也不会有这个时候了。所以我就开始拍。拍我的生活，然后我就想要把它放在 YouTube 上。哦，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看到 Sabrina 吧。因为我从之前就也会看她的 YouTube 影片，然后我就觉得哇，她大学生活很好。然后我也想要记录我的生活给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可能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就是也很喜欢看 Vlog， 像我就是很喜欢看别人拍 Vlog， 所以我也想要，因为越看越喜欢拍看别人拍 Vlog， 我就会自己更想拍给大家看。对，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拍了，然后拍完之后。但主要是我的那个跟片速度很慢，就会有人一直跟我抱怨。对，然后我就觉得，可是因为我如果要剪片的话，我就还要兼顾我的电台啊，然后现在又要课业要干嘛，然后什么就很多事情，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一直剪片。可是我就是很想要剪给大家看，可是时间又不允许。这样，像我这个礼拜就有在拍，然后我就决定说，我下个礼拜一定要生出来。我一定会，我不要在那边跟片速度嘛。你知道，像我5月才生出我12月的影片，
1: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吗？
0: 我超级有拖延症的，我一直觉得我这样很不 OK， 你知道，我是很常把事情学校的什么事我都压到 deadline， 我才要

0: 出来。
1: 其实我们也很相信我们自己。
0: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1: 对，對，那你觉得你在就是从你开始拍到现在，就是这个 YouTube 平台在经营上面，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觉得很困难的地方？
2: 有啊，像我觉得现在 YouTube 长片比较也没有那么多人看，而且我觉得现在太多人在拍 Vlog。
1: 嗯，
2: 所以好像主要是分享社群，然后社群粉丝去看吧。因为我觉得 YouTube 现在演算法好像也没有，还没有推播到这里来。然后我就只能靠我自己的社群力量，不然就推播给我粉丝。然后我觉得比较没有观看数比较少，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要更新频率也要很好，
1: 提高一点。
2: 对对对，然后可能 YouTube 才会推你出去。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是相机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相机是买那个 DJI 的 Pocket 3，然后我觉得它有点太脆弱了，就是我有时候会不太敢把它带出门，因为它没有办法碰水，它然后你下雨就不能拍，然后它的那个你知道它就是打开就会转那个镜头，它镜头也没有，也很脆弱，就是你不能碰它，不然我很怕它很容易就坏掉还是怎么样，而且我又没有买到保险，然后我就是它坏掉我真的只能拿去修，所以我觉得很保护它，然后我也还没有买到一个很保护它的保护壳，所以我就一直不敢把它带出门，我除非是我带大包包我才愿意带出门，然后那时候我手机机体又不够，因为我还没有买 iCloud， 所以等于说我根本也没办法拍，你知道吗，就很痛苦，
1: 困难重重。
2: 对，然后后来我买 iCloud 之后我才开始用手机，然后我现在又觉得我很久没有拿我相机，我就是要把它拿出来，这样。然后最主要困难是这样，然后还有剪片真的要，我真的要剪很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真的太多话了吧，然后每个片段都要记录一下，然后因为我还要自己一个一个上字幕，所以就花时间比较久，然后还要做缩图啊，然后还要怎样，就是对，就比较久。
1: 艺人作业感觉都是这样子，
2: 真的
1: 就是需要有团队的话，就是速度会比较快一
2: 點。对，因为团队的话，你可以交给他们，然后你可以做其他事。
1: 啊、
2: 可是我还要再顾所有电台啊、学校的各种事，就是整个很多事情，
1: 整个人生都是艺人作业。
2: 哎、欸，真的、欸。
1: 所以，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 YouTube 这种长片、会被这种短视频、短影音，就像是 Reels 这些打败？
2: 打败吗？我
1: 就是感觉竞争，就是
2: 我觉得可能有被取代一点，但应该还不至于到打败啦。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长片有些也蛮好看的，但主要我觉得还是题材有没有吸引大家是一个关键。你知道，我有朋友就跟我讲说，你可以拍有主题的、可能特别讲什么。就不用一直只拍 vlog， 但我就觉得我就是想要分享我的生活、然后我要我这样讲一个系列，其实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可是现在 vlog 主要就是 vlog 也蛮饱和的，所以就是看你想要迎合这个世界，还是你想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其实现在真的是各行各业都是很饱和、
2: 啊、
1: 我有发现，
2: 对啊，
1: 就是因为大家同样的事情大家都一直在做，所以就会变成说，就是你要在这里面就是崭露头角的感觉，就其实会有时候会觉得蛮困难的，
2: 对，很难。
1: 那你就是除了拍 vlog， 你有还有拍过其他题材吗？我其实还蛮好奇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你是 IG 是唱 cover， 大家通常应该会也会在 YouTube 上面发一些可能 cover 的影片，就是完整的一首歌，因为就是 Reels 比较只能发片段嘛。但我看就是以前会很多人都发那种完整的 cover 完一首歌在 YouTube， 就是但比较少看你发这个系列。
2: 有啦，有发过一次吗？一组一副。比较少发这个系列哦、喔，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真的，我觉得发一整首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个时代，就大家可能会去网络上搜寻听嘛、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发上去好像也不会有到太大的回响，所以好像就还好。因为主要我觉得主要也是我吉他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我就只会一直弹那个指法，就听起来一整首不会有到太大的起伏，所以听起来你会觉得好像一首歌就是这样，就我自己听我会受不了，所以我有时候录音我就只录半首，就是副歌就好，或是一组一副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也没有到很多人听，但我还是会放啦，在我 YouTube 频道有两首，
1: 我有看到，
2: 对，然后就是也是一组一副这样，我就觉得这样也不错。
1: 那你有考虑就是用伴奏然后这样子唱看看吗？
2: 有，我超想唱伴奏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不知道伴奏去哪里找啊，因为我很怕伴奏会有侵权的问题
1: 啊、
2: 除非是可能有厂商或什么提供给我伴奏这样，不然其实我有点不太敢，就是乱拿别人伴，不然就是自己帮他削人声什么，这个我有点不太敢。不然就是网络上有人放伴奏，我可能才会拿，就是可以看可不可以用。不然就是我也想要去找那种吉他，他已经帮你弹好吉他伴奏的，然 然后看可不可以用。可是通常那个都要经过大家他们的授权，
1: 嗯，
2: 所以就觉得这个比较麻烦，所以我就想说，好，我还是自己

0: 你真的是思考的还蛮周到的
1: 对，我觉得我
0: 哎。
1: 就是一个想太多的人，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0: 那有时候想很多比较好啊，才不会就是触犯一些什么法律问题，
1: 对
0: 感觉更
1: 啦，
0: 麻烦。
1: 对啊，对啊，这方面是好的啦。
0: 那你觉得在这时代，就是经营自己的，不管是 IG 啊或 YouTube，就任何一个自媒体，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吗？
1: 自媒体很重要，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就是像很多人都会当一个全职经营自媒体的人，所以我觉得现在经营自媒体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你副业或兼职，因为有时候当自媒体也有可能增加一些收入，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0: 我也觉得其实还蛮重要，就有时候就是反而是这种自媒体比较能够让大家看到你。
1: 对，但主要还是看你想要做的事情啊，像有些人就是想要平平淡淡的，就是当一个好，大家就是我很正常过生活这样就好。对，但主要就是还是看你想要做什么。
0: 就是想要出现在荧光幕前，感觉就是可以运用一下这个自媒体的这种
1: 对，
0: 管道。
1: 没错。但我觉得现在做自媒体真的很难，这是甘苦谈呢、欸。
0: 真的。
1: 我觉得就是你只要看到粉丝有跌了一些、掉了一些，我就觉得怎么办？就是像我可能限动，有时候发，可能我出去拍个照的这种，然后粉丝就会掉个一两个，然后我就想啊，然后我就会马上好，我现在要发唱歌，因为大家可能追踪我很多都是因为唱歌。然后我就发了，可是还是会掉粉。我想说啊，我现在做什么都会掉。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好算了，没有，我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想发什么就发什么。而且我还在字界写 Life, Music and Me，就是我告诉大家说我会发我的生活，我也会发我自己，我也会发音乐。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要追踪我的时候，就是可以知道这样子。就是对，但是我还是很感谢大家来追踪我，他们可能到最后可能发现，可能我也不是他们平常可能比较喜欢看的类型嘛，他退掉我那没关系，这样。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不要太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然真的很痛苦。我
0: 其
1: 就会一
0: 实
1: 直很焦虑。
0: 做自媒体好像就是要这样，就不要太在意外面的眼光，不然很
1: 对，
0: 容易被这种旁边人左右的感
1: 对，因
0: 觉。
1: 为可能掉粉那一阵子，我就不太想要生东西出来，就是没有动力了。
0: 所以你会因为这个粉丝数然后焦虑吗？
1: 会，
0: 真的。
1: 之前蛮长，现在比较还好，但现在看到还是会有点心情
0: 心
1: 还
0: 情
1: 是
0: 不好，
1: 对。但就是有在努力，但因为我知道还有人在等我的东西出来，有人在等我的作品，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能气馁，因为我那时候之前发自创曲什么的，大家都很，
0: 喜欢，
1: 对，就连我朋友一直问我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发出来？什么时候会在 YouTube 上？什么时候会放在那个 Spotify 或 KKBox，就是各种那个音乐平台上？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人在等我，而且我自己很想做到这一步，所以就是加油，不可以
0: 真
1: 放
0: 的
1: 弃
0: 加油！我也要帮你加
1: 啊！
0: 油。
1: 谢
0: 我要
1: 谢。
0: 等你发就是完整版到
1: 好好
0: YouTube
1: 好
0: 的那一
1: ，OK，
0: 天，我一定会去帮你转发的。
1: 拜托，我真的觉得我写得太好，大家不可以埋没我的作品。
0: 真的，越好的作品我们就一定要帮你转发。
1: 对，大家要踊跃的告诉我你们的喜欢。对，
0: 好，那我们节目呢，聊着聊着，居然也到了尾声啦。那么呢，其实现在呢，有很多人都在犹豫呢，要在现实还是要往为了梦想努力？因为很多声音啊，还有很多一些现实的考量，都会觉得说，可能梦想不能当饭吃，所以大家很多时候都会选择一份很安稳的工作，然后来生活。那么小薇可以就是给所有正在为了梦想努力的人一个鼓励或者是建议的话嘛，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追梦的，就是非常成功的代表
1: 真的
0: 者。
1: 吗？还是努力啦，现在追到一半啦，就希望可以成功。
0: 但是有在做，成功几率就是 很
1: 对，
0: 大了。
1: 我觉得就是知道自己的初心，你当初为什么想要开始完成这个梦想，为什么会走在这条路上，然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然后你做这件事也会很开心，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努力的做，就不管你不一定要把它当成是哦，它以后一定要是我的工作，我觉得兼职也可以，或是反正就是你只要努力朝着这条路走，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定会得到你该得到的收获。对，所以大家不要放弃，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这件事我觉得很重要。
0: 我也觉得很重要，就感觉是不管是有没有在做自媒体的人都应该要学习到的一件
1: 但
0: 事
1: 真的很
0: 情。
1: 难啦，我觉得。
0: 我也觉得很难，就是其实难免都会听到一些，就是都会被这些世界左右的
1: 对，
0: 感
1: 而且我
0: 觉。
1: 觉得不管你是不是有没有在经营自媒体，或是你有没有活在荧光幕前，就是你可能只是在学校上个课，你也可能会被讲或什么对不对？
0: 对，
1: 就
0: 就
1: 是
0: 被
1: 还是
0: 攻击。
1: 对，所以我觉得只是如果你又活在网络上的话，一定会有更多人可以看到你，然后更有机会讲你，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站稳自己，
0: 真
1: 把
0: 的，
1: 握自己的不是把握站稳自己，然后抓住初心这件事不要忘记。
0: 我也觉得。 那么小薇呢，有没有一位很喜欢的歌手，然后可以分享给我们一

0: 首可能他的歌，或者是你想分享的歌曲？
1: 我想分享的一定就是陈华、啊、我真的是很爱陈华。我觉得他左边的人就是一首很好的歌，我觉得他记得我很清楚，就是他说为什么叫左边呢，为什么是左边的人，因为心脏在左边，然后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保护你的人也会站在左边、
0: 嗯、
1: 站在你的左边，因为车子在，不要让你走在车旁边嘛，然后就是很多重要的可能都在左、哦、左，我刚刚说心脏靠近左边吗？
0: 有
1: 哦，对，剪掉然后呢就是他说希望不管你有没有遇到这个人，遇到你左边的人，那希望左边的人永远都是你自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陪你走到最后就只有你自己、
0: 嗯、
1: 对，然后能救你起来的也只有你自己。我觉得上大学后吧，有慢慢的发现说为什么能把自己救起来的只有自己，就是因为感觉最懂你的就只有你自己，就好像你如果自己、嗯、可能很多人你遇到什么事，然后很其他人跟你讲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啊，然后他跟你讲很多大道理，可是你自己如果吸收不进去那也没有用，
0: 嗯，
1: 所以等于说你自己要了解这件事情之后你才有办法把你自己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就是要献给大家这种左边的人。
0: 哦，好，那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感谢小薇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那我们就一起跟大家说拜拜咯。等一下哦，好，我是主持人小米，
1: 我是小薇，
0: 我们下一集再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习惯啊，我是 Penny 戴佩妮。
2: 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淡芙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所有听众朋友再度收听《欢笑与箩筐》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为您选播一些非常轻松、幽默、有趣的相声段子，希望带给您一段欢乐的时光。在这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两段，都是由魏龙豪、吴兆南两位大师呢所共同演出的《百子图》以及《邦鸡千里》，我们一块来欣赏《
1: 百子图》。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咱们中国人呢说话啊有一个特点。
3: 什么特点呢？
2: 就是咱们说话的时候啊常常喜欢带上个子字儿。
3: 哪个子字儿？
2: 就是子丑寅卯的那个子啊。
3: 哦，那个了字儿中间加一横。
2: 对了，就是这个字儿。咱们平常说话呀经常用到。
3: 是吗？哎，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3: 啊，
2: 甭举了，你这不是已然带出来了吗？
3: 哎，嘿嘿，这我倒没注意啊。哎，那还有什么地方用到这个字儿呢？
2: 这个字儿啊，可以作为男子的美称，凡是呢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哎，都称子。
3: 哦，您举例说说。
2: 比方说，孔丘，字仲尼，我们尊称他为孔子。
3: 那是我们至圣先师。
2: 哎，还有写《道德经》的那位老子。
3: 老子是姓李名耳，字伯阳。
2: 擅长兵法的孙子。
3: 孙武。
2: 哎，梦蝶的庄子。
3: 庄周。
2: 智孝的曾子。
3: 曾参。
2: 还有孟子。
3: 孟轲。
2: 荀子。
3: 荀况。
2: 墨子。
3: 墨翟。
2: 管子。
3: 管仲。管夷吾。
2: 晏子。
3: 哦，晏婴、晏平仲、
2: 条子。
3: 嗯，条子啦。
2: 这是啊，我们对于这个警察先生的尊称啊。
3: 这还尊称呢？那是黑话。
2: 哎，你甭管黑话不黑话，反正有子儿就得了嘛。有子儿
3: 就为了找子字儿啊。
2: 我们说这个动物啊也经常用到子。
3: 哦，您说说。
2: 比方说燕子啊、鸽子、鸭子，
3: 嗯，这都有子。
2: 还有猴子、兔子、狮子、豹子、蝎了虎子。
3: 嗯，哎，您等会儿，这蝎了虎子是什么东西？
2: 就是墙上爬的那个壁虎啊。
3: 嗯，
2: 在北平啊，管它就叫蝎了虎子。
3: 哦，不错。
2: 还有驴子，
3: 嗯，
2: 骡子
3: 有，
2: 马子
3: 有，还有凯子。
2: 哎，怎么凯子都来了？
3: 是啊，你那马子都出来掉凯子了。还不准我这凯子出来泡马子。
2: 哎，哎呦，那什么，算我说溜嘴了，这个不算得了。
3: 哎哎哎，那还有什么带子的？
2: 那可多了。
3: 嗯，
2: 像物理学上的名词就很多呀。
3: 哦，是吗？
2: 像什么离子、电子、光子啊，
3: 这都有子。
2: 还有原子、核子、中子、分子、包子。
3: 哎，包子啊，那我就把它吃了。
2: 还有像丁肇中博士发现的那个丁粒子。
3: 哎哎，等会儿，人家不是说那个叫 J 粒子吗？
2: 这是怎么写？
3: 哎，一横一竖这么一勾吗？
2: 我说那不是丁粒子吗？
3: 哎呦，这是英文字母。
2: 哦，
3: 您不认识啊？
2: 不是我不认识，我想这是外国人不认识那个丁字写成了这个。
3: 哎呦，哎，对了，您这么一提啊，我倒想起一个物理学上的名词，您本本忘了说了。
2: 什么子？
3: 唐三藏的舍利子。
2: 那是什么物理学上的名词啊？
3: 我这是跟您开玩笑。
2: 嗯，
3: 不过经您这么一说呀，哎，这子字还是真的经常用。
2: 还不止这些个呢。

0: 就是骂人都经常带这个子字。
1: 哦，
0: 说你这个人反应迟钝，你是个二愣子
1: 啊。我呀，
0: 说你见识落后，你是个土豹子。哎，你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混子
1: 啊。
0: 说你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
1: 啊。
0: 你是非礼女人的登徒子
1: 啊。
0: 你是个通奸叛国的狗腿子、
1: 啊、
0: 你还是个缩头缩脑的龟孙子。
1: 行了，嘿，这你怎么骂起了？没完了。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我一看见你我就想骂。
1: 我照你了我
0: 好好好，不骂
1: 啊。
0: 哎，就说形容你吧，
1: 啊，
0: 也都能带点子。
1: 是吗？
0: 先说你是个男子，对不对？
1: 哎对对，这倒是如假包换。
0: 哎，你呢，恪尽孝道，是位孝子。
1: 孝顺父母，这是应该的吗？
0: 哎，你的才华横溢，可以称是个才子。
1: 哎呦，这您可太捧我了。
0: 说您做事光明磊落，是个君子。
1: 嗯，不敢当。
0: 那梁上君子？
1: 不，贼呀、啊！
0: 哦，我是说您是各位瘾君子。
1: 哎，那我倒是喜欢抽烟。
0: 就您这个身材，哎，也可以算是个胖子。
1: 哎，我这身肉是多了点。哎，那我要是一身排骨呢？
0: 那你就是个瘦子。
1: 哦，比方说我这高是1.86米。
0: 那您可算是个高子。
1: 那么假如说我是身高不到1.60米呢？
0: 那甭客气了，您是矮子啊。
1: 要是我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呢？
0: 那您这个高胖、这个、那个
1: 别这个那个说清楚了。
0: 那你是一个标准的衣裳架子。
1: 嘿，你还真有的说啊。
0: 哎，这不是我吹牛。哎，这个我就说了有50多个了，还可以呻吟出50个字来。
1: 有这把握吗？
0: 哎，有这个把握。
1: 那这么办吧，
0: 嗯，
1: 你要是真能说得上来，
0: 哎，
1: 我请你吃顿饭。
0: 哦，那我要是说不上来、
1: 嗯、
0: 我请你吃顿饭。
1: 好嘞，那咱们就赌一顿饭。
0: 那这顿饭我算吃定了。
1: 拜拜，你先别忙。
0: 嗯，
1: 你说上来那得才算数呢。
0: 好，说来就来。
1: 好，
0: 咱们从你的头子说起吧。
1: 我是特务啊。什么叫头子？
0: 嗯，
1: 头就是头，这个不能加子。那不，你这一开始就不像话了。
0: 你急什么呀？这个头又叫脑袋瓜子吧。
1: 哎，不，这还可以了
0: 啊。这前面这是脑门子，后面是后脑勺子。
1: 嗯、对，
0: 你这脑门子上还有几道褶子。
1: 褶子啊。哦，
0: 就是皱纹呢。
1: 啊，有这么说的吗？
0: 这就是学问呢。
1: 哎，好嘛。
0: 再说这是眼眶子
1: 啊。
0: 嗯，上面有眼皮子。
1: 嗯，
0: 里边有眼珠子。
1: 嗯，
0: 你如果没有眼珠子，你就成了瞎子。
1: 对，他这还都有连带关系的。这
0: 个，哎，这儿呢，这是鼻子。
1: 鼻子，
0: 鼻梁子。
1: 嗯，
0: 这是鼻头子。
1: 嗯，
0: 哎，你也有鼻孔子吧？
1: 废话，没鼻孔子我怎么出气儿啊？我、
0: 哎、这个鼻子下面还可以长胡子。
1: 嗯，
0: 哎，这两边是这是腮帮子。
1: 啊啊，
0: 那边长点麻子。
1: 啊，
0: 这边有颗痦子。
1: 嗯，
0: 你还有一大堆青春痘子。
1: 好嘛，我这合着成了月球表面了。这个
0: 您这儿还有这个耳道。
1: 哎，对，哎，
0: 啊，
1: 这没子。
0: 不，这个耳轮子。
1: 嗯，
0: 耳鞭子。
1: 嗯，
0: 你这会儿还有个耳垂子。
1: 对，
0: 这是耳朵眼子。
1: 对，没有耳朵眼子呢，我就成了聋子了。喂，嗨，我这还给他凑一个。
0: 再说你这嘴，
1: 哎，这也没子呢。
0: 这个嘴子
1: 不像话。
0: 这是你一看见那个漂亮的小姐啊，就打嘴里头往外流哈喇子。
1: 我猪八戒啊我。
0: 这是脖子。
1: 啊，
0: 脖子这是呢还有个素子。
1: 嗯，哎，拜拜，这个叫喉结，那鸡跟鸭那才叫素子
0: 啊。对，我们俗话也可以管它叫嗓子。
1: 哎，这有证可以这么说。
0: 这边有心子、
1: 哦、
0: 肺子、肝子、腰子、肚子，外带一挂大肠子。
1: 不，你这儿买下水来了。
0: 这是膀子、肘子、爪子。

0: 便是提子。
1: 你这是说我呢，还是这儿买卤菜来了？你这儿人有长蹄子的吗？那是脚。
0: 我说是搅拌鸭子，
1: 这可以。
0: 哎，他上头还穿着袜子。
1: 嗯，这会儿找到我的穿着上来了。
0: 你还穿着鞋子。嗯，你这个鞋子可太好了
1: 啊。怎么个好法？
0: 你这鞋子有鞋面子、鞋帮子、鞋带子、鞋垫子、鞋后跟子，哎，最要紧的还有鞋底子。
1: 废话，没底儿那能穿吗？那个
0: 你穿了裤子
1: 啊？不穿裤子我光着屁股出门啊？
0: 那也不一定，你可以穿裙子。
1: 我是男的。
0: 你身上穿的这是衬衫。嗯，
1: 这没子。
0: 它又叫羊小褂子
1: 啊。还有羊小褂子呢？
0: 这衬衫可有领子啊？
1: 没领子那是 T 恤。
0: 除了领子那还有袖子。
1: 没袖子那是背心。
0: 这上头还钉着几个扣子。
1: 没扣子那是游泳衣。
0: 说你头上呢没有戴着个帽子。
1: 这没戴你说他干什么呢？
0: 别忙啊，别忙啊。还有的是呢。
1: 你接着说。
0: 听说你最近买了个车子。
1: 不错。
0: 你那车子有轮子吧？
1: 没轮子那是轿子
0: 啊。
1: 喂，还什么又帮他找了一个。
0: 有车顶子。
1: 嗯，没车顶子下雨轮着。
0: 还有车窗子。
1: 没窗子那是烟筒。
0: 你那车就是没有底盘子。
1: 没底盘子？哦，我那跑旱船呢、啊、像话吗这个？
0: 这是跟您开玩笑
1: 啊。
0: 咱们再说说您的那个家里的房子。
1: 哎，说到我们家了。哎，
0: 你家呢一定有浴室吧？
1: 嗯，有浴室啊。哎
0: 啊，
1: 你这没子 啊？
0: 那算是澡堂子。
1: 我们家那是大众浴池啊。那是、
0: 哦、不你们是不对外开放的小澡堂子。
1: 到他这儿加了个小字。
0: 你们家也有厕所吧？
1: 哎，有。哎，有。哎，这也没子啊。
0: 那可以称作为是粪场子
1: 啊。我们家那是公共厕所啊。
0: 那是不对外开放的小粪场子。
1: 哦，又加了个字。
0: 你们家也有饭厅吧？
1: 啊，饭厅、厨房都有，这也没子啊。
0: 那可以算是饭馆子啊。
1: 不对外开放的小饭馆子。我就知道你准说这句。告诉你吧，你这都不像话。
0: 嗯，
1: 这都不算数。
0: 不算
1: 不算
0: 不算没关系。
1: 嗯，
0: 你这房子里头还有的找呢。
1: 哎，你得说出来像话、哦、
0: 你这卧室里有摆设吧？
1: 有啊。什么摆设？
0: 起码得有一张床
1: 啊。这没子
0: 啊。那上头得有床垫子吧？
1: 哎，这倒可以。没垫子那都各等。
0: 床垫子上头铺着有褥子。
1: 嗯，
0: 褥子上头有毯子。
1: 嗯，
0: 毯子罩着床单子。
1: 啊，
0: 上面有一条被子。
1: 对，
0: 被窝里头是你的媳妇儿。
1: 啊，这有子吗？
0: 媳妇儿子。
1: 没听说过
0: 啊。不，就是你的妻子吧。
1: 这可以。
0: 最重要的，她一定是一位女子。
1: 嗯，废话，男的那是我的小舅子。
0: 哎，
1: 他还又给他找了一个。哎呦喂、哎、
0: 我看他还抱着个汉子
1: 啊。我老婆偷人啊。哎，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0: 听着，我还没说完呢。
1: 啊，
0: 你老婆她正躺在床上坐月子，她抱的那个汉子
1: 啊，
0: 是你的儿子。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倒不错。我老婆最近刚给我生了个男孩。
0: 那男孩是你的儿子，也就是说你是你儿子的老子，你是你老子的儿子。
1: 对，
0: 那么算起来。你老子的儿子是你儿子的老子，你儿子的老子是你老子的儿子，你儿子是你老子的孙子。
1: 行了，你这没完了，你这。
0: 哎呀，这要够50个了吧？
1: 啊，
0: 前后这有100个子了吧？
1: 哎，你想拿这些老子、儿子、孙子这儿蒙事儿来，那不行。起码你这里还差5个。
0: 还差5个？
1: 对。
0: 这个
1: 怎么回事？又来了是怎么着？说不上来，你得请我吃饭呢。
0: 哎。就从这吃饭就能找出5个子来、
1: 啊、是吗？
0: 你吃饭的时候得用筷子、碟子、盘子吧？
1: 这才3个。
0: 那要想喝点酒得用杯子，
1: 这14个了。
0: 最重要的，你需要用个碗。
1: 哎，这没子。
0: 这个
1: 还差1个。
0: 那什么，你来个狗食盆子。
1: 哇，
2: 生活的资讯，好听的音乐，AM 729。

0: 门语言艺术。
1: 是啊，
0: 一个相声演员不仅要口齿伶俐，还必须要有学问。
1: 对对对，说相声呢都得认识几个字儿。
0: 哎，认识几个字儿怎么行啊？
1: 啊，
0: 起码一个相声演员呢也得懂得语言的逻辑、
1: 哦、
0: 语法修辞，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什么叫成语，什么叫谚语，什么算俏皮话歇后语。
1: 哦，这个我懂啊。
0: 您念过多少年书啊？哪个学院毕业的？
1: 什么院校也没念过，小时候啊读过两三年私塾。
0: 哦，念两三年书就说相声啊？那怎么行啊、
1: 嗯、
0: 这简直是胡闹吧，您这起哄这是。
1: 哦，这么说您的教育程度很高喽？
0: 您看呢？
1: 看是看不出来。
0: 听
1: 那也听不出来啊。
0: 真棒槌。
1: 你才棒槌呢。
0: 啊，你听我这谈吐文雅，举止大方，经济卫生，俩菜一汤
1: 啊，吃客饭。
0: 我这句没用，这是个配句。
1: 说话还有配句呢？没听说过。
0: 您不认识我？
1: 是啊，您是何方神圣啊？
0: 是他们都管我叫魏大学者。
1: 哦，您都褶子了。
0: 你才褶子了呢。
1: 不，我说您都到了学者的褶子背上了。
0: 然也。
1: 啊，还染野呢。说他胖了他就喘。
0: 大家伙啊送了我个外号。
1: 哦，您也有外号啊。
0: 呀，人不得外号不富，马不加夜料不肥呀。
1: 我在报纸上天天都看见什么流氓地痞、强盗、小偷，他们倒都有外号。
0: 那些个杂碎怎么能够跟我这学者相提并论呢？
1: 哦，不能混为一谈。
0: 哎，我是文人雅士。
1: 哦，那可也有文痞跟雅痞哟。
0: 不，那不同。
1: 哦，怎么不同？
0: 那跟那个屁痞 AIDS 那是属于特殊情况。
1: 好嘛，
0: 我是规规矩矩的读书人。
1: 那您这外号叫
0: 活字典。
1: 哦，活字典。
0: 哎，这是他们那么叫。
1: 哦，
0: 我自个儿觉着呢
1: 怎么样，
0: 叫词典更恰当。您要有什么不认识的字儿啊，我马上能告诉您。
1: 哦，
0: 您要有不会写的呢，我马上就能编。
1: 哦，瞎编字儿啊？
0: 什么叫瞎编字儿
1: 啊？
0: 编成号再查字典。
1: 哦，查字典。
0: 哦，
1: 我以为您跟圣人一样能造字呢。
0: 哎，你知道中国的文字是谁留下的？
1: 仓颉造字，孔子留书吗？圣人留下来的。
0: 呀，你才念两三年书，你知道的不少吗？
1: 那谁都知道啊。我小时候啊开蒙念书，先要上香拜圣人嘛。
0: 哦，那你知道圣人姓什么叫什么吗？
1: 姓孔，名丘，字仲尼啊。
0: 哪儿的人？
1: 山东曲阜。
0: 什么时候生的？
1: 2500多年以前。孔夫子生在周朝周灵王21年。
0: 什么时候死的？
1: 孔夫子死于周敬王41年呢。
0: 哟呵，嘿，这两年书没白念嘛。
1: 那可不，
0: 孔夫子啊活到73岁。
1: 对了，孟子活到84岁。
0: 哎，有这么句话呀，您知道不知道？
1: 哪句话呀？
0: 说73、84阎王不叫自个儿去，这是怎么回事？
1: 哦，有人说这叫坎儿。
0: 胡说，这没根据
1: 啊。
0: 什么叫坎儿啊？那是迷信。
1: 哎，要看你怎么解释呢。
0: 这句话
1: 啊
0: 是历代的帝王想念孔孟二位圣人。
1: 哦，
0: 孔夫子呢是73岁那年死的。
1: 哦，
0: 孟子呢是84岁死的。
1: 哦，
0: 皇上惋惜他们死得太早了。
1: 哦，
0: 才留下了这么两句话，等于是纪念他们的。
1: 哦，不是说人到了73、84就有问题了？
0: 绝对不是。
1: 哦，
0: 没有问题。
1: 哦哦，
0: 您呢好好的活着吧。
1: 哎，你嘱咐这干什么呀？
0: 嘿嘿，想当初啊这孔夫子周游六国。
1: 什么周游什么国？
0: 周游六国。
1: 嗨，谁都知道孔夫子周游列国呀。
0: 列国
1: 啊？
0: 什么列国啊？
1: 那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嘛。列国？
0: 别，不对不对，是六国。
1: 六
0: 出洋到外国去溜达溜达。
1: 哦，这么一说孔夫子还到了外国
0: 啊。文化交流嘛。
1: 啊
0: 给外国人讲儒道，传播东方的知识嘛。
1: 那圣人会说外国话吗？
0: 说他溜着呢。
1: 他怎么说呀？
0: 他说 Perpy version, verpy person, perpy person, gong twice.

0: 对了，听不懂，听不懂。
1: 李赤，你念两三年书，你哪能懂这个呢？
0: 那刚才您说的这孔夫子说的是什么呀？
1: 是，哦，没听清楚。
0: 您再说，
1: 再念你一遍。
0: 嗯，
1: 是 ，person 玩比 person，person 比 person， 刚太深。
0: 对了，这刚啊是够深的。
1: person 玩深，玩比 person，person 比 person， 刚太深。
0: 对，
1: 孔夫子啊，出洋到外国，带着他的学生子路跟颜回。
0: 哦，还有两位徒弟陪着。
1: 哎，
0: 先到哪儿呢？
1: 天竺国，
0: 古印度。
1: 哎，因为孔夫子啊在那儿有朋友。
0: 谁呀？
1: 如来佛，孔夫子的把兄弟。
0: 哦，这如来佛跟孔夫子还换过帖。
1: 是啊，如来佛是老大，孔夫子行二。
0: 哦，
1: 如来佛叫释迦摩尼
0: 啊，
1: 他出生在公元前557年。
0: 哦，
1: 比孔夫子呢大6岁。
0: 哦，
1: 所以他是大哥。
0: 哦，就他们俩人磕头。
1: 不，他们那一盟是哥四个。
0: 那还有谁呢？
1: 那就是张三跟李四啊。师徒三个人呢到了天竺国
0: 啊，
1: 如来佛亲自到码头迎接。
0: 哦，到码头迎接。
1: 哎，他们是坐船去的。
0: 哦哦哦，
1: 由印度洋那边绕过去的。
0: 哦，这都哪儿的事？这都
1: 耶，这书上有记载吗？
0: 什么书上有啊？
1: 论语上有啊。
0: 啊，
1: 道不行乘浮浮于海，那是坐船嘛。
0: 哦，是
1: 没法起汉。
0: 嗯，
1: 那会儿还没飞机呢。
0: 对对对，
1: 如来佛说了，
0: 嗯，
1: 不知众翁驾到，未曾远迎，当面赎罪。
0: 那孔夫子说什么呀？
1: 岂敢呐，岂敢，砸下来的鲁莽，天子人，您就恕个罪吧。
0: 干嘛要唱戏呀？
1: 这如来佛呀请孔夫子子路颜回这爷儿仨吃饭，
0: 那一定是大摆酒宴喽。
1: 一个人一锅地瓜稀饭
0: 啊，这叫请客呀。
1: 哎，这如来佛吃素啊。
0: 哦，对，佛教不能吃荤。
1: 孔夫子不高兴了，心说你到我鲁国的时候，我是3日一大宴，5日一小宴，最次吃的都是卤肉饭。你怎么？
0: 哎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0: 那年头就有这卤肉饭呢。
1: 哎呦，你混蛋呐！
0: 哎，你怎么骂人呢？
1: 我问问你，孔夫子是哪一国的人？
0: 鲁国呀。
1: 哎，卤肉饭就是从鲁国那儿传过来的。
0: 哦，这是啊。
1: 吃完了饭
0: 啊？哎，不对呀。
1: 怎么？
0: 这如来佛吃卤肉饭那是荤的呀。
1: 怎么不许啊？
0: 嗯，你不是说他吃素吗？
1: 那是在天竺国呀，吃斋吃素啊。
0: 哦，出了国呢？
1: 逮着什么吃什么。
0: 哦，这可打牙祭了啊！
1: 如来佛请他们爷仨到了禅堂落座。
0: 哦，
1: 如来佛就说了。
0: 说什么？
1: 众翁驾到，必有所谓。
0: 是啊，干什么来了？
1: 孔夫子说了，
0: 嗯，
1: 一来参见我佛，二来有一事不明，要在佛座台前领教。
0: 他有什么事不明白呀？
1: 如来佛说了
0: 啊，
1: 有话请讲当面，你我弟兄何言领教二字呢？
0: 这哥俩还挺客气的。
1: 孔夫子说了，
0: 嗯，
1: 您宣扬佛教不应该把文字乱改乱用啊。
0: 有吗？
1: 如来佛说，不能啊，一个也没有错用过呀。
0: 没错。
1: 孔夫子说了，如果有错那又当如何呢？
0: 哟，如来佛说什么呀？
1: 有错字的话
0: 啊，
1: 我愿受罚。你说吧，怎么罚都行。
0: 哟，这哥俩较上劲儿了。嘿，
1: 怎么罚呢？一个佛祖，一个圣人，这俩又不能赌钱。
0: 是吗？
1: 孔夫子忽然想起个主意来。
0: 怎么个罚法啊？
1: 要是有一个错字
0: 啊，
1: 就罚弹一个脑弹儿。
0: 哦，弹脑袋呀。
1: 哎，就是用这个大拇指啊压住这中指，
0: 嗯，
1: 使足了劲，照着这脑门子正当劲儿，砰击就这么一下，这叫弹脑门。
0: 哎，对，我知道，也叫弹脑崩嘛。
1: 对，如来佛说了，好，搬过经句来就念
0: 啊。
1: 头一句是南无阿弥陀佛。
0: 南无阿弥陀佛。
1: 孔夫子说了，别念了。
0: 怎么了？
1: 头俩字念什么？
0: 南无。
1: 南无
0: 啊，
1: 按单音字念呢，是南北的南，有无的无。
0: 嗯，
1: 南无为什么念成那么？
0: 嗯，
1: 这就是两个错字了。
0: 啊啊啊啊！
1: 该不该弹呢？
0: 哦，这就要弹呢。
1: 如来佛一想，这错了，那就让人家弹吧。
0: 哎呦，
1: 一闭眼，
0: 干嘛呀？
1: 等着受罚呀。
0: 哎呦，那就弹吧。
1: 孔夫子一想，哎呦，都是自个儿哥们儿。

0: 意思意思就算了。
1: 对对对，
0: 刚一伸手啊，子路过来把他师傅给拦下了。
1: 干嘛呀？
0: 他要谈。
1: 哦，
0: 师傅，有九次先生传，有事弟子服其劳。
1: 哦，这两句用这儿了。
0: 不是，您没劲儿，我来吧。
1: 嗯，
0: 子路好勇啊，
1: 是个武夫，他力气大，
0: 一顿能吃24个汉堡，2只茶拳鸡，6盒薯条，12杯可口可乐。
1: 嚯，那年头就有速食店了啊！
0: 走过去，卯足了劲儿，对准了如来佛脑门正当间，邦击，就这么一下子。当时就把如来佛脑门子弹起个包了，
1: 这够呛的。
0: 如来佛疼得差点没叫出妈来呀！
1: 哎呀，
0: 睁眼一看，哟，不是孔夫子弹的
1: 啊，
0: 是子路弹的。
1: 嗯，
0: 心里就不高兴了，
1: 是不乐意呀。
0: 心说呀，我们这是赌着玩的，你这小子怎么下狠手啊？
1: 是吗？
0: 如来佛嘴里头没说什么，
1: 嗯，
0: 屈指一算，嗯。孔圣人也有错字。
1: 哎，
0: 老二啊，
1: 哎呦，怎么又老二了？
0: 谈急了，
1: 口不择言了啊！
0: 你如果也有错字儿，怎么办呢？
1: 问得好，怎么办？
0: 哎，来而不往非礼也呀！我要是有错，您也谈我呀。
1: 可是应该这样。
0: 好，那我问你，俩山字落一块儿，念什么呀？
1: 念出啊，出入的出嘛。
0: 哦，千里俩字落一块儿。念什么呀？
1: 念重啊，轻重的重啊。
0: 如来佛说不对，这两个字啊用颠倒了。
1: 怎么？
0: 千里应该念出才对呀。
1: 为什么呢？
0: 走出1000里地去还不算是外出吗？
1: 哎，对呀，
0: 俩山落在一块儿，那还不重吗？
1: 嗯，
0: 为什么念出呢？这俩字儿是不是错了？
1: 哟，这孔夫子怎么说呀？
0: 错了，
1: 哦，是错了。
0: 如来佛说错了，好，该我弹你了。
1: 我捞回来了，嘿。
0: 如来佛当时闭上眼睛，
1: 嗯，
0: 掐诀念咒，要施点法术来弹。
1: 哦，好好报报仇。
0: 这孔夫子一瞧
1: 啊，
0: 他这闭眼掐诀念咒，心里说这不好了
1: 啊，
0: 一拉子路颜回，快走，这爷儿撒腿就跑了。
1: 跑什么呀？
0: 跑什么？如来佛要是念完了咒，弹上啊。那就不得了了
1: 啊，
0: 能把人弹出1000里地以外去。
1: 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0: 有记载呀。
1: 什么记载呀？
0: 哎，你念过四书没有？
1: 念过呀。
0: 大学生有那么一句吗？是云邦击千里呀，就是邦击，就这么一下，这就出去1000里地了。
1: 什么呀，人家那是诗云邦击千里，为民所指。
0: 哦，你知道这为民所指
1: 啊？
0: 你知道他怎么讲吗？
1: 那倒不知道。
0: 哎呀，为民所指啊，就是说幸亏让民众给挡住了
1: 啊，
0: 要不然还得轱辘出几百里去呢。
1: 是啊，
0: 如来佛念完了之后睁眼一瞧，哟，怎么全跑了？
1: 跑了。
0: 这一气不要紧
1: 啊，
0: 气得那弹脑崩那胳膊呀
1: 啊
0: 撂不下来了。
1: 哟，
0: 不信您到庙里去看看，那如来佛都是这个架势的。
1: 哎呀，那是要弹脑崩弹的呀。
0: 哎，弹孔夫子没弹着，急的僵在那儿了。
1: 好嘛，
0: 如来佛的佛像脑门上有个包，
1: 那叫舍利子
0: 啊。不，那是让子路给弹的。
1: 去你的。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妮可联合策划主持。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瞰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6: 我是安顺，
5: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我们其实呢，常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海豚，对不对？连续几个礼拜以来，我们都有提到海豚啊、
6: 金豚
5: 的相关的消息哦。那海里面的污染到底有多严重？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开始就要跟大家来报告，对不对？因为
6: 要来讲一下沉痛的话题了，沉重的话题，
5: 真的很沉重哎。那这个污染源呢，其实主要是来自于电视跟电脑。那到底造成海豚什么事情呢？经过研究，这些电子废弃物的污染物入侵了海豚的大脑。
6: 对，
5: 哇，
6: 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对这个海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啊？但是至少经过这个学者有专家的研究呢，他们真的去研究了在海豚的体内，其实不只只有在大脑，其实在他们身体的很多器官里面都有发现一些我们现代这一些电子产品的对
5: 科技产品出来的相关物质哦。那这个研究是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所研究的计划，他们耗时14年的在南海采集的样本当中分析出来的一个结果。
6: 是的，
5: 对，
6: 是的。
5: 其实看
6: 最主要的研究个体就是印太江豚，还有我们在台湾海峡看得到的中华白海豚哦。
5: 哇哦，所以在这里面呢，他们从各项的组织的样本当中，哇，检查出来哦，有62种不同的异晶单体。
6: 单体，
5: 那其中
6: 其实这个异晶单体就是什么？就是主要来自于电视还有电脑萤幕里面的零件啦。
5: 所以零件都流到大海里面了吗？
6: 是啊，是啊，我觉得真的在可能以前还没有很重视这种回收的机制的年代里面，搞不好有很多或许连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很多的这一些

0: 电子的这个单晶体哦，真的流到不
1: 大
0: 到
1: 海里面
0: 海里面啊，或者是说残留在土壤里面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哦。
1: 所以就是有一些废弃物的处理，像电子业的相关的废弃物的处理，应该也是要算专业的处理吧，就不能当做一般的垃圾。
0: 没错，没错，
1: 对，
0: 这个是重点。
1: 所以其实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让我想到小时候的一个卡通《摩登原始人》，因为以前曾经听过老师讲过说，人啊一直在发明科技啦。发明到后来呢，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发生，最后我们又会回到最原始的生活，就让我想到摩登原始人这个可爱的卡通。不过它事实上虽然是很是原始人，你看它有用摩登嘛，代表他们事实上这个卡通也是有现代化的生活，只是呢就一切都是用人力而为，人力跟兽力这样子，就没有用到这么科技化科技般的这样的一个物质或者是一些发明啊。
0: 对，因为我觉得人类自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呢，真的就进入了这个器具的时代了哦。不管什么一些相关的高科技的产品啦，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用到的这一些机器啦，然后慢慢的人就变得比较贪婪一点啦，我觉得应该这么讲，
1: 不断的，其实他
0: 欲
1: 可
0: 望
1: 能，
0: 就变得太多
1: 对，
0: 了，
1: 就是欲
0: 对。
1: 望大
0: 是
1: 于
0: 的，
1: 真正的需要，对不对？对，
0: 没
1: 它
0: 错，
1: 是不
0: 没
1: 是
0: 错，
1: 必要的，但是事实上
0: 是
1: 就
0: 的，
1: 想要享受，那不断的发明，不断的这个科技，但是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吗？这个科技的发明始终来自于人性，不是吗？我们一再强调这个，一直在鼓励自己，但是有没有做到呢？这个真的是需要民间政府、企业还有个人，每个个人都能够需要特别的注意。那其
0: 是，
1: 实你看，我
0: 没
1: 们都
0: 错。
1: 在用电子产品呐、啊。我们的荧幕坏了，会再买一个新的，那旧的会留到哪里呢？我们的手机，可能会跟着时代有一些变化，旧的可能跑不动了，只好要换新的。那旧的手机呢，又要如何处理呢？这个很多的事情在在都好像跟我们有关系耶，其实不是没有
0: 是
1: 关
0: 非常
1: 系
0: 的
1: 耶，
0: 有关系，因为
1: 是，
0: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环境污染。当然，人是最主要的污染来源哦，因为我们所使用的这一些产品啦，或者是说我们在制作产品的过程当中所造成的这一些有毒物质或者是污染的物质啊，其实都是因为归根究底都是因为人嘛，因为人有这样的需要才会去产生这样的物质哦。那其实根据统计呢，每一年呢，其实都有超过大概有6000万公吨以上的这种电子废弃物哦。大家可以想象，在2022年就有这么多了，那我相信只会更多。如果说这一些有人就把它说，它可能就是毒汤一样哈、哦，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流到我们的大海里面。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如果说没有透过回收的机制完整的把它处理好，其实对我们的大海是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你看，首当其冲的这只在海洋里面的这一些高端的生物，像是海豚，因为食物链的关系。它就是呢，吃小鱼，然后呢就累积在它的体内。那大家也可以想象，我们也会是吃鱼的人哦。所以呢，
1: 当然，
0: 哦，所以这个呢，最后呢还是回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1: 也会影响到 DNA 的基因活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他们后来呢又进行了额外的这个测试之后，像你刚才所提到的，他们发现有几种的异晶单体呢。竟然是会改变DNA 的这个基因活性，干扰这个修复跟细胞的分类，这听起来感觉还蛮严重的、哦，好像会对我们的身体或者是对我们的后代会造成蛮大的这个冲击跟影响的。
1: 因为最终的影响都会回到人类的身上，其实，
0: 对，
1: 所以
0: 回
1: 保
0: 力
1: 护，
0: 标，
1: 对，就是这种
0: 最终
1: 感
0: 还是回
1: 觉。
0: 到我们人类的身上。
1: 是，所
0: 是，
1: 以
0: 没错，没错。
1: 我们一直在关注核废料如何处理。你看看这些电子废弃物呢，还有医疗废弃物呢。其实我们这几年偶尔会提到，有些时候可能不孝厂商就会处理的时候，就是会随意的掩埋。所以这个事情事实上是，我想不止在台湾，我觉得这个是个全球的课题耶。对啊，大家在不断的发展 AI 的状态底下，这些东西未来也许会说，未来 AI 可能都不用。

0: 荧幕了，我们可能在空气
1: 嗯哼。
0: 当中就可以看到那些字会显现，那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种污染呢？我不知道。对，所以人类真的是有时候脚步是不是可以放缓一点点
1: 放
0: 呢？你
1: 缓
0: 觉
1: 一
0: 得
1: 点
0: 呢？
1: 啊、哦，是的，感觉现在好像跑得越来越快，感觉有一点超速了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像到这个节点上，就觉得我们又要跨到另外一个世代里面去了。尤其 AI 的产生之后，甚至未来的机器人，我都觉得难以想象未来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哦。以后我们真的就是都有机器人当我们的奴仆了吗？是这样的 感觉吗？感
0: 是他
1: 觉。
0: 当我们的奴仆吗？还是我们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不知道，其实就是提
1: 是
0: 出这样
1: 的，
0: 的课题，让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在运用一些科技产品的时候的需求量必要性如何？因为你多消费一个，那对于环境来讲，是不是就会造成某一种不好吗？还是说事实上赶快换新的反而是对环境更好的？但是就
1: 对，
0: 是
1: 这，
0: 后端最终的处理厂，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认
1: 这个
0: 真去
1: 能力
0: 思考，
1: 啊，
0: 我
1: 是
0: 们
1: 的，
0: 是不是
1: 是
0: 可以
1: 的，
0: 循环再利用？这件事情，不要让这些可能造成土地上、环境上生物的一些不好的影响的物质流到大地、流到海里面。我想这在在都是必须要思考的。
1: 这个考验着人性啊，我就真的觉得，我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哦，就觉得，要便利。要便利，要更便，就是便利，便利再便利。感觉上，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生活的模式已经被固定化了哦。我觉得可能以后哪一天大家想到要返璞归真了，或许就是我们的转机了哦。希望呢，有时候物极必反，大家已经到了这个科技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会觉得哇，怎么都是一样的？可能大家反正都机器人呐，大家的生活模式就已经固定化了之后，会开始想说，我们以前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的那个年代的生活，感觉比较快乐哦。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摩登原始人，对，简单的快乐就是这样子。
0: 对，所以也不要担心跟社会脱节吧，因为现在很多人是会有数位焦虑的。
1: 我觉得反而脱节可能比较健康啊。不然一直在焦虑里面，应该也不会多健康吧？
0: 是啊，然后除了数位焦虑之外，现在的小孩呢，哇，疯
1: 是，
0: 这个疯那个，然后抢票哇，
1: 对，
0: 那
1: 没
0: 就会
1: 错。
0: 整天很紧张，我到底抢得到票，抢不到票，然后爸爸妈妈会跟着抢票，会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的账号呢给小孩，或者说彼此之间互相的，就是为了抢到，然后他们告诉我那是一辈子的记忆耶，非常非常重要，我愿意花那个时间、那个金钱留
1: 是，
0: 住那个美好的一刻。这好像也是一种生活，
1: 这价值观就已经都大家都
0: 有
1: 不太
0: 点
1: 一样
0: 不太
1: 了
0: 一
1: 哦。
0: 样了。对，我
1: 是
0: 们
1: 的，
0: 今天讲到这个新闻，好像有点小激动哦。
1: 有一点沉重啊哦，就是说
0: 对，
1: 我们的人类的这些为了满足自己的
0: 是，
1: 这个欲望哦，其实真的对这个世界造成好多的毒害，只能这么讲。
0: 对啊，其实前两天跟一位老师我们在聊天，他是心理咨商师，那我们就聊着聊着就说，你看我就提我小时候的愿望，我一直很希望全家人呢一个小小的愿望，全家人
1: 是。
0: 呢能够晚餐一起吃，然后晚餐之后呢可以一起聊天。那没想到我自己自主家庭之后呢，我发现我小时候这个愿望也没办法达成。
1: 反而好像越来越遥远的感
0: 就
1: 觉
0: 很
1: 哦。
0: 遥远，就比过去
1: 是
0: 还
1: 的，
0: 更遥远。小时候那么小小的愿望，原来自己自主家庭之后也很难圆梦，所以其实心里就有点小小小小的，
1: 失落，
0: 对，那个失落感是有的耶。对，
1: 对，
0: 所以在这个电子化、电气化的年代，你就会发现，即便我们家目前有三个住在一起，那小孩有一位是在桃园上班嘛，就没有住在家里。三个人在一起呢，就是我看电视，然后有人呢就玩 iPad，有人呢就看手机。虽然在一起的时间是有，但是共同来聊过去，曾经他们小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那个电子化产品嘛，就大家聚在一起聊的生活话题似乎是比较多的，串联也比较多的。我相信我很多的家庭也是这样子。 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
1: 我真的觉得就是变成家人的

0: 互动呢，
1: 是
0: 感觉因为三 C 产品的关系呢，变得没有那么紧密。当然也有另外一种紧密方式啦，就是透过比如说社群的软体，大家哦彼此关心，只是说它不是一个直接的这种方式，整个互动的方式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哦。我觉得这是真的，就觉得没有那么一点点温感性的感觉，
1: 啊、
0: 就是觉得就冷冰冰的看着荧幕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好像都变成这个样子。
1: 对、
0: 哦，
1: 然后刚安顺提到就是
0: 没有温度，
1: 就是用 LINE 群组之类讲话吧，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就想到，我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做过一样的事情。明明在家里，早上呢，我就想说我们家姑娘到底起床了没有，我就没有想要下床去叫她，我呢就直接打 LINE 给她，起床了吗？在哪里？
0: 我们也一样啦，我们现在这么讲，其实自己也正陷入在这个循环里面、
1: 哦、所以很多人跟我一样咯，
0: 没错，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嗯
1: 啊、所以
0: 就太便利了，就是太便利了，
1: 习惯便利的生活之后、没想到其实我们也自己也都是产生这些刚刚提到所谓的毒汤这件事情的背后
0: 的
1: 推手之一，如果这样讲的话，是不是？
0: 是的，我们也都有责任的。
1: 对啊，每一个消费者都有责任。但是，面对这些环境议题，我们一直在讲，一直在讲，说希望能够共生、共荣、共好。我们真的有在例行这件事情吗？在生活上，其实我今天还问小朋友一个问题，说：“哎。”那个为什么在外面的超商呢，我们买布丁他会直接提供给我们汤匙，那学校的怎么样用买的呢？好，小孩子就提醒我了，老师现在例行减速生活啊，在校园里面不可以、
0: 哦、
1: 对，你看我们每次在讲对不对，我居然提出这样的疑问，我就觉得有点小汗颜。我们在讲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自己讲完之后，我忽略了在生活上实际面的状态，我居然问出这样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可能例行实践的能力，那个我觉得想法上有想法，但是实际行动掉一拍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我们常讲说要
0: 时刻提醒自己一下，
1: 要时刻提醒自己一下，如果能够的话，生活当中尽量就过着减速的生活。那关于电子产品这件事情，在发明这件事情，可能恐怕大家都要共同努力，发展出来的物质是不会毒害我们的土地跟海洋的，这可能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的哦。
2: 台湾的美有波澜壮阔的自然杰作，台湾的美有朴实不华的人情表现，台湾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值得你我一起来探索。
1: 欢迎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探索台湾之美。哇，这个单元好像也很久没有进行了，对不对安顺？
0: 是的，对，因为这个每年的四五月呢，就是我们赏萤火虫最佳的时机了哦。
1: 是的，是的。
0: 今天呢，就简单的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台湾呢，到底到哪里可以赏萤火虫？其实很简单啊，哪里都可以看得到萤火虫。
1: 现在其实保育真的做得蛮好，只要有水域的地方哦，
0: 是的，
1: 几乎都可以欣赏得到我们的可爱的萤火虫。那我要开始讲古咯。其实这件事情我想我在节目当中可能讲过 N 遍了，就是我的小的时候真的就是打开我们家的木门，然后其实我不知道是几月，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天气很热，我们就穿着很简单的 T 恤，对，然后就是全部都是萤火虫，因为那时候没有光害，也是满满的萤火虫，就这样飞来飞去啊，很漂亮啊。小时候不是说可以那个用萤火虫来当做灯吗？可以看书。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所以那时候真的也曾经把它带回家试试看，是不是可以真的看到书。我的印象好像真的曾经做过这件事情，那是我很小很小很小，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吧。
0: 哇，
1: 很奇妙吧？
0: 对。妮可姐的记忆还这么清楚啊。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生活在乡下彰化一个小乡镇哦，那自己家里爸爸也是种田的哦，
1: 是，
0: 但是在那个年代我印象中，在我小时候其实

0: 实就已经有农药这个东西，只是没有那么的常见哦。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得到萤火虫呢，当然啦、啊，在住家附近偶尔就会有萤火虫出现，但是我真正看到满山满谷，就那种。这个有一点密集恐惧症的那种感觉的，我印象中是我在这个花东的时候哦，好像是在马踏安湿地，
1: 是
0: 哇，我第一次才知道说萤火虫可以这么多。
1: 那是哪一年的时候啊？
0: 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1: 嗯，
0: 我后来自己
1: 拍照，是你骑单车环岛的时候吗？
0: 应该还要更早，是可能是我在台北工作的时候，然后跟着朋友到。
1: 啊
0: 到东部玩的时候，那刚好遇到季节了哦、
1: 嗯，
0: 我就记得后来自己拍照就觉得说，其实呢，萤火虫的这个照片是会骗人的，因为萤火虫会飞来飞去嘛，哦，因为我们在拍萤火虫的时候是延迟曝光嘛，所以你会觉得好多萤火虫飞哦，好多萤火，搞不好它只是曝光比较久，但是只有小猫两三只在那边画光线哦，
1: 是，
0: 那但是你当你亲自呢到的那个。萤火虫大爆发的场域的时候，
1: 嗯、
0: 你真的会叹为观止，就哇，
1: 真的，
0: 真的就是满天小星星的感觉。那个儿歌是真的没有骗人的，以前都唱的那个小那个萤火虫的这个儿歌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有那么多吗？满天都是小星星吗？
1: 真的
0: 就是
1: 满天
0: 都
1: 是小星星。哇，其实我大概在20年前吧，小朋友还小的时候，我们曾经到朋友家，他的地方在平林的北势溪上游的小
0: 溪。哦，北
1: 势溪
0: 上游。是的，是的，
1: 你知道吗？
0: 嗯，
1: 当我们驱车到那个小路径的时候，我们把灯光一关掉，啊，我们的车窗全部，我们整个满满的被那萤火虫包围着，
0: 包围了吧？
1: 满满的，
0: 是
1: 那个真的是没办法计算它有多少，就是满满
0: 的。
1: 的。那我们的车子当然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滑、慢慢的滑，就是慢慢的欣赏。那满天的星空啊，这个我们的前后左右，我觉得都是像星光点点一样，超级超级多，这真的比我小时候看到的还要多，
0: 还要
1: 让我很惊讶，天哪，怎么可以有这么样的美丽的境界呢？真的超级超级美的，对，不是只有一点、两点、三点、四点，而是满满的，真的是满满的，哇，我们都很惊艳。那我们后来跟朋友们讲，隔年的这个时节，我们再去，哎，就没有再发生这个大爆发的情况。
0: 是的，是的，有时候真的是运气的问题哦。有时候你刚好这个时间点去到那边，就是这个时间点，它就到比较大的这个爆发哦。有时候，当然不会让你失望，你一定是可以看得到萤火虫啦，只是说它的密集度就不是说像你可以所形容的那一种。把你环绕起来的，
1: 真的环绕起来，你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缝隙耶，就是满满的，满满
0: 的，震撼哦，
1: 对，
0: 真的会很震撼，
1: 真的非常的震撼。原来萤火虫是可以这样子，在它的家园可以好好的生活，在没有光害、在没有人为的破坏底下，它是可以有这么多的一起生活在一起。对，看它飞舞的样子，虽然它们的生命事实上在发光之后可能就陨落了。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个生命体真的有让你感受到。所以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要来聊一聊了这个每年4月到5月的萤火虫季，到底有哪一些地方可以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的？诶，全台湾都有诶。
0: 我觉得其实哦，就是说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县市哦。
1: 是。
0: 如果你真的对萤火虫有兴趣，你可以上我们各县市政府的相关网站，其实他们都会有推出相关的
1: 萤火虫季，对不对？
0: 相对应的活动，比如说怎么接驳啦，或者
1: 是
0: 说哪一些路线呢？你甚至他会推出了一些路线的这种体验活动，你可能在线上就可以报名。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家长都很喜欢这种活动，可以跟亲子一起互动，暂时的放下大家的手机，可以好好的去跟大自然做一些这种互动哦，是感觉真的不错的哦。像是在南投县就是一个很好的赏萤的一个县市了哦。那我们的南投县政府其实都有办所谓的萤火虫季啦哦，所以像是在日月潭，还有竹山的鹿谷，还有北港溪，还有很有名的澳万大，都是很好的一个赏萤火虫的地点哦。那 据说在整个

0: 南投县呢可以看得到31种的萤火虫。我印象中哦，其实全世界的萤火虫的种类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哎，好像在台湾就有300种以上。
1: 哇，
0: 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算是要看萤火虫应该是蛮容易的一个地方的哦。而且呢，在南投县呢，号称是全台最稳定，而且是数量最多，是比较容易看得到的这个赏萤火虫的
1: 基地耶。
0: 基地，对。那另外嘉义也是一个不错的地点哦。那嘉义县政府有主办了一个萤光奇缘的这样的一个萤火虫季的活动。他们有精选了23个赏萤的秘境哦。这个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你可以上他们的网页去查，我有看到，哇，他们做的还蛮好的哦。他把这个嘉义乡的这个嘉义县的这个地图呢，把它给弄出来，然后呢，把你标示出来在眉山的哪里哦，哪一个村，然后在竹崎乡的哪一个村里面有什么步道。我后来看了一下，好多步道啊。如果你是住在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嘉义、台南就是你的首选了。
1: 哇，
0: 真的，
1: 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走步道，哎，对，
0: 是的，
1: 可以认识很多地方，
0: 的
1: 真的很不错耶，
0: 很棒。
1: 而且他们还结合了阿里山林铁跟山林景观，哎，哇，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蛮特殊的赏萤的这个路径，哎，我觉得蛮好的。
0: 对啊，而且你有可以结合很多不同的活，不要，当然不是只是说晚上的活动，你白天的时候呢？也可以上阿里山去看一下日出，去看一下神木啊，
1: 是
0: 这些也是都挺不错的哦。那在新北，我想林可姐刚刚所提到的，
1: 在平林的
0: 这个新北市真的好非常多，其实像乌来
1: 是
0: 还有平溪
1: 啊，
0: 这个都是大家会容易到的这个地点。像平林，刚刚林可姐有提到北市溪的上游，就是一个
1: 非常
0: 好的
1: 赏
0: 萤
1: 基地了，对。那这个新北市之外，台北市其实很就近的地方就是大安森林公园，还有榮興花园。
0: 我记得我在台北念书4年，工作5年，将近10年的这段，当然中间还有包括去当兵的这个时间、我好像没有在大安森林公园看过萤火虫，哎、还是我根本就很少去大安森林公园。
1: 现在因为里面它有生态池，所以你那时候可能那个生态池还没有完成。那现在有生态池，所以富裕的蛮好的。其实就像我们录音的所在地旁边的这个永建国小，那里面呢，事实上也有也有这个赏萤的基地。对，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就很纳闷，大安森林公园里面有萤火虫吗？
1: 是，
0: 我知道
1: 现在有。
0: 我知道榮興花园好像是有的，这个我之前有看过新闻的报道哦。
1: 是，
0: 那这个是号称最便利的，就是说都会型的赏萤萤火虫最便利，因为大众运输工具非常的发达、
1: 非常的方便，有别于一般
0: 的
1: 赏萤的基地吧？因为很多地方可能都比较靠近浅山，
0: 都比较偏僻。
1: 那这是都会区，那看到榮興花园，就让我又联想到我的小时候。我们来台北比赛合唱团的比赛，就我们比赛完毕之后，老师就带我们到榮興花园玩。那它事实上就有一整排很漂亮的这个树木，让大家可以拍照的地方。
0: 拍照，
1: 对，
0: 他
1: 就用框架，
0: 是是是，
1: 然后用藤蔓的，哇，这超级美的。所以看到榮興花园，就让我想到小时候来台北参加合唱比赛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啊，又回忆满满。对，这
0: 是
1: 题外话。很多时候听到某些地点、某些事件，总是会勾起一些回忆。这就代表呢，年纪渐长了。
0: 是的，是的。我们这边要跟听众朋友更正一下，我刚刚看到一个资料哦，其实台湾没有到300多种，但是
1: 是
0: 被确定的呢有60多种。先跟听众朋友更正一下哦。
1: 是。
0: 这是在新北政府他所提供的资料里面，他说呢，在新北市呢就能看超过1/3以上的种类。也就是说呢，你到了新北市的这一些赏萤的步道里面去看呢，如果你能够把它分辨出来，至少看到20种以上。好，
1: 哇，
0: 所以在新北市也是蛮不错的一个赏萤的地点哦。
1: 是。那当然，桃园啦、台中，也有很多可以适合赏萤的地方。比方说，你看像大溪啦，好，还有复兴区，我想那边也有很多的这个山林，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这里面呢，
0: 这个地方好像也蛮容易看得到的。
1: 对，很特别。事实上，它也有特色哦，有部落文化，再加上赏萤的活动，真
0: 的
1: 是蛮好的。那像中南部地区，像台中的话，就是东势林场跟和平区，这是属于这个森林游乐区型的，
0: 比较属于这个山区的部分了哦。
1: 是是

0: 是，那台南当然除了有很多的文化之外，哎，赏萤也不落人后，对不对？这个就是有梅岭的赏萤记哦。嗯，
1: 这个很有名呢、欸。我印象中，在这个梅岭里面，赏萤火虫好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季节性的活动，对，也
0: 是
1: 一个很重要的季节性的。当然，他有办了、嗯、我们的台南市政府办了很多的相关的活动，嗯、然后也有这种导览的行程哦。
0: 是，
1: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上我们的相关的网页，可以去查询，嗯、可以安排一些。
0: 对、嗯，交通也很便利，他们有公车的接驳，所以是蛮方便的。嗯，让大家可以搭绿色交通工具上山，就不会塞在那里，对吧？
1: 对，嗯、
0: 提醒朋友，那高雄市的话，就是纳玛夏赏萤记也是非常的有名，那也包括原住民文化，还有夜间导览，对不对？
1: 就比较山区的哦，
0: 是
1: 的，
0: 是。
1: 那东部地区刚我提到过，其实像花莲的光复的马太鞍湿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赏萤的基地。另外呢，就是很红的这个大农大富的赏萤活动。
0: 嗯，
1: 我听我的朋友有去参加过类似的这种导览的活动，他说真的。有一点像妮可姐当时候在北势溪上游被萤火虫包围的那种感觉，
0: 哇、嗯！
1: 就是说，其实数量也算是还蛮庞大的，
0: 是是。
1: 所以，而且呢，这个地方不是说它偏僻啦，就是说它需要交通工具，因为你知道东部嘛，哈、
0: 哦，是
1: 大众运输工具不是那么的便利哦。
0: 嗯哼。
1: 但是这种活动还蛮适合亲子一起去，因为它不会太难。就它所在的这个点呢的地形呢不会太难到，只要说有交通工具可以到这个大农大富地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0: 嗯、
1: 刚好来到的时间是适合的话呢，就非常容易可以看得到萤火虫的、哦、
0: 而且它是平地森林、欸嗯、
1: 是的，
0: 所以其实
1: 是
0: 蛮特别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那那个基地就要来到台东咯，对不对，安顺？
1: 嗯， 嗯，那台东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当然在大波池是可以看得到，但是因为这边的农业发达、哦、
0: 是
1: 所以农药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所以它的数量呢、嗯、我曾经有一次看过还蛮多的，但是最近这几年来大概就是零星，然后呢在地上爬的这种幼虫呢好像比较多一点点、啊、
0: 哦，
1: 那另外可能是在知本森林游乐区，我相信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地点、嗯、因为它还是一个森林游乐区，是一个保护区、嗯、所以感觉上应该能看到的机会会更大一点点。
0: 所以我们讲了台湾一整圈了、哦、我相信离岛应该也是有机会可以赏到这个美丽的萤火虫、嗯嗯、那事实上池上我觉得如果地面上比较不容易欣赏到，我觉得天空的银河也是有机会可以想到天空、
1: 啊、
0: 美丽的天空啊，我真的也看过，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8月14号那一天，我就看到哇银河、欸、
1: 可以直接，
0: 对啊，
1: 不用透过相机，
0: 不用
1: 直接肉眼就可以看得到，
0: 肉眼就可以看得到银河真的超级美，
1: 非常干净哦，
0: 我们不用
1: 天空干净，
0: 对，我们不用爬到高山上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银河，不用在合欢山上的平台上，我们可以直接就在大波池欣赏到这个银河、嗯、超级美的、嗯、我觉得有点像是海了一样的，嗯，星光点点、嗯、真的很美。好，当然我们提到这么多这个赏萤的地点，下个阶段就要提醒大家咯，哦，我们赏萤的一些特别需要知道的事情哦，朋友们，我们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继上个阶段提到的有关于赏萤的地点，相信朋友们、啊、心应该痒痒的、哦、很想要赶快在夜晚呢有机会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萤火虫星光点点，那真的很疗愈耶、嗯、但是在欣赏之余呢、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哎，赏萤应该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对不对，安顺？嗯，
1: 对，我想最基本的当然就是不要捕捉，然后不要干扰，这是一定的了、嗯、这是最基本的。那另外呢、嗯、我想很多人很想要这个，有时候在比较暗的地方、哦、需要借助灯光嘛。那在使用的光线上面呢，尽量不要用白光照射，好、哦，尽量不要用白光照射。那如果说你带着手电筒的话呢，最好加上红色的玻璃纸，
0: 嗯、
1: 哦，加上红色的玻璃纸。如果说人比较多的话，也尽量保持安静、嗯、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0: 很重要的，
1: 尽量不要喧哗哦。

0: 是，
1: 尽量不要喧哗。那我们也都知道，其实萤火虫是我们这个环境指标的生物，也就是说呢，有萤火虫在的地方，就代表当地的水质是有一定的没有受污染的这个程度哦。因为毕竟它很脆弱，在有污染的水域里面，它是存活不了的哦。所以只要看得到萤火虫，我相信在附近的这个水应该大致上都还蛮干净的哦。那另外，也要注意到说，我们去赏萤火虫，大部分都是在夜间或者是傍晚的时间哦。在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蚊虫也是特别多的时候，所以呢，大家在穿着上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最好呢穿个薄长袖哦。当然，你也可以喷类似防蚊液了哦，但是就是说，这个防蚊液会不会也妨碍到这个萤火虫？
0: 最
1: 这
0: 好
1: 或
0: 是
1: 许
0: 要
1: 就是，
0: 天然的物质的，
1: 对，
0: 对，
1: 是的。
0: 不要
1: 那
0: 带
1: 最好的
0: 有
1: 方法，其实穿那个长
0: 长袖
1: 裤，
0: 就
1: 然
0: 好
1: 后
0: 了。
1: 对长袖，感觉呢，你不会到时候赏完萤火虫，你也带着红豆冰回家哈，但是感觉就不太好了。如果是到山区去赏萤火虫的话呢，那就要更注意一下的鞋子的这个选择了哦，因为毕竟有时候呢，山路下过雨之后，会比较湿滑，
0: 对，你
1: 那
0: 看，
1: 这个
0: 像
1: 防
0: 我
1: 滑鞋，
0: 没有
1: 对。
0: 下雨天也铺街，哇，那个这个成果真的是很辉煌啊！这个
1: 是，
0: 淤青了一大块，所以真的要小
1: 对，
0: 心，真的要小心。
1: 在赏萤火虫最好的时间点呢、哦，就跟拍照很像，因为呢，下过雨放晴的这个时间点是萤火虫会最会出来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因为食物，萤火虫最爱吃的是什么呢？就是阔鱼类或者是蜗牛，它们很喜欢吃，尤其它的幼虫，它会去吃蜗牛肉。哦，大家不要看萤火虫看起来无害哦，其实它在幼虫的时候还蛮凶猛，而且它长得很像外星的生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萤火虫的幼虫的时候哦，因为它们是属于完全变态的这个昆虫哦。当它变成会飞的萤火虫的时候，看起来哇很小巧，然后尾
0: 有
1: 巴还
0: 灯
1: 会一
0: 光
1: 闪一
0: 啊，
1: 闪
0: 对
1: 的，
0: 啊，很可
1: 哦，很可
0: 爱
1: 爱的
0: 啊，
1: 样子哦。
0: 对
1: 可是呢，
0: 呀，
1: 它在小时候可凶的嘞。
0: 哇哦！
1: 我经常看到这个幼虫呢，趴在这个蜗牛的旁边啃食它的这个肉哦，其实看起来还蛮奇怪的，
0: 所以你经
1: 还蛮
0: 常看到幼
1: 对。
0: 虫，但是很少看到会发光的虫
1: 会，
0: 吗？
1: 我们还是会看到成虫几只，偶尔几只会穿梭在这个大波池的树林里面哦。但是呢，如果说你定下睛，然后到比较没有光害的地方，到大波池比较里面的草地上呢。你稍微让你的眼睛瞳孔缩小了之后，你就看到地上就会一闪一闪一闪一闪，非常多的小幼虫啊。那我真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萤火虫的幼虫的时候，真的吓死我了，
0: 哇，
1: 真
0: 真
1: 吓
0: 的，
1: 死
0: 一
1: 宝
0: 节一
1: 宝了。
0: 节的耶，看起来是
1: 我真的
0: 挺
1: 觉得它长得有够丑，我只能这么说。我每次如果说有机会带着客人呢一起去，因为有带小朋友的客人，想说可以带他们去看看萤火虫，我每次跟他说。等一下，我们可以让你看萤火虫的幼虫，它真的长得不太讨喜，
0: 就是一
1: 非
0: 节一
1: 常的不
0: 节的，
1: 讨
0: 然后看
1: 喜，
0: 起来有硬壳的样子，
1: 感觉就觉得不是那么
0: 真的是完全
1: 受
0: 变
1: 人喜
0: 态的
1: 欢。
0: 物种哎，真的 是，
1: 对，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赏萤火虫最好的时间是雨后，那雨后呢，地上会湿滑，所以大家如果到山区的话，还是要穿着选择比较不会滑倒的这种鞋子哦，啊。那还有呢，我们刚刚有提到过，因为幼虫都在草地里面哦。如果说能够尽量不要去踩到草地有幼虫的这个草地里面，当然就尽量不要踩草地啦。有时候那是免不了的哦。比如说你可能就是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或者是说我们就集中在某一个场域就好了，不要再深入到这个比较多幼虫的这个场域里面去，减少呢去踩到这个萤火虫的幼虫哦。那另外的这个基本的礼貌，我们一直在讲的，我们到了每一个地方，就是不要乱丢垃圾。
0: 哦，这很重要。
1: 就是说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我想你也应该不会想要吃什么啦，哦，你可能一直就在哇哇哇，为什么？因为看到好多萤火虫嘛，
0: 哎 但
1: 很
0: 是
1: 多的这个，
0: 我们可能要哇哇哇的注意一下哦，因为你这样哇哇哇可能会吵
1: 会不会
0: 到。
1: 飞到嘴巴里面吗？就带几只回家了。
0: 这个哇哇哇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生物会被吵到呢。 会不会？
1: 吓我一跳！我一说你哇哇哇就飞到你的嘴巴里面，那就糟糕了哦。那另外，如果真的想要拍照，我相信一般的手机也拍不太好哦，所以我们就用眼睛看，除非你真的有比较特殊的仪器哦。

0: 是，
1: 不然我们当然啦，你用手持拍，不是说拍不到，它就是说模糊，毕竟这个光源那么低哦，所以你要拍到一个很清晰的，我要建议大家一定要带脚架，然后呢要这个长曝光，对，就是要长曝光哦，大概15到30秒，看你要拍出怎样的感觉。如果你要拍出这种线条感，那当然就要曝久一点点。
0: 是，
1: 如果说只是要拍点点感，那当然就不用那么久哦。
0: 是是是。
1: 那一般来讲，大家都喜欢那一种，让它有一种那种弧度的拉线的那种
0: 感觉。
1: 感哦、对对对对对，感觉呢还蛮特别的、哦。
0: 那这真的大概差不多要30秒左右吧。
1: 对，切记就是不要用闪光灯，因为它是很强的白光哦，会对我们的萤火虫造成影响的哦、那如果说大家是去参加相关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当然你要该预约的就预约呢、或者是说人家有采这个总量管制的时候，我们就是听着现场的指挥的人员、配合、配合。
0: 对，
1: 那当然如果说大家真的想要比较人少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虽然赏萤火虫最佳时间点是大概晚上的7点到9点这段的时间哦，
0: 是，
1: 那不是说晚一点就没有了，但是晚一点感觉就比较危险一点吧。会不会
0: 他可能就比较不会出来活动，因为最佳时间真的是7点
1: 或
0: 到7点半之
1: 间，对
0: 对,
1: 对，
0: 差不多是那个时间点。
1: 小小建议提醒给大家，
0: 对，当安社刚好特别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要这个带手电筒的话，记得前面要红色玻璃纸，那这就让我想到，其实像比方说台北我之前常去走的虎山西步道，那它事实上也是有萤火虫，那在那附近呢，有萤火虫的附近，事实上它的灯光都已经早就贴上红色玻璃纸
1: 哦，都有特别设计
0: 了，它的路灯、
1: 对，
0: 都已经特别设计了，所以基本上事实上那个照明度、照亮度是够的，所以朋友们事实上你的灯光是可以放在包包里面的，等要离开或者是没有萤火虫地方，你再把你的手电筒拿出来，或者是在萤火虫季，当然就是如果你可以把红色玻璃纸贴上去也是很好的，避免呢，也许你可能也离开了那个精华路段，但事实上旁边可能也是有。所以当然就是还是要特别提醒朋友们啦，如果它不是平地的，即便不是平地的，我觉得很多地方走到哪里，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请千万不要滑手机，对，你就是要停下来，如果你要
1: 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了、
0: 对，也不要因为你走着走着可能撞到别人哦，让别人的东西掉下来，哇，那也
1: 是
0: 很不好的，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当然其实我们到户外去，其实到目前为止哦，其实都还是有人习惯边走边听音乐。我常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耳机拿下来呢？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他不戴耳机，他就直接把他的小喇叭系在腰间。
1: 打开吗？
0: 是啊，在台北爬
1: 直接放
0: 山
1: 音出来的。
0: 就直接播放供大家来听，感谢你的好意，但是事实上这个已经算是一种干扰了吧。
1: 对，
0: 对
1: 独乐
0: 吧？
1: 乐不如众乐乐哈。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太需要，因为我们只要听到这个林间的声音就好了。还有呢，
1: 没错，
0: 这个成群结队的时候，我其实很不喜欢有人在我后面一直在聊天。如果是你是在聊现在眼前看到什么事物的话，我觉得很好。可是呢，通常就不是，应该说他
1: 就是
0: 希望跟大家分享啦，但是我们不需要听到。
1: 就是说，有时候会让人家分心的，你知道吗？就是说，
0: 是，
1: 当我们正在享受当下的氛围，突然一首哇不追哇不追，这样感觉好像也不太好。
0: 对，除了歌声之外，还有人声在聊天。其实有的时候走到自然里面，就好好的安静的享受那个氛围，我就觉得蛮好的。但我不知道有些人就喜欢呢，假崩配我也感觉了。然后假崩溃等戏的感觉，你连走路
1: 是
0: 你
1: 的，
0: 都得要一定要聊天。这每次走到这个我后面，我就会先停下来，让他们先往前走。我的习惯就
1: 远
0: 是这
1: 离
0: 样
1: 噪
0: 子。
1: 音呐、
0: 对对对对对，希望他的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鼓励大家能够达到零噪音的状态，虽然是希望能够是在55 dB 以下，就是让这个环境是很纯粹的。所以基本上希望能够宁静山林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赏萤呢，我们就好好的用我们的眼睛去
1: 眼
0: 观
1: 睛，
0: 察、去观看就好了。其实那种感觉是一种享受。我现在只要想到我的
1: 没
0: 小
1: 错，
0: 时候门一打开，因为没有光害，就有萤火虫也会飞到家里面来的那个感觉，就觉得说哇，好棒的生活。

0: 义。嗯，
1: 对，
0: 那
1: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会比较丰富啦，
0: 是是，
1: 不会太单一了。
0: 我们走过那样的没有科技化的年代，我们的生活的多样性真的是很丰厚。我们看到的生物的状态是非常非常自然的。那其实安顺的小时候可能农药已经开始用了，我的小时候那时候可能农药在发明当中还没有被完全的应用在这个一些农作的上面，所以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之前好像我有提过，我们小时候有 DDT，对，所以那时候小时候卫生环境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年代，可是我们过的生活觉得是很纯粹的。我们会拿着碗去买东西，拿着小铁罐呢去榨油，那是一个没有塑胶的年代，好像就不会有现在我们提到一些新闻哦，就是海豚
1: 没
0: 里面
1: 错。
0: 大脑会有一些电子物质，对，会有这些，或者是塑胶微粒啦等等这些，然后影响到我们的人类生活，不管是物种或者生活，那所以事实上看到这些新闻的一些守则，总是要有一些提醒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赏萤是让全家亲子共游的一个非常好的活动，但是有一些提醒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这个走入自然在晚间其实是比较少的吧，对吧？但是刚好只有这个季节很适合亲子大小那共赏营，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在夜间来做，尤其是在目前还没有很热的状态、凉凉的状态。是蛮好的，所以是大家可以好好的掌握，跟自己的孩子呢，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赏萤的最佳时机哦。那回家大家就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哎，我觉得真的也
1: 没
0: 是
1: 错，
0: 蛮好的，提
1: 是
0: 供
1: 的。
0: 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呢。我们今天探索台湾之美，谈到的是全台各地赏萤季即将开始，就在这个时候，4月到5月，非常适合哦，提供给我们朋友们做参考。

0: 鸟语花香，陪你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语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我们今天探索台湾之美呢，谈到是赏萤季，真的勾起我满满的回忆了，也带领大家，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亲子共赏赏萤哦。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鸟儿咯，今天一样是介绍很浪漫的名称的这个鸟儿，对不对？秋沙，
2: 对，
1: 哇，又是秋沙。嗯，
2: 对，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只鸟呢，叫做红胸秋沙鸭啦、嗯、其实它是比较像鸭子的、
1: 就是、是，
2: 对，它以前的名字呢更浪漫，它有一个海秋沙。嗯，这听起来好像那个布袋戏里的人物哦、喔这个名字真的很杀的感觉、喔、我说这个非常的有杀气的那种感觉、
1: 嗯、我是很杀气，你的想法跟我想法不太一样。
2: 我
1: 的想法
2: 听起来
1: 感觉好像是在海滩在浪漫的跑步的那种感觉。
2: 我想成是那种布袋戏里面常见的那种刺客型的人物
1: 哦。所以你看每个人对名字的理解感觉度是不太一样的。嗯，
2: 是的。那这个红胸秋沙鸭呢，雌鸟跟雄鸟的体色也是一样，我们在之前有介绍过的穿秋沙哦，其实都差不多的哦、
1: 嗯、
2: 那雄鸟在繁殖羽的时候呢，头跟这个上颈呢是黑紫色的，
1: 是，
2: 我觉得应该是黑紫带绿啊、嗯、所以它带有一个绿光、哦、然后有长的羽冠、后颈还有背部跟肩羽呢是黑色，然后带一点点紫色的这个光泽的哦、
1: 嗯、
2: 那这个秋沙呢，其实它们的雌鸟长得也都还蛮接近的哦、
1: 嗯、
2: 那喉咙还有喉部还有前颈是白色的，它的背部是褐色，然后呢这个羽缘还有带一点点这个淡色的哦、
1: 嗯、
2: 那肚子腹面腹部呢是白色的哦、
1: 嗯、
2: 它们的眼睛呢是红褐色的，大家如果仔细看它们的图片可以看得到，嘴喙虽然是红色，但是我觉得它偏的比较没有那么合一点，我觉得它偏比较合一点点的感觉、
1: 嗯嗯嗯、
2: 它的脚呢也是红色的，虽然它经常在这个水里面我看不太到它的脚，但它的脚是红色的、哦
1: 嗯、
2: 它主要的繁殖地呢是在欧亚还有北美洲，一样都是在寒带的地方、哦、东亚族群也都会往南迁徙，这种鸟好像迁徙的比穿秋沙还要远一点点，在台湾就是属于稀有的冬候鸟了、哦
1: 哦、
2: 它就不是迷鸟了。
1: 之前我们介绍的穿秋沙、嗯、就是冬季的这个迷鸟。

0: 对不
1: 对？
0: 对，
1: 迷鸟记的哦。那要看到它呢，像是在台北的城子寮、金山呐、啊，还有台中的高美、彰化大肚溪，哇，它被发现的地方可多的嘞。
0: 是是是，
1: 北中南都有、嗯、哦，甚至连东部的花莲溪的这个出海口都有哦。所以这个甚至连金门呐、啊、这一些离岛、马祖也都有发现的记录，所以要看到它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点的哦。嗯，那他们是喜欢在这个岸上或水面栖息，一样都还蛮机警的，而且飞行的速度相当的快、嗯、一样都需要助跑才能够在水面上起飞的、
0: 嗯、
1: 那平常很安静，吃的食物呢当然就是潜水捕食哦，主要就是吃鱼类为主、哦、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啦，像是、
0: 嗯、
1: 这个虾类啦，或者是水生昆虫，还有植物他也都吃的哦。
0: 嗯，
1: 他的雄鸟在繁殖季的时候会发出喵，
0: 哇、
1: wow, 好神奇，
0: 这个好特别哦，但是我找不到雄鸟的声音耶，
1: 喵的柔软声音好特别
0: 哇、wow, 嗯、但是 eBird 上并没有雄鸟的录音，好可惜哦。
1: 是是是，
0: 对，
1: 是
0: 我们就听得到雌鸟的声音耶，
1: 雌鸟的叫声、
0: 嗯、那所以我们现在是先来听，这就是这分辨不太出来，这是一个展示的声音，大概就是这个状态、嗯，那我们来听听那个雌鸟的叫声、嗯、哦，现在这个是雌鸟叫声，这是雌鸟叫声，
1: 是的，
0: 那我们再听另外一款雌鸟的叫声，我们来感觉一下，
1: 好特别，
0: 我觉得它是不是有点像是在助跑的过程在叫的感觉对，
1: 是的，
0: 很特别，然后再来听另外一款雌鸟的叫声，应该都差不多，这没有那么密集，
1: 嗯哼，
0: 对，这是在美国录到的，然后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款的叫声，嗯，感觉一下，哇，这怎么有点像青蛙的叫声啊？白汉树蛙吗？还是有一种蛙类的声音有一点点像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来听听它的那个展示的声音，看看，这是有点喵的声音吗？
1: 对，我觉得会不会这个是雄鸟的叫声、
0: 啊、有一点后跟你刚刚的形容有点像，
1: 细
0: 细 对, 对，但是在 eBird 上他们是写说这是展示的声音，
1: 嗯嗯，
0: 对，那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就是红胸秋鲨，我觉得它其实长得蛮漂亮的耶，
1: 是漂亮的鸟，
0: 是漂亮的鸟、嗯、那想要多看它一眼看照片的话，其实我觉得上 eBird 跟去看它的美丽的照片以及它的声音，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
2: 鸟类是森林中跳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0: 哇，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今天要谈到的是，哇，奇特的鸟巢，哎，十大奇特鸟巢之一，就是
1: 是的，
0: 蜂鸟吗？嗯。
1: 对，我们之前在前不久有介绍过这个白头海雕、嗯哦、大家应该有印象哦，它的巢呢非常的巨大、
0: 嗯、
1: 我觉得在全世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大的这种鸟巢哦。
0: 是，
1: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比较特别的鸟巢就是蜂鸟、
0: 嗯、
1: 我想它大概也是全世界最小最小，这个应该可以称得上是最小的鸟巢了、哦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蜂鸟呢非常非常的迷你哦，
0: 是
1: 所以它所筑出来的巢呢真的很小哎、
0: 嗯、
1: 据说、哦、在全世界上呢西蜜蜂鸟的巢穴呢大概是地球上最小的巢穴了哦，
0: 是，
1: 你知道它的宽度大概有多大吗？它是做成一个碗杯型的这种形状，就有点像我们的绿袖眼的迷你版、
0: 哦、是更迷你就
1: 对了那种感觉哦，那种
0: 哇、
1: 哦、那种巢直径大概只有 2.5 公分，
0: 哇，
1: 大家看看 2.5 公分有多大，
0: 好小哦
1: 你可以用大概做我们 一个指节吧，这么宽而已吧、
0: 嗯
1: 哦
0: 嗯、
1: 大概就在比指节再宽一点点那样的感觉、哦、
0: 是是
1: 它主要利用的这个材料呢就是这个蜘蛛丝啦，还有其他的羽毛、嗯、鸟类的羽毛啦，还有树叶所建造出来，而且它会在外面呢用青苔把它覆盖起来哦。据说它的巢呢不仅坚固而且富有弹性，所以也就是说呢当它在浴球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撑开的，再撑大一点点的这样的感觉的哦。
0: 嗯、是是是，

0: 神奇的就是说呢，当这个巢，这个新蜜蜂鸟的巢建好之后呢，一般雌鸟会在里面产两个蛋。你知道那个蛋的尺寸大概多大吗？
1: 哇，
0: 我难以相信呢，它大概只有咖啡豆那么大。大家如果现在大家都喝咖啡哦，你在磨豆之前，你可以仔细的端详一下你的从这个袋子里面倒出来的咖啡豆大概多大，不到1公分吧。
1: 很小啊，
0: 好笑的大，
1: 非常的小哎、欸。
0: 是的，太
1: 但
0: 神
1: 是
0: 奇
1: 我觉得
0: 了哦。
1: 那个大小，事实上塞到他那个才2.5公分的那个巢里
0: 感
1: 面，其
0: 觉
1: 实也很挤耶、欸，
0: 也是
1: 感
0: 蛮
1: 觉上，
0: 挤的哦。
1: 对。
0: 难怪它要做成可以有这个弹性的这个巢哦，因为
1: 哇
0: 当它
1: 哦，
0: 孵化出来的时候，慢慢长大，应该会挤得满满，塞得满满的吧。所以今天我们介绍了一个全世界可以说是号称最小的鸟巢，就是西蜜蜂鸟的鸟巢，它的
1: 哇，
0: 宽度只有2.5公分，
1: 是真的，真的，真的是很奇特呀，好 难
0: 很
1: 想
0: 奇特的，
1: 象，因为这个蜂鸟
0: 没
1: 本来
0: 错，
1: 就很小嘛，在台湾常
0: 是
1: 常有人误以为
0: 我们的一种蛾类，嘿，
1: 是
0: 对，
1: 长嘴喙
0: 是
1: 的。
0: 蜂鸟，
1: 对，以为它是蜂鸟，那是，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它就是像鹅一样的那个大小，小小的一只，然后它的
0: 它
1: 鸟
0: 可能
1: 巢
0: 没有那个鹅那么重哦，它只是它的长度跟它的
1: 长
0: 长相有
1: 度
0: 一点类似而已哦。其实蜂鸟
1: 啊，
0: 很轻的，它非常非常轻的，
1: 是，我觉得哇，好神奇哦，听过这么大型的，像我们之前提到
0: 白头
1: 的，
0: 海雕，
1: 对，白头海雕这么
0: 或
1: 大，
0: 者是
1: 3米跟6米，天
0: 对，
1: 哪！对，然后再听到那这么小的，哇，极大又极小，这是真的是很奇特耶。
0: 没
1: 对，
0: 错，
1: 所以真的，真的很多世界上的事情，正在发生，只是我们没有看见。对，那最近有很多的纪录片，像《飞吧雄鹰》还有《神木之岛》，我觉得都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去好好的去欣赏，去看见我们可能平常不会看到的。台湾之美，台湾的独特，因为像雄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只有台湾的雄鹰跟原住民文化有相关。那神木之岛可以让我们理解到说，哇，原来我们的小小的岛里面有这么多的山，山里面有很多的神木，这些神木事实上，哇，都是爷爷级的，可能千岁爷吧。走入山林里面，不管走到哪里了，其实不止山林了。我觉得任何个地方，包括有人的在的地方，我们都要，要能够特别提醒自己的脚步啦，自己的声音哦，都要特别的轻，才不会干扰到别人的世界。这个人
0: 没错，
1: 除了人之外，还有物种。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我所以为的，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德德。
1: 嗨嗨，我是球球。
0: 嗨球，
1: 我又出现了。
0: 嗨 ，Bobo， 没事。
1: 嗨 ，Bobo。
0: Bobo， 嗨 ，Bobo。哎，我想叫，我自己想要叫你 Bobo。好 ，OK， 非常的
1: 好，我不介意。
0: OK， 那我们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第九集。
1: 嗨，
0: 没错。我们今天又要来继续聊女同性恋这个话题，这个族群了。OK， 那回顾上集的话，我跟 Bobo 上集还叫球球，好烦啊！我跟 Bobo 聊到的是有关于比较偏向他个人成长经历上面，有然后跟女同性恋这个身份认同去互相互动的一些的经验，或者是。过程历程，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回到上一集听哦。好，那我们这一集要来谈论的比较是社会上如何去标签化这个群体，然后这些标签，身为一个追求越来越进步的现代公民，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重新的去理解，重新的去定义，去诠释，然后好让我们这个社会是。能够越来越趋近于平等，然后没有歧视的状态，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继续访问球球。OK， 那我觉得第，
2: 我觉得今天讲话一定要这样吗？就讲就像一种断感。OK， 好，
1: 好烦。
0: 好，我们顺的方式。那请问你？欸，其实我也在想这种东西要不要剪掉，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大家会想听
1: 吗？我觉得可以留一点点。
0: 好 ，OK， 好，那第一题就是，想要问你，就是有没有曾经因为同性恋、女同性恋的这个性倾向而曾经被误解或是排斥嘛？然后是你上集有说到，就是在面对生理男的时候，会有，就是他们会有一种。排斥的眼神，然后感觉可以更多描述一下那个眼神是，
1: 我就在误解嘛，误解先讲误解，就是在我国中的时候，然后我们其实是教会学校，对，然后
0: 我是教会小孩，
1: 对，
0: 但我不是教会学校，
1: 然后就一些可能就会有一些老师比较保守吧，然后又加上他们的年纪稍大。对，所以但我们又是女校，非常奇妙，就是教会然后女校，再说所以女校其实蛮多情侣的，对，然后有些老师就会在课堂上直接说你们每天在那边做一些不正常的事情什么的，就是他们很直接在课堂上表达这个排斥嘛，对，我觉得这反而会让我觉得怎么讲，就是会不想要把自己的性格给外显出来，
0: 更害羞。
1: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到高中，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国中加上老师年纪的关系，然后我到高中的时候发现，其实高中对这件事情蛮友善的。我觉得我遇到的老师都蛮支持的嘛，再加上同学之间其实也不会把你当说，你就特别怎么样。但当然还是有遇到一些
0: 比较
1: 偏激的话啦，但我觉得
0: like
1: 就是可能他们的开头就会用说，你知道那个人喜欢女生吗？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这件事情就会被他们当作一个开玩笑把柄嘛。然后我觉得就其实蛮少数人啦。
0: 我觉得这样会不会呈现一个新的沉默螺旋？
1: 会，
0: 就是
1: 沉默螺旋，
0: 就是 maybe 大家心里面会有这些想法，可是碍于就是好像要去尊重，但这是好的沉默螺旋吗？其实我不知道。
1: 可是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状况，我们现在要回到新闻学嘛，回到国田老师讲的话，
0: 每一集都 cue 他，那个老师要听吗？没有，
1: 不要，有点可怕，就是。我高中的时候他们可能我高一的班啦，有蛮多人其实是就是可能是双性恋或同，对，就是

0: 在我们班，以我身边的人，其实大概好像就五六个吧。
1: 嗯，
0: 其中一个是男生，对，但他喜欢男生，但我们就发现他向外表达的方式比我们还要再内敛很多，
1: 哦，
0: 他会不敢讲出来。嗯，然后我们就发现，同时在我们班上有很多男生，他们会拿 gay 去开玩笑。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沉默螺旋嘛，就反而久了，就是他们这样开玩笑久了，我们这些人其实也会默默就是不敢去讲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会不敢，
1: 哦，
0: 我们就可能我们原本是很开放人，但是我们到后来就是真的就是也不敢再多讲，因为可能有一方面是我们怕被攻击外，还有我们也怕我们讲出来会不会让另外就是那个男生受到影响
1: 伤害。
0: 对，
1: 嗯嗯，
0: 这算沉默螺旋吗？
1: 就是
0: 就是一个就是让反而让对方不敢去承认吧。
1: 嗯
0: 嗯
1: ，maybe 算是
0: maybe 吧。
1: 听果丁老师解答一下。但我觉得我刚刚在讲的沉默螺旋比较像是反向的，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的想法，但是
0: 可能原本会开玩笑，但后来就是不讲嘛。
1: 对，然后我觉得甚至于可以回溯到想要开玩笑的这个起因是他们发现了彼此之间的差异，但是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所以用了玩笑这个方式去表达。但现在很多的教导都是可能台湾人的个性会比较内敛吗，或是怎么样，所以当教育去说哦，我们要尊重每个群体的时候，然后或是老师会说哦，可以更多的促进对话啊，怎样怎样，但是我觉得学生就会有一种他说哦，那所以现在是怎么样都不能说，那我也不要表达我的意见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其实我觉得
0: 反向好的，
1: 嗯，我觉得反而这样会变成是一种就是 OK， 我看见我们的差异了，可是我因为我很怕说错什么东西，所以我等于选择不要说，但是当我不说出口没有促成那个对话的时候，反而我对于你的印象还是停留在那个哦，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0: 哦，好像可以算吧，我也不确定。嗯，
1: 好酷啊，
0: 我们需要再去问问老师，但我们觉得蛮酷的。
1: 嗯，对， maybe 这是一种
0: 一个好的跟一个不好的。
1: 对，就是 yeah。 嗯，好酷好酷好。那你自己有 遇过这种沉默螺旋的经验，当你是那个
0: 我自己自身吗？
1: 对啊，
0: 好像没有。欸
1: no？
0: 对，我觉得我生长环境还是蛮友善的，就大家都很好。
1: 嗯，yeah。哈，那我就蛮多沉默螺旋的经验。
0: 因为你的性格吗？
1: 对，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我可能刚那一段论述就是什么沉默螺旋那段论述，就是它是一个很突发性的东西。如果他今天如果像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觉得我就可以说，但如果当今天有一群人，然后我觉得那个环境不一定是能够接受，或者是他们会，我就会更容易在意别人看待这一段言论的眼光吧。
0: 嗯，
1: 然后对，我就会形成沉默螺旋，我就会不说，我就闷骚怎么样。对，
0: 我们现在这样乱定义沉默螺旋是可以的吗？
1: 哎，我不知道。好，就是
0: 到时候就整段剪掉。
1: 但我觉得其实它不就是一个你在一个主流意识下面，然后
0: 你会下意识沉默。
1: 对，
0: 嗯，好，
1: 你不管，
0: 我们换一个词。
1: 对对对，你会选择沉默。OK。 所以当我们聊到沉默螺旋，它其实是一个传播学的理论，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想一下，就是女同性恋在社会上面的一些，在媒体上面怎么样去塑造这个群体，感觉是一个蛮有趣的部分。
0: 我觉得很多现在很多影视作品都会做以女同志为题材的。
1: 嗯，
0: 我觉得蛮多的，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而且我觉得都蛮唯美的。
1: 哦，就是那你觉得有达到那个精神吗？就是女
0: 达到那个精神吗？你说很贴近现实吗？
1: 对啊，
0: 我觉得有些就是
1: 还是其实还是
0: 我觉得就是比较像是就大家都在看，大家看剧那种，但是是可以把你自己给带入的。
1: 哦，
0: 嗯，对，
1: 嗯，那其实还蛮好的。嗯，就是也为

0: 这些群体去找出一个出口，然后如果不是这个群体，然后也可以去
1: 多认识嘛。
0: 对，
1: 我觉得，这么退一步。
0: 然后，好，对，我刚刚就是要问你。
1: 好，我要推的是苏玉轩导演的《青春并不温柔》。
0: 嗯，
1: 他的故事设定其实在1994的时候，那时候对整个社会对同志其实蛮禁忌也保守的嘛。
0: 嗯、
1: 然后，其实在同年发生一件叫做北女烧炭事件，
0: 嗯，
1: 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然后，但是我觉得他很酷的是，他把女主角设定更放在偏现代女性上面，就是会觉得我喜欢谁是自然而然的，不太会被受社会所影响。
0: 嗯，
1: 对。但是他把这个角色设定放到1994的年代，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酷的。
0: 嗯，
1: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而且很唯美。
0: 嗯，他在几？你说是电影，
1: 它是电影，然后
0: 有在哪个 OTT 吗？
1: 哪个 OTT？ 哇，我要查一下。然后它哦，它是以学运为主题的，
0: 嗯
1: 嗯，所以喜欢社会议题，然后对同志族群的电影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0: 好的。
1: 然后它有在，我看一下，它有在 My Video 上面播出，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嗯、它是2023的。
0: 哦，2023哦，
1: 对，
0: 蛮算新、嗯，
1: 算新嘛，应该算新。
0: 嗯，
1: 然后有兴趣大家也可以去看，有另外一部剧叫做《第一次遇见花香那刻》，
0: 嗯，
1: 它真的超唯美，真的很好看，
0: 是是
1: 超好看的。它比较像是就是在讲学姐学妹，然后他们在可能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故事，嗯、然后他们在长大之后，就两个都成年之后才重新相遇吗？重新相遇，
0: 嗯、
1: 然后又两个的情感。
0: 嗯，
1: 挣扎，
0: 嗯，
1: 因为有一个人其实是已经有点有论及婚嫁，
0: 嗯，
1: 但是可能学妹的出现让这件事情又变得不太一样
0: 哦。
1: 对，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我觉得刚刚在听你描述这些剧情的时候，突然有点好奇，就是嗯，在女生跟女生之间的恋情跟一般男生跟女生的恋情的这种差别，但。对，就是可能跟 maybe 男生跟女生的剧情，我们可能就只能用什么剧偶像剧主流价值的那些剧去想象。对，那你觉得你这如果要这样对比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1: 对比话有什么不一样啊？
0: 突然很好奇，
1: 因为我
0: 就女生跟女生谈起恋爱是长什么样子？
1: 就是其实跟一般异性恋没什么差别，但是。
0: 嗯，
1: 我觉得如果放到影视上面的话，其实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在拍同志议题这个题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有更多的
0: 平等，
1: 情感的挣扎，会有情感挣扎。
0: 嗯、
1: 我觉得比较多会，他们会写在你对你在这个社会上的期待，
0: 嗯，
1: 或者是你在这个社会上你真的有。怎么讲？就你在这社会上有被好好期待吗？
0: 嗯、
1: 或者如果你做这些事情，会不会让你就是被影响之类的？我觉得女同志题材好像比较多在描述这个挣扎的部分。可是一线就是他们在拍的时候，一定就是正常的谈恋爱过程，就不会有这些情感纠葛啊。
0: 哦、
1: 对，
0: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透过影视作品去描述情感。纠葛的这个方式其实也蛮能够反映在我们这个世代的性少数族群，他们其实真的是面临到社会期待的这个议题，然后为什么会一直去谈论社会期待，其实就代表着是对我们的社会正在面临这样的摩擦跟磨合，然后因为其实对，也是在上钟怡洁老师的课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这个艺术，其实很多艺术家都会说什么，我这个艺术是在表达我自己，但其实更多的艺术家其实应该要问的是，我可以为这个社会去做什么吗？或者是这样的作品有没有去触及到什么 TA？ 我觉得都是，这个可以从影视作品去回推。对，我们的社会真的在面临这样的问题，然后新的群体跟既得利益者要怎么样去重新分配，或者是重新的去打破，重新去定义，都是。

0: 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讲到社会期待，就会有顺着期待跟就是没有顺着期待，或者是隐匿自己心里面的期待。对，那我觉得也可以回应到我们上一集所想要聊到的，就是我们会隐藏，我们会很难说出口的这个部分。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
1: 我觉得在哦，我想到我大学刚进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宿营吧，我记得我宿营的，宿营的晚上的时候，就大家在聊自己的性倾向的时候，就其实那时候我不在，但是我是听别人转述，就大家可以很自然坦诚的去说自己的性倾向这件事情。
0: 其实我觉得我蛮被吓到，我那时候在场。
1: 我那时候不在，然后 我真的听到的时候我就吓到，我想说哇，原来大家可以这么开放。然后但其实那天的事情是好像有后来有涉及到我，就是因为在可能刚开学没多久吧，反正就有点我怎么讲，我有点好像被别人套话，然后被套出来，被套出来我喜欢的人是女生的时候，然后我有跟对方说，就是我不希望这件事情被讲出去什么的，对，但是这件事情他们好像在当天晚上就把它讲出来了，对，然后在我不知道情况下，所以我有点吓到，然后只在隔天的时候，隔天早上的时候，有人就突然看着我，然后就问我说你是 T 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就觉得我被冒犯到，就是很，我怎么讲，我觉得很不尊重嘛，就我后来只发现，就是好像大家在能自然而然去谈起自己性向的时候，有时候会忽略到对方自己对方接受的程度。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比较 shock 到吧，一个还蛮奇妙的经验。
0: 了解。所以其实 maybe 真的是在面对这种认同，不要透过转述会比较好。
1: 而且我觉得而且那个时候是在场的都。多数都是异性恋者，对，所以对他们来说谈起这个东西又没什么，可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情还是就是我们自己还是会有比较多的顾虑，所以才不会直接讲。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觉得帮别人出柜是件很没礼貌的事情，
0: 所以呼吁大家就是要尊重对方，尊重当事人的想法，就是不可以去轻易的去转述或者是代表他的那个人的看法，那个人对于自己的性别认同。好，那你刚刚其实在过程当中也有讲到说，就是别人问你说你是不是 T 的时候，你其实有感觉到被冒犯。那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感觉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要怎么样去确认别人的性别认同，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比较尊重安全感的环境是会比较好的，感觉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之后也会比较知道要怎么样去做才不会伤及到。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跟对方要有一定的熟识程度，因为我们当时就真的还不太熟，然后才会有被冒犯的感觉。我觉得除了熟识外，还有你可能就是要先问对方，我就先问对方说，就是我想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可不可以？然后如果对方说可以，你再问。然后我觉得问的时候就是有点怎么讲，就是
0: 有礼貌一点，
1: 对，有礼貌，真的有礼貌一点。然后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去加在别人身上。就是因为如果你已经这样问了，对方想讲的时候就会讲啊，不想讲的时候就是也不要逼他。对，
0: 就是也要考虑到。对啊，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社会的主流，其实真的会很容易去强加自己的价值观在别人的身上。
1: 对，
0: 但是就是我们应该要尽量的去避免，不是尽量，我们要去避免。对，没错。那我觉得其实刚也，而且有一个好奇，就是你刚刚有说到，其实你在跟别人的这样的过程，就是在跟别人互动的过程，你其实不太会轻易去表露你自己是女同的这个

0: 身份。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这边受访？
1: 为什么会想来这边受访？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不是拿本名来讲，嗯，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不是本名下来，所以大家可能一时听到我的声音也不会辨认出来，嗯，而且我觉得，就相对就是这个空间就是一个很安全，然后我在面对一个我很信任的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那就是可以讲了、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也认识有段时间了、嗯，就对我来说是可以的。嗯嗯，因为其实我到现在就是我没有在特别讲的时候，结果其实后来其实班上的大部分都知道。嗯，我觉得可能是有关那件事情很快就被传出去的关系、嗯，还有我自己哦，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上，我跟人交流的时候，我不会直接去讲，因为我还会觉得说，就是我讲这个身份。是想要你特别用这个身份来认识我吗、嗯、就是 我自己会希望就是我们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嗯、对、嗯、但是我在其实社群媒体上就是蛮外显的就是好像蛮轻易就可以看得出来、嗯、因为我很喜欢记录生活吧我可能就是什么同志游行可能会发出来然后什么东西可能会发出来、嗯、我觉得那个网络上其实是蛮外显的一个人
0: 嗯那我觉得、哦、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很常被至少国中高中啊诶其实大学也是
1: 大学也有
0: 哭了诶没有不能哭嗯啊、哦、我不知道能不能哭
1: 被误解啦就是被误解
0: 对被误解然后我觉得我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个蛮有胆子的想法我甚至有时候会想要说如果我回答说对我是 gay 的话那你会怎么看待我就是嗯、
1: 你说对以对方的想法吗？哦、oh, ，
0: 是我觉得我会开始去有点想要 try 说，如果我今天换一个身份，那这个社会会怎么对我？这个人会怎么样跟我讲话？然后跟对，但因为基于事实我不是，所以我还是会觉得好，就是我还是本于诚心，我会跟他说我不是，虽然我看起来很像，自己都说。
1: 但我真的也是蛮好奇男生就是男同性恋到底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到底会是怎么样的想法、欸、
0: 我不是但是嗯我有
1: 大家可以回去听二三集
0: 对对对但我觉得其实我最近在思考其实也有一个新的想法哦好那我觉得也可以分享就是你刚刚讲的班上那件事件然后那天我觉得我算是另外一个焦点哦我觉得我没有我会没有注意到你的那个资讯是因为因为我也是被谈论那个焦点
1: 哦、oh.
0: 就是那时候是说班上如果有人是铁质的请举手然后我就举手了然后就是大家就哈你真的对对对然后但我觉得我其实也蛮习惯了因为我国中高中国中可能比较少反正我高中也大概反正只要进到一个新的学制新的班级我都会需要去做这样的声明然后但我自己现在其实我觉得我卡在一个是我觉得谈恋爱不就是两个灵魂互相吸引吗
1: 哇真的好深奥
0: 就是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来说对啊就是哦因为我们好可能也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就是我们就是说不要看外表是要看内心然后我觉得我会比起这个人的外在身份我觉得我会更如果真的要跟这个人走在一起的话就是我会希望他是有内容、
1: 嗯、
0: 然后不是一个躯壳而已、
1: 嗯、
0: 然后跟但这样好像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但没有关系好我继续讲就是我会希望对方是一个有内容然后不会只是一个躯壳然后我也不会因为你的躯壳才喜欢你的这种感觉可以透过现在这种访谈的方式然后去更多了解 maybe 对我来说是一种好事然后我觉得这个认同去更多看见彼此的差异吧对我来说也会身为一个创作者也会是一个蛮有养分的事情那我觉得再回应你刚刚说男生遇到这种疑问我觉得你还是好可能因为我比较孬一点所以但如果你想要 try 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看看用不同的身份方式去看待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社会实验啊，就是、但但讲有可能是撒谎，但啊，等一下又有那个天使恶魔出现，好，反正就是，我觉得你可以你 ，maybe 也可以尝试着，就是换不同身份，然后去看这个社会会怎么样对待你，嗯、反正也其实也
1: 互换视角概念，
0: 对，然后 maybe 你其实因为你也没有成为那个群体过，然后你其实也可以，我觉得认同真的是一个。会随着时间然后会有不同看法而有一些变化的，然后也没有谁是 100% 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是走到亲密关系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嗯，就是主要还是我跟那个对方的灵魂是可以互相吸引的。嗯，
1: 我其实蛮想问，就是你当时被大家震惊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哦，你内心的
0: 反
1: 应啊？
0: 我觉得，一部分是 OK 又 again， 因为我经历过很多次。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应该是，我觉得每次在面对这个过程，我都会再问一次自己，还是其实我是的这种感觉。
1: 哦，
0: 但是我觉得我内心又会有一种，就是我为什么要因为别人觉得我是，所以我就是的这种比较对另外一种声音。然后我觉得我就又会进入一个，就是那我要怎么认同？我要怎么知道我不是？然后跟我要怎么知道我是？对，
1: 嗯、
0: 对，然后嗯，我觉得每次这个过程都。都算蛮酷的吧，然后也会有收获，然后对，从宿营到现在，其实我也一直持续在想这件事情，嗯，然后我对刚那个灵魂互相吸引，就是我最近的结论，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如果要走到一个亲密关系，然后呀、yeah, 是要灵魂互相吸引的，嗯，
1: 但我觉得灵魂互相吸引。应该是每一段恋情，不管是性少数群体还是异性恋，都是蛮重要的事情。
0: 嗯、
1: 我觉得，
0: 对啊，就是这样子的话，你跟那个人的关系才能够走得久远，然后也才能够真的实现结婚誓言上面说的吧。无论你生老病死，我都愿意照顾你，因为我爱的不是你的躯壳，而是我爱的是你。然后。包含整个你，然后跟你的灵魂，对
1: 对，哦，好美好的结尾哦，
0: 好讨厌哦，嗯嗯，但我觉得，嗯，我怎么会讲出这么有价值的话？好，非常的开心，好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啦。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嗯，我觉得其实今天的对话都蛮酷的，然后或是你。还有想要看到我做什么样的族群议题，都可以欢迎来私讯我的 IG， 我的 IG 叫什么
1: ？DEDE 底线0325。
0: 哎、欸，比我还熟。
1: 哎、欸，
0: 好，对对对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集见喽，拜
1: 拜。
0: Bye
1: bye
2: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
3: Here we go， 放音乐一下全身摇。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1: 全世界的人拢唱咱的歌，
2: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
1: 我的背甲真光，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2: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午茶旋律，
1: 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首播的话是在每个周六的下午三点，
2: 还有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每周日的下午一点也会有重播哟。
1: 没错，那我是庭轩，
2: 我是雨佳，
1: 今天呢是第46集咯。
2: 没错，那我们这个午茶旋律的节目就是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歌手啊还有新发行的音乐，和大家分享这些音乐背后的一些故事，然后创作的理念，还有分享好听的歌曲。
1: 没错，那首播的当天呢已经是来到了5月16号了。
2: 没错，那今天雨佳我本人又是在高雄了
1: 哦，
2: 首播的当天又是去看金敏奎了。
1: 对哈，我想说，哎，不是才刚看完金敏奎吗？怎么好像又要去看金敏奎了？
2: 对，真的，因为这一次是抽到金敏奎的品牌见面会的票，
1: 真的是太好了。
2: 对，真的都还没走出演唱会，又可以再看到一次金敏奎的本人呢。
1: 应该这一次见面是不会哭吧？
2: 应该不会啦。
1: 现在这一集下面就是直接讲说不会哭，然后那个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有没有哭。
2: 对，这个当下应该是已经要进场了。对，然后真的是高雄天气应该都蛮热，反正最近真的已经五月了，天气都是非常热，大家一定要多喝水。
1: 对，真的不要中暑了，然后电风扇可能就是买一支，然后带在身上这样子。
2: 对，真的健康第一。对，那这一集就继续和大家来聊聊 CXN， 聊聊 Seventeen 他们。
1: 对，没错，因为呢演唱会门票都花下去了，就是要讲好讲满
2: 嘛。对，我的是那个5880吗，他加100元的那个手续费，
1: 然后你还要加那个高铁来回嘛。
2: 对，好好好，那我们就算10000好了。
1: 我
2: 敢算呢，应该差不多哦，因为
1: 好贵哦，
2: 门票然后高铁来回，然后那个手灯，我买的是二手手灯，然后衣服跟裤子也都是新的啊。
1: 对耶，因为为了要
2: 但是可以，对，可以常常穿啦，我买的都是百搭的。
1: 不是只是限定的那种。
2: 而且啊，结果我然后我那天是因为耍美嘛，想说要穿个小皮鞋，而且因为我知道坐区他也会叫我们站，所以我想说万一前面那个人是180，他可能座位就算是阶梯站起来可能会挡到我，所以反正我就是啊，刚好小皮鞋是黑的，就这样搭了全身 JASCO， 第二天黑色。对，结果我发现我的大拇哥 OK 了
1: OK 了。
2: 上礼拜因为我就脚很痛嘛，就很痛，然后我就真的是没办法，然后我回家也还好，然后结果上礼拜的时候大拇哥就 OK 了，有一个小圆点。
1: 你就要等那个指甲长出来才可以把它剪掉。
2: 对对对，
1: 天哪，
2: 所以就是下一次不打算穿小皮鞋了，就算要站摇滚区我也要去实体店买那种就真的是要试穿增高
1: 的鞋子，
2: 对对对，
1: 这样
2: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真的走太多路了。
1: 对啊，因为毕竟你从台北到了高雄。
2: 对，反正就是健康最重要。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主厨特调。
3: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3: 主厨特调。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2: 没错，那这一集也是和大家来聊聊 CXN， 就是他们是 Seventeen 的小分队。那还没有听上一集45集的都可以去 Spotify、 Apple Podcast 跟 Sound 搜寻午茶旋律就有咯。
1: 对，
2: 那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没错，多多帮我们支持一下。
2: 没错，那因为真的是 本命团嘛，从国中第一个追的韩团，所以真的是太多太多想聊的，所以这一集就是分成上下啦，然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1: 因为正常来说我们一集可能都会介绍个七首歌曲嘛，
2: 差不多六七首，
1: 对，差不多、然后呢雨佳呢就是太多心得了，所以呢我们上一集没有办法把所有歌都播完，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割舍掉任何一首歌。
2: 对呢，
1: 对啊，所以呢就是让他把这个一万块好好的发挥到两集里面。
2: 没错没错，我看网络上有人就是他评估，因为韩场他的票价都会是一样、或是韩场本来韩场就不会很贵，因为海外要削一波、
1: 对，而且重点是他们都出国了，带那么多人，然后还要场地费什么的，
2: 对，
1: 花很多钱。
2: 没错，韩场大概是三四千
1: 就可以摇滚了吗？
2: 对对对，差不多。然后或是座位，而且韩场有一些是就是没有分票价
1: 哦，全站席、
2: 就是、对对对、就是、
1: 或者是排队，
2: 对对对、就
1: 是
2: 韩国通常在韩国开的团体就是真的票会比较便宜，所以很多人都会飞韩国、然后就有人算他飞釜山场跟高雄场的那个票价，结果釜山场比较便宜，嘿嘿，因为光票价就便宜，然后机票他抢红眼班机，因为他如果高铁来回、然后加上其实高雄住宿，因为每次有演唱会那个住宿都会被炒高、
1: 对对对，
2: 超夸张，所以你去海外你随便找个 Airbnb 或是胶囊旅馆那个都比较便宜
1: 哦。你说那种住那种青年旅社这种的，
2: 对对对，
1: 只要几百块一个晚上，
2: 对，
1: 然后飞机票可能也不超过一万块，
2: 对，所以真的是可以，如果有体力有时间有有那个，
1: 真的是浪费很多体力耶，
2: 对对对，
1: 因为你就是在飞机上面补眠啊，你也不可能补到多久、然后就要马上下来，然后还要就是飞奔到演唱会现场、
2: 对，
1: 然后你也许就是飞到釜山的话你的行李不会带太多啦，所以就没差，但就可能就是还是会很累，但是在韩国搭计程车的话也是
2: 很便宜，
1: 对，好

0: 现在也是还不错。
1: 对对对，真的。但真的特种兵行程就是你很耗体力，然后你时间掌控要很好。万一我其实很怕，万一前一班我的飞机延误，不就完蛋了？
0: 哦，对啊。
1: 然后当天可能下午才到，啊，晚上就开业，我就来不及领重卡了。有些人就会割舍掉重卡，就是我这次也有领，就是 Seventeen 他们都会有。有会员的话就可以领他们的小卡，
0: 对，然后有时候是、有时候是来到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卡片这样，
1: 对对对，但这一次的那个高雄厂的重卡卡面跟韩厂是一样的，
0: 嗯，他们这一次可能就是单纯的三个国家跑就没有拍各种不一样的小卡，
1: 对对对，对，但是很好看很帅气、而且是一次送四张在一包里面、
0: 然后一个成员各两张这样子，
1: 对对对，非常帅气、真的是会员买的对啦，而且加上会员可以有那个会员优先购票，
0: 真的就是在抢演唱会的时候真的都是推荐大家要先买会员、因为会员买下来可能也几百块而已，然后
1: 对，其实他你可以选择刷那个汇率，韩元的汇率、
0: 一定要选
1: 韩元会比较便宜、真的，
0: 拜托你出国的时候啊，别人那个刷信用卡都会选韩元，或者是你去日本就是有日币、韩币、或者是台币，千万不要选台币，真的不要
1: 真的真的，
0: 你可能当下看到的时候就想说哎，选这个哎、台币好像比较熟悉，然后就按下去，
1: 对，结果没有、那个汇率算下来真的是韩元现在真的，反正不管怎样，就是韩元便宜啊，现在这个状态。
0: 嗯，日元也是，还是继续再便宜下去。
1: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去日本真的是探丢。
1: 没错没错。嗯，那要和大家分享这首第一首歌呢，就是《Earth》地球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当时在演唱会有唱了三次，
0: 哎，唱三次，
1: 对对对，就非常嗨。就是前面有一次是正常表演，然后后面有一次是 Uncle 的，然后最后。就是他们大家要走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会一直喊 Uncle Uncle， 然后把他们留下来、然后最后留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好吧，那就唱这个。而且那时候很好笑，就是他还有说那个什么，为什么那个几号机导演 S Coop 就说几号机导演看起来很紧张，然后
0: 为什么
1: 翻译有帮他翻译，然后他们就这样偷偷讲 Earth、好，那我们最后唱的是 Earth、可能
0: 所以导演一直在 cue 他们要唱什么，
1: 对，可能因为真的可能这一首歌可能是没有讲好的吧、有可能，因为我们就一直留他们 uncle、所以最后就是唱 Earth 这一首歌，然后真的这首歌他的歌词就是在讲我们带着这种冲劲这种激动的心情，然后一起在月色下奔跑啊，然后在这个地球上面就是嗨起来这种感觉吧、
0: 所以就很适合这种你们跟他们一起然后相处在这边，
1: 然后
0: 最后一起嗨起来，然后完美的 ending 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就非常嗨，然后因为它中间副歌我们应援是要喊嘿嘿嘿嘿嘿、hey, ，对，就是要跟着那个节奏，然后手、我的举手灯，我真的右手是真的是很用力、
0: 这个、
1: 对，很用力的砸手灯的感觉、对对对，
0: 你没抓好就会喷下去的那种，
1: 对，还有他们手灯都有那个
0: 手灯套环，
1: 对对对，可以握在手腕上、就算你丢出去也会挂在你、除非那绳子断了，
0: 哦，那就完蛋了。
1: 对，然后这次我买的是三代手灯，就是他们已经出到今年要出到11年了，
0: 所以在这11年当中已经替换了三次的手灯，
1: 对，然后有一次在去年十周年也有出特别的十周年手灯、就是这一次他们应援色玫瑰石英粉跟宁静蓝的那个造型，
0: 混
1: 对，混合的十周年手灯。
0: 那如果十周年手灯是有中控的吗？
1: 有有有有、也都可以，但是
0: 所以三代加那个十周年都有，但是一代跟二代就没有了，
1: 对对对、但是十周年手灯比较难买到，因为它不
0: 是
1: 一直出货，对，就只有十周年的时候，所以你要收可能也会比较贵，但是真的很美，因为三代手灯出的是黑色、上面里面还是钻石啦、那个灯，可是就大家前面几代
0: 都
1: 我赢，对，
0: 前面都是
1: 非常漂亮，都是粉白，对，玫瑰石英粉，然后一代是白色跟他们那个应援色，然后三代突然来个黑、但是所以他们才出十周年啦，就可能
0: 是
1: 抱歉、就是
0: 被骂了，
1: 对，
0: 像我自己就有二代手灯，
1: 对，那时候的确有记得去看电影，超美的，对，
0: 真的，
1: 但是现在一二代就不会有连演唱会现场中控了，他这一次中控也是你在现场开就自动连到了，
0: 那我是不是如果我要带二代的话，我就是现场什么灯，然后我就手机调什么灯，
1: 太
0: 忙了啦，现场调什么灯，然后我就手机调什么灯，
1: 但其实也可以带去，然后不要开灯，就是 享

0: 动那个当下，他有摇一个东西啦。哦、可是有中控还是比较漂亮，自己也可以看到那个颜色。嗯，而且他连中控就是会什么，嗯、我有点忘记了，什么三二一，掐。然后它就会开始变红色，然后你要检查你的灯有没有跟它那个大萤幕上同样颜色
1: 哦。然后嘞，我就被选中了。
0: 嗯、没有啦，就是你连对了啊。如果你萤幕上是黑、那个红色，然后你现在手灯是蓝色，你要赶快去找现场工作人员跟他
1: 是这样
0: 反应，或是看你电池有没有问题
1: 哦。是
0: 这样，对对对，我那时候还有带备用电池，结果我回来看还有剩77%。
1: 哈，它还可以看电量。
0: 哦 ，App 里面，
1: 对对对，那么先进，
0: 对。然后，因为我想说要那个准备一下，到时候去看金敏奎，所以我想说有77%，我应该就不带备用电池了。
1: 嗯嗯，
0: 因为好多东西哦，真的是要节省那个重量，
1: 哦
0: 对,
1: 嗯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对，然后反正这首《Earth》这首歌就是唱了3次，真的是很嗨，然后很享受在那个当下，嘿，
1: 嘿，
0: 嘿，对，
1: 就是那种要有这种应援的感觉，才有在唱演唱会的那种实感嘛，
0: 哦、真的，真的，真的、嗯，没错。
1: 不然你自己一个人，然后在家里嘿，在自己在家里叫，好像都没有那个感觉。
0: 对，而且是你前后左右，就是
1: 全
0: 场的人，
1: 全员右，前后左右，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全场的人都会一起嘿。那气氛真的是不一样，
1: 嗯嗯、真的。
0: 哦、嗯，然后而且他们Uncle就还是会唱 Seventeen 一直以来都会唱的那首《Are You Nice》
1: 啊。
0: 反正他们在Uncle阶段，大家就是直接下摇滚去洒水的那种。
1: 哇，好嗨哦！
0: 对，所以摇滚区也很嗨，但我在二楼，我自己也
1: 嗨
0: 的下摇滚区的感觉。
1: 还是你自己站起来，然后泼大家水？
0: 哦，让他们以为哎、欸，对耶，没有啦，
1: 没有啦。
0: 就是、真的是，如果在摇滚区，你就是要做好，你头发会湿，然后手机有可能会进水，
1: 脸、嗯、也全部。
0: 脸也会全部湿，但是没擦那个水，
1: 反正外面都在下雨了，根本就没擦。
0: 对对对，真的真的，所以这首歌就是、我一开始出这张专辑，我对这首歌还好，没有说讨厌，就是说它不是我最爱
1: 的
0: pick、
1: 普普
0: 的。对、
1: 嗯，
0: 然后演唱会完，哇塞，那个开头一下那个前奏 ，Oh my god， 就开始想嘿了。对，
1: 那个气氛都已经嗨到最高点了。
0: 对，没错没错、那就赶快来听听这首非常热血、很嗨的《Earth》。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Earth，
0: 没错，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也是非常嗨的，是 Fiesta 嘉年华这一首歌，然后也是敏奎跟 S-Coops 他们有作词作曲的
1: 哦。
0: 对，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就是人生很快嘛，你只要跟上我们的节奏，跟我们一起享受当下这种感觉
1: 哦，跟他们一起度过这个嘉年华的一个感觉，
0: 对，一起和他们 party like a rock star， 就是和他们一样 party，
1: 对
0: 对对对。然后 CXN 因为他们就是小分队嘛，他这次巡演就是叫 Double Up 这个
1: 一起
0: 巡演的名，对对对，所以他们这首歌词里刚好也有一个。就是他们这次的口号叫 CXN Double La， 然后我们要喊一起 Go，
1: 一起 Go 哦，中文哦，
0: 中它其实是 ICHIGO 的那个音，然后它在日文中是一起一会的那种感觉
1: 哦，所以这一句话原本是韩文，然后它在那个日文也有一个意思。
0: 应该是他本来应该是日文，反正他有、对啊，韩文就是可以写一起 go， 然后中文的谐音又很像一起 go。
1: 对啊，那怎么刚好三个语言都会通、
0: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这首、唱到这个歌词 CXN Double La， 然后粉丝就要喊一起 go。对，每个克拉都是要喊很大声，对，然后刚好这首歌词里面也有、然后他们在演唱会上也是，比如说要唱下一首歌，他们就会喊，那我们就来一下口号吧 ，CXN Double La， 一起 go。对，
1: 这首歌是要呼唤大家的那个叫声的。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真的整场演唱会真的就是一个嘉年华，一个派对的感觉。
1: 对，因为像上一集有提到，他们连舞台也都是做得非常的华丽。
0: 对对对，没错没错。而且他们开场还有戴很大的帽子，黑色的那种造型的帽子，就更酷帅，就是那种平常不会带出门那种很大圆顶的那一种，
1: 不会在一般的打歌舞台上面看到，是演唱会限定这样。
0: 对, 對, 對, 對，没错没错。然后反正这首歌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嗨，然后就是跟他们一起玩到天亮啦，歌词就是在讲在跟我们狂欢这样子、然后真的
1: 所以真的就是要跟他们一起玩了，已经在演唱会的上面实现了。
0: 对，没错，然后也非常的兴奋，就是他在那个演唱会上 Coops 也有说，就是未来有机会也想要把大队带来到这边、对，就是
1: 又要再来高雄
0: 了。但是真的是感觉现在如果大队全员13个人要来有点难，就是有很多因素的关系、所以不确定有没有办法真的全部的人都来，但还是希望如果你能在你自己的家乡看到最喜欢的偶像，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
1: 那真的不一样，而且又会有翻译啦。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你是去追韩强或是日强什么的、你可能在 talk 环节你可能就是如果他讲韩文你可能就听懂 20% 而已吧，
0: 对对对，
1: 那感觉就不太一样。
0: 没错，
1: 虽然说唱歌的时候你一样还是可以就是很开心啊、很沉浸在当下，可是如果他今天是来台湾，然后又可以有翻译帮忙讲中文，而且翻译姐姐也是很可爱、
0: 就是、真的。
1: 对啊，
0: 他在唱歌，如果他们用唱的他也会用唱的
1: 翻译
0: 那种翻出来，对、所以他们都会搞翻译姐姐，就是故意用唱的、对。然后我觉得这次整场体验下来真的是非常棒棒的一个嘉年华，一个很棒的派对。然后之前在演唱会上，那个韩国的演唱会，那时候 Seventeen 他们大队的、然后 S-Coops 也有宣布，就是反正 Seventeen 也继续续约了，所以其实未来还是有很多机会，而且 Seventeen 就是要唱到 Seventy 嘛，
1: 对，
0: 唱到70岁，对对对，所以他

0: 他们也会努力，这叫什么？打破这个局限，
1: 年龄的局限，
0: 对，还要挑战这个永远，
1: 对。
0: 所以未来等我更有钱，然后他们都退伍后，对，我有算过那个金敏奎退伍是在明年圣诞节那时候
1: 哦，
0: 明年年底，
1: 所以他们就是出那个那叫什么？不是出关啊，退伍了之后，
0: 退伍
1: 是你的圣诞礼物这样，
0: 对，所以其实很快就。那个真的要退伍了啦，像静汉他下个月就要退伍了，
1: 所以两年的时间咻一下就过去了，
0: 对，现在是一年半哦、
1: 喔、哦、欸，所以其实算快两年啦，
0: 一年半，对，快两年、好像差不多一年半多，就是要看那个兵种啦，
1: 对啦，想当就是当下他退伍的那个时候我们会干嘛，其实也都讲到小虾有点不太清楚，
0: 对，但其实不管怎样，相信三分听会永远都在，然后一直带给我们更棒的音乐、
1: 可能是我们很需要那个陪伴的时候，因为呢
0: 对，因为呢
1: 那时候的我们说不定也不知道工作顺不顺利呀、
0: 啊、对啊，
1: 好难想象、
0: 不知道那时候我会在干嘛耶、
1: 真的，我们也咻一下很快的就已经要大四了，
0: 对啊，希望我们就是未来一切都顺利，然后好好享受最后一个暑假。
1: 真的想到说这一次的暑假是最后一个暑假，就会想到想要很多事情来去填满它。
0: 对，因为我们还有参加一个比赛的记者采访队。
1: 哦，对。
0: 然后结果我发现好像是去11天呢、
1: 欸。嘿，那么久哦。
0: 对啊，因为他还要算那个出器材跟结束，然后我看他的那个行程上面最后一天晚上有庆功宴呢、欸、
1: 啊，真的假的？
0: 前一天回程前的最后一天的
1: 那
0: 个晚上，
1: 那他们出钱哈？
0: 这我就不知道，反正我们就是到时候要去一个营队帮忙，然后去体验、去累积经验这样。
1: 对啊，说两年后的事情我不知道，其实说真的，七月底那个事情会怎样我也不知道，好难想象、
0: 真的，反正就是要享受当下，没错。然后就是真的套一句那个我很爱讲，你我本无缘，然后
1: 全
0: 靠
1: 我
0: 花
1: 钱。
0: 对，可是我这花钱是花的值得的，
1: 花的心甘情愿。
0: 然后真的是当下，反正我开飞行模式，任何人来也不会打进来，也不会有讯息跳。对，所以我就是真的是专注享受当下，所以不管在人生什么时刻都要享受当下啦。
1: 真的，
0: 活在当下。
1: 对，没错。
0: 对，
1: 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意外，或者是说，反正什么事情会怎么样的发生，你都不会清楚。你又不是通灵的，你没有办法穿越时空。
0: 没错。所以就这首 Fiesta 也是让大家玩得很开心的一首歌曲。那我们先来听这首 Fiesta。Hey, dude, you get yours, get yours. Get yours and get out.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 CXN 小分队的 Fiesta 这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就是在开场的第一首歌，所以不知道刚刚大家听音乐那个开头下的地方有没有认真听，反正他我们那时候现场开头就是有喷烟火，然后我的叫声因为是一开场嘛，我真的是叫到超高音，我都不知道我可以叫这么高音，因为就很激动的一首歌。虽然说现在听这首歌不会，就是一般听歌不会很激动，可是那个现场当下放烟火，我整个这首歌哇，而且又是开场歌，我叫到
1: 隔壁想说吓到。
0: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推荐 Water 这一首歌曲，然后 Water 这首歌是 Seventeen 他们 Hip Hop Team 的歌，那这一次也是唱了很多 Hip Hop Team 的歌曲这样子。
1: 因为他们两个人刚好都是 Hip Hop Team 的成员，
0: 对对，
1: 然后就是那种大家都会说不要听饶舌歌手唱情歌这样子、
0: 真的真的，
1: 就他们两个人的组合，然后都低音炮，唱什么歌都超级无敌合适，然后又都是总裁的那种形象，
0: 没错没错、而且我就是本来就是炮队嘛、Hip Hop Team 黑炮队的女人，我就本来就很喜欢 Hip Hop Team 的这种嗨歌，然后这次 Water 就是、反正就是玩水的一首歌
1: 啊，他们在真的都是全身都 Water，
0: 对对对，真的、而且真的是现场一直洒水到，
1: 就是他们都会站在摇滚区，然后拿那个宝特瓶，然后狂洒大家水这样子，真的超嗨耶，
0: 对对对，真的真的没错、而且现场这首歌也是要跟着他们一起喊 Water Water、然后我到后面都不知道在喊 Water 还是 Water，
1: 我的我的，
0: 对，
1: 继续可以我的，
0: 对对 Water Water， 因为就是一直 Water Water、Water Water， 对，反正这首歌也是非常帅气的一首歌，就是在讲他们人气爆红啊，然后一直流汗啊，然后对他们来说就是行走在 ocean 上面的这种感觉，就是让我来接手掌管、然后就开始 water 好，反正就是一个很酷帅的歌，
1: 对，然后有充满着自信的一首歌曲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就真的是非常帅气，而且当下也是很享受那个现场，虽然说我没被洒到水了、有些人在摇滚区他们都会说那个水是不是别人的汗水、
1: 哎呦，你说他在洒的时候然后不小心别人也是很嗨，然后那个水，
0: 对，说不定你洒到的不是他们洒的圣水，是别人的汗水、会吗？
1: 不要，我不要这样想，我不敢这样想，
0: 对，而且万一啊他们没洒好，整个水都在你的手机上面，我手机不就坏了。虽然说 iPhone 可以防水
1: 啦，对啦，你不要那个充电孔刚好是朝着上面的，应该就还好。
0: 哦，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像是就是台湾厂，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录影，不会管很严啦。但是日本厂日常的都会禁止用手机，
1: 管超严吗？
0: 对，
1: 真的连
0: 禁止录影
1: 那个。进去通常都是禁止你带相机什么的，日本是连手机都会严格的禁止，
0: 不能录影，对对对，对、就是日本规定比较严，可是我觉得就是真的会想要体验一次这种都不能用手机，我觉得可能会更享受在
1: 更沉浸在当下，
0: 对，虽然说你没办法记录下来、這個、
1: 但是因为你就知道说你没有办法用手机记录下来回忆，你
0: 会
1: 用眼睛更
0: 认
1: 真的，你说不定眼睛就掉出来，就超级无敌认真看的每一个人然后每一个动作这样，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是不同的享受，
1: 确实啦，
0: 对对，因为如果我在摇滚区的话，很多人想要那个拍出好的画面，对，但我觉得这样会很忙我都摇滚区这么近，我还要眼睛看，又要调手机设定的
1: 话，对啊，没有办法耶，
0: 对对对，但是
1: 所以如果说是那种可以认真的拍每一个人超级无敌好看的人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很沉浸在那个演唱会里面，他可能就是要看超多场，
0: 对对对，
1: 他如果只看一场的话、
0: 哦、
1: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如果你只有一场你就会超级无敌珍惜，
0: 对对对，但其实每一场也有每一场不一样的感受、
1: 哦、
0: 就是像你旁边周遭的人啊，然后当下唱的歌啊，然后他们的状态啊、有时候他

0: 状态好不好也会影响说玩的好不好这样子。
1: 嗯，确实，所以每一场演唱会也许说不定同一个巡回里面唱的同一首歌，可是在每一个地方会有不一样的风情啦。
0: 对对对，没错，反正这首 Water 是非常嗨，就算就是 Verno 跟全员又不在，他们也是唱得很好。
1: 嗯，真的，
0: 对，非常的嗨，然后真的是那个结束后真的是我狂喝 Water 因为那个其实进场前都不敢喝很多 Water、
1: 因为怕说如果
0: 想要上厕所，
1: 对，然后你就要离开，怎么可以呀、啊、
0: 对对对，所以结束后、然后刚好喉咙又很累，所以真的是狂喝了很多 water， 还有我的能量果冻、
1: 全部都狂喝了。
0: 对对对，反正就是非常享受当下。好，那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非常嗨的 water。

0: 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刚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Water，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S Coops 的 Me。
1: 对，那这一首歌我这一首歌、对，然后这首歌是非常非常感动。他当时他这一次舞台设计是他跟那个团队讨论说，他的立麦的麦架上面要有玫瑰花跟荆棘的那种造型的感觉、就是不是单单一根麦架，就是有搭配花、所以非常漂亮。对、
0: 他自己想的。
1: 对对对，然后他是一开始就是站着唱，然后之后会立起那个麦架，这叫什么、就是把麦架给他拿起来，可能放成斜的，然后这样蹲在低一点唱。对对对，就是有跟麦架一起做互动，不是单单站在那
0: 边，然后或者是说只是把麦克风拿下来，他是跟麦架本人，然后一起在那边跳，然后唱这样子。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一首歌非常感动，这首歌是他之前 S Coops 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他有经过韧带受伤，所以他去动手术、
0: 然后还有休息的一段时间。
1: 对，还有休息。对对对，因为真的idol 压力其实真的是蛮大的，
0: 然后尤其他又是肩负那个队长的责任嘛。
1: 对，没错没错，而且真的就是非常不容易这一路走来过、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好好的休息，然后在他休息的时间他就创作了这一首 Me 的这一首歌曲，然后在2023年末的时候就是送给粉

0: 子，就是突然在 YouTube 上就播，公开这一首歌曲，
1: 哇，
0: 然后大家就
1: 秀秀心疼你，
0: 对对对，秀秀心疼的那种感觉，因为这首歌就是描述说他以 S Coops 这个艺人的名字，还有以他崔顺哲 崔顺哲 这个他自己普通艺人全名的这两个生活两个身份的这种心境，
1: 嗯，
0: 因为他就是在讲人有两面两个生活的感觉啦，就是描述他这
1: 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除了本人以外的另外一个身份，
0: 对对对，
1: 然后在这两个身份当中的一些心境还有什么
0: 的，没错没错，所以就觉得，嗯，哇很感动。而且其实 S Coops 在 Seventeen 的直属师兄是 New East，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们有出演过 New East 的 MV 耶，
1: 欸，是哦，
0: 对对对，然后所以他其实真的是待在Playlist 里面非常非常久了 S Coops，然后真的就是觉得很不容易他一路走过来，然后让我回家看哭的影片就是 S Coops 的Me，因为我就想哇，然后我就真的听，而且这首歌真的是很催泪，可能就算你听不懂歌词，你这个情绪
1: 那个，
0: 这个感受，对，就会让你真的是
1: 有一点点感伤了，然后再加上如果你又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真的是忍不住，
0: 真的。
1: 然后
0: 人
1: 家还说就是在舞台设计上也是一个很有巧思，
0: 对，就是他的侧边荧幕是他是站立正常站立的人，然后上面上方的荧幕他会把那个人镜像翻转，这也不是镜像，就是上下颠倒翻转，
1: 他的头是在下面，
0: 对，然后就是表达说他真的是有两面两个身份啊，两面不同人的感觉，
1: 对
0: 对，然后我觉得整个团队这个舞台设计都非常厉害，
1: 就是每一首歌都是有他的意思的那种感觉，不是只是单纯的哦唱完然后下一首，然后或者是只跟大家聊聊天，在演唱会上面真的都是有很多细节，然后还有后面的那个荧幕吗，在大荧幕上面也是会有一些动画啊，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些，
0: 对对对，
1: 车子啊或者是什么笼子啊，
0: 对对对，这一次我觉得真的是整个设计舞台灯光什么都非常好，然后他们还有把他们的 Kute 跟 Mente 就是他们这一次 CXN 小分队 Hype Vibe 里面有出现过的，就是他们这个吉祥物嘛，很可爱的一个小东西，就是他们之前有做过，就是之前就是有公开过的两只他们可爱的小吉祥物啦，算是小分队的吉祥东西嘛，
1: 哦，
0: 它是一个充气的，这一次有从舞台上降下来，
1: 哦，它是从台上然后掉下来，在那个站立在舞台上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这么酷，
0: 悬挂在舞台上，然后这次金敏奎戴的
1: 很大只，欸，
0: 对，超大只的，然后金敏奎戴的项链也是设计师设计的，这个 Kute 跟 Mente 的，就金敏奎是 Mente的那一只这个小吉祥物，其实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外星人
1: 的
0: 生物
1: 什么东西翻过来的，
0: 但反正我觉得整场下来都很好，但唯一小缺点哦，不是任何人的问题，对，就是他在 Too Young To Die S Coops 啊，他另外一首 solo 曲，Too Young To Die 的时候，他是把那个人啊用成就是去背嘛，就是
1: 他想要
0: 没有套绿幕的去背，
1: 对，他想要让他摄影机在拍的时候，然后不要让他后面的偶那个粉丝们进入那个大荧幕吗？
0: 有点这种用意，所以他后面会用一个 Tiffany 绿
1: 的一个把它去背下来，可是他没有去背的很好，就变成他整个人都消失不见，只剩下一张一个脸或者是一个区块这样子。
0: S Coops 因为他第二天就是刚刚有提到嘛，有穿宽松裤子，所以没有破裤，可以一直大走大跳，
1: 所以他可能摄影师也抓不住他，
0: 对，所以就是有点可惜，看那个大荧幕就会有时候脸就会被挡住，
1: 嗯 嗯，
0: 就没办法看到很清楚他的表情，因为其实我这次做作曲，虽然说很近的作曲，我不是在山顶啦，我看山顶，虽然山顶其实视野蛮美的
1: 哦，是哦，因为你可以看到灯台，
0: 对对对，但我觉得我这次也好，我坐的位置我每场的一定都最棒，
1: 对
0: 对, 對，然后这一次其实虽然说没办法看到清晰的五官的轮廓，可能看不到他睫毛有几根啊，脸上的痘痘什么的，但我觉得真的你就可以看到他那个人，然后大概看到他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算是真的已经是很幸福了，真的是非常好，然后也遇到身边的人都是非常好的，然后也很享受，看得出来他们也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也玩得很开心，
1: 嗯，真的，
0: 对，所以就真的很感谢 S Coops 跟 Mingyu 他们两个
1: 带来这么多表演啊，然后还有歌曲，
0: 对，没错没错，而且啊，我前几天就是，哦，因为我现在都会一直回顾我的就是影片啊，然后我的 IG 可能怎么样都会发上去给大家看，然后我就看到说原来好像其实

0: 金米奎跟 S Coop 在2025年的2月23号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还是巡演大队巡演、那时候他们两个就有合跳那种有时候 Reels 很流行的 Challenge 舞蹈、然后我就是还想到哦，原来这时候
1: 就在预告他们两个吗？
0: 去年2月就已经预告说可能9月会，对，
1: 是这样吗？不是只是他们两个刚好说我们来拍一个
0: 哦，也有可能是刚好我、那粉丝都会自己脑补、对，然后因为这个舞蹈真的是非常帅气的，是那个就是都取的那一首，都取这
1: 个
0: 歌手的、
1: 那
0: 個、
1: 一直的那个喘息的那一首歌，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那个 Daniel is a River 这首歌的那个舞蹈，之前去年的时候很流行在 Real， 他们就一起拍过，
1: 对，各种不同的版本，
0: 对，因为我刚好就在考古一下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就觉得哇，公司很会选人做小分队，就是因为现在毕竟大家陆陆续续入伍了去当兵、所以就是要安排不同的人们
1: 组分队，不然其他成员也会很无聊耶、
0: 对，然后也是公司还是最公司的目标一定就是要
1: 赚大钱
0: earn money， 对、
1: yes.
0: 所以他们还是会出很多，就是可能会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表演啊、以不同的形式
1: 或者是什么代言啊这种的，
0: 对、然后那个 DK 就是李硕敏，他们李硕敏跟傅盛宽是今年七月同样去到这个高雄巨蛋
1: 啊，
0: 对，他们的小分队演唱会，然后前几天就看 DK 他已经说他在拍那个他要入伍给克拉们看的 vlog 了，
1: 那真的、
0: 因为他们入伍前都会录很多，就是像静汉元佑也会录好很多个 vlog 啊，或是一些小日记的感觉、就是让你在他们当兵的时候还有东西可以看，
1: 不会真的忘记，他们也会怕大家忘记他们、但是真的很难忘记吧，怎么可能忘得记，
0: 对，真的是看过一次线下真的会永远会更爱、非常证实，真的是看过 AT 子更爱 AT 子，看过 CXN 更爱金敏奎，更爱崔胜哲了，真的是对，走不出来。那来听这首 S Coops 的 Me。

0: 那个眼泪都在那个眼角打转，这样子
1: 没那么夸张，对，但是心中心中
0: 已经，但是你隔前你演唱会隔一天，那个感觉还没走出去的时候，千万不要打开这一首歌，不然那个眼泪就流出来了。
1: 对，然后也。真的是很谢谢 CXN 他们愿意选择来台湾来高雄，因为是这一次是 CXN 他们小分队除了日韩以外的唯一一个海外城市，
0: 诶，
1: 就是他们日本都是通常现在韩团都会进军日韩，
0: 哦，对啊，日本，
1: 所以日本绝对会挑几个城市去选，
0: 对，
1: 然后这一次高雄是唯一海外场的城市。
0: 哇，是哦。
1: 对，然后他们那个 hiphop team 有一首歌是 checking。checking 是 hiphop, 对 ,I checking, Seoul City, checking, 然后就是 checking 那个什么城市啊，首尔市。然后他就是有喊高雄，然后我就哇大尖叫，全场大尖叫。然后歌词里原本就有台北，那时候也是大家都有尖叫。
0: 啊哦、
1: 对，那首 checking 那首歌真的是很嗨，然后也很享受，然后真的哇塞，真的是来到我生活的地方的城市了，
0: 对呀、
1: 啊，真的是很不敢相信、
0: 有时候就是看到那个 IG 贴文，然后里面是台湾的时候
1: Thank you 高雄，
0: 对、哦、真的是好感动哦，
1: 真的真的、然后他们之后隔天是有去吃那个餐酒馆了，叫什么有点忘了，對對對，
0: 你要去 gay 同款吗？
1: 大家自己查一下，没有啦，在高雄，而且他说那个有人去踩点，
0: 你下次去啊，下次哦，店员不太觉得太忙了，不喜欢、哦、
1: 不是不是，店员说他们吃了10000元的菜
0: 啊，真的假的？因为人很多，
1: 但是那是一个餐酒馆，所以要喝酒的，而金品奎的他的贴文也有跟酒的照片，
0: 哦，是哦，那还有上标语吗？
1: 没有、哦、你是说未满18岁禁止饮酒？
0: 对
1: 对，感觉金品奎真的是也很享受生活，然后希望他不是那种会发酒疯的人，
0: 应该不会吧。
1: 好啦好啦，
0: 如果他要发酒疯的话、没有人可以扛得住他、欸、
1: 哦，
0: 没有人拦得住他、欸、
1: 太壮
0: 对啊，
1: 真的
0: 他们保全有办法吗？可能要三个、
1: 哦、真的真的对，然后也真的是非常感谢，就是像幕后的所有团队啊、灯光啊、造型啊，然后 dancer 真的是非常，
0: 然后还有
1: 非常
0: 对啊、在台湾就是接应的，
1: 还有工作人员，
0: 对,
1: 对，
0: 那些工作人员
1: 真的是整场都非常棒，然后入场我们就是也有拿应援团队，台湾自己的应援团队跟韩方去洽谈应援，所以我们这次有手幅、然后第三天还有丢彩带，
0: 对，就是都是他们用心设计，
1: 没错没错，然后整场体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完美，很感动，而且没什么冷场、就是他们如果两个人都去换衣服会播 VCR, 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很认真看 VCR、哦、真的很帅，但是很多人我看到前面的人他在干嘛呢，轻手机下部，他是在影片全选三、
0: 他真的会很害怕就是拍到后面然后容量不够，
1: 对对对，所以 VCR 的时候要不可能大家就是喝水休息检查一下前面的影片、
0: 哦啊、
1: 或是三项步，对、但
0: 真的
1: 我真的是一刻都不敢停下
0: 来
1: 录影，我都想要记录任何每一刻，
0: 这样你才可以回味，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整场设计，而且 VCR 也很用心很帅，而且这一次荧幕常常用成黑白颜色
0: 哦，因为他们的主视觉就是黑白的，
1: 对对对、太帅气了 Oh my god,
0: 因为他们就是总裁风啊，
1: 真的，对，金总崔总太帅了、对，
0: 真的，
1: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幸福，然后终于见到我从国中就喜欢的 Seventeen 里面的 CXN 他们明奎跟盛哲他们两个人，
0: 对，就期待未来可以参加更多 Seventeen 的演唱会，不管是小分队的或者是完整体，
1: 对，但就是也要在钱包允许的情况下，对
0: 啦，所以这一次DK 就先那个不参加了，
1: 切索米达索米一索米切索米达，
0: 对 sorry sorry, 因为已经在那个金总上面都把钱否他了，
1: 对, 对，李索米下次再索我的命大家不是以前都会叫他李索命
0: 哦，
1: 对对对，那就是希望 Seventeen 未来不管是要去当兵的啊，然后休息啊，或是发行个人的音乐专辑、小分队什么的，都希望 Seventeen 未来可以有很棒的发展，然后当兵也要健健康康，
0: 对，然后终于可以那个退伍的元佑他们也要退伍了，
1: 对，元佑跟静汉，元佑是明年的1月，然后静汉应该是今年5、6月差不多了，
0: 差不多要准备了，
1: 六月，对，
0: 哦，那也是很开心，
1: 所以就是一眨眼就过了，对
0: 对，真的
1: 对，所以就是祝福 Seventeen 所有每一个人未来的顺顺利利，然后继续爱我们这些克拉们，我也会永远爱你们。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0: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点心时刻。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会介绍

0: 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新歌。
1: 没错，那介绍的新歌呢，就是美国的女歌手 Jenny Vive。
0: 没错，那她呢其实是来自迈阿密哦，然后她是一个就是女歌手兼词曲创作家，然后她也有古巴跟巴哈马的血统。
1: 没错，就是一个混血，很漂亮的，然后卷卷头的女歌手，
0: 对，那种爆炸头的感觉。
1: 对，那她这首新歌 Heavily 跟 Twice 的智孝Twice 的队长一起合作哟。
0: 哇，很酷耶，他们两个一起合作，智孝超会讲英文的，
1: 真的。
0: 嗯，他讲的英文就是很好听，然后就很有那种队长有气势的这种感觉。
1: 对，不愧是队长。
0: Yes， 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在描绘一种令人陶醉啊，然后置身天堂的这种感觉，所以才是 heavenly 嘛，这样子就是在一个天堂的感觉。然后也有细致的，就是捕捉那种明明就跟你说了好几次再见，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真的把你忘掉的那种感觉，就很矛盾。然后比喻说这样的爱情沉溺啊，像是中了天使的魔咒的感觉。对，没错，就是这种已经没有办法真的忘掉你，虽然说已经可能不讲话了，但是在脑海里或者是做梦都还是可能会梦到你。
1: 对，没错，所以这首歌它是那种 R&B 的那种旋律，反正就是把这种冲昏头的恋爱啊，脑中全部都是你的这种情绪都写到这首歌里面了。
0: 没错，已经中毒了。好吧，那我们最后呢就用这一首 Heavenly 来跟大家说拜拜吧。这里是
1: 午茶旋律，
0: 每个礼拜六的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还有每周日下午一点在联合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都有播出哟。
0: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3: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3: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1: 交换节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Dance 机，我是主持人一跳舞就会大流汗的水妹妹。Yubi， 我们 Dance 的节目呢也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集，那在这一集里面呢会带大家看一下大家所不知道的 Dance 机，因为这节目背后呢其实对是我自己一个人做的，然后有很多小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那在跟大家分享之前呢，就让大家一样听听我们第一单元的片头《无所不知》吧。
1: 五六七八，一二三 and 四，五 and 六 and 七八，一 and。